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湖州举行，冰上丝路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开启常态化运营，浙产智能体拿下全球榜单冠军， DeepSeek 发布智能体框架 Harness， 全国首个具身智能人才认证培训中心落地杭州滨江，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收官，特色自习室为市民提供精神栖息地。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00后 COS 庄娘。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去青田太赫湖夜游。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首先是一周快报。
4: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在浙江发生的新鲜事儿。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近日在湖州举行，国际科技组织代表、相关领域国内外院士专家、国家级学会以及科研机构代表、绿色低碳领域企业与创投机构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50多人参加。全体大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工业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知识图谱和工业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典型案例集、北斗时空赋能全产业链综合应用场景、全国江河湖海一体化绿色航运重大应用场景等湖州绿色低碳场景和技术应用成果发布，并举行了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学会浙江代表处揭牌仪式和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大会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主题，按照一加 N 框架及一场全体大会和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聚焦学术研讨、国际交流、赋能地方三个方面，分别对应学术引领、合作网络、产业落地，形成学术、合作、产业完整链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3: 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8月15日开启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两个月内从宁波舟山港始发8个航次，沿着冰上丝绸之路穿越北极圈，单程20天左右抵达欧洲，助力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来听记者在开航当天晚上从现场发来的采访报道。
5: 7点左右，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集装箱船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作为今年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的首发船，它将沿着冰上丝绸之路航行约20天，穿越北极圈抵达欧洲。受气候条件约束，北极快航目前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到10月。航线运营方海捷航运 CEO 方毅说，在去年9月首航成功后，他们用了近1年时间完善船队配置，并与欧洲合作码头签订绿色通道协议，终于实现稳定的常态化周班运营。
6: 我们维持了去年试验航次的4个挂港，从菲利克斯通、鹿特丹、汉堡一直到波兰。我们计划今年是8个航次，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底或者10月初。船上的货物还是以新三亚新能源出口的货物为主，因为很多的电池货物在夏天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温的环境，所以北极航道其实比较完美的契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
5: 方毅透露，迪拜塔号的舱位全部提前售罄，主要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附加值产品，共1370标箱，将衔接欧洲圣诞季的备货高峰。亿维理能物流规划总监范志国说，他们这次有一批动力电池要发往德国，搭乘北极快航，整个航程能比过去缩短一半多。
7: 我们一般的话会走好望角或者是苏伊士运河，45天到60天左右。受现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交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北极航线第三通道应该可以节约一半的时效。锂电池这样一个对于交付时效性特别敏感的产品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越短越好，提升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5: 中兴通讯同样看中了北极快航的时效性和稳定性。公司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说，迪拜塔号上装了他们的27箱通讯类产品，运到欧洲后再发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8: 中俄北极快航它的核心就是时效更快，然后稳定性安全性更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份更好的保障。
5: 今年北极快航的8个航次都将从宁波舟山港始发。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宁说，码头已开辟专属泊位，优先保障北极航线船舶的装箱作业。
9: 北极航线通航窗口不可逆，无补航，我们锁定专属泊位，优先保障船舶到港即靠，完工即走，并联合海事海关等部门优先处置重点查验箱，压缩滞港时间，保障航线的高效运营。
5: 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吴雷钊说，
10: 这条常态化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成功打通中欧贸易的第三海洋通道，正是践行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理念，推动外贸供应链多元化的务实举措，为我国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的运营闯出了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5: 海捷航运方面表示，未来3到5年，他们将力争实现每年3到4个月的稳定通航时间，并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达成北极航线全年通航的目标。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11: 我们政府部门啊，当好店小二，进一步夯实航线的全链条支撑保障，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畅，在逐年的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我国航运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我们浙江更多的力量。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林芳。不久前呢，一款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同时拿下智能体分榜冠军，任务成功率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大厂，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厂打工正在成为现实。请听报道。
2: 浙江实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杭州，这次登顶全国的实在 Agent 任务成功率达到了 90.2%， 这是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榜单从2024年设立以来首次有智能体突破 90% 大关。这套基准测试包含361个项目，涵盖办公编程、 UI 设计及系统管理等日常办公的高频次场景，核心定位是让 AI 智能体在真实的操作系统中像人类一样通过鼠标、键盘、屏幕截图等接口完成复杂任务。公司目前有400多名员工，此外还有几百名数字员工，大量工作已经交给了智能体来完成，例如抓取公司社交媒体账号数据，还能发布信息。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麦先生说，
3: 以前人工的话可能一个人管理2-3个账号，一天发个20-30篇文章，那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可以管理70多个账号啊，一天可以发布500-600篇都可以。
2: 不仅如此，公司财务、招投标、营销等业务都有智能体参与的身影。 AI 时代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是智能体不断完善最宝贵的财富，公司创始人孙林军说，
4: 这6000家客户有非常多的这种付费的真实的用户场景，而在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面啊，那使得我们的智能体在做这种偏真实性的任务上面可以更加丝滑，然后它的这个成功率可以更高。
2: 今年省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相关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要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能否适应海量中小企业复杂多变的真实生产环境，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呢？对于浙产 AI 智能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银生认为，
5: 它其实就在重塑我们的人际交互关系和我们的企业工作流程，要配合企业发展的特色，精准的谋划场景，推动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精准落地。
1: 全国唯一的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与考证认证中心近日落户杭州滨江制造谷，并发布首期实训课程。宇树科技机器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同步落户，补齐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培养短板。这一中心由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具身智能联合本土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共建，采用国资、企业、专业机构三方协同模式，拥有5000平方米的专业实训场地，配备全套机器人实操设备。中心计划搭建从初、中、高级、专家级等5级人才培养体系，覆盖巡检、救援、机器人二次开发等热门岗位，建立培训、考核、发证、就业全闭环服务，面向学生、社会大众和产业技术人员分层教学。现场培训中心运营方宇树科技和浙大实验室等多方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依托高校科研力量与企业真实应用场景，形成产业需求带动课程迭代、人才实践反哺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业内表示，这套标准化培训认证体系将为机器人行业输送大量实操型复合人才。
6: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近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首款 Agent 的产品 DeepSeek Harness 并同步开源。与市面上常见的 Cloud Code 等编程 Agent 的不同， Harness 不只是一个写代码的工具，而是一套一切皆插件的智能体开发框架。在杭州余杭区，两家第一时间上手实测的企业给出了最真实的感受。走进位于余杭的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 AI 智能眼镜，2024年就将 DeepSeek 模型接入产品，用户可以通过眼镜与 AI 进行语音交互。 Harness 发布之后呢，公司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就下载体验了。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 Harness 带来的改变很直观， 以前 DeepSeek 更像一个回答问题的模型，现在有了 Harness 这个执行层，它变成了一个能真正干活的 agent。 Harness 能通过内置的标准模式或 PTC 模式，能把多步任务拆解规划一步步执行完。对企业做硬件产品的来说，这意味着用户与 AI 眼镜的交互会更连贯更自然。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卢山说，
7: 我们企业主要把 DeepSeek 当作底层通用模型的能力集成到我们的架构中，主要的工作呢用于智能问答、文本提取、风控审计等工作中。 DeepSeek 的 Harness 在发布之后呢，我们也一直在使用它，在指令遵循、复杂推理还有长任务的执行里面已经趋于稳定，目前看是达到这个生产力的生产级别的要求。他们的 Harness 发布，我觉得对整个生态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认为呢，他们是国内实际意义上首个通用的生产力的 Harness， 我觉得对初创企业还有个人开发者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可以方便的打造他们个人的智能体系统。
1: 记者又来到位于余杭仓前的 OPC 企业的办公区，作为一家专注工业空间智能业务的公司，主理人王欢对 Harness 的发布期待已久。上线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就装上实测。Harness 最让他惊喜的是它的插件化设计，以前用其他 AI 编程工具功能是固定的，不好改动，但 Harness 是一切皆插件，模型、工具、 UI 全部可以自由替换。 OPC 企业主理人王欢说，
8: DeepSeek 模型然后我们开发者来说也都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性能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在开发者领域也受到我们的一个追捧。那 Harness 我们也是关注了很久，那它的发布之后，一个是给我们在平台层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啊，它的设计理念然后就是一切皆插件啊，它以插件的形式去呈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的，就相当于是我自己做的插件，然后它自己又能够创造插件然后为自己所用，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做应用带来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近日在衢州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吴艳妮、陈元江等名将实现卫冕。来听报道。
2: 四个比赛日，多个赛场上演精彩对决。被体育迷亲切称为“小孩姐”的陈昱杰，在女子100米决赛中以11秒08的成绩勇夺冠军，刷新 U20 女子100米亚洲纪录。2024年以来，她已在女子百米项目中接连拿到了全锦赛、全运会和亚洲青年冠军。男子100米决赛中，名将谢震业状态爆棚，跑出10秒10的好成绩，赢下万众瞩目的新老飞人大战。谢震业说，
3: 上一站的19到现在10，其实都是0.01在提升，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很荣幸见证了那么多星星们冉冉升起，也希望他们能不断的发光或发热。
2: 16号晚上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名将吴艳妮状态火热，以13秒12夺得女子100米栏金牌，连续3年在衢州拿下全锦赛冠军。
4: 只要我一有全国的比赛，大家都从来不会缺席。对，大家不会缺席，我吴艳妮当然也不会缺席。能连续3年能在衢州拿冠军，我觉得很开心，很荣幸。
2: 当天比赛还产生了多项赛会纪录，男子200米决赛，刘科20秒16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跻身该项目国内历史第3号成绩。男子110米栏巅峰对决，上海名将陈元将以13秒13卫冕赛事冠军，同时刷新尘封21年的全锦赛赛会纪录。
1: 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自习室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从充满烟火气的裁缝铺到文艺气息浓厚的文化馆，这些空间打破了传统自习的边界，不仅丰富了百姓的假期生活，更为大家提供了一处安放热爱、专注自我的精神栖息地。来听报道。
5: 上午，位于杭州中贞大厦的老人缝纫自习室里，伴随着缝纫机轻快的哒哒声，不少年轻人在裁缝任师傅的指导下，正忙着制作发圈、帆布袋或是改造旧衣。任师傅告诉记者，这间自习室是今年年初在徒弟红红的提议下开设的，80元2小时就能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
6: 那现在没想到这个学裁缝的人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学裁缝，我们也挺开心。这个自习实验室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5: 任师傅的徒弟红红是一名90后电商主播，从小热爱手工的他跟着任师傅学了5个月裁缝，看着师傅手艺精湛却收入微薄，他萌生了打造缝纫自习室的想法，既想传承老手艺，也想帮师傅增加收入。红红说，
7: 我在那个媒体上就是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他就爆了，然后一天就加60-70个好友，然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基本上的话2/3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5: 中贞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8: 今天是我上了4节课，这是我在做的3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5: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供了沉浸式的文艺空间。这些自习室巧妙盘活了阵地资源，在场馆闲置时段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艺术自习场地。杭州市民顾女士每周六都会到浙江省文化馆内的钢琴自习室练琴，只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到教室门口刷预约二维码，就能进入独立琴房，享受全免费无打扰的沉浸式练琴时光。
9: 租房工作的，然后没有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觉得能到这里来免费的练这样的一个真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5: 如今这样的艺术自习室正在全省铺开，在温州、金华等地，文化馆还推出了舞蹈、书法、戏曲、古筝等特色艺术自习室，供市民按需选择。为提升预约便捷性，省文化馆开通了线上小程序，提前公布开放时间、研习主题、可约时段及容纳人数等详情信息，让市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轻松预约专属的专注时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距离中秋节还有1个多月，浙江省内市场上各式月饼已经早早上架了。记者发现呢，今年的月饼主打健康卖点，低糖、药食同源、地方特色等成为流行趋势。 来听记者报道。
11: 在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健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12: 榨菜黑猪肉的19.94块四个，是黑猪那个后腿肉，这才了个榨菜，有没有豆沙的低糖豆沙的月饼，
8: 糖少了很多，
12: 少少一点，吃起来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它皮蛮脆的。
11: 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王女士说，低糖黑猪等还是蛮符合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13: 有很多那种散装的月饼，我看都是低糖的、低脂的，就是比较健康，还有黑猪肉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吧。
11: 在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市场背景下，健康养生越来越成为传统食品主打的亮点。比如杭州老字号知味观今年推出7大系列月饼，主打健康低糖。温州苍南的月饼企业也推出黄金系列月饼，将传统美味与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此外，地方特色与创新口味也为月饼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安吉一茶叶公司将推出茶月饼，还未投入生产，订单已近万盒。公司副总张徐说，去年安吉白茶月饼大受欢迎，他们对今年市场很有信心。
14: 从产品上呢，我们把6大茶类的元素和现在最新的这种抹茶的元素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11: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1: 近日，神话史诗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全明星阵容和 IMAX 胶片实拍的宏大画面，迅速点燃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国产佳片百花齐放，共同推动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来听报道。
15: 周末上午10点多，杭州万象影城内 IMAX 影厅上座率超过90%，观众们正在等待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开场。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巨作，全片时长近3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的观影热情。
16: 很喜欢诺兰嘛，他出新电影，然后第一时间想电影院观赏一下，
17: 给人一种很棒的视觉体验。宏大的叙事，我觉得也是比较流畅，也比较精彩。
15: 除了《奥德赛》，暑期档还有多部国产好片同步热映，类型覆盖喜剧、动画、动作等。杭州来福士星光嘉映影城经理陈航林说，
18: 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15: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
19: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15: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今年以来，随着 AI 产业的持续升温，芯片制造资源纷纷向算力倾斜，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价格水涨船高。为了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力争早日实现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杭州华兰微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负责管理海量硬盘稳定运转。随着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企业级存储需求不断上涨，这款存储芯片的订单也持续增加。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芯片是 AI 时代的刚需。杭州华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说，持续发力研发，突破技术瓶颈，是应对涨价的根本手段。
3: 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2: 在芯片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研发也是浙江企业发力的重点领域之一。宁波江丰电子已经实现超高纯、铝、钛、铜等全系列高端靶材的规模化生产与供应，超高纯金属建设靶材出货量全球领先。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6亿元，同比增长约28%。公司总工程师王学泽说，
4: 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特别是这个 AI 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啊，整个的市场前景呢非常好。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订单呢非常充足。
2: 在更上游的基础研究领域，绍兴越城区联合复旦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布局未来计算、存算一体、集成芯片、先进封装等集成电路研究领域。全球首款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32位 RISC-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业界最快半导体电荷存储器件破晓、皮秒闪存器件等成果在自然期刊上发表。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5: 持续打通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依托基地形成的技术、人才、产业生态，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2: 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认为，本轮芯片涨价虽然属于产业转型与产能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现象，价格涨幅会被市场逐渐消化，但各地也要加速国产芯片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与应用，从战略上降低卡脖子的风险。
6: 在政策上去推动，资金上去支持，在科技项目上呢去引领。我们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或在你生产的时候要和应用方去联合去开发，我们要有厂家来去用，我们也在推动首批首用相关的这个保险，推动呢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厂商的去验证，缩短验证周期，加速呢这个产品量产。

0: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0: 在动漫展的后台活跃着这样一个人群，他们被称为庄娘，用一把刷子为二次元角色赋予鲜活的生命。00后姑娘王叶华就是其中之一，从西班牙语翻译跨界成为 cos 妆造型师，再到余杭的职业美妆教师，让这份热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事业。在漫展化妆间，王叶华正在为顾客绘制游戏角色小乔。cos 妆需要将二次元的夸张五官翻译到真人脸上，难度极高，尤其人物那双标志性大眼全靠化妆师多层晕染与精细勾勒。但在王叶华手中，一个半小时的塑造行云流水，从阴影到高光，每一步都精准到位。顾客近期说，
2: 跟我自己比的话，因为我自己都画不出来，这感觉挺漂亮。京东的话他给我画得比较好看，化妆师的话也挺温柔，环境也挺好的。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3: 对我们来说的话，不是单单的只是让 cos 妆变得更好看啊，其实我们也会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说啊，我们的一个整体搭配，它的一个整体色调，怎么让它变得更好，更加协调。
0: 王叶华，广东人，04年出生，第一份工作是西班牙语翻译。然而比起翻译，他对妆造更有天赋和感觉。20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cos 妆，一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他对化妆一窍不通，凭着一腔热爱从头学起。靠着上万次的练习，完成了从小白到大神的蜕变。
3: 可能自己也打游戏，然后就越来越喜欢了。其实化妆的话，是千变万化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魔术师或者是一个魔法师。其实刚开始入行的时候，还原度其实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也是日积月累的，慢慢去练习，慢慢越画越多，才熟能生巧。
0: 看中杭州的动漫火热，去年王叶华来到杭州余杭，成为一名职业美妆教师，主要负责二次元 cos 特效妆造课程。在接单为客人化妆的同时，他也将一线实战经验带入课堂。由于教学风格生动实用，他的课程报名人数持续火爆，现有学生100多名。学生胡明瑞说，
4: 我见过老师给别人画 cos 妆，画得很好看，很像很美，然后我也想就是像他一样，就是画 cos 妆。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务主管潘梦说，
5: 他整体的话呢是属于责任心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对新事物的这种接收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对这种美业的这种时尚度也是比较敏感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学生，他就是因

0: 随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近期体验式、情绪式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青田深挖瓯江山水侨运资源，以太赫湖片区为核心，融合水上运动、AR 夜游、夜间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休闲消费新场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傍晚时分，青田太赫湖两岸瓯陆风情建筑灯火璀璨，瓯江江面波光粼粼，晚风拂面，光影流转，勾勒出独具侨乡特色的城市夜景画卷。作为全省首批水陆交旅融合微改经提项目，升级后的太赫湖夜游航线串联江岸风光与侨乡文脉，依托 AR 虚拟交互、光影水幕等科技手段，将流基文化

0: 侨乡风情、石雕元素融入航行体验，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单一游船出行变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游客不再只是为船票买单，更为侨乡独有的氛围感、松弛感和文化共情体验消费。游客刘女士说，
1: 坐在这边船上的话，一个是风景然后特别的美好，还有的话就是太和桥上面放映出来的话都是比较好的，是今后如果会带着小朋友再过来继续的体验。
2: 我体验了看 AR 眼镜，通过 AR 眼镜我可以看到那里面 有月亮、千纸鹤还有船。我看过宁波和新疆的夜景，那里的夜景虽然很漂亮，但是跟这里的夜景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
0: 山水为底，业态赋能，太和湖持续丰富日间与夜间体验场景，构建全时段消费链条。白天，桨板、水上瑜伽、休闲戏水等新潮水上运动备受年轻人青睐，山水解压、轻运动休闲成为城市消费新潮流。夜幕降临，夜游游船、江岸音乐会、侨乡啤酒节、烟火市集轮番上线，搭配船上意式简餐、侨味特色美食，形成日玩夜娱动静结合的消费新格局。多元新业态精准对接市民游客放松休闲、社交打卡、亲子出游的新需求，让情绪式体验消费全面落地。夜游太和湖项目工作人员季嘉玲说，
3: 之前是以沉浸式的游船观光为主，那现在新增了多元的餐饮跟休闲业态。游客在船上的话，不仅可以享受青田两岸的风光，然后也可以在游船上点餐，解锁这个观光游览以及这个餐饮享受的新玩法，让游客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跟体验感。
0: 太和湖夜游项目常态化运营以来，不仅成为青田文旅出圈的网红地标，更撬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联动发展，拉动沿岸商铺夜间营业额稳步增长，形成一场景带活一片经济的良性循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频第539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北戴河是中共高层暑假避暑的一个地方，那么芒果干是在台湾王果敢的谐音，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前几天赖清德总统替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助选的时候，他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湾下达了密令，秘密的命令，要介入今年年底的地方选举，因此高雄非要赢不可，把这个北戴河的密令啊说的煞有其事，可是根本经不起两岸政治基本常识检验。这明显的是假北戴河之名行选举动员之实。赖清德在行动中常会中脱稿说出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湾工作下达非常严厉的指令，包括四个面向啊，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强化实质治理台湾，经营第五纵队，推动统一，要求在台湾的势力在年底九合一选举时候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那么赖清德说，高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选举结果攸关台湾前途，我们非胜不可。我们指的就是民进党，非胜，谁要胜？赖瑞龙选高雄市市长人要胜。在台湾制造亡国感早已经是民进党的选举的语言标准配备，差别在于每一回选举的时候都要想个不同的名称。譬如说2020年是芒果干亡国感，现在呢叫他到北戴河密令。但是这个孔中牌究竟是不得了的重磅的情资，还是智商公信力的选举操作了？北戴河在中国政治上有特殊的意涵，以前中共高层和退休元老在夏季避暑的时候在北戴河集体办公，交换政策人事意见，有这个传统。但是从2003年中共中央取消暑期办公制度以后呢，北戴河会议更多的是外界对于高层的暑期活动的一个统称。习近平上任之后，过去北戴河派系的协商、权力折冲这些功能明显的有所转变。虽然高层领导寻往例前往避暑，现任和退休的领导人可能碰面谈事情，但是不存在召开有正式议程会形成决议的北戴河会议。也就是说，即使在北戴河避暑期间交换重大政策意见，正式的决策还要回到政治局、中央全会等等共产党党内的程序要走完。因此把北戴河暑休描绘成可以下达四道密令的正式决策的会议，这跟现实的中共高层政治的实际运作完全不符合。更何况呢，北戴河向来是全世界情报机构最难打进去的目的标的之一，只能从后续公开的行程还有人事的变动反推哪一种推论是真的，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北戴河经常是网民笔下虚构中共斗争逼宫的场景，因为你再怎么胡说八道胡扯无从查证。哎，神奇的是在这里，赖清德的国安幕僚就像坐在北戴河会议室里面做记录一样，连四项对台的指令都能够一条一条的说出来，仿佛是好莱坞里面的汤姆·克鲁斯阿汤哥附身，潜伏北戴河上演不可能的任务。如果真的有这样子打入核心的情报的能力，那当然是台湾的福气。如果只是拿公开的资讯炒冷饭，那么你就有责任说这是研判，而不要把它包装成秘密的命令。可是我们看赖清德口中的命令，发现全部都不需要潜入北戴河就能知道的事。例如今年二月份中共2026年对台工作会议，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公开讲的就是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的力量，坚决打击台独。六月份国台办对台提升国防支出，则以武谋独的说法予以评级。这些都是公开的讯息嘛。到了六月份，国台办对台湾提升国防支出啊，以武谋独的方法，是不是新闻里都有？而北京持续推动飞机军舰常态化的巡航，灰色地带的行动，外交国际法压缩台湾的治权和国际空间，这都众所周知的现在进行式嘛。而且很多外交的打压等等，这个从1949年就开始了。所以换句话说，这四项命令不是公开政策，就是新闻时事报道。可是呢，把它打包包装以后变成了北戴河秘密命令，说这是中共借选的证据。所以高雄人就得让赖瑞荣当市长，才能守得住台湾的前途。我都很好奇，赖总统讲完以后难道不觉得逻辑怪怪的吗？那么总统以及国安团队必须回答国人一个问题，密令之说到底是直接的情报还是综合的研判呢？如果是直接情报，那政府有义务对情报的可信度进行说明。如果是综合研判，为什么要把公开的资讯分析讲成恐吓国人意味浓厚的中共的指令呢？会有这种荒腔走板的状况，不脱两种情形，一个是国安幕僚膨胀资料的分量，让赖清德总统做出错误的判断；第二是原始报告只是针对资讯进行研判，但是赖清德总统自行将国安研判予以政治化。不论是哪一种原因，都是指鹿为马，在公开场合把自己搞得好像在状况外。目前国安会的组成，秘书长吴钊燮、副秘书长林非凡、李问、赵怡翔，这些人都有显明的政治色彩。全世界的国安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把政治立场带进到情报的判读上，当研判变成密令，就是政治影响情报的后果。北京以不当的方式介入选举，伤害的是台湾的民主。但政府如果利用虚构的名目制造恐惧，把不同政党参选人贴上中国爱国力量的标签，把非绿营的选民打成中国在台湾的势力，那么侵蚀台湾民主人就不是共产党，而是民进党咯。那么赖清德在行动中常会上面大卖芒果干，还是操弄了抗中牌作为年底选战的主轴。可是周遭的国际局势已经有变化，特别是在台湾社会舆情的民意的浮动已经不一样了，这个牵动的是台湾的安危、人民生命财产和未来的前途。环顾当前台湾的处境，东南亚所谓盟友的质变最为明显，这都最近一两个月的事。譬如说泰国总理阿卢廷更趋亲中，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甚至支持武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反对美国使用基地支援台湾，而印尼、北京更密切的二加二的合作。日本防长参拜靖国神社，赖政府尽管是默许，但日本仍积极的寻求恢复靠拢的大陆，而川普为了个人的恩怨，缩小了美国跟韩国军事演习的规模，并且撤走了西太平洋唯一的航空母舰。诸多不利情势的演变呢，让台湾更为孤立。那么外在的讯息万变，诡谲多变，可是对内呢，还是持续挑起矛盾，继续拒绝附属依法行政。韩国瑜怒斥赖政府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但是还是傲慢的回应。而陆委会放大了声量，继续恐吓台湾民众前往大陆，从赖清德甚至参选人一再反复的大卖亡国感、芒果干，让抗中派扭曲芒果干变成了芒果梨，那么制宪离灶还拖着全民走向了深渊。无视外界局势不利于台湾，那么在台湾里面操纵的抗中派呢，甚至走火入魔的迹象都产生了。譬如说汉光演习荒腔走板，装模作样的无人机，这些都让被掏空血汗钱台湾人民呢又气又惊。现在东南亚明确表态，而日本见风转舵 ，TACO 成了其左揽北京右拢平壤的川普，更可能在海湖庄园里面一推二五六。所以芒果干已经被赖政府搞成了芒果梨了，抗中牌甚至不是一张牌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3: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其他的意见，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当抗中保台贩卖芒果干，芒果干在多年的操作之下，随着国际局势以及老百姓们的觉悟，芒果干有变成芒果梨的可能。那么当今台湾民众需要警惕的是如何制止赖清德政府的抗中派走火入魔，可是显然对于各种建议真言充耳不闻，甚至挟持司法变相的压迫，只能靠选民从年底的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给一记重锤当头棒喝。不然的话，对于两岸的关系，对于美日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必须重新调整做法。持续操作抗中牌挑衅的后果，那么习近平在江泽民百年纪念会上讲得很直白，九月份川习会更是关键的变局。当亚洲东南亚附近的邻居的表态已经很难扭转回来了，所以对于民进党当局当芒果干胡搅成芒果烂泥的走火入魔的恶果呢，不能由无辜的人民来承担，所以只能靠自己的选票来投下你所认为重要神圣的一票来扭转这个情形。所以民进党靠着芒果干的伎俩在前几次选举中得逞，但是也被选民 灌出来了他傲慢的姿态。所以唯有明白这个情形，遏制当局走火入魔，才是台湾最佳的自保之道。除了假借着北戴河的密令而贩卖亡国感，也就是芒果干，那操作多次之后，慢慢现在不灵了，变成芒果梨了，更有可能芒果干变成拔蜡干，也就是永远不兑现的。当他在高雄辅选的时候讲了中共北戴河的密令，那么过了两天又去云林辅选的时候完全不谈这件事了。他也知道北戴河会议这个不可能会有密令的，但是依旧强调中国对台施压和借选越来越严重，年底选举被中共视为对台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标。我们前面讲了2003年就取消了中央暑期办公的制度嘛，所以北戴河的密令至今也未见出任何文件。那么赖清德不断的放送芒果干、亡国感，难怪被媒体调侃，那国安单位是否派了情报人员特工躲在中共常委的床底下偷听呢？这当然是笑话一句。所以当他在行动中常会替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参选人赖瑞雄辅选的时候讲了北戴河的事，那么高雄市长的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参选人柯志恩呢就反呛，如果真有中共介入选举，那么请国安单位查办，不要任由影射的言论到处流窜。高雄不信赖，我管你是大赖还是小赖。所以老百姓也有老百姓另外一个角度跟思维的看法。民进党的中国事务部也指出了境外势力透过 AI 技术影响选情，所以呢呼吁民众对选前突然出现的政治爆料影片录音提高警觉。但是赖清德所说的北戴河会议对台湾选举做出指示这件事已经过了几天了，没有见到中共中央国台办或者中共的官方公开文件证实这个北戴河密令这件事。连台湾的陆委会也指出来了，北戴河会议主要是由中共高层用来交换意见分析形势，通常不会公开形成具体结论性的文件。这就说明一切了吧，前面脱稿演出的就是为了要贩卖台湾要完蛋了亡国感，谐音就是芒果干。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还原一下所谓北戴河借选的这个讯息的过程吧。那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中央社8月10号上午披露相关新闻，标题就是国安人士中共对台聚焦反对以武谋独四策略，说明了中共将在台湾年底地方选举给予在台爱国力量最大支持，显而易见新闻的来源是国安人士分析嘛，而不是中共中央嘛。但是呢由自由时报电子报同一时间的标题就是视2026大选为成败关键，中共北戴河密令全力扶植在台爱国力量，然后再被其他媒体大量引用嘛。所以消息来源就变成了是中共官方，最后变成赖清德总统煞有其事的宣称会议下令借选。所以这都是无意之间造成的二手传播，这一波助选造势可能是民进党执政党刻意释放的讯息。 从各家媒体选择性的引用，到赖清德总统的助选的论述，刻意将大内宣变成竞选的文宣，成为荒腔走板的北戴河密令，那就是这么来的。早些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过去的文宣擅长把中共当成对内的恐惧动员的方式，而六年前民进党的抗中保台也是如法炮制，而在总统大选尝到甜头之后了，芒果干屡试不爽，但2022年地方选举操作过头，结果无法证实中共有没有借选，执政的国家机器过度介入，让其他中间选民出现了讨厌民进党的反效果。那么这一次赖清德又带头大打抹红牌，但是国家安全和两岸的焦虑不该被操作成为廉价的选战的提款机，而这种情报一路加工变成确定的指令，过度加工的芒果干只会让人越吃越腻，人民恐怕不是越吃越害怕，而是越吃越怀疑。所以赖总统每多喊一次中共借选，人民未必多一分安全感，反而可能少一分对你这个政府的信赖。如果说一再强迫芒果干上桌，最后啊，恐怕变成跳票的巴拉干了。这个是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的关系。在前几周呢，对于汉光42号军演，我们做了分析，同时也说了，汉光演习这一次2026年的重点，主要就是强调了美不弃台，美国不会放弃台湾。所以在新闻中，在画面里面暴露出了很多美军直接介入在汉光42号演习里面。那对于执政党民进党而言，他们算是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这是前两次加台政评分析之后，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希望我能够再说明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借着今天这个时间，已经把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做了分析之后，利用一点时间来把民进党认清美军不会来台的现实做一点分析，也等于是借着回应听众朋友您的问题，而再把上一次汉光演习42号演习再做一点补强。那谁说了这个事情呢？是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他在接受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现行的联合作战计划是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的前提，强调必须先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的封锁与登陆，台湾必须靠自己守住第一级的态度了，避免社会形成过度依赖美军的形象。换句话说，美军美国只会卖军火给台湾，至于真要打仗还得台湾人自己上，要美军过来帮忙打仗协防可能门都没有。这个国防部部长的公开言论，正是赖政府表态彻底死心的正式的官方宣告，标志着国防战略和对美心态的根本性的逆转。公开宣称台湾国防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的前提，要求台湾的军民自主守住第一级， 独立应付解放军封锁与登陆作战，看起来像是回到了强化自主防卫的这边，但实际上是执政党民进党被迫接受残酷现实的无奈。这真的是无奈。那为什么会接受，还有残酷的现实又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那么前面回应了听众朋友您问的，说汉光演习的真正的内宣的内涵是美国不弃台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希望我做说明。因为民进党被迫接受残酷现实，什么样的现实？美军不会来的现实。为什么？由于美伊战争让外界重新认识美国军事实力的极限，常年建立的威慑力还有霸权地位，可能正迎来了二战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包括台湾在内的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盟友们，未来都会重新思考美国究竟还能提供多少安全保障的承诺呢？即使仍愿意配合美方的要求，提高国防支出或承担更多责任，这些盟友的心态也将和过去有所不同。这也使得长期依附美国，将美军协防视为台独最大护身符的民进党，终于从自我编织的蓝科衣梦中清醒，彻底死心的认清，所谓美军介入台海协防台湾，从来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梦想，不具备可行性与可能性。以前还可以用台美关系坚若磐石，美军必驰援台湾等等浮夸叙事来忽悠台湾人民。请各位听众朋友想一想，最近几个月有吗？现在却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为了避免以美论扩散，所以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汉光42号演习的时候打了预防针，这预防针就表示了民进党战略心态全面转向，想象彻底崩塌的最直白的印证。所以顾立雄这个表态的深层逻辑是民进党放弃了坐等美军救援的幻想。以往国军的防务部署、战术规划、战略预判，全程以美军介入为核心的前提。这个是从马英九之后，所以以这个为前提的本质是依附式的防卫。如今主动剔除了美军介入的必然设定，表示民进党已经精确的认知，美军协防从来不是概率的问题，而是不可能的问题，也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儿。即便赖政府维持台美军事交流，继续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加码军购的支出，但心态上完全改变了，不再是过去的满怀期待盲目依赖，而是明知无缘的消极自保。同时民进党政府也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外援的链条全部断裂，过去曾经幻想联动日本等美国的盟友形成挺台的阵营，希望周边的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局势，但我们看看现今日本清晰地划定自身安全的边界，2026防卫白皮书里删去了 台海攸关安保，显示日本无意为台湾卷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所以顾立雄口中日本或将被迫支援美军的假设，仅仅是自我壮胆的推脱之词，不具备现实的基础。所谓国际力量挺台，从头到尾都是口惠实不至的虚假声势，一旦台海兵凶战危，恐怕没有任何一方会驰援台湾。那你的抗中保台在哪里？基础在哪里？而当民进党幻想的破灭，被迫认清国际现实，也是海峡两岸实力逆转和美国霸权低落的必然的结果。解放军已实现对台湾周遭海域，特别是东部海域，甚至空域常态化的巡航，对于局势的主动权和军事的主导权都掌握得相当的好。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之内的能力，反介入的战力的部署，对美军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那这是对台湾的部分，我们这样子说，这样子分析，它这个是一个内宣的功用。我们再看看美国所表露出来的是什么。这几年来川普总统始终是美国第一，原本听起来像一面旗子，但是这两年做下来倒有点像一张先到先服务的号码牌，哪里出事先往哪里冲，至于盟友怎么办，第一岛链怎么办，都等一下再说。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半年了，虽然在军事上绝对优势，但越打越需要思考接下来怎么办。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在中东部署，弹药大量消耗，疲惫的人员需要轮替，于是原本驻守在西太平洋的华盛顿号就调往了中东。问题来了，中东缺一艘航母，从西太平洋搬一艘过去，这就像家里水管漏水，拿客厅的水桶去厨房接，厨房没有问题了，客厅开始淹水了。美国当然有很多水桶，但问题是全世界同时漏水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多。更尴尬的是，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即将开场的时候，川普总统要求大幅缩卷美军参演的规模、人数、天数等等，理由之一是他认为北韩不构成威胁，而且自己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那你就让人不得不问了，共同防御条约是国际安全制度还是川普的私人交友圈？今天川普和金正恩关系好，军演可以少一点，明天若和某个盟国总统处得不愉快，会不会连驻军都打折了？美国的盟友真正需要的不是美国天天派航空母舰过来，而是相信危急时刻美国真的会站在我这边，这个是战略可信度。偏偏川普式的美国第一把盟国关系变成一场生意，你付多少钱买多少武器，支持多少美国政策，付多少关税，如果答案不合格，美国的安全承诺就进入了重新议价的阶段。这个听起来就很好笑，因为安全同盟是 Costco 的会员卡吗？你难道因为今年消费不足就少送一箱卫生纸吗？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忙着中东战场的时候，中国大陆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周边慢慢的累积他的实力。 中国和印尼海军进行海上演练，虽然印尼强调这非战斗性质的军演，但中国军舰出现在台湾的东部，象征意义不能忽略。小马可斯总统也开始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不代表菲律宾弃美投中。东南亚国家可能是在玩一种古老而实用的生存哲学，美国可以当保镖，中国当生意伙伴，最好两边都不要得罪。那么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出现一个值得台湾警惕的画面，美国的军力正在向中东集中，而中国趁着西太平洋出现空隙的时候增加外交布局和军事活动，还称不上东升西降，但是西边忙打仗，东边有人补位，这个国际形势也慢慢形成雏形了。所以不是担心华盛顿号离开西太平洋，而是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美国究竟有没有能力同时履行他对日本、韩国、菲律宾还有台湾的安全承诺呢？中国甚至不需要美国退出亚洲，他只要美国自己忙到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留在亚洲呢，北京就最乐意见到这个局面了。如果说趁着美国陷入中东的战局，扩大第一岛链周边的军事存在，拉近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那盟友就开始思考了，美国到底靠不靠得住啊？即使中国一枪都没开，也取得了战略的利益。这就是美国第一最讽刺的地方。原本川普是要让美国不要替别人收烂摊子，结果却可能因为自己到处开辟新的战场，把最重要的战略空间让给了别人，而这个别人就是你的对手。战争可以用飞弹开场，但是很难用飞弹结束。缺乏明确终局的战争，最可怕的成本不是敌人摧毁你多少东西，而是你为了这场战争不得不把原本守护其他地方力量抽走，今天抽一艘航空母舰，明天缩小一次军事演习，久而久之，第一岛链还能成为防线吗？防线上都有几个缺口了。到那个时候，美国才可能突然发现，美国第一变成美国先忙，最后留下来的不是一个更安全的美国，而是让中国更容易东升的西太平洋，而第一岛链防卫空洞化的恶果了，恐怕就不是一个句美国优先就填得回来的。所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汉光42号演习所表现出来的是美国还是支持台湾。那么从民进党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再看看美国优先，那么第一岛链呢，慢慢来。同时再看看美国航空母舰还有其他军事设施的左支右绌、人力调配的问题，甚至弹药补充的问题，真的会让你觉得说美国没有弃台吗？说完了台湾的情形，说完了美国优先，第一岛链并不优先，我们再看看美国跟韩国的军演，这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能够把川普的承诺当作保单吗？我们现在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看看这个例子。
3: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回应听众朋友您的问题啊，就是针对美军是不是会弃台，那么借着汉光42号演习所要表达出来是不会，但是从近几个月台湾周遭的东南亚国家还有美韩的军演，这些我们都一一为您做了分析。 我们现在看美韩军演啊，川普一手缩减才展开的与韩国年度联合军演，另一手欢迎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建立共同的防务机制，表面看来方向是相反的，实际上却指向同一套美国优先的安全逻辑。美国不急地退出盟邦的体系，但希望少花钱、少承担风险，让盟友还有伙伴为自己的安全多付一点。这种交易型的安全还有战略收缩呢，这种模式值得台湾警惕。今年2026年的已知自由护盾美韩军演的前一刻，川普总统要求大幅缩减规模，理由包括成本过高以及避免向北韩释放敌对的讯号。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对韩国没有配合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援助表示不满。南韩的参谋本部证实，联合军演前提前至8月21日结束，第二阶段反攻北韩的南侵演练和部分联合野外机动的训练取消。所以安全承诺不是与其他议题切割的永久契约，而是一张随时可以重新议价的政治账单呢。川普的这个作为已经让传统的盟友对所谓的美方安全承诺深感不安，他的一句话就让美韩同盟饱受冲击。即使条约没有消失，驻韩美军还存在，但是空气中充满着美国是否会照原来的方式呢，这产生了不确定性。盟友最害怕的是，如今的华盛顿会不会因为成本、贸易或其他外交议题重新开价？安全一旦被交易化，同盟就会从制度的承诺变成持续的议价。同时，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在拜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定一国遭受武装攻击，视同三国同时共同遭受攻击。川普不但没有视为挑战，反而公开称赞这重要的一步，原因不难理解。区域国家如果能承担更多第一线的防务，美国可以保留军售、情报、训练还有外交的影响力，但不必包办所有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正从安全提供者转向安全管理者，从安全保证转向了安全交易。这些许许多多的关键转折值得台湾深思。韩国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驻军还有长期联合作战的机制，但美国依旧可以依照自己的利益而调整。台湾连没有相同制度性的保障，更不能把美国的支持台湾直接等同于美军必然参战。所以台湾应该避免把外部支持想象成一张不会到期的保单，军售、情报合作、支持、政治支持都重要，但是最后能不能形成吓阻了，还取决在于你自己本身的防卫能力还有危机管理。川普总统传递一个非常现实的讯号，美国即使留下影响力，却会越来越要求盟友自己承担代价。面对美国的战略收缩，他的盟友们难以完全预测未来的动向，所以对台湾而言，最危险的是把自己安全建立在美国一定会出兵这个没有保证的前提之下。现在赖清德政府已经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这个现实，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已经变成成本计算，所以这个承诺代表了不确定性。所以对台湾而言呢，唯一可靠的靠山呢，就是让自己具有不轻易被牺牲的能力与价值。那是对于上一次 两周前我们分析汉光演习啊，那说了表示美军不弃台，但是现在民进党已经认清了美军是不会来的这个现实，而且美国的优先是他自己优先，第一岛链不在他优先的范围之内。我们也举了美韩军事演习的缩水等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跟台湾安全很密切的日本，日本真的会认为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没有人会这样想。但是反过来说，日本官方

0: 正常化，并且与中华民国断交。这个是不是事实？所以我们放在今天来看，下个月的24号，习近平跟川普就会碰面了。那在这个1972年9月，双方断交，那在2026年9月，日本会不会再出什么声言宣言呢？不知道。所以不要对任何时刻的日本对台的政策有信心，因为当美国与中国接近的时候，东京那边的顶端的政客都是选中国大陆而抛弃台湾。1972年9月是如此。那么看看一个月之后，今年的9月24日川习会是不是也是如此？这个也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提出来的，说台湾有事是不是真的就是日本有事？我们且看这个时间，那么时间会告诉我们很多的答案。对于今天的题目，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我们前面为您分析了虚构中共的北戴河密令，因为北戴河的避暑已经不做任何决策了，那何来的密令呢？当然绿营民进党是贩卖芒果干亡国的感觉给台湾的老百姓，希望对他的选情有帮助，但是过分炒作的结果，芒果干会不会变成芒果梨呢？甚至变成拔拉票，永远不兑现的。同时也回答了听众朋友两个的问题，一个是是不是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第二个就是汉光演习所流露出来的讯息是美国不弃台是真的吗？现在民进党国防部部长已经说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这是很残酷但是非得面对的不可的现实。好的，今天的加台政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2: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第一次听说有移民加拿大这回事儿，已经是差不多十多年前了。大概从四五年前开始认真考虑移民的可能性，经过多次分析反复思考，设想了种种可能性之后，自认为比较成熟了。三年前正式递交申请，记得当时在加拿大的网上有朋友这样形容，一旦动了这个移民的念头，就很难平息。我觉得这话完全讲出了我在内的很多移民的心理，先是有个模糊的概念，然后抱着随意的态度做了点研究，发现自己差不多也符合条件，接着再从各种渠道有意无意地了解各种信息，当然不一定全面，而移民的念头也就越来越强，乃至不可遏制，最终动手实施。大费一番周折之后，成功获得签证，临行准备了亲友告别，痛饮几顿，给爸妈装个 QQ， 并且教会如何使用，上飞机登陆。首先我要说的是，绝大部分的移民对加拿大的了解可能都是不够的，来之前自以为自己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下飞机之后面对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还是有点发懵。记得在机场使用投币电话，五毛一次，换了一堆硬币，发现里面找不到五毛，捏着两个两毛五，不知道是否加法在这里适用，才知道五毛的硬币已经取消，反而有两块一块，两毛五，一毛五分，还有一分。每次买东西看到那些收银员熟练地点出一把硬币，甚是羡慕。相比之下，每次我却必须捡起硬币，正面看看，反面看看，找到那个很不起眼的阿拉伯数字，再复习点小学数学，才能完成一次交易。再说外语，既然是技术移民，肯定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雅思多少都考了几分，几级几级的证书也有那么一份两份。如果在外企工作，那么工作环境差不多还是全英文，至少是书面的。来之前都自信满满，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内的英语要满足这里的生活，还真的差太远了。还记得刚登陆的前几天，看什么都新鲜，久违了的蓝天白云，空气格外清新，门前屋后野兔、浣熊、松鼠，各种鸟类，甚至在地铁站停车场这种地方都能看见大群的鸽子。在安大略湖畔见到了成群的天鹅、大雁，而且根本不怕人。阳光透过树冠洒在草坪上，空气的透彻度极高，地平线上的白云都看得清清楚楚。春天来了，郁金香绽放，美景如画，加拿大
1: 一度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真诚努力尽人事知天命。人生是愿力重要还是业力重要，这没法思考，只是选择。我选择愿力驱动，因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养主因从。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用愿力可以有更好的定力。有的人为什么定得住，关键是他有愿力，有愿力可以有更好的定力。愿力不是在神灵面前许愿，你给我们多少钱我就回来还愿。发愿是拿自己整个生命与众生交换的过程。后来我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当你真正全心全意地利他时，你会拥有超乎想象的能量。有一本书，书名是《现在发现你的优势》。书的内容讲的是，他们经过统计发现，人类有32种优势。而我做过测试之后，发现我的优势就是把不相关的事情变成相关的，那就是连接。当年在电视台工作，做的节目就是把碎片化的娱乐事情、财经事情变成一件事情来讲。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是我最愉快的一个工作。我努力地把我接触到的很多养生、生命管理、发展困惑，反正是很多碎片的东西，尽可能变成一件事情和大家分享。有一天我采访了王维公老师，他以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神经科学，后来在纽约做西医。再后来，陈履安就把他从纽约请回台湾做西医和中医的比较。他试图用现代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科学去和中医很多的知识和逻辑进行嫁接和连接，写了3本书。他用他的方法讲述了我们中医看到的气血观念。我觉得他的观点很好的能帮助我们把所有的碎片知识连接在一起，让那些独立的小岛慢慢地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大陆。当我产生这种整体感的时候，突然发现任何细节都是有意义的。其实，每个人都受制于他的业力，比如你的出生时间、童年教育背景、体质，甚至你的名字常常被叫所产生的对你的暗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每个字都是一个符，当然这并不是不可以改变。后来我参加一个课程，那个老师就讲，许多人都没意识到，透过后天的努力，尤其是心智模式和行为习惯的改变，可以整个改变你的命运。而且当你发的愿越大，你越希望为众生服务的时候，你改变自己的推动力就越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愿力和业力。我觉得生命一直被业力，也就是过往的种种惯性所牵引，但是它也受到我们愿力的作用。我以前是个宿命论者，很相信业力对我们决定性的影响，甚至以此为借口推脱自己努力的可能，放弃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可能。但人过中年之后，反而借由挫折生出一种坦然的发愿。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受欲望和恐惧的驱使去获得很多东西，包括财富和权力，来避免自己受恐惧的困扰。当获得这些东西之后，发现并没有满足，也并没有免除恐惧，于是开始出离，甚至厌离，用消极的态度过清贫的生活。而人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发现这种厌离的生活实在也是无趣透顶，而且对自己没有多大帮助，于是又走到了第三个境界。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到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静，真诚的努力，尽人事，知天命。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说说真诚努力尽人事，知天命。佛家讲发大愿，道家也讲我命在我不在天，其实殊途同归。所谓的生机，就是在绝望之后产生出来的。你爱不爱我，我都爱你；你需不需要我，我都存在的那种一种坚定和执着。我觉得这就是生命力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一个升华。如此推而广之，当你发现在一个行业，不是金融，也不是互联网，也不是央企，然后你碰到了一批不那么精明强干的同事，甚至发现你自己也远不是你自己想象的那样聪明能干，然后你是否还愿意坚持去做你现在在坚持做的事儿呢？再比如说，当你发现你已经有这样或那样的病，从高血压到痛风到糖尿病，各种可能，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家族遗传，你是不是还能够活好每天？该吃吃，该喝喝，你是否还愿意很快乐的生活？再比如，当你发现你的老公又自私又发胖又不能挣钱，还另外有女友，是否还能仍然像你本来应该做的那样，给他一个肯定的微笑，点一下头，问他是否有脏衣服要洗？这已经与他无关，而是你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以上就是在生活、生病和家庭等这一类日常作业中，我们升起的一种定力和慧心吧。生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由纯正发心而来。你决定有，于是就有；你有光，于是世界就有了光。你就要做你自己。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感情。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良知，比如体重，但不可挽回的东西也很多，旧梦、岁月，对一个人的感觉。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痛苦。感情无大事，能导致分手的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场误会，是谁都不肯说出心里话。就像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里，柯景腾为了引起喜欢的人沈佳宜的注意，想用一场拳击赛好好表现一番，结果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羞愧难当的他跑出去淋雨，沈佳宜又气又心疼，骂他笨蛋，你什么都不懂。本来柯景腾一句我做这些都是因为喜欢你，说出来心生好感的两个人也许就能在一起，但他一开口却变成了伤人的话。对呀，我就是笨蛋，我就是什么都不懂啊。带情绪的话像起了一把剪刀，一点一点把爱情的红线剪断。那些年追过的女孩成了心口永远的红朱砂，望见而不得。最后电影结尾，柯景腾在沈佳宜和别人的婚礼上幻想了自己重新回到当年大雨中的吵架，他会选择蹲在哭泣的沈佳宜面前对他说，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太幼稚了。你看说出的话有多伤，流下的泪就有多烫，即使回得了过去，却再也过不到最初。有些事儿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感情。爱情里不讲什么执着，更不要自尊心作祟。这个世界对着你笑的人太多太多，真心对你包容一切的太少了。所以能拥抱的时候就不要只是手牵手，能牵手的时候不要只是肩并肩，好好相爱时就不要用语言伤人。那个渴望你在乎的人，只是想和你好好说说话，而生命中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心中有话却不能说。我的表妹说，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跟男朋友分手，说的时候洒脱，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有三万个舍不得。每次吵架，他都是用你如果在乎我，就该在我分手的时候挽留我。所以每次分手都成了男友眼里的闹脾气，过会儿就好了。可惜男朋友一直都不懂。遇到一个不懂你的人，就像到了夜晚，你知道我没睡，我也知道你没睡，看着彼此更新的消息，却不能说上一句话。很多时候吵架时说的话不是情绪化，而是希望你可以转过头抱着我不离开。如果你能懂一个姑娘的口是心非，那就是真的爱她了。而聪明的男人会在说话开口前先想三秒，这三秒足以把结果预演一遍。谁都有情绪的时候，只是因为怕失去，有的人能把嘴边的话忍下去，而心里的委屈，不管是谁给的，他都会来负责。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走下去，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再有缺点，但能处处忍让你，陪你到最后，那就是终点。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人和人说话的时候像照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冲你笑，你要是对他凶，他又怎会对你笑脸相迎？笑容会传染，说话的方式自然也会。我有一个哥们儿，属于打小脾气就冲，一言不合就像开了扩音器似的吼，可在他的人生里却遇见了那个可以调控他音量的女子。两个人刚结婚时没少吵，搞得谁喊得比较大声好像谁就赢了。有时候吵完架，两个人嗓子都吼哑了。直到有一次，两个人不知因为什么事又开始拌嘴，哥们儿还在那嘟嘟囔囔，他老婆就走进厨房倒了两杯水，他自己喝一杯，把另一杯顺手递给了哥们儿，说别让嗓子再哑了，我还得给你去买药，太累了，把水喝了再说吧。哥们儿接过杯子没有说话。哥们儿说当时就想明白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为了争一辈子高下。在那之后，哥们儿每次想跟老婆争执就会看一眼杯子，脱口而出的话也会变得温柔。脾气这东西的确不好改，但为了爱人总该学会那么一点点克制。所以遇见你之后，理想不再是骑马喝酒走天涯，而是再晚我也要回家。因为心中有爱，饭要好好吃，话要好好说。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好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夜色已经很深啦，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3-323-9979，找林小姐，是
2: 233-9979。
3: 家财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39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北戴河是中共高层暑假避暑的一个地方，那么芒果干是在台湾芒果杆的谐音，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前几天赖清德总统替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助选的时候，他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湾下达了密令，秘密的命令，要介入今年年底的地方选举，因此高雄非要赢不可。把这个北戴河的密令啊说的煞有其事，可是根本经不起两岸政治基本常识检验，这明显的是假北戴河之名行选举动员之实。赖清德在行动中常会中脱稿说出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湾工作下达非常严厉的指令，包括四个面向啊：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强化实质治理台湾，经营第五纵队，推动统一，要求在台湾的势力在年底九合一选举时候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那么赖清德说，高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选举结果攸关台湾前途，我们非胜不可。我们指的就是民进党，非胜谁要胜？赖瑞龙选高雄市市长人要胜。在台湾制造亡国感早已经是民进党的选举的语言标准配备，差别在于每一回选举的时候都要想个不同的名称。譬如说2020年是芒果干、亡国感，现在呢叫它到北戴河密令。但是这个孔中牌究竟是不得了的重磅的情资，还是智商公信力的选举操作呢？北戴河在中国政治上有特殊的意涵，以前中共高层和退休元老在夏季避暑的时候在北戴河集体办公，交换政策人事意见，有这个传统。但是从2003年中共中央取消暑期办公制度以后呢，北戴河会议更多的是外界对于高层的暑期活动的一个统称。习近平上任之后，过去北戴河派系的协商权力折冲这些功能明显的有所转变，虽然高层领导寻往例前往避暑，现任和退休的领导人可能碰面谈事情，但是不存在召开有正式议程会形成决议的北戴河会议。也就是说，即使在北戴河避暑期间交换重大政策意见，正式的决策还要回到政治局、中央全会等等共产党党内的程序要走完。因此把北戴河暑休描绘成可以下达四道密令的正式决策的会议，这跟现实的中共高层政治的实际运作完全不符合。更何况呢，北戴河向来是全世界情报机构最难打进去的目的标的之一， 只能从后续公开的行程还有人事的变动反推哪一种推论是真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北戴河经常是网民笔下虚构中共斗争逼宫的场景，因为你再怎么胡说八道胡扯无从查证。哎，神奇的是在这里，赖清德的国安幕僚就像坐在北戴河会议室里面做记录一样，连四项对台的指令都能够一条一条的说出来，仿佛是好莱坞里面的汤姆·克鲁斯阿汤哥附身，潜伏北戴河上演不可能的任务。如果真的有这样子打入核心的情报的能力，那当然是台湾的福气。如果只是拿公开的资讯炒冷饭，那么你就有责任说这是研判，而不要把它包装成秘密的命令。可是我们看赖清德口中的命令，发现全部都不需要潜入北戴河就能知道的事。例如今年二月份中共2026年对台工作会议，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公开讲的就是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的力量，坚决打击台独。六月份国台办对台提升国防支出，则以武谋独的说法予以评级。这些都是公开的讯息嘛。到了六月份国台办对台湾提升国防支出啊，以武谋独的方法，是不是新闻里都有？而北京持续推动飞机军舰常态化的巡航，灰色地带的行动，外交国际法压缩台湾的治权和国际空间，这都众所周知的现在进行式嘛。而且很多外交的打压等等，这个从1949年就开始了。所以换句话说，这四项命令不是公开政策，就是新闻时事报道。可是呢，把它打包包装以后变成了北戴河秘密命令，说这是中共借选的证据。所以高雄人就得让赖瑞荣当市长才能守得住台湾的前途。我都很好奇，赖总统讲完以后难道不觉得逻辑怪怪的吗？那么总统以及国安团队必须回答国人一个问题，命令之说到底是直接的情报还是综合的研判呢？如果是直接情报，那政府有义务对情报的可信度进行说明。如果是综合研判，为什么要把公开的资讯分析讲成恐吓国人意味浓厚的中共的指令呢？会有这种荒腔走板的状况，不脱两种情形，一个是国安幕僚膨胀资料的分量，让赖清德总统做出错误的判断；第二是原始报告只是针对资讯进行研判，但是赖清德总统自行将国安研判予以政治化。不论是哪一种原因，都是指鹿为马，在公开场合把自己搞得好像在状况外。目前国安会的组成，秘书长吴钊燮、副秘书长林非凡、李问、赵怡翔，这些人都有显明的政治色彩。全世界的国安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把政治立场带进到情报的判读上，当研判变成密令，就是政治影响情报的后果。北京以不当的方式介入选举，伤害的是台湾的民主。但政府如果利用虚构的名目制造恐惧，把不同政党参选人贴上中国爱国力量的标签，把非绿营的选民打成中国在台湾的势力，那么侵蚀台湾民主人就不是共产党，而是民进党咯。那么赖清德在行动中常会上面大卖芒果干，还是操弄了抗中牌作为年底选战的主轴。可是周遭的国际局势已经有变化，特别是在台湾社会舆情的民意的浮动已经不一样了，这个牵动的是台湾的安危、人民生命财产和未来的前途。环顾当前台湾的处境，东南亚所谓盟友的质变最为明显，这都最近 一两个月的事。譬如说泰国总理阿卢廷更趋亲中，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甚至支持武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反对美国使用基地支援台湾，而印尼北京更密切的二加二的合作，日本防长参拜靖国神社，赖政府尽管是默许，但日本仍积极的寻求恢复靠拢的大陆，而川普为了个人的恩怨缩小了美国跟韩国军事演习的规模，并且撤走了西太平洋唯一的航空母舰，诸多不利情势的演变呢，让台湾更为孤立。那么外在的讯息万变，诡谲多变，可是对内呢，还是持续挑起矛盾，继续拒绝附属依法行政。韩国瑜怒斥赖政府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但是还是傲慢的回应，而陆委会放大了声量，继续恐吓台湾民众前往大陆，从赖清德甚至参选人一再反复的大卖亡国感、芒果干，让抗中牌扭曲芒果干变成了芒果梨，那么制宪离造还拖着全民走向了深渊。无视外界局势不利于台湾，那么在台湾里面操纵的抗中牌了，甚至走火木入魔的迹象都产生了。譬如说汉光演习荒腔走板，装模作样的无人机，这些都让被掏空血汗钱台湾人民呢又气又惊。现在东南亚明确表态，而日本见风转舵，TACO 成了其左揽北京右拢平壤的川普，更可能在海湖庄园里面一推二五六，所以芒果干已经被赖政府搞成了芒果梨了，抗中牌甚至不是一张牌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其他的意见，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当抗中保台贩卖芒果干，芒果干在多年的操作之下，随着国际局势以及老百姓们的觉悟，芒果干有变成芒果梨的可能。那么当今台湾民众需要警惕的是如何制止赖清德政府的抗中派走火入魔，可是显然对于各种建议箴言充耳不闻，甚至挟持司法变相的压迫，只能靠选民从年底的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给一记重锤当头棒喝，不然的话对于两岸的关系，对于美日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必须重新调整做法。持续操作抗中牌挑衅的后果，那么习近平在江泽民百年纪念会上讲得很直白，九月份川习会更是关键的变局。当亚洲东南亚附近的邻居的表态已经很难扭转回来了，所以对于民进的当局当芒果干胡搅成芒果烂泥的走火入魔的恶果呢，不能由无辜的人民来承担，所以只能靠自己的选票来投下你所认为重要神圣的一票来扭转这个情形。所以民进党靠着芒果干的伎俩在 前几次选举中得逞，但是也被选民惯出来了他傲慢的姿态，所以唯有明白这个情形，遏制当局走火入魔，才是台湾最佳的自保之道。除了假借着北戴河的密令而贩卖亡国感，也就是芒果干，那操作多次之后慢慢现在不灵了，变成芒果梨了，更有可能芒果干变成拔蜡干，也就是永远不兑现的。当他在高雄辅选的时候讲了中共北戴河的密令，那么过了两天又去云林辅选的时候完全不谈这件事了。他也知道北戴河会议这个不可能会有密令的，但是依旧强调中国对台施压和借选越来越严重，年底选举被中共视为对台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标。我们前面讲了2003年就取消了中央暑期办公的制度嘛，所以北戴河的密令至今也未见出任何文件。那么赖清德不断的放送芒果干亡国感，难怪被媒体调侃那国安单位是否派了情报人员特工躲在中共 常委的床底下偷听呢，这当然是笑话一句。所以当他在行动中常会替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参选人赖瑞雄辅选的时候讲了北戴河的事，那么高雄市长的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参选人柯志恩呢就反呛，如果真有中共介入选举，那么请国安单位查办，不要任由影射的言论到处流窜。高雄不信赖，我管你是大赖还是小赖。所以老百姓也有老百姓另外一个角度跟思维的看法。民进党的中国事务部也指出了境外势力透过 AI 技术影响选情，所以呢呼吁民众对选前突然出现的政治爆料影片录音提高警觉。但是赖清德所说的北戴河会议对台湾选举做出指示这件事已经过了几天了，没有见到中共中央国台办或者中共的官方公开文件证实这个北戴河密令这件事。连台湾的陆委会也指出来了，北戴河会议主要是由中共高层用来交换意见分析形势，通常不会公开形成具体结论性的文件。这就说明一切了吧，前面脱稿演出的就是为了要贩卖台湾要完蛋了亡国感，谐音就是芒果干。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还原一下所谓北戴河借选的这个讯息的过程吧。那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中央社8月10号上午披露相关新闻，标题就是国安人士中共对台聚焦反对以武谋独四策略，说明了中共将在台湾年底地方选举给予在台爱国力量最大支持，显而易见新闻的来源是国安人士分析嘛，而不是中共中央嘛。但是呢由自由时报电子报同一时间的标题就是视2026大选为成败关键，中共北戴河密令全力扶植在台爱国力量，然后再被其他媒体大量引用嘛。所以消息来源就变成了是中共官方，最后变成赖清德总统煞有其事的宣称会议下令借选。所以这都是无意之间造成的二手传播，这一波助选造势可能是 民进党执政党刻意释放的讯息，从各家媒体选择性的引用，到赖清德总统的助选的论述，刻意将大内宣变成竞选的文宣，成为荒腔走板的北戴河密令，那就是这么来的。早些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过去的文宣擅长把中共当成对内的恐惧动员的方式，而六年前民进党的抗中保台也是如法炮制，而在总统大选尝到甜头之后了，芒果干屡试不爽，但2022年地方选举操作过头，结果无法证实中共有没有借选，执政的国家机器过度介入，让其他中间选民出现了讨厌民进党的反效果。那么这一次赖清德又带头大打抹红牌，但是国家安全和两岸的焦虑不该被操作成为廉价的选战的提款机，而这种情报一路加工变成确定的指令，过度加工的芒果干只会让人越吃越腻，人民恐怕不是越吃越害怕，而是越吃越怀疑。所以赖总统每多喊一次中共借选，人民未必多一分安全感，反而可能少一分对你这个政府的信赖。如果说一再强迫芒果干上桌，最后啊，恐怕变成跳票的巴拉干了。这个是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的关系。在前几周呢，对于汉光42号军演，我们做了分析，同时也说了汉光演习这一次2026年的重点，主要就是强调了美不弃台，美国不会放弃台湾。所以在新闻中，在画面里面暴露出了很多美军直接介入在汉光42号演习里面。那对于执政党民进党而言，他们算是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这是前两次加台政评分析之后，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希望我能够再说明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借着今天这个时间，已经把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做了分析之后，利用一点时间来把民进党认清美军不会来台的现实做一点分析，也等于是借着回应听众朋友您的问题，而再把上一次汉光演习42号演习再做一点补强。那谁说了这个事情呢？是国防部长顾立雄，他在接受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现行的联合作战计划是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的前提，强调必须先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的封锁与登陆，台湾必须靠自己守住第一级的态度了，避免社会形成过度依赖美军的形象。换句话说，美军美国只会卖军火给台湾，至于真要打仗还得台湾人自己上，要美军过来帮忙打仗协防可能门都没有。这个国防部部长的公开言论，正是赖政府表态彻底死心的正式的官方宣告，标志着国防战略和对美心态的根本性的逆转。公开宣称台湾国防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的前提，要求 台湾的军民自主守住第一集，独立应付解放军封锁与登陆作战，看起来像是回到了强化自主防卫的这边，但实际上是执政党民进党被迫接受残酷现实的无赖，这真的是无赖。那为什么会接受？还有残酷的现实又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那么前面回应了听众朋友您问的，说汉光演习的真正的内宣的内涵是美国不弃台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希望我做说明。因为民进党被迫接受残酷现实，什么样的现实？美军不会来的现实。为什么？由于美伊战争让外界重新认识美国军事实力的极限，常年建立的威慑力还有霸权地位，可能正迎来了二战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包括台湾在内的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盟友们，未来都会重新思考美国究竟还能提供多少安全保障的承诺呢？即使仍愿意配合美方的要求，提高国防支出或承担更多责任，这些盟友的心态也将和过去有所不同。这也使得长期依附美国，将美军协防视为台独最大护身符的民进党，终于从自我编织的蓝科衣梦中清醒，彻底死心地认清所谓美军介入台海协防台湾，从来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梦想，不具备可行性与可能性。以前还可以用台美关系坚若磐石，美军必驰援台湾等等浮夸叙事来忽悠台湾人民。请各位听众朋友想一想，最近几个月有吗？现在却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为了避免以美论扩散，所以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汉光42号演习的时候打了预防针，这预防针就表示了民进党战略心态全面转向，想象彻底崩塌的最直白的印证。所以顾立雄这个表态的深层逻辑是民进党放弃了坐等美军救援的幻想。以往国军的防务部署、战术规划、战略预判，全程以美军介入为核心的前提。这个是从马英九之后，所以以这个为前提的本质是依附式的防卫。如今主动剔除了美军介入的必然设定，表示民进党已经精确地认知美军协防从来不是概率的问题，而是不可能的问题，也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儿。即便赖政府维持台美军事交流，继续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加码军购的支出，但心态上完全改变了，不再是过去的满怀期待盲目依赖，而是明知无缘的消极自保。同时民进党政府也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外援的链条全部断裂，过去曾经幻想联动日本等美国的盟友形成挺台的阵营，希望周边的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局势，但我们看看现今，日本清晰地划定自身安全的边界， 2026防卫白皮书里删去了台海攸关安保，显示日本无意为台湾卷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所以顾立雄口中日本或将被迫支援美军的假设，仅仅是自我壮胆的推脱之词，不具备现实的基础。所谓国际力量挺台，从头到尾都是口惠实不至的虚假声势，一旦台海兵凶战危，恐怕没有任何一方会驰援台湾。那你的抗中保台在哪里？基础在哪里？而当民进党幻想的破灭，被迫认清国际现实，也是海峡两岸实力逆转和美国霸权低落的必然的结果。解放军已实现对台湾周遭海域，特别是东部海域，甚至空域常态化的巡航，对于局势的主动权和军事的主导权都掌握得相当的好。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之内的能力，反介入的战力的部署，对美军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那这是对台湾的部分，我们这样子说，这样子分析，它这个是一个内宣的功用。我们再看看美国所表露出来的是什么。这几年来川普总统始终是美国第一，原本听起来像一面旗子，但是这两年做下来倒有点像一张先到先服务的号码牌，哪里出事先往哪里冲，至于盟友怎么办，第一岛链怎么办，都等一下再说。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半年了，虽然在军事上绝对优势，但越打越需要思考接下来怎么办。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在中东部署，弹药大量消耗，疲惫的人员需要轮替，于是原本驻守在西太平洋的华盛顿号就调往了中东。问题来了，中东缺一艘航母，从西太平洋搬一艘过去，这就像家里水管漏水，拿客厅的水桶去厨房接，厨房没有问题了，客厅开始淹水了。美国当然有很多水桶，但问题是全世界同时漏水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多。更尴尬的是，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即将开场的时候，川普总统要求大幅缩减美军参演的规模、人数、天数等等，理由之一是他认为北韩不构成威胁，而且自己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那你就让人不得不问了，共同防御条约是国际安全制度还是川普的私人交友圈？今天川普和金正恩关系好，军演可以少一点，明天若和某个盟国总统处得不愉快，会不会连驻军都打折了？美国的盟友真正需要的不是美国天天派航空母舰过来，而是相信危急时刻美国真的会站在我这边，这个是战略可信度。偏偏川普式的美国第一把盟国关系变成一场生意，你付多少钱买多少武器，支持多少美国政策，付多少关税，如果答案不合格，美国的安全承诺就进入了重新议价的阶段。这个听起来就很好笑，因为安全同盟是 Costco 的会员卡吗？你难道因为今年消费不足就少送一箱卫生纸吗？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忙着中东战场的时候，中国大陆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周边慢慢的累积他的实力。 中国和印尼海军进行海上演练，虽然印尼强调这非战斗性质的军演，但中国军舰出现在台湾的东部，象征意义不能忽略。小马可斯总统也开始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不代表菲律宾弃美投中。东南亚国家可能是在玩一种古老而实用的生存哲学，美国可以当保镖，中国当生意伙伴，最好两边都不要得罪。那么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出现一个值得台湾警惕的画面，美国的军力正在向中东集中，而中国趁着西太平洋出现空隙的时候增加外交布局和军事活动，还称不上东升西降，但是西边忙打仗，东边有人补位，这个国际形势也慢慢形成雏形了。所以不是担心华盛顿号离开西太平洋，而是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美国究竟有没有能力同时履行他对日本、韩国、菲律宾还有台湾的安全承诺呢？中国甚至不需要美国退出亚洲，他只要美国自己忙到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留在亚洲呢，北京就最乐意见到这个局面了。如果说趁着美国陷入中东的战局，扩大第一岛链周边的军事存在，拉近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那盟友就开始思考了，美国到底靠不靠得住啊？即使中国一枪都没开，也取得了战略的利益。这就是美国第一最讽刺的地方。原本川普是要让美国不要替别人收烂摊子，结果却可能因为自己到处开辟新的战场，把最重要的战略空间让给了别人，而这个别人就是你的对手。战争可以用飞弹开场，但是很难用飞弹结束。缺乏明确终局的战争，最可怕的成本不是敌人摧毁你多少东西，而是你为了这场战争不得不把原本守护其他地方力量抽走，今天抽一艘航空母舰，明天缩小一次军事演习，久而久之，第一岛链还能成为防线吗？防线上都有几个缺口了。到那个时候，美国才可能突然发现，美国第一变成美国先忙，最后留下来的不是一个更安全的美国，而是让中国更容易东升的西太平洋，而第一岛链防卫空洞化的恶果了，恐怕就不是一个句美国优先就填得回来的。所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汉光42号演习所表现出来的是美国还是支持台湾。那么从民进党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再看看美国优先，那么第一岛链呢，慢慢来。同时再看看美国航空母舰还有其他军事设施的左支右绌、人力调配的问题，甚至弹药补充的问题，真的会让你觉得说美国没有弃台吗？说完了台湾的情形，说完了美国优先，第一岛链并不优先，我们再看看美国跟韩国的军演，这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能够把川普的承诺当作保单吗？我们现在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看看这个例子。
4: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好的，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回应听众朋友您的问题啊，就是针对美军是不是会弃台，那么借着汉光42号演习所要表达出来是不会，但是从近几个月台湾周遭的东南亚国家还有美韩的军演，这些我们都一一为您做了分析。 我们现在看美韩军演啊，川普一手缩减才展开的与韩国年度联合军演，另一手欢迎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建立共同的防务机制，表面看来方向是相反的，实际上却指向同一套美国优先的安全逻辑。美国不急地退出盟邦的体系，但希望少花钱、少承担风险，让盟友还有伙伴为自己的安全多付一点。这种交易型的安全还有战略收缩呢，这种模式值得台湾警惕。今年2026年的已知自由护盾美韩军演的前一刻，川普总统要求大幅缩减规模，理由包括成本过高以及避免向北韩释放敌对的讯号。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对韩国没有配合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援助表示不满。南韩的参谋本部证实，联合军演前提前至8月21日结束，第二阶段反攻北韩的南侵演练和部分联合野外机动的训练取消。所以安全承诺不是与其他议题切割的永久契约，而是一张随时可以重新议价的政治账单呢。川普的这个作为已经让传统的盟友对所谓的美方安全承诺深感不安，他的一句话就让美韩同盟饱受冲击。即使条约没有消失，驻韩美军还存在，但是空气中充满着美国是否会照原来的方式呢，这产生了不确定性。盟友最害怕的是，如今的华盛顿会不会因为成本、贸易或其他外交议题重新开价？安全一旦被交易化，同盟就会从制度的承诺变成持续的议价。同时，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在拜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定一国遭受武装攻击，视同三国同时共同遭受攻击。川普不但没有视为挑战，反而公开称赞这重要的一步，原因不难理解。区域国家如果能承担更多第一线的防务，美国可以保留军售、情报、训练还有外交的影响力，但不必包办所有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正从安全提供者转向安全管理者，从安全保证转向了安全交易。这些许许多多的关键转折值得台湾深思。韩国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驻军还有长期联合作战的机制，但美国依旧可以依照自己的利益而调整。台湾连没有相同制度性的保障，更不能把美国的支持台湾直接等同于美军必然参战。所以台湾应该避免把外部支持想象成一张不会到期的保单，军售、情报合作、支持、政治支持都重要，但是最后能不能形成吓阻了，还取决在于你自己本身的防卫能力还有危机管理。川普总统传递一个非常现实的讯号，美国即使留下影响力，却会越来越要求盟友自己承担代价。面对美国的战略收缩，他的盟友们难以完全预测未来的动向，所以对台湾而言，最危险的是把自己安全建立在美国一定会出兵这个没有保证的前提之下。现在赖清德政府已经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这个现实，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已经变成成本计算，所以这个承诺代表了不确定性。所以对台湾而言呢，唯一可靠的靠山呢，就是让自己具有不轻易被牺牲的能力与价值。那是对于上一次 两周前我们分析汉光演习啊，那说了表示美军不弃台，但是现在民进党已经认清了美军是不会来的这个现实，而且美国的优先是他自己优先，第一岛链不在他优先的范围之内。我们也举了美韩军事演习的缩水等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跟台湾安全很密切的日本，日本真的会认为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没有人会这样想。但是反过来说，日本官方什么时候会牺牲掉台湾呢？从历史上来看，答案就是美国跟中国往来越接近的时候越有可能牺牲掉。1972年的九月，日本领导阶层看到美国国务卿季新吉、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所以在日中高峰会后实现中国跟日本两国邦交正常化，并且与中华民国断交。这个是不是事实？所以我们放在今天来看，下个月的24号，习近平跟川普就会碰面了。那在这个72年的九月份，双方断交。那在2026年的九月份，日本会不会再出什么宣言呢？不知道。所以不要对任何时刻的日本对台的政策有信心，因为当美国与中国接近的时候，东京

0: 虚构中共的北戴河密令，因为北戴河的避暑已经不做任何决策了，那何来的密令呢？当然绿营民进党是贩卖芒果干亡国的感觉给台湾的老百姓，希望对他的选情有帮助，但是过分炒作的结果，芒果干会不会变成芒果梨呢？甚至变成拔拉票永远不兑现的。同时也回答了听众朋友两个的问题，一个是是不是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第二个就是汉光演习所流露出来的讯息是美国不弃台是真的吗？现在民进党国防部部长已经说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这是很残酷但是非得面对的不可的现实。好的，今天的加台政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第一次听说有移民加拿大这回事儿，已经是差不多十多年前了。大概从四五年前开始认真考虑移民的可能性，经过多次分析反复思考，设想了种种可能性之后，自认为比较成熟了，三年前正式递交申请。记得当时在加拿大的网上有朋友这样形容，一旦动了这个移民的念头就很难平息。我觉得这话完全讲出了我在内的很多移民的心理，先是有个模糊的概念，然后抱着随意的态度做了点研究，发现自己差不多也符合条件，接着再从各种渠道有意无意地了解各种信息，当然不一定全面，而移民的念头也就越来越强，乃至不可遏制，最终动手实施。大费一番周折之后成功获得签证，临行准备了亲友告别，痛饮几顿，给爸妈装个 QQ 并且教会如何使用，上飞机登陆。首先我要说的是，绝大部分的移民对加拿大的了解可能都是不够的，来之前自以为自己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下飞机之后面对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还是有点发懵。记得在机场使用投币电话，五毛一次换了一堆硬币，发现里面找不到五毛，捏着两个两毛五，不知道是否加法在这里适用，才知道五毛的硬币已经取消，反而有两块一块，两毛五，一毛五分，还有一分。每次买东西看到那些收银员熟练地点出一把硬币，甚是羡慕。相比之下，每次我却必须捡起硬币，正面看看，反面看看，找到那个很不起眼的阿拉伯数字，再复习点小学数学，才能完成一次交易。再说外语，既然是技术移民，肯定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雅思多少都考了几分，几级几级的证书也有那么一份两份。如果在外企工作，那么工作环境差不多还是全英文，至少是书面的。来之前都自信满满，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内的英语要满足这里的生活，还真的差太远了。还记得刚登陆的前几天，看什么都新鲜，久违了的蓝天白云，空气格外清新，门前屋后野兔、浣熊、松鼠，各种鸟类，甚至在地铁站停车场这种地方都能看见大群的鸽子，在安大略湖畔见到了成群的天鹅、大雁，而且根本不怕人，阳光透过树冠洒在草坪上，空气的透彻度极高，地平线上的白云都看得清清楚楚。春天来了，郁金香绽放，美景如画。加拿大
1: 一度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真诚努力尽人事知天命。人生是愿力重要还是业力重要，这没法思考，只是选择。我选择愿力驱动，因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养主因从。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用愿力可以有更好的定力。有的人为什么定得住，关键是他有愿力。有愿力可以有更好的定力。愿力不是在神灵面前许愿，你给我们多少钱我就回来还愿。发愿是拿自己整个生命与众生交换的过程。后来我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当你真正全心全意地利他时，你会拥有超乎想象的能量。有一本书，书名是《现在发现你的优势》。书的内容讲的是，他们经过统计发现，人类有32种优势。而我做过测试之后，发现我的优势就是把不相关的事情变成相关的，那就是连接。当年在电视台工作，做的节目就是把碎片化的娱乐事情、财经事情变成一件事情来讲。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是我最愉快的一个工作。我努力地把我接触到的很多养生、生命管理、发展困惑，反正是很多碎片的东西，尽可能变成一件事情和大家分享。有一天我采访了王维公老师，他以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神经科学，后来在纽约做西医。再后来，陈履安就把他从纽约请回台湾做西医和中医的比较。他试图用现代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科学去和中医很多的知识和逻辑进行嫁接和连接，写了三本书。他用他的方法讲述了我们中医看到的气血观念。我觉得他的观点很好的能帮助我们把所有的碎片知识连接在一起，让那些独立的小岛慢慢地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大陆。当我产生这种整体感的时候，突然发现任何细节都是有意义的。其实每个人都受制于他的业力，比如你的出生时间、童年教育背景、体质，甚至你的名字常常被叫所产生的对你的暗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每个字都是一个符，当然这并不是不可以改变。后来我参加一个课程，那个老师就讲，许多人都没意识到，透过后天的努力，尤其是心智模式和行为习惯的改变，可以整个改变你的命运。而且当你发的愿越大，你越希望为众生服务的时候，你改变自己的推动力就越大。

听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愿力和业力。我觉得生命一直被业力，也就是过往的种种惯性所牵引，但是它也受到我们愿力的作用。我以前是个宿命论者，很相信业力对我们决定性的影响，甚至以此为借口推脱自己努力的可能，放弃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可能。但人过中年之后，反而借由挫折生出一种坦然的发愿。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受欲望和恐惧的驱使去获得很多东西，包括财富和权力，来避免自己受恐惧的困扰。当获得这些东西之后，发现并没有满足，也并没有免除恐惧，于是开始出离，甚至厌离，用消极的态度过清贫的生活。而人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发现这种厌离的生活实在也是无趣透顶，而且对自己没有多大帮助，于是又走到了第三个境界。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到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静，真诚的努力，尽人事，知天命。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说说真诚努力尽人事，知天命。佛家讲发大愿，道家也讲我命在我不在天，其实殊途同归。所谓的生机，就是在绝望之后产生出来的。你爱不爱我，我都爱你；你需不需要我，我都存在的那种一种坚定和执着。我觉得这就是生命力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一个升华。如此推而广之，当你发现在一个行业，不是金融，也不是互联网，也不是央企，然后你碰到了一批不那么精明强干的同事，甚至发现你自己也远不是你自己想象的那样聪明能干，然后你是否还愿意坚持去做你现在在坚持做的事儿呢？再比如说，当你发现你已经有这样或那样的病，从高血压到痛风到糖尿病，各种可能，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家族遗传，你是不是还能够活好每天？该吃吃，该喝喝，你是否还愿意很快乐的生活？再比如，当你发现你的老公又自私又发胖又不能挣钱，还另外有女友，是否还能仍然像你本来应该做的那样，给他一个肯定的微笑，点一下头，问他是否有脏衣服要洗？这已经与他无关，而是你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以上就是在生活、生病和家庭等这一类日常作业中，我们升起的一种定力和慧心吧。生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由纯正发心而来。你决定有，于是就有；你有光，于是世界就有了光。你就要做你自己。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感情。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良知，比如体重，但不可挽回的东西也很多，旧梦、岁月，对一个人的感觉。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痛苦。感情无大事，能导致分手的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场误会，是谁都不肯说出心里话。就像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里，柯景腾为了引起喜欢的人沈佳宜的注意，想用一场拳击赛好好表现一番，结果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羞愧难当的他跑出去淋雨，沈佳宜又气又心疼，骂他笨蛋，你什么都不懂。本来柯景腾一句我做这些都是因为喜欢你，说出来心生好感的两个人也许就能在一起，但他一开口却变成了伤人的话。对呀，我就是笨蛋，我就是什么都不懂啊。带情绪的话像极了一把剪刀，一点一点把爱情的红线剪断。那些年追过的女孩成了心口永远的红朱砂，望见而不得。最后电影结尾，柯景腾在沈佳宜和别人的婚礼上幻想了自己重新回到当年大雨中的吵架，他会选择蹲在哭泣的沈佳宜面前对他说，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太幼稚了。你看说出的话有多伤，流下的泪就有多烫，即使回得了过去，却再也过不到最初。有些事儿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感情。爱情里不讲什么执着，更不要自尊心作祟。这个世界对着你笑的人太多太多，真心对你包容一切的太少了。所以能拥抱的时候就不要只是手牵手，能牵手的时候不要只是肩并肩，好好相爱时就不要用语言伤人。那个渴望你在乎的人，只是想和你好好说说话，而生命中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心中有话却不能说。我的表妹说，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跟男朋友分手，说的时候洒脱，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有30000个舍不得。每次吵架，他都是用你如果在乎我，就该在我分手的时候挽留我。所以每次分手都成了男友眼里的闹脾气，过会儿就好了。可惜男朋友一直都不懂。遇到一个不懂你的人，就像到了夜晚，你知道我没睡，我也知道你没睡，看着彼此更新的消息，却不能说上一句话。很多时候吵架时说的话不是情绪化，而是希望你可以转过头抱着我不离开。如果你能懂一个姑娘的口是心非，那就是真的爱她了。而聪明的男人会在说话开口前先想3秒，这3秒足以把结果预演一遍。谁都有情绪的时候，只是因为怕失去，有的人能把嘴边的话忍下去，而心里的委屈，不管是谁给的，他都会来负责。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走下去，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再有缺点，但能处处忍让你，陪你到最后，那就是终点。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人和人说话的时候像照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冲你笑，你要是对他凶，他又怎会对你笑脸相迎？笑容会传染，说话的方式自然也会。我有一个哥们儿，属于打小脾气就冲，一言不合就像开了扩音器似的吼，可在他的人生里却遇见了那个可以调控他音量的女子。两个人刚结婚时没少吵，搞得谁喊得比较大声好像谁就赢了。有时候吵完架，两个人嗓子都吼哑了。直到有一次，两个人不知因为什么事又开始拌嘴，哥们儿还在那嘟嘟囔囔，他老婆就走进厨房倒了两杯水，他自己喝一杯，把另一杯顺手递给了哥们儿，说别让嗓子再哑了，我还得给你去买药，太累了，把水喝了再说吧。哥们儿接过杯子没有说话。哥们儿说当时就想明白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为了争一辈子高下。在那之后，哥们儿每次想跟老婆争执就会看一眼杯子，脱口而出的话也会变得温柔。脾气这东西的确不好改，但为了爱人总该学会那么一点点克制。所以遇见你之后，理想不再是骑马喝酒走天涯，而是再晚我也要回家。因为心中有爱，饭要好好吃，话要好好说。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好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夜色已经很深啦，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八月份是我们温哥华的夏天，而且现在的天气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所以夏天都越来越热的。不过过多三四个月左右又到冬天了，所以冷暖气同样对于我们一样咁重要的。今天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就有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的 Frank。 Hello Frank， 你好啊。
5: Hello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啊，Frank， 其实呢好多人呢都听过 heat pump 呢一样嘢啦，咁但呢好可能呢又唔係好个认识喎，咁不如同我哋嘅听众讲下乜嘢係 heat pump 啦，仲有呢就係 heat pump 有啲咩优点啦。
5: 好啊好啊， heat pump 呢依家好流行嘅，因为佢又可以制冷啦，又可以制热啦，係咪？咁加上政府又大力推广佢，咁啊，俾咗好多補貼，所以依家查查好多人都知嘅乜嘢係 heat pump。咁咧，佢優點咧就係佢一部機咧可以做 heating 同埋 cooling， 即係冷氣同埋暖氣都可以做曬嘅。咁仲有一個佢就係佢用電嘅，就唔燒煤氣，咁啊就係環保好多啊，因為喺邊省嘅電力係非常充足嘅。咁第三個咧，如果安裝得當咧，同埋屋企个保温系统系好嘅话，佢系比起燃气嚟讲系可以悭翻啲钱嘅，即系节能嘅。佢系
3: 咁heat pump 嗰方面咧，有冇分划唔同嘅种类咁嘅咧 ，Frank？
5: 系啊 ，heat pump 咧大概就分两大类啦，系咪？我哋嚟讲就系一种就系中央嘅 heat pump， 即系中央嘅冷暖空调系统；第二种咧就系分体嘅 heat pump。即是睇下你屋企依家嘅系统系点样，咁啊选择唔同嘅类型嘅 heat pump 安装啦。
3: 咁我哋喺嗰个选择 heat pump 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呢？
5: 都系讲翻啱先选择，即系首先就系根据自己屋企嘅情况去拣啦，系咪中央嘅或者系嗰啲分体机啊？因为咧，如果你本身系用开中央嘅 furnace， 即系嗰啲风暖机嘅话，咁就係装中央嘅 heat pump 最啱㗎啦，係咪？咁如果你屋企依家係水暖嘅，咁你想换成 heat pump 嘅话，就基本上就只有装嗰啲分体嘅空调啦，係咪？咁、第二样就係根据你屋企嘅大细去决定装几大嘅 heat pump， 即係嘅功率几大呀。因为我哋揀同客人揀啲 heat pump 呢，都係根据客人嘅屋企大细，同埋佢最紧要佢嗰、那个热损失啊，我哋会计佢，即系话哦，你间屋需要几大嘅 heat pump 先至维持你冬天即系够暖嘅。咁样根据呢个去确定你装几大嘅 heat pump 系啊，即系一般系有啲两吨、三吨、四吨、五吨咁样，系咪？即系根据唔同嘅房屋嘅大细去拣啦。咁第三咧就系、是。都有啲客人会揀啲品牌嘅，因为呢品牌唔同啊，啲质量啊都係会唔同嘅。
3: 明白。
5: 咁同就算同一个品牌呢，佢会有唔同类型嘅机，係咪？有啲係零下15度都可以有100%嘅输出嘅， 系咪？
3: 嗯，
5: 即系有啲就一般嘅，咁去到零下七度，佢都有100%，即系所以话唔同嘅品牌，佢都会即系同一个品牌，佢都有唔同嘅机型去拣嘅。
3: 嗯哼嗯哼，咁我有一个问题咧，问一下啦，如果你系分体嘅话咧，咁即系话可以可能系每一间房会有一部啦吓。咁你头先都讲到匹数嗰方面，如果我细啲嘅房我就可以用细啲嘅匹数，大啲嘅房嘅面积大啲，我就换个大啲嘅，系咪咁意思咧？
5: 冇错啦，系啊，即系有啲房，譬如佢系100尺左右嘅，120尺，即系平方尺嘅话，咁你最细嘅你可以用个6000个 BTU 都够晒噶啦，系咪？
3: 嗯
5: 咁你譬如大啲主人房嗰啲200-300尺或者400尺嘅，咁就嗰啲就相对要大啲啦，系咪？
3: 系吓，咁譬如就讲下即系安装嗰方面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啊？
5: 系。安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哋即系不停咁样去灌输呢个概念俾客人，因为咧，你 heat pump 咧，佢个机器都系半成品嚟嘅啫，咁你要加上安装先得嘅，因为咧每间屋嘅情况都唔同嘅，即系就算攞中央机嚟讲啦，系咪？因为每间屋大细唔同啊，风管唔同啊，系咪？
3: 系，
5: 咁都要配合好嘅安装，同埋拣啱机器。是咪？因为安装 heat pump 安装分主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电力，即是你要都是在电箱那里专门给一条线给个 heat pump 个外机的。咁要电呢方面又要安装啦。第二个就是那些冷气喉管的安装啦，这个就非常重要啦。因为冷气喉管安装呢涉及到啊燒焊啊同埋測壓啊同埋抽真空呢三樣嘢，即係每一樣都要做得好，先可以保證部機即係達到佢廠家嗰啲設計要求嘅。
3: 咁其實咧呢一部機咧，呢部其實呢部機咧係會放喺邊度嘅咧？我想問一下。
5: 呢啲主先佢哋有一台 outdoor unit， 即是外机的，放在室外的。一般就放在屋的侧边啊或者后边啦，是咪有时候冇计都要放在前面的。咁不同的城市呢佢都有啲不同的规定的。譬如温哥华呢你放在侧边得，但是呢放咗之后仲要有一米的距离，即是离嗰、那个离你的地界线啊要有一米的距离。即是不会话挡住人行啊咁先得嘅。
3: 是
5: 嗯哼。
3: 好，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啦 ，Frank， 我转头翻嚟再倾啊。
5: 好嘅，
3: 好，唔该。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永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16: 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 啦，咁啊同我哋讲紧咧就系 heat pump 嗰类啦。咁因为 heat pump 咧，其实我只觉得咧都几方便嘅，因为冷气又得，暖气又得。咁啊 ，Frank， 不如继续同我哋讲下安装嗰方面有咩地方我哋要留意啊？
5: 系啊，安装其中仲有一个咧，啱先冇讲嘅就系要配合翻。即是中央机来讲就要配合返依家现有屋企现有嘅风管系统去安装嘅。
3: 嗯。
5: 啊因为呢风管系统对嗰个 heat pump 嘅啲个性能啊係影响好大嘅。即係你风啲风管唔够啊，即係啲大小唔够或者配得唔啱啊，係对 heat pump 嘅影响係比较大，同埋呢佢装咗之后啲噪音都比较大嘅。
3: 哦。
5: 所以我哋都安装嗰阵尽量咧，就系要配合得好，同啲风管系统。有时都要做啲风管嘅改造啊，咁样去令到个 heat pump 嘅性能更加好啦。
3: 嗯嗯，系
5: 啦，
3: 系。
5: 同埋啱先讲嘅就系装 heat pump 最紧要就系要装完之后，仲要测下压，即系睇下个铜管有冇漏，有个 heat 个系统有冇漏。
3: 系
5: 雪种呢、這个最紧要嘅系咪？因为漏雪种咧就部机咧好快就即系唔制冷或者唔制热噶啦。
3: 嗯嗯，明白。
5: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要抽真空，即系攞个真空泵抽到好低嘅、
3: 哦，
5: 要抽到好低，即系将啲空气啊同埋啲水气啊，即系啲管道有可能有啲水气咁啊，要抽咗出嚟，咁啲雪种先至唔会话同啲温空气混合埋一齐，影响个。个 heat pump 嘅效果嘅，
3: 嗯，系好，咁不如讲下 heat pump 嗰个嘅保养方面嗰啲有咩建议啦？咁你头先讲个雪种，会唔会定期我哋都要去 check 下嗰啲雪种够唔够噶？
5: 呢个咧安装得好嘅话就冇必要嘅，因为每一次就算你 check 雪种咧，我哋都要因为要。挂部机上去，挂部 check 雪种压力嗰啲机，咁、
3: 哦、
5: 咧都系会有少少雪种嘅损失嘅喺呢个过程中，系咪？
3: 系系。
5: 咁咧，如果安装得好咧，就基本上嗰啲雪种就可以用好耐噶，系、
3: 嗯、
5: 啦。佢唔漏嘅话，系、
3: 嗯、
5: 咪？咁客人可以做嘅保养咧，最紧要就系换个 filter， 同埋或者清洗个 filter， 即系嘅过滤网啊。
3: 系。
5: 系啦，嗯。同埋咧 ，heat pump 有一樣嘢咧，就係、是、盡量冇用太過密嗰啲 filter， 即係嗰啲過濾效果特別好嗰啲 filter 咧，反而對個 heat pump 唔係咁好，因為佢 heat pump 要需求嘅風量係比較大。
3: 哦、
5: 如果你嗰啲過濾效果好咧，就佢就會擋咗好多風量，即係個損失比較大嘅。
3: 嗯嗯嗯，
5: 導致個 heat pump 唔夠風量去散熱啊，或者散冷嘅。
3: 嗯嗯嗯。系咁你讲到咧嗰、那个即系 filter 咧，嗰系可以自己换噶。
5: 系啊系啊，都系客人自己换。一般咧，我哋建议咧，如果你成日用嘅话，就最好三个月换一次啦，系咪？咁、
3: 嗯、
5: 又要睇下你屋企本身嘅环境系，你屋企嘅地毡多啊，地毡多嘅话就稍微啲尘就会多啲噶，系咪？
3: 嗯
5: 咁、
3: 嗯、
5: 如果地板嘅，咁你可能4个月啊，5个月啊换，即系。睇情况咯，每个人屋企都唔同嘅，或者有宠物嘅话，你咪要换得稍微近啲咯。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5: 吓系啦系啦
3: 系啦。咁阿
5: friend， 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个外机啊，就要 make sure 个外机周围佢啲空气流通得好啊，散热散冷好啊，即系冇摆啲嘢喺佢前面或者后面挡住啲风，系咪？
3: 系。
5: 系啊，同埋睇下有冇太多树叶啊，或者草啊积咗喺部机周围啊，咁即系清洁下部机个外机嘅周围，咁保持嗰啲空气流通咯，同埋干净。
3: 系，
5: 咁就部机咧就会啲性能就会好好噶啦。
3: 是。咁阿 Frank 咧，头先咧都讲过咧，就系、如果安装得妥当嘅话咧，应该就唔会有啲咩问题嘅。咁如果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有啲人喺安装嗰方面唔妥当嘅话咧，普遍又会有啲咩嘅情况，有啲咩问题会出现嘅咧？
5: 最常见嘅问题即、就、系、是，譬如佢抽真空冇抽得好啊，或者漏出种啊，咁啊导致部机可能一两年就即系、就是、个效果就冇咁好啦，系咪？
3: 系，
5: 因为佢或者一系就漏咗啲雪筒，一系就佢入边有空气啦，佢就佢制冷同埋制热效果都系会打折扣嘅呢啲。
3: 嗯哼，好。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讲下，比如政府个补贴嗰方面啦，而家嗰个情况系点样噶？
5: 系啦，政府补贴咧又 cut 低咗啦，而家喺七月份开始。
3: 系。
5: 咁咧就系啊，即系以前 level one 咧，即系低收入啊 level one 嘅话就可以攞到16000补贴嘅。
3: 嗯。
5: 依家变咗13000嘅补贴啊。
3: 系。
5: 咁 level two 咧，以前系有12500嘅，依家变咗7500。
3: 哦。
5: 咁 level three 咧，以前系10500嘅，依家变咗3500。咁、那个幅度减少嘅幅度都几大嘅。
3: 係喎係喎。
5: 係啊。
3: 嗯哼。好。
5: 因为依家都政府都开始 cut budget 啦。每一样嘢都。
3: 係啦。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呢啲补贴呢係嗰、那个做法系点嘅，即係我预先系、要申请先啦，定係我买咗部机之后再去申请嘅呢？
5: 係一定要预先申请嘅呢、這个补贴系。
3: 嗯。
5: 啊，其实客人好容易做，就系、是、上 CleanBC 嘅网站啊，就可以去申请啲，即系睇下自己符唔符合先啦，系咪？
3: 系。
5: 即系佢都有好多要求，除咗收入呢方面，咁佢仲有个屋嘅股价，系咪？
3: 哦。
5: 咁七月份出嗰个规定咧，如果你间屋股价超过180万咧，就唔好意思，乜补贴都冇噶啦，已经系。
3: 哦 ，OK， 超过180万。
5: 系啊。
3: 哦，明白明白。
5: 系 啊，
3: 好好好，咁大家咧要多啲留意啦。咁、如果系想安装嘅话咧，都要快啲谂佢啦。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系啦，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讲下另外一样嘢啦。嗱，其实而家咧，我哋嗰啲即系汽油啊，嗰啲电油啊咁贵啦，所以好多人咧都谂住，哎呀，不如咧买翻部电动车啦。咁其实最方便咧就系一定系自己喺屋企嗰度可以充电噶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安装充电桩呢一样嘢啦，系咪所有住独立屋嘅人都可以安装嘅咧？
5: 嗯，系啊，应该可以咁样讲，住独立屋咧，安装相对嚟讲系简单啲嘅，因为佢有自己嘅电表啊，有自己 BCI 做嗰条线入嚟啊，嗰条都系即系唔使经过 strata 嗰啲去改造就得噶啦，系咪？
3: 系。
5: 咁咧，如果你屋企系个电箱本身已经系200A 200安培嘅话，咁就基本上都系够电可以装个 charger 落嚟噶。咁但系好多啲稍微旧啲公屋嘅，好多都仲系100A 嘅。如果你100A。即是100安培啊，如果你是有一个电的炉头同埋一个干衣机，咁啊冇其他大功率嘅嘢呢，都係可以就安装个 EV charger 就得㗎啦，係啦。咁如果係有两个炉头两个干衣机再即係用电多嘅话，就要睇下条数够唔够，或者装几大嘅 EV charger， 因为 EV charger 都有分几个级数嘅，係咪？有啲快啲有啲慢啲嘅。
3: 嗯哼。
5: 咁呢就算个容量唔够呢，咁有两种做法，即係个电箱唔够即係唔够力嘅话，有两种做法，一就係做个电箱升级升到200安培，係咪？另外一种做法呢，就係装一个low management 嘅 system， 即係负载管理系统呢，佢呢就会调配啲电力即係你充电嗰阵，如果你电箱唔够电嘅话，佢就会停咗你个充电桩，咁就保证你屋企嗰啲炉头啊、干衣机啊嗰啲正常运作，系咪？
3: 嗯，系啦，好嗱，咁你头先咧讲开咧，即系唔够电嗰啲咧，我又有一个问题咧，想问一下啦。嗱，有时候咧，我哋即系有啲跳掣嘅情况出现，即系可能啲电器即系用下，突然之间跳咗掣。其实我想问一下，其实跳掣嗰个系原因系乜嘢，同埋嗰个解决方法又系点咧？
5: 是啦，这个成日有客人问的。
3: 是啊。
5: 叫制呢其实跟同你个总电个电商即是个总电商嗰度是嗰个最大的 broker 冇关系，即是话唔系话你升级咗个电商呢、
3: 哦、
5: 就唔会跳制嘅。
3: 哦
5: 啊、你跳制呢就是因为嗰啲支线即是嗰啲 branch， 我哋叫 branch circuit， 即是譬如你有一路线是专门去厨房嘅、
3: 嗯、
5: 因为厨房嘅用电是最多嘅喺屋企入面。
3: 哦
5: 是
3: 咁
5: 即係又会插咖啡机啊电饭煲啊同埋电热水器啊咁样如果你两个呢啲呢啲电器产品插喺同一条线度呢咁、
3: 嗯、
5: 基本上用一阵就会跳㗎啦，因为一条线呢最多可以用1500瓦。
3: 哦
5: 呢两个 appliance 加埋成3000瓦就已经完全即係已经过载 overload 咗佢㗎啦。
3: 嗯嗯嗯，
5: 系啦，
3: 嗯
5: 哼，咁样咧就即系唔关个总电商事嘅，
3: 哦，
5: 就算升级咗，你都会跳掣嘅，
3: 哦，咁样，
5: 好多人就以为哦，我升级到200M 就唔会跳嘅，其实唔系嘅，你都系要分开嚟插唔同嘅插座，咁先得嘅，
3: 嗯，即系其实呢个就系唯一个解决方法啦，
5: 系，
3: 吓，
5: 系啦系啦，依家新啲嘅屋咧，佢个厨房嗰啲电系。分开得比较多嘅，好多条支线去嘅，咁、
3: 哦、
5: 所以咧佢就呢个情况少。旧屋咧就唔同啊，旧屋就相对比较啲线系少啲，系咪？佢可能得哦两条支线去个厨房度，咁你譬如插咗两个 appliance 喺你同一个一条支线度，佢咪跳咯，所以要分开嚟插。
3: 嗯嗯，
5: 系啊。
3: 哦，即系分开嚟插，即系都系呢个唯一解决嘅方法嚟嘅，就唔关事。有时、
5: 第二个解决方法就系喺电商再拉多条线过去，即系呢个就比较动作大啲啦，系咪先？
3: 哦，即系可以再拉多条线咁样嘅，
5: 可以嘅，可以嘅。
3: 哦，明白。哇，咁原来系咁嘅，因为嗰阵时候咧，譬如一跳掣嘅话咧，就去个总机嗰度拍翻个掣咧，佢又着翻嘅。
5: 系啦，系啊。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即系譬如你呢个掣跳得多咧，佢越跳越频繁嘅，因为佢跳得多个 breaker， 即系佢嗰个跳闸啊、
3: 嗯，
5: 就可能老化咗、氧化咗，咁佢下一次又会更加容易跳，系咪？咁、
3: 哦、
5: 有时候你换咗个 breaker 咧，都会有改善嘅。譬如佢啲线接触唔好啊，有氧化啊，咁佢都系容易跳嘅，即系过热佢先会跳噶嘛，呢个掣。
3: 嗯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不如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过啊，唔该。
5: 好、okay.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8: 只要你喺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关于即系譬如 heat pump 啦，又或者系电力工程嘅升级嗰方面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 Frank 嘅。咁我哋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啦。好，咁啊 Frank 啊，嗱头先咧我哋咧就讲到呢个电力升级嗰样嘢啦。其实而家我哋一间屋咧都好要用好多电嘅。乜嘢都系要用插电啊、插电啊咁。咁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嘅话，电力升级嗰个部分系点样做法嘅咧？
5: 嗯，系啊，即系依家电力升级都好多人谂住做啊，因为咧啱先都讲嚟啦，heat pump 又要用电，个 EV charger 又要用电，系咪？
3: 嗯嗯。
5: 咁咧加上政府依家查实都系有补贴嘅，如果你heat pump 同埋个电商升级一起做嘅话，最高系有5000元嘅补贴嘅俾呢个电商升级，系咪？
3: 系。
5: 咁咧，佢个流程咧，其实都系唔系太复杂嘅。
3: 嗯。
5: 咁就系、是、主要都系我哋去操作。咁譬如客人话哦，我想做电商升级，我哋去评估个系可以做嘅。咁我哋就会首先就申请一个电力嘅许可证啦，系咪？
3: 嗯。
5: 喺市政府或者 BC 安全局嗰度申请一个电力许可证，跟住咧就我哋会约埋 BCI 做。即是我们会讲给 BCI 做听，因为 BCI 做它那段线都要升级的嘛，不是说只是我们升级电商就可以了，是不是？那我们就会约 BCI 做一起做这件事。那这个流程呢，如果顺利的话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左右，但如果是有些涉及到要挖地的地下，或者 BCI 做那边即是它的变压器要升级的，那些就时间即是比较长啊，那些可能要六个月啊，到差不多一年都会有的。
3: 嗯嗯。
5: 但是基本上停电那下呢，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停六到八个钟，即是当日就搞定的了。即是不会说 两三日啊这样搞的。
3: 哦，那都很快啊，六至八个钟。
5: 是啊是啊，因为我们约好晒啲 inspector 啊同埋啲 BCI 做啊，我们一起去搞的。
3: 哦 ,OK, 明白。咁变咗升咗级之后呢，就即係点样用电法呢都比较方便啲啦，唔会话跳掣呀、唔够电之类啦，係咪？
5: 係啦係啦。
3: 嗯，好。咁跟住呢我哋讲下呢一样啦。嗱，如果大家呢有听新闻嘅话呢，都知道我哋而家山火嗰个情况好都几严重啦。咁令到我哋嗰个大温嗰个地区啦，即係我哋个空气质素啊就唔系咁好嘅。咁都有叫一啲譬如呼吸道有问题嘅，譬如小朋友啊、长者啊嗰啲呢就唔好长时间喺室外啦。咁所以呢其实呢个嘅空气系清新嘅话呢，对于我哋嘅健康都好紧要㗎喎。嗱，我知道呢有啲空气净化嘅系统呢都好受欢迎嘅。阿 Frank, 不如同我哋讲下空气净化系统嗰、那个的原理啊，或者安装嗰方面嘅问题啊。
5: 嗯，好啊，好啊。咁呢空气净化咧，主要就系分如果你屋企系本身系用开 furnace， 即系有风管系统嘅，
3: 嗯，
5: 咁啊相对比较容易装啲，因为装一台机咧，就你成间屋都有即系啲空气都可以净化啦，系咪？
3: 系。
5: 但系咧，就好多客人咧以为咧部机本身带嗰个 filter 咧，就是可以做到空气净化，其实是它的作用不多大的。那个 filter 只得一般是一寸厚的，是不是？那它呢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护部机，就是没有给部机太多层的，是不是？
3: 嗯，
5: 即是如果是靠它来做这个空气净化呢，就不多得的。
3: 嗯、
5: 那呢个解决方案就是一般就是在个回风管那里再装一个即是单独的一种更加厚的，即是它过滤效果更好的那些 filter， 那些过滤网，这样才得的。
3: 嗯。
5: 那这个又要考虑到个操作空间，有时候这风管太窄，即是都很难装，不是说间间屋都装得到的，老实说。
3: 那
5: 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可以装一种叫做UV 灯的这种净化系统。
3: 嗯。
5: 它就是一个紫外好强嗰啲紫外光嗰啲灯嚟嘅，装喺回风管嗰度，你睇唔到，即系你睇唔到啲光出嚟嘅。
3: 哦，
5: 咁咧佢就会有除臭、杀菌啊，同埋啲净化空气嘅效果嘅。
3: 嗯，啊、嗯。咁我想问一下，其实
5: 呢、這个相对安装咧就简单啲，佢所需要嘅空间唔会太大，
3: 嗯、
5: 但呢个嘅效果，即、就、系、是、感觉嘅效果系比较明显嘅，因为佢。你净化咗出嚟空气，你系直头系闻得到个唔同嘅，即
3: 系
5: 好似成间屋俾太阳晒过咁嘅。
3: 哦，系，好似我哋以前话即系晒棉被嗰啲咧，都有阵味嘅，
5: 系一种嗰啲晒棉被，嗰种
3: 消毒咁好似，系啊。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呢个 UV 灯咧，就系即系装一眼就已经系成屋都可以做到个效果啦，系咪意思？净化嗰方面个空气嘅效果嘅系咪啊？
5: 是啊，因为佢前提是你屋企是用中央的有风管系统的。
3: 嗯，要风管的，冇错。
5: 咁佢是啊，有风管系统先得嘅。
3: 嗯。咁即係话如果系我系地暖咁点呢？地暖又点呢？
5: 地暖呢，好多屋企呢 用地暖嘅屋企咧，都会有一部新风系统嘅，即系先锋系统嘅，嗌做 HRV， 系咪？即系佢嘅作用咧，就系喺室外抽啲新鲜空气入嚟，过滤咗之后，再放到你屋企入边，即系咁样循环嘅。
3: 嗯嗯，
5: 系咪？
3: 嗯，系。
5: 系啦。
3: O K， 咁即系都一样可以做到呢个方呢、這个嘅空气净化嗰方面
5: 嘅。做到嘅。
3: 哦，明白明白。
5: 系啊，就呢个新风系统咧，我就提醒下大家，即系要 check 你个 filter 有冇换啦。有啲咧30年都冇换过，真系。
3: 应该几耐换一次噶吓？
5: 如果你成日用咧，真系都系要你换勤啲啊！你3个月、6个月换一次，或者系清洗一次，好多咧佢。佢嗰啲 filter 可以清洗嘅，吸下尘啊，咁样或者洗下佢，再放翻入去都得嘅，系咪？但系咧，唔好嘅地方就系以前嗰啲屋好多装嘅，佢都系装喺个 attic 入边啊，即系个阁楼顶楼个夹层嗰度啊。
3: 哦，喺上边嗰度嘅。
5: 咁啊，又捐入去先至换得到。咁啊，其实好多啲 homeowner 都其实系唔知道有嗰个嘢喺嗰度嘅。
3: 哦，系。是可能真的在那里你不会爬得上去看这些东西的嘛，是吧？
5: 是啊，又要攞梯，又要爬上去，是不是？你夏天那一排入去很热的嘛，成50几度的入面，是不
3: 是？嗯嗯。是啊，哦 ,ok, 好，原来是那里来的。好，那跟住另外一样呢，就我就想讲一下啦，就是一个干净的，即是水啦，即是食水啦，都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呢，都见到啲朋友呢，即是就这样拧开个水喉呢，就喝那些水喉水的了嘛。不如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滤水净化系统，那个又是怎样操作法的呢？
5: 嗯，是啊，滤水系统就分又是几种啦，一种就是嗌做前端嘅，即系喺你 city 即系市政入嚟个水嗰度咧，就开始净化，咁你成屋嘅水都系净化咗嘅，系、
3: 哦、
5: 咪？
3: 系。
5: 咁第二种咧就系、是、喺终端嗰度去净化，即系话哦，我净系想净化厨房嗰个出水口嗰啲水啫，因为我净系喺嗰度饮水嘅啫嘛，系咪、
3: 嗯？
5: 或者煲水啊咁样，咁又可以喺净系喺嗰度净化嘅。
3: 哦。
5: 啊。咁、
3: okay.。
5: 如果前端即系喺 city 入嚟，即系市政入嚟嗰个水嗰个净化咧，好处就系你冲凉啊嗰啲水都系经过净化嘅。
3: 哦，成屋都系噶，嗰啲就
5: 嗯系啦。咁其实温哥华咧个水质系好好嘅，即系佢喺水厂嗰度净化过嗰啲系非常非常之即系好净化得好好嘅。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喺输送嘅管道入边啊，或者系我哋屋企嘅管道入边咧。咁用咗咁多年，肯定係好多水垢嚟，已经
3: 系咪？
5: 就喺嗰度，即系都系有啲邋遢嘅嘢啦。
3: 嗯嗯，明白吓。好，咁我其实想问一下啦，其实呢个做前端或者中端，系咪就咁自己揾即系公司去做就得咧？关唔关 city 事嘅咧？因为前端又好似话又关屋企。嗯，即系关 city 事噶嘛，会唔会又需要系佢做？佢哋都要即系佢哋知道嘅，通知佢哋嘅咧？
5: 唔使噶呢个，
3: 唔使嘅，
5: 唔使 city。
3: 哦，唔需要嘅。
5: 系啊。
3: 嗯哼哼哼。
5: 系啊。
3: 好，咁跟住咧，我哋讲下呢个啦，暖气系统啦。咁啊，仲有3-4个月到咧，我哋可能要开暖气嘅。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暖气系统嗰方面，嗰个保养嗰方面系应该点做啊 ，Frank？
5: 嗯，系啊，暖气其实一到9月份咧就开始好多 call 噶啦，我哋都
3: 系，
5: 因为咧好多人都比较醒目咧，就佢就唔太冷嘅时候，佢都开下部机，睇下着唔着先，系咪？
3: 嗯，
5: 即系嗰阵揾师傅系相对容易啲嘅。你话去到好冻嗰阵揾咧，就都揾得到，就系比较赶啲啦，系咪？
3: 嗯，
5: 啊，咁咧所以最好都系九月份。差唔多降温啦，咁咪开下部机试下睇下点样先啦，系咪？
3: 嗯嗯。
5: 啊，呢、這个就系同埋自己睇下部机，即系譬如水暖嘅话，比较需要多保养嘅。咁你又睇下水暖部机周围有冇漏水啊，
3: 哦、
5: 有冇啲啲异响啊，系咪？即系或者特别大声啊，系咪？
3: 系。
5: 咁样呢啲都系可以自己做个。提前嘅检查啦，系咪？咁知道咩问题，咁啊，可以揾师傅去检修啦。呢啲，
3: 嗯，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水暖嗰啲咧系咪需要换水嘅？我听过有呢样嘢嘅，系咪啊？
5: 水暖咧，其实你冇乜必要咧，就唔多使换水嘅。
3: 哦 ，OK。
5: 系啊，因为除非嗰啲管道系灰管啦，或者系嗰管好耐都冇换过水啊，即系太耐太邋遢啦，咁样嗰啲就要换一换水。你话基本上你新安装嗰啲咧，都或者新嗰啲管道，即系唔系灰管嘅话，其实都唔多使话换水嘅。
3: 嗯。系啦，咁吓，咁阿 Frank 你讲开咧灰管咧，我想问一下啦。如果真系屋企真系用紧灰管嘅话咧，你会有啲咩建议俾呢啲嘅家庭啊？
5: 我哋寻日先啱同一个客人装咗一个嗰啲漏水嘅检测器。
3: 哦，点样做嘅嗰个？
5: 系啦，因为灰管咧最惊就系佢漏水啊嘛，系咪？漏水你唔知，或者哦你去旅行啊，佢先漏水啊，呢啲大镬啦。
3: 嗯。
5: 咁咧，我哋就喺佢尸体入水，即系减压阀嗰度后边装咗一个嗰啲智能嗰啲检测器，系咪？
3: 嗯。
5: 佢可以检测到你屋企好微细嘅漏水。
3: 哦。
5: 你可以设定咧，佢可以自动关，或者你手动关，即系你通过 WiFi 手机控制关佢都得嘅。
3: 嗯，明白，
5: 系咪？
3: 嗯，
5: 系啦。
3: 哦，
5: 咁就或者佢自动，佢觉得哦，你呢个流水有啲异常，即系同你平时个用水习惯系好唔同噶，系咪？
3: 嗯，
5: 即系譬如夜晚三四点突然间流多，即系好多水经过佢，咁佢咪自动关咗佢先啦，系咪？
3: 几好啊，几好啊。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唞唞先啦。
5: 哦，系啊，
3: 我哋唞唞先啦 ，friend， 不如好唔好啊？转头再倾，唔该。
5: 好好
3: 好。
20: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2: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的嘉宾请来有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的 Frank。 如果听众朋友都有一些电力工程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来请教一下 Frank 的。我们的电话就是 604-267-1320 604-267-1320 的。好，那 Frank， 那你刚才就讲开一个漏水的感应器，不如详细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我都挺有兴趣想知道多一点。
9: 嗯，是啊，因为灰管呢现在很多保险公司都是有些他就说 不受保，是不是、有些就个保费很高的。那呢但是我们都有些客人就是说保险公司说如果你装了这个这样的装置呢他就受你保啊，或者啲保费会降低一点的。即是我不是说所有的保险公司，即是有些我都不知道哪间实际
8: 是。
9: 是那我们都有跟客人装这样的装置的。啱先讲嚟，佢就系可以感应，自动感应个漏水个情况嘅，即系好多设置你可以设置佢，你可以设置佢自己关，即系根据佢个检测个情况，咁佢就自己会关咗。即系譬如你去旅行嗰阵系咪？
8: 嗯，
9: 关咗个水，咁就会减少个损失啦。或者系你选择可以手动关，即系你觉得哦睇到有漏水啊，咁你咪用个电话又可以关咗佢啊。
8: 哦，
9: 系啊，
8: 咁啊几方便啊吓，真系。
9: 嗯，
8: 系啦，好，咁譬如咧，讲开漏水感应器咧，大家就话，哎呀，最惊咧就个热水炉漏水啦 ，Frank。咁热水炉啊点咧？我哋有冇一啲嘅即系保养嗰方面嘅地方，我哋要留意嘅咧？
9: 系啊，热水炉咧，佢都即系有一定嘅寿命嘅。
8: 嗯，
9: 啊，咁譬如即系佢又睇下个热水炉嘅佢嘅品质啊，点样啊？有啲就。啱讲过咗保修，佢就已经开始漏嘅，有啲即系六七年，但有啲咧见过十几年都冇问题嘅。咁咧，客人可以做嘅就系、是、即系平时留意下个热水炉，即系个炉身上面有冇话生锈啊？系咪即系生锈一圈咁样啊？或者啲水渍啊咁样？咁咧，如果生锈就系、是。即是佢可能喺入面慢慢咁渗出嚟㗎啦，已经係。
8: 嗯。
9: 咁就要即係根据佢年份大概睇下都差唔多要换㗎啦。热水炉如果个漏呢就冇得即係收唔到㗎，即係冇必要去维修㗎啦，已经係。
8: 嗯。係。
9: 嗯
8: 嗯好，我想问下 Frank 啦，如果有啲人呢就话啊，如果一家四口呢即係冲凉呢就唔可以排住队咁冲凉嘅，冲到第三个呢可能冇热水嘅。咁其实呢个问题系个缸嗰个唔够马力啊，定系有啲咩原因会咁嘅呢？会唔会损耗咗之后呢嗰啲水又冇咁热咁嘅呢？
9: 係呀，因为一般家用嘅热水缸就系40或者50加仑，系咪？
8: 嗯。
9: 咁样呢你可能一两个人冲完凉。咁佢就即係佢嗰啲热水又冇咗，佢又要重新烧过㗎嘛，係咪？係
8: 呀。
9: 咁佢加热得唔够快嘅话，咁你第三个第四个就唔够热水用啦。 或者一个炉老化咗咧，呢、這个系比较明显嘅，
8: 系、
9: 咪？因为佢啲热水炉老化咗，譬如七八年啦，咁咧佢会下边啲沉积物啊，即系有啲有铁锈啊嗰啲嘢，佢沉积喺个缸嘅底部。咁你有火烧住佢，有一层沉积物嘅话，即系佢就加热水嘅速度就慢好多噶啦，系、咪？即系容易有层嘢挡住啲火咁样噶嘛，系咪？
8: 系系
9: 啊。系啊，你新炉咧就呢个情况系比较少嘅，即系话三个人唔够热水冲，即系呢个系比较少嘅。
8: 系系系，
9: 一般都系啲炉旧咗啊，佢系会咁。
8: 嗯嗯嗯，咁头先咧，你讲到热水炉有啲火啦，我想问一下嗰啲火会唔会无缘无故咁样熄咗嘅咧？
9: 都会有噶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因为佢啲传统嘅热水炉咧。佢系明火烧嘅，咁咧佢又需要咁、你燃烧肯定要新鲜空气、氧气去俾啲火燃烧，系咪？譬如你嗰个热水炉嗰个设备间唔够新鲜空气入去嘅话，即系摆咗太多嘢啊，或者啲通风管俾蜘蛛网塞咗嘅话，系咪？有啲系塞得好犀利嘅，的确系。
8: 哦，明白。
9: 咁样咧，佢就会。佢因为佢唔够氧气啊，佢、就自己熄咗火嘅。
8: 嗯，哦，原来咁嘅。好，好啦，咁呢个时间呢Frank 有位江先生有啲问题想请教你，麻烦你等等下。
9: OK。
8: Hello， 你好，江先生。
10: 系你好，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关于嗰啲 high efficiency 嗰啲 furnace 同埋嗰啲 water tank hot water tank 嘅。咁我哋喺 townhouse 有一间。有个 unit 咧就安装咗嗰啲 high efficiency 嘅 furnace， 咁个 furnace 咧就因为佢喺 corner lot 咧，咁佢就需要有啲气喉打穿咗埲墙出边一条喉向上一条喉向下，咁但系冬天咧嗰个佢着咗嗰个 air condition 嗰时咧，佢就起隔离。讲听到咧就瞓唔到觉，夜晚黑投诉。咁同埋有个问题咧，就系而家个 Strada 咧就话：喂，你打穿埲墙唔得嘅，因为埲墙系有嗰啲房嗰啲 leaking contour 嗰啲 double wall 嘅，系嗰个叫做 envelope wall。
8: 系。
10: 咁系咪要拆咧？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嗰个 hot water tank 如果系 high efficiency 嘅，系咪又要嗰啲？打穿埲墙开有啲气候打出嚟咧，
8: 好好多谢你啊，江先生啊，因为时间嘅关系，你听一听阿 Frank 嘅解答，多谢你电话，拜拜，好拜拜，好阿 Frank 啊，江先生嘅两个问题，唔该，
9: 系啊，所有嘅高效机咧，佢都系要重新拉啲嗰啲排气油嘅，咁啊两寸一般系两寸嗰啲排气油，咁都系要。一系就走翻原嚟嗰条烟囱拉上屋顶，呢、這个比较难做嘅，唔一定可以拉到嘅。第二个就系、是、开墙转出去啦。咁你 townhouse 咧做呢啲工程咧，就一定要 strata approval 先至可做到噶嘛，系咪？就实系 strata 个责任去 make sure 啲 owner 做呢样嘢嘅，即系因为个 strata 嘅外墙啊，即系 townhouse 个外墙系属于。Strata 去管理㗎嘛，係咪？咁、所以要 Strata approval 先得嘅，做呢樣嘢，即係轉個窿瀨管咁樣啊。同埋呢又要攞個 gas permit 啊，先做得到呢樣嘢嘅。
8: 哦，明白。好，咁就希望解答到啊江先生嘅问题啦。好，咁啊 Frank， 我哋有少少时间，不如同我哋讲下啲悭电，即係悭钱嘅小貼士啦，好唔好啊？
9: 悭电小貼士啊！呢、这个就系、是、最可以悭电咧，就系、是、将自己灯啊换成嗰啲节能灯啦。依家实好多人都已经做咗噶啦，
8: 系。
9: 咁第二样嘢，即系譬如你开冷气、开空调，稍微悭电啲咧，其实就系冇等到佢好热嗰阵先开个冷气。
8: 嗯，
9: 系咪？
8: 因为
9: 你等到佢屋企好热啊，你再开咧。佢又能忍，即系佢就 full power， 即系全力咁样去做呢样嘢噶。
8: 嗯，好，
9: 可能用嘅电就反而更多。
8: 好啊，好，咁嘅吓，阿 Frank 好多谢你吓。嗱，咁今日好多谢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嘅 Frank 啦，咁啊同大家咧好详细分享咗好多关于电力工程嗰啲嘅专业知识噶。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嚟紧嘅两个星期咧，我会放假嘅。咁啊陈建邦咧就会帮忙咧就主持呢个家居热线。咁我就要到九月中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好多谢 Frank，Thank you。
9: 多谢 Linda。
8: 好啦，拜拜。嗯，拜拜。
9: 拜拜。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加上屋街及41街嘅
2: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
2: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金钻919
1: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大会录影
4: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知形知美约定你。
6: 好啦，欢迎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大家好啊！今日好高兴喺自形自美约定你，请到几位嘉宾同大家介绍一个今年9月举行嘅大型慈善活动——爱心共聚嘉年华（The Carnival of Giving）啊！今日请到我哋 AM 1320嘅老朋友郭海欣法律公证人 Cheryl Kwok， 花火娱乐企划 Hannah B Events 嘅 Kelly Mo， 仲有。 就是表演嘉宾大碧芝 Peggy Davis 嘅，欢迎三位啊
7: ！Hello， 大家听众好
8: ，Hello 安儿，各位听众好，我系 Kelly， 好开心今日咧可以同大家介绍爱心共聚嘉年华。Hello
9: 安儿，大家好，我系 Peggy 大碧芝，我今次都系好期待、好开心可以用唱歌嘅形式咧嚟参与呢个爱心共聚嘉年华，我自己好期待9月可以同大家见面噶。
6: 系啦，咁爱心共聚嘉年华会喺9月12同13号一连两日喺 Lansdowne Centre 嗰度举行啊，而且仲系免费入场嘅。阿 Kelly 啊，不如你先简单讲解一下，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活动啊？好啊，爱心共聚嘉年华咧，其实系一个希望。
8: 唔同年龄啦，唔同背景嘅人咧，都可以一齐嚟参与嘅一个嘉年华式嘅慈善活动嚟嘅。咁啊，无论系屋企人啦，咁后生仔啊，然后长者啊，或者同朋友一齐咧，甚至自己一个人嚟咧，都可以行下玩下，咁都系有适合唔同嘅大家嘅节目嘅。 咁我哋咧系希望可以用一个好轻松啦、玩乐嘅方式咧，将大家聚埋一齐。咁有表演可以睇啦，有嘉年华嗰啲摊位游戏啊、机动游戏啊、特色市集可以行下食下嘢，咁啊参加一啲唔同嘅一啲 interactive 互动嘅体验啦。 今年咧，我哋嘅呢一个嘉年华咧，就系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嘅机智升级 Power Up 嘅筹款计划。咁等大家可以享受一个开心嘅周末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一齐为慈善咧就出一分力嘅。咦，
6: 咁即系唔系净系做慈善，即本身已经系一个可以玩足一日嘅节目嚟噶咯，Kelly。
8: 系啊，咁两日咧，我哋都有超过40个商户同埋机构咧，就系参与个市集啦。咁仲有好几种唔同嘅体验啦，同埋不断都有舞台表演。咁我哋今次咧，亦都请到系李婉华啦、郑俊宏啦，咁而家身边嘅 Peggy 啦、戴碧芝。 咁同埋周美欣等嘉賓咧，咁啊加上唔同嘅學校啊、機構啊，同埋表演團體咧，咁所以由朝到晚咧都有唔同嘅節目可以欣賞嘅。嗱
6: ，Peggy
9: 听到自己个名嘅，你自己都系表演嘉賓，系咪好期待先？梗系啦，其实咧呢个活动咧最吸引人嘅地方咧就系唔止睇表演，佢里边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嘢玩，所以咧我一定带埋我屋企人咧一路做活动一路玩，一定好开心。
6: 哇！嗱，咁今次喺 Lansdowne Centre 嘅室内举行啊，泊车嗰度又好方便啦，搭 SkyTrain 亦都好容易啊，天气好唔好都唔使担心吓，咁听落去真系食玩买睇都有齐噶啦。不过最想知道系呢个爱心共聚嘉年华究竟系点样谂出嚟噶？不如 Cheryl 同我哋讲下。
7: 我話好少會喺呢一個時段喺呢一個地方出現，個身份又唔同咗。今日我係嘉賓啊嘛，唔係即係唔係打電話上嚟問我問題。係啦，你今日問我嘅問題就關於呢、這個
3: 去玩。
7: 係啦，呢個嘉年華就唔係關於理髮線嘅嘢。OK， 其實咧就係愛心共聚嘉年華。背後有三位主辦人啦，第一個就係我啦，我係 Cheryl 啦，郭海欣公證人啦，亦都有我隔離嘅 Kelly 啦，同埋仲有我另一位朋友啊 Win 啦，佢係Winley Group 嘅創辦人，咁佢係做貸款嘅。咁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大家已經係朋友啦。咁我哋就話不如一齊做一個慈善嘅活動啦，還掂大家都個理念都一樣，咁亦都想為社區服務。咁我自己你知道，我亦都做好多慈善嘅嘢嘅。咁就係、是、因為。我又唔想翻屋企自己淨喺度坐喺度睇電視，咁想做翻啲有意義嘅嘢，咁就不斷喺度諗下唔同嘅構思。咁我亦都2025年就獲頒咗呢個 King Charles Coronation Award， 就係呢一個查理斯國王三世嘅一個勳章，咁就係為社會服務，咁所以加拿大政府就送咗俾我。颁咗俾我，咁我就话咁收咗呢个勋章，唔可以唔做嘢，
3: 责任重大
7: 系啦。咁所以就不如揾一啲老少咸宜嘅活动可以一齐玩啦。咁所以就有呢个嘉年华嘅谂法啦。
3: 其实点解最后会用嘉年华呢个形式嘅？
7: 因为嘉年华就系我去过Hanabi Events 啦 ，Kelly 嗰个公司做嘅一个Genki Kuma Fest 吓喺 Land Sound Center 嘅，其实有好多见到佢好多。嘢玩啊，有好多啲機動遊戲啦，又有嗰啲攤位遊戲啦。咁因為我自己又好鍾意毛公仔啦，其實我係大唔透嘅一個扮扮專業嘅大人啦。
8: 係佢係我哋嘅 VIP 嚟。
7: 係啦，我一見到啲公仔我就會好開心啦。當我做嘢做得我非常之有憂慮嘅時候，我就去夾下公仔。咁我就呢一、這個好玩喎、啊，又唔係成日即係好似淨係啲著到好靚衫得啲大人可以去嘅食飯。咁話呢個老少咸宜都可以，小朋友又可以玩。咁我又。可以佢哋細細個可以教佢哋，其實你係小朋友都可以做善事嘅。咁、老人家亦都可以過嚟嚇神運下玩下嘅時候，又可以聽下歌，又可以跟住啊 Peggy 唱歌嘅時候跳下舞。咁所以我就喺老少咸宜，大家都有得玩嘅時候，係咪可以令到一個團體嘅集中嘅力量，每一個人出少少力，咁就可以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力啦。咁所以我哋就話不如咁樣一齊做啦。咁我自己一個人唔得噶嘛。做死我咩？
3: 係，
7: 我就話你要揾埋阿 Kelly， 要揾埋阿 Win 啲朋友仔一齊幫手。佢哋有識佢哋嘅人，佢啊，跟住我哋又可以揾埋啲識唱歌嘅朋友仔。所以好多謝阿 Peggy 啦，同埋我哋其他嘅嘉賓咧，願意百忙抽空嚟當我哋唱歌表演。
3: 因為我都睇到個活動內容係真係好精彩，同埋都好大型，好多嘢玩啊！嘉年華啊 ，Kelly 啊，咁其實 Cheryl 揾你嘅時候，你係咪都即刻覺得呢個 concept 係好點啊？
8: 是啊，其實我即刻 say yes 嘅，即係冇乜矜持啊，去我就話，撲到嚟，好啊好啊咁樣。
7: 係因為我叻咗啊，因為眼神已經知道我好需要佢，
3: 好堅定啊，眼神好堅定。
8: 唔係，因為其實本身我哋搞開 event 咁其實我哋就好鍾意見到啲參加活動嘅朋友仔嚟到玩得好開心，笑曬咁樣，又可以即係拎啲禮物翻屋企啊咁樣。咁覺得喂更加好啦，因為如果我哋今次即係愛心共聚嘉年華係即係做埋善事有一個 good cause 嘅話，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十分之有意義。咁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唔係話淨係嚟咗嗰咩一兩個鐘啊 ，what not 咁，
7: 其實真係可以坐體驗㗎，
8: 係啊，
7: 或者玩成日，
8: 兩日都可以嚟添，因為每日嘅嗰個表演有少少唔一樣，
7: 節目唔一樣嘅，
8: 係啊，同埋最緊要就係、是、哦，你好開心咁玩完之後翻到屋企，其實你嗰、那個 impact， 即係你做完嘅嗰個善事，你嗰一份善心，其實係 contribute 到 to 個社會係有一個好持久一個 sustainable 嘅一個 impact 咯。
7: 係，其實因為呢一樣嘢係我最想帶出嘅，其實係。每一個人你不需要是啲大有錢人，即係好似香港嗰啲電視台嗰啲
8: 乜總理啊，
7: 係啦，其實不需要嘅，因為你真係一兩蚊，其實積少成多。我係想話俾所有人知，係其實你願意就可以幫到人嘅。
3: 有個心就得啦，係嘛？咁其實你哋三個合作咧，有冇話大家係各自負責啲咩㗎？
8: 其實好似譬如我哋依邊啦，因為我哋策劃開活動嘅，咁所以基本上成個活動嗰啲logistics 啊、節目場地安排啊，然後 PR 啊、宣傳啊、現場嘅營運咁樣嗰啲咧，就主要我哋睇。咁其實Cheryl 同阿 Win 咁就好落力，日日都即係上滿最送咁樣。
7: 我 家安心就佢就係負責睇住所有嘢，我就負責翳，係啦，不斷喺度翳就捐啲俾我啦，多謝你啦。所以而家係，但亦都要好多謝，其實好多我想話咧，1320嘅聽眾咧，即係好多謝佢哋對我嘅支持啦。佢哋亦都知道嘅，因為有時如果佢上嚟揾我做嘢，我都會同佢提一提。咁佢哋都好有善心嘅，都願意即刻上網捐啲錢俾我哋。咁所以我喺呢度多謝大家嘅支持先。
3: 嗯，非常好啊，因为本身啊 ,Cheryl 都真系一个好鍾意做善事嘅人嚟嘅，你都系即系年轻有为啊。嗱，咁其实第一届点解会选择支持烈志文基金会啊 ,Cheryl?
7: 咁我今年就系我嘅公司，我亦都系烈志文啦，亦都做咗第十年啦，所以我觉得应该都要回馈返我哋自己嗰个 community， 我哋嘅社区。咁所以其实就烈志文医院基金会嘅 Spencer 啦，亦都同我哋系朋友啦。咁我以前亦都做过好多唔同嘅机构啦，儿童医院又做过，中期又做过。咁其实系冇乜话特别点解一定要系呢一个，只不过既然都未做过烈志文医院，我哋又喺烈志文社区。咁阿 Win 同埋 Kelly 又喺烈志文住，我爹哋妈咪亦都喺烈志文住。咁我好多朋友佢都喺烈志文住。咁大家都知道有时去到急症室有时冇办法，就算啲医护人员几叻几快手都好，因为始终太多啊嘛，太多人啊嘛，咁其实等都要等好耐。咁所以我哋一听到呢个机智升级 Power Up 筹款计划，就系话，系为呢一栋大楼可以做一个新嘅急症室，亦都帮深切治疗部设置一啲新嘅医疗设备。咁其实就何乐而不为？因为如果佢好啲，咁如果我第二时真系吓屋企人需要或者朋友需要嘅时候，咁都可以唔使等咁耐，咁就帮助一啲有需要嘅病人，或者我哋准备定下，我如果第时即系做到傻咗嘅时候，可能都要去坐一阵咁样。咁所以就系话，既然系咁样嘅，咁不如做呢一样嘢啦。
3: 反正喺呢度生活就回馈翻喺呢度，即系有需要嘅设施，你见到佢有需要，
7: 帮一啲有需要嘅病人同埋家人或者佢哋嘅家庭，令到大家都容易啲去得到好嘅治疗。咁我哋就会
8: 系，因为其实医疗同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息息相关。
7: 啱啊，当然啦。
8: 咁好似我自己就住 Richmond 好多年噶啦，其实我两个小朋友都系喺 Richmond Hospital 嗰边生嘅。
7: 我想话其实我同你最近都帮衬过，
8: 系啊。咁所以
7: 你就因为啲小朋友，
8: 系
7: 我就因为一个似小朋友嘅大朋友，两个都系乱嚟，所以都要揾个烈志文医院帮手。咁所以其实都好感谢所有嘅医护人员，其实佢哋睇到佢哋系非常之有心，佢哋好尽力嘅。但系有时尽力得如，咁你都要需要有嗰啲
8: 仪器啊，
7: 系啦，
8: 仪
7: 器或者设施或者嗰个地方。大啲可以容納到多啲人先至可以幫到手，
3: 即係睇到佢哋有個咩需要啊，所以都想幫翻佢哋啦。咁講到呢度，我哋
7: 出一啲人力啦。我哋呢一次都唔可以即係籌到咁多，但係只不過係盡做咯，
8: 一點一滴，點點滴滴咁樣一路累積上去，
7: 大家加埋就可以做到一啲好犀利嘅嘢。
3: 好，Kelly 啊，其實講翻話，你希望將慈善融入生活日常嗰度啊，其實你哋係想帶出一個點樣嘅訊息啊？
8: 其实咧，我哋就想话，即系大家嘅嗰个 mindset 咧，就话做慈善咧，就唔系话一定要好似着晒 tuxedo 啊，去加拿啊咁样，即系好隆重，同埋即系唔系话咁即系好遥远嘅一件事。我就想藉住今次嘅活动咧，令到大家咧就系即系记得，就话其实做善事咧可以系。平时咁样样生活入面呢就一点一滴好自自然然呢咁就原来就已经做咗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啦。咁样即嘉年华呢其实大家嚟到呢就可以 even 可以踢拖鞋咁样嚟都得㗎喎。
7: 其实我想话其实我揀呢个嘉年华係因为我得唔到我媽嘅真传，我着唔到高踭鞋。我行唔到。
8: 咁啱晒。
7: 即我要着拖鞋或者拖鞋。
8: OK 呀，完全着 T-shirt 乜嘢嚟到好casual。咁然后呢嚟到就玩下机动游戏。夹下公仔啊，然后我哋小朋友嘅话又可以去扭下气球啊，
7: 有面部彩绘啊，
8: 系啊，然后有一啲 interactive 嗰啲亲子活动可以做下 art and craft 啊，跟住又有好得意嘅有塔罗占卜啊，咁样
7: 塔罗占卜
8: 系啊，啱你啊，
7: 我到而家都仲
8: 要退休啊，
7: 系啊，但系其实而家都惊惊地，如果佢话俾我听唔可以退休，咁咪大镬，我又想问，但系又惊问。 但係嗰啲唔驚嗰啲就可以試下。
5: 唔緊要，你帶頭啊嗰日，咁跟住我哋全部都 follow。咁然後又可以幫襯下啲市集啊，然後我哋有啲慈善義賣啊咁樣樣。咁、其實就好多唔同嘅活動，無論你咩年齡層、咩 background， 新移民又好，咁然後老華僑又好，年輕人又好，咁都有啱你哋嘅節目活動可以去參與啦，可以有好多樂趣啦。
7: 或者連我 say 個 hi 啊！
5: 是啊，或者再詢問下
7: 是、啊、
5: 法律意見啊，咁樣
7: 我係當日嚇呢個現場嘅理髮先
3: OK 喎、啊，哇，我見先排曬隊喎，你咁樣擺個 booth 真
5: 係，即係可以又可以同你合影啊，係
7: 咪？係
3: 睇獎咁啊，嚟到
7: 其實好多啲婆婆公公係唔知道原來我係生得咁矮。同埋佢哋話聽你把聲，我以為你好老啊！我係多謝你，其實就唔係好老嘅嚇，即係
5: 真人靚嘅相機，
7: 多謝你啦。但係即係我頭先我媽都話咧，年青有為有為有可能嘅，但係未必咁年青啦，已經啊，
3: 咪有份年青嘅心都係嘅，
7: 係
3: 啊係啊係啊，
5: 即係我哋keep 住做善，
7: 好想見到大家，其實亦都真係好想係一個大家社會一齊嚟凝聚呢個力量。
5: 然後其實我哋throughout 兩日嘅表演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啊，一啲學校啊，啲小朋友啊，或者 even 有啲大人咁嚟表演耍詠春啊，然後大人 Zumba 啊，咁樣好多唔同嘅形式。咁其實而家咧，如果有任何嘅團體，你哋都有興趣嚟表演嘅話，都可以聯絡我哋嘅。我哋仲有少少 time slot 係。
7: 我好希望佢哋聯絡我哋，如果唔係我同你要上台跳舞。
5: 其實如果我揾阿 Win 揾埋，係
7: 啦，揾埋阿 Win。
3: 如果話要聯絡你哋係點樣可以揾到你哋啊？
5: 好方便啊！其實嗱，可以打我哋嘅電話啦，778-228-0991。778-228-0991，查詢任何關於捐款啊，又或者係嚟表演啊，又或者係 even 係做義工啊咁樣樣，都
7: 我哋有個社交網啊，
5: 係啦，我哋個 IG 啦，我哋每日都 post 緊我哋啲內容，
3: 有 update 㗎，
5: 係啦，咁就係 at the Carnival of Giving， 咁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嘅。
3: 系啦，Kelly 头先听你咁样讲，其实即系一家人啊，本身如果只系谂住出嚟玩下行下，咁其实不知不觉就已经做咗善事噶啦，即系。
5: 系啊，我哋就系想要呢个感觉，同埋嚟到咧，即、就、系、是、一家大细有一个可以有一个 bonding 嘅时间咯。咁啊，我哋譬如啲公公婆婆嚟到嘅话，我哋有啲
7: 我哋都有啲，亦都有啲凳俾佢哋喺度坐去睇表演，就要担定头位去睇 Peggy 唱歌，
5: 要嚟霸下位啊，系啦，
7: 有机会。我哋会伴舞，但如果唔想我伴舞，可以捐钱叫我唔好
5: 捐多啲，
7: 系啦，叫我千祈唔好伴舞，
5: 系啊。咁然后佢哋睇完表演，又或者可以去其中一个 booth， 因为我哋有一啲health related 嘅一啲 vendors 啊，咁佢哋有中医嚟把下脉啊，
7: 我哋亦都有护士量血压，系啦，佢哋亦都系专做嗰啲压力物。系啦，因为有啲婆婆公公有时嗰啲，其实我都有可能坐得多，植物曲张嗰啲。
5: 其实我有啊，着高踭。
7: 系啊，所以我哋要嘉年华会就系唔想你当日都要着高踭鞋，
3: 即系唔使咁拘谨咯，系嘛，
7: 绝对唔需要一个好轻松嘅。你食完嘢买完餸，玩下睇下，跟住再去食嘢，再去睇下又得。
5: 系啊，即系笑大声啲又得，跟住
7: 系啦，就唔需要
5: 而家镜住。
7: 系啦，亦都唔需要太有仪态系嘛，即系你讲紧我啊，
5: 系即系
7: 一路望住我啊，即系大声笑下嗰啲咧。望住我，
5: 系啊，咁其实好，大家系有唔同嘅方式都可以出分力，即系好似阿 Peggy 咁样样，咁佢就帮我哋唱歌啦、表演啦，咁然后义工其实我哋而家都仲需要嘅，即系帮我哋到时要 control 下啲人流啊，帮手即系俾下 direction 啲 visitors 啊，咁样样
7: 控制住我啊。
5: 我哋互相控制下，咁然后我哋亦都好多有游戏啊、rides 啊、嗰啲机动游戏啊、摊位游戏嘅 booth 啊，甚至乎亦都我哋有啲纪念品都会派发啊，咁样，咁所以都需要多啲义工嚟帮手。
7: 亦都好多，即系好多气球专登整咗俾啲小朋友过嚟，咁所以应该啲小朋友开心嘅时候，咁爹哋妈咪都开心啦，
5: 咁
7: 就唔会曳啦嘛。
5: 系咁，希望大家即系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咁过呢个 weekend 嘅同时咧。享受个过程啦，然后就好自然咁出咗一分力啦。咁希望大家即系翻屋企嘅时候咧，就会谂翻哇，今日真系好开心啊！然后啲细路放晒电啊，咁然后觉得哇，原来即系做 善事咁簡單，然後跟住啊，聽日又翻翻工啦，咁然後好有動力翻工，咁然後又明白到，哎，依個 community 咁啊，又我哋出咗分力就 make 咗一啲 improvement 啦，咁樣。
3: 嗯，非常好啊嗱，咁其實真係開心又可以出一分力，就真係非常之開心嘅。咁其實頭先一路講話，有得食，有得玩，有得買啊，咁我相信啲聽眾聽到都即係好有興趣啊。下一節翻嚟就等我哋即係講啲實際啲嘅啦，有啲咩嘢好食。有啲咩好买，同埋有啲咩嘢一定要玩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呢个唔系我平时讲开嘅嘢
3: 系嘛？你嘅场嘅呢度，
7: 就系多谢你哋俾面啫。我想介绍一下咧，我侧边咧亦都有另外一位嘅筹办人啦，佢叫做 Winry 吕荣辉，佢系 Winry Group 做贷款嘅创办人。你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11: Hello， 大家好，想多谢你哋支持我哋，希望我哋九月十二号、十三号可以见到你哋啦。
7: 这个香蕉已经鼓起了非常之大的勇气去多谢大家。所以亦都你们大家快点过来Lansam Model 找他倾下偈，
5: 教他讲广东话。
7: 其实他的广东话是讲到的，只不过他见到这么多靓女坐在这里，有 Anne， 有 Peggy， 有 Kelly， 啦，这样他非常之紧张的。但其实他解释的时候是非常之清楚的，广东话是可以的。
3: 中文麻麻地是吧？所以这个时候都是不要问他这么多了，我都是问 Kelly 先。刚才 Kelly 讲都话大家可以喺呢个嘉年华度一路玩一路行啊，嚟去支持呢一个慈善活动啦。咁其实今次仲有超过40间嘅商户同埋机构参与市集噶。咁啊，阿 Cheryl 其实都即系有啲乜嘢好行啊，好买好体验啊 ，Cheryl。
7: 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零售商品啊，生活精品、健康养生、特色食品。其實乜嘢唔同嘅服務亦都有，頭先講過啦，有貸款啦，有經紀啦，亦都有即係房地產經紀啦，亦都有我啦，法律上啦，亦都有金融啦，亦都有即係醫療啦。頭先講過有中醫，有即係註冊護士，亦都有嗰啲註冊嗰啲推拿啊，幫按摩嗰啲，其實我而家非常之需要。所以我第一個就揾佢哋嚟啊，係啊，因為其實我亦都自己想
5: 可能需要心理輔導，
7: 係都可以心理輔導，因為做呢一個
3: 好忙啊，實在
7: 唔係非常，其實。我是因为即是我的性格，因为我做事上来我就会很扯，因为我一
3: 定要看到
7: 今天吕荣辉即刻笑我了，因为他也知道我有几
5: 扯，让你
7: 扯过Kelly 也都知道，因为我欺他们跟我做的时候就是这么扯，所以其实就是想做到最好咯，不想即想给一个很开心的活动，大家很多东西玩，很多东西看，但是同时也都真的要为医院筹到款，
3: 同时也都是即养生健康方面你都很注重的，这个
7: 是
3: 那个很丰富的，
7: 有我非常需要，
3: 系啦系啦，
7: 因为做完呢一个嘉年华会之后，可能甩洗头发，所以要开始养生啦。
3: 所以真系一家大细，即系老少咸宜都可以嚟呢个嘉年华会嗰度玩嘅。嗱，咁行完呢个健康区，咁都要揾嘢食噶。咁美食方面又有啲咩推介啊？
7: 咁呢个一定亦都有啦。其实我好中意食甜品嘅，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嘅唔少嘅餐饮啊，都会有咖啡，有蛋糕，有糯米糍啊，有曲奇饼，又有寿司。咁所以其实可以一路行市集，一路食嘢。咁你话我美食晏，或者我食完晏之后，或者我买餸吓口寡寡咁样，想搵啲嘢食下咧，就过嚟试下我哋啲商户嘅食品，
3: 一路玩一路食，咁啊系啦，系啦，即系好完整啊呢、這个啦。咁讲完食同埋买啦，咁啊梗系要讲玩噶啦。既然系嘉年华啦，咁今次有啲咩好玩先 ，Kelly？
5: 嗱，咁如果想要刺激啲啦嘅，可能就唔係小朋友，咁可能係中朋友，即係啲年輕人十零歲小朋友起啦。咁我哋有一個騎牛牛機啊，佢英文名叫做 Crazy Cowboy， 咁你聽個名字就知道刺激啦。咁其實就依個考你嘅平衡力嘅，咁就睇下挑戰者啦，你可以喺嗰個 Crazy Cowboy 去揈一路揈你嘅時候，你可以喺上面堅持幾耐。咁我哋都有好豐富嘅依個獎品。因为我们其实 top 的那些 record holders 的话，即是留得坚持到最久的朋友呢， 咁我哋會有好吸引嘅獎品送俾佢啦。咁透露少少咧，就係會有一部發唔可以講牌子係咪？可唔可以講牌子？
3: 名色
7: 紅色馬，
3: 超色馬，超跑，
7: 超跑品牌
3: 嘅品牌嘅單車。我哋要個單車要講得大聲啲，我哋單車
5: 係啦，咁啊非常之吸引，好健康嘅，速度都好快，
3: 當然可以好快嘅，
6: 紅色的跑車
5: 係啦，咁就送俾
3: 哇 ，Ann 想唱嗰只歌而家
5: 係啦嘅依個
6: 哇好吸引
5: 天主來嘅朋友仔，
7: 其實我哋真係好多好多唔同嘅獎品嘅，
5: 係啦，
6: 我到時會唔會即係擠曬列曬擠出嚟俾我哋見到？
5: 會啊，全部你可以揀玩啦，全部玩曬都得咯。因為唔同年齡層嘅依啲遊戲都有，咁小朋友嘅可以訂下啲圈圈啲鴨鴨啊，咁然後你中意講到如果揸車嘅話，咁今次我哋亦都有依、這個係啦，兩部
7: 模擬揸車嘅機。系啦，咁嗰啲咧就俾你去鬥快，咁所以啲人成日話俾我聽，揸車好叻嘅，好叻嗰啲咧，好似我隔離嗰個女榮輝
6: 賽車咁啊嘛，
7: 成日都話揸車好叻嘅，咁啊嗰日要試下啦，嚇睇下佢係咪真係揸得咁快，因為最快嗰、那個，我哋每一日咧都會有一個五個最快嘅人，我哋會寫低你一個兜一個圈有幾快，咁、最快嗰五個人咧就會有都有一啲好特別嘅獎品。
6: 哇 ，OK， 咁即系要连续两日都要去，真系，唔好俾人打破自己纪录。
5: 系啊，咁啊，唔同嘅游戏考眼界啊，考下技巧啊，咩都可以挑战咯、
7: 啊。我全部都冇。所以啲禮品我留翻俾我哋啲嘉賓啊，同埋啲嚟嘅人
5: 得噶啦，你專心，
7: 我一定唔會
5: 贏得到專心伴舞啊！你
7: 係啦，我而家等緊阿 Peggy 話俾我聽佢唱咩歌，我預定先。
5: 佢真係好謹慎咁考慮下，
7: 係佢而家係佢而家話我會唱，但一定唔可以俾 Cheryl 跳舞。
5: 佢諗緊點樣俾你發揮。
7: 係好，我準備定先。
5: 係啊，咁啊嚟挑戰下，同啲朋友即係比拼下啊，又或者你輕輕鬆鬆咁樣嚟諗住即係消耗下幾個鐘頭啊，咁都 OK 嘅，好娛樂豐富咯。
7: 你話聲俾人知有啲咩禮物啊？
5: 禮物有好多唔同嘅入場券，潮譬如農場啊，然後依、這個密室逃脱，咁真係好，我覺得係好啱親子活動，
7: 又有洗車服務啦，
5: 係啦，
7: 髮型屋嘅禮券，
6: 即係啲生活所需嘅嘢喎，
7: 護膚品嘅係咪？護膚品
6: 呢啲就係要玩遊戲贏咗就可以有呢啲禮券噶。
7: 我哋有好多唔同方式去贏啲獎品嘅，所以當日你嚟咧就會睇到噶啦。
5: 我哋要買下關子先嘅。你嚟就话俾你，
7: 你嚟我就话俾你知。
6: 斗智斗力，全身都要喐嘅一个活动嚟喎，基本上
7: 系啦，所以一定有啲按摩师准备定，系啦，
5: 我成个配套嘅，
7: 系啦，即系如果你玩到攰嘅时候，可以帮你捻两下，跟住再玩过，再捻两下，刺激嘅时候帮你量下血压，再玩。
5: 啊，睇完你跳舞之后要量下血压，
7: 绝对会要量，
5: 再翻对压力物先。
7: 系啦，系啦，我妈一定血压高，叫跳完我跳舞之后。
6: 哇，好豐富精彩！咁即係話頭先嗰啲活動都比較刺激啦。如果係小朋友去玩嘅，有冇啲輕鬆啲，即係哇唔使咁叻先至玩到㗎咁樣小朋友嘅活動？
5: 好似頭先有 mention 過圈下鴨仔啊，跟住我哋又有唔可以開名啦，但係有一個遊戲咧，其實就係你有個彈弓可以射啲雀仔咁樣，然後你 hit 到啲咩禮物咧，你就可以攞個禮物翻。
7: 嗰只雀仔係比較嬲嘅，
5: 有啲好似有 Cheryl 嘅，
7: 嬲雀仔就係我，
5: 嬲
7: 豬，嬲雀，
5: 係啦，
7: 亦都有可以做啲勞作噶。系佢有个专俾佢哋做劳作，亦都可以试下，咁你都可以拎啲劳作走
5: 嘅。系，即系又系可以培养下你啲艺术嘅气质啊。
7: 咁我要试下先要有。
6: 真系由细到大都啱玩啊吓！咁其实真系讲到话，即系食买啊、健康体验到刺激游戏、轻松活动同埋奖品都有齐啦。即系难怪话可以玩足一日啦。不过仲未讲完啦，因为嘉年华另一个重头戏就系两日嘅舞台表演。咁不如又等 Peggy 同我哋讲下。即系舞台表演啊！今次你又准备咗啲乜嘢同大家分享先？
12: 啊，今次真系好开心啊，亦都好荣幸啦，可以参加爱心共聚嘉年华啦。咁呢个嘉年华嘅活动咧，同我平时做开嗰啲慈善活动系好唔同嘅，因为平时就系、是、可能好似 Kelly 讲啊，去个个着得好靓啊，喺个波嗰度啊，跟住唱歌啊，好拘谨啊。但系今次咧，反而我唱歌嘅时候咧，望到台下所有嘅朋友玩得好开心，令我自己都觉得好兴奋。
3: 好期待啊呢个吓，系啦，咁诶，即系都要卖下关子喎，而家似乎吓，咁啊，准备咗系咪准备咗啲英文歌俾大家？
12: 系啦，准备咗两首歌，咁第一首歌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 Air Supply 嘅 Goodbye 啦，其实经典金曲啦，大家都可以一齐跟住唱。但系另外嗰首广东歌咧，我就想卖个关子，等嗰一日。嚟到的朋友可以同我一起唱，
3: 一起剝瓜子了，
12: 一起剝瓜子一起玩游戏，一起剝瓜子。
3: 是啦，那 Peggy， 我知道你自己都是妈妈，那今次会不会带埋小朋友一起来啊？
12: 哦，当然啦，那一定会啦。你知道刚刚9月12号的时候已经小朋友开始开学啦。那其实他们都好还有那个放暑假的心情未回复嘛。
3: 所以玩创了个心人。
12: 是啦，那这个就是最 perfect， 可以带埋啲小朋友一起过去再玩多一次。那我自己都会带埋我自己的家人啦，一起可以亲子啦，又玩玩游戏做善事，其实很开心的。
3: 嗯，是啊，即是如果小朋友都可以在玩的过程里面接触到，啊，原来他们都是做善事，其实都挺有意思的，这个。
12: 是啊，因为很多专家都说小朋友学东西的时候是在玩的时候学到，所以呢你有时譬如坐在这里跟他说，哎呀你要做善事啊，要做，他们可能未必接收到这个讯息，但是你一直玩跟他说，阿仔你现在射着这只雀仔呢，你帮紧烈志文医院做善事啊！哇哇，射劲啲先，所以系好开心，好特别一个活动。
3: 嗯，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活动吓。咁啊，其实如果话讲到话舞台嘅话啦，咁除咗话 Peggy 今次即系有呢个表演之外，咁都会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表演嘅。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又问下 Kelly 呢两日嘅舞台 show 会有啲咩节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呢两日会有舞台 show 啦，咁 Kelly 咁除咗 Peggy 嘅表演之外，咁仲会有啲咩其他嘅表演噶？
5: 我哋仲有其他嘅明星朋友仔啦，好似李婉华啊、郑俊宏啊、周美欣啊，咁都会嚟表演啦。仲有我哋有唔同学校啊、机构啊，同埋表演团体嘅参与者啦，咁又会有唱歌、跳舞、乐器演奏、武术、文化节目，仲有 catwalk 表演等等等等啦。咁所以最特别咧，今次就系话舞台上面会有唔同嘅年龄啦、唔同类型嘅表演者啦，咁所以系比较特别嘅今次。
3: 我得两日真系唔够玩，我好想多啲啦。Peggy， 咁其实你自己唱完歌咧，会唔会留低睇其他人嘅表演啊，玩下咁样噶？到时
12: 哦，梗系会啦。其实我唱紧歌嘅时候，我个眼都睄紧边一个节目，我系会去玩噶啦。所以咧，一唱完歌，做完呢个慈善活动咧，一定会落台，一定去玩好多摊位游戏嘅。
3: 嗱，咁到时大家就唔好净系即系顾住行市集同玩游戏啦，都记得留意住舞台嗰啲节目时间啦吓。咁嗱，不如就Sherry 同我哋又讲下，就系话头先听咗咁多啦。咁听众都想知道啊，如果参加爱心共聚嘉年华，系咪直接嚟就得噶啦？或者需唔需要咩入场啊？啲咁嘅嘢噶？
7: 入場費就是全免費的，咁所以你哋隨時可以出現嘅。咁但係捐款啊，或者點樣幫我哋去籌多啲款項，其實有好多嘅方法啦。咁當然亦都可以直接捐獻啦。我哋其實有一個網站咧，你可以直接用你嘅信用卡捐錢俾列治文醫院，列治文醫院會即刻發翻一張退稅嘅收條去你個電郵地址嗰度嘅。咁亦都當日頭先講過啦，有好多嘅慈善遊戲啦，或者我哋亦都有好多嘅義賣嘅，因為有好多啲鋪頭咧就係話，我哋嗰未必嚟到，因为我哋又要开铺，或者可能我哋煮嘅嘢会比较难啲啊，喺个摩入边，咁不如你哋嚟啦，咁样，咁所以亦都有喺呢个嗰个系咩地方啊？嗰个咩街啊？烧腊铺。Garden City 燒臘鋪，我哋大家估下喺邊間，或者睇我哋嘅，
5: 係
7: 啦，睇我哋嘅社交
5: 網，有詳情，
7: 係啦，亦都有三號路有間甜品鋪。是啦，咁嗰个就又系会帮我哋做义卖，咁我哋又系会话俾大家知喺我哋嘅社交网上面系边一日做啦。咁所以你哋如果嚟得到嘅就嚟，如果嚟唔到嘅上网捐献亦都可以，咁所以就按你自己嘅能力嚟参与啦。所以我哋都非常之多谢大家嘅支持。
3: 好啦，咁如果话商户啊或者企业啊佢哋想参与嘅话，又可以从咩途径联络到你哋啊 ，Kelly？
5: 最紧要都系个电话啦，一定要写低个电话号码7782280991。 778-228-0991，咁我哋就可以有更加多嘅 details 可以分享啦。咁其實我哋而家booth 嗰度咧，都係剩翻真係得一兩個攤位嘅啫。
7: 所以如果有係啦，做生意嘅朋友仔或者識得朋友仔做生意嘅話，如果係有意去嗰度嗰日去做一個市集嘅其中一個攤檔咧，請話俾我哋知。
3: 嗯，咁即係12同13号啦，如果嚟唔到嘅话，系咪都可以支持呢个筹款活动㗎？
7: 係啦，我哋亦都会俾一个网站你哋啦，你可以打电话问我哋，我哋即刻话俾你听，咁可以直接上网站去捐献嘅。
5: 方便嘅话呢就 follow 我哋嗰个 IG Instagram 啦 ,at the carnival of giving。咁我哋12、13号嗰啲节目嘅时间表啊，然后更加丰富嘅节目内容啊，咁样嗰啲呢全部我哋都一路会更新嘅喺嗰个IG 度。
7: 咁亦都想喺呢度同大家讲一讲，即係始终系我哋第一次做一个咁大型嘅活动啦，一个嘉年华会啦。咁所以首先喺呢度多谢大家支持先，同埋如果有啲咩嘢嘅即係可以做得更好嘅，大家可以话俾我哋知。
3: 系啦，咁其实头先讲到之前活动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其实喺九月正式嘉年华之前，你哋已经安排咗三场嘅慈善义卖噶啦，咁其实系咪都可以提早参与噶？
7: 绝对可以啊！咁所以你睇我哋嘅社交网咧，其实今个礼拜咧，呢、这个礼拜六日已经系头先我哋讲嘅烧腊铺已经有一个义卖噶啦。咁佢就系话哦，如果你去买饭盒，佢每一个饭盒会捐5蚊。咁所以其实想话俾大家知系每一个你如果有心去做呢一件事咧，其实你有好多个方式去帮手。咁有一个蛋糕店咧就话佢每譬如呢一个月卖嘅蛋糕10%嘅收益系会捐俾我哋。咁喺9月5号同埋6号咧，嗰个周末咧，亦都就系个甜品铺啦，三号路嘅甜品铺啦，佢系所有嘅收益由2:30至到7:00，佢卖嘅甜品有糯米糍啊，有糖水啊，咁样咧系会全数捐俾我哋嘅。咁所以其实好多列治文嘅生意们或者啲朋友仔咧，系其实非常有爱心，所以想喺呢度多谢大家。
3: 即系其实商户佢哋自己都做紧善事，
7: 系啦，
3: 跟住你去帮衬佢，你又做紧善事，
7: 系啦。所以你食蛋糕
3: 都要食饭，
7: 系啦，
3: 又要食蛋糕噶啦。
7: 啱啦，你食蛋糕、食叉烧、食烧鹅、食糯米糍都可以做善事嘅，咁食多啲啦。
3: 好啦，
5: 系啊，同埋帮我哋。even share 我哋嘅活动信息出去俾啲朋友仔啊，咁其实呢个都系参与嘅一个形式咯。
3: 即系好多唔同嘅方法吓，咁即系买个生日蛋糕又可以支持呢个慈善活动啦，好贴近呢个日常嘅生活。咁第二场就由甜品转去食饭，呢个系咩嚟嘅？呢个又系
7: 咁啊，即系所以因为我哋头先讲过就系有个当日。嘅嘉年华会已经有甜品啦，咁我哋头先讲过义卖亦都有甜品啦，咁所以其实系想话俾大家知，其实就唔系话特别即系叫你一定要去食甜品，但系即系可以话每一个方式你都可以帮到手嘅时候，咁不如可以帮到我哋列治文嘅商户之余吓，因为佢既然佢哋咁有爱心去帮我哋啦，我哋亦都想令到佢多啲生意，咁所以就何乐而不为？
3: 即系大家即系好 mutual benefit 咁样一个，
7: 其实社区就应该系咁嘅，互相帮助，咁大家互相帮助，咁社区咪美好啲咯。
3: 非常之好啊！即系我都话你系年青有为啦，
7: 多谢你，我好中意听你话我年青啊，系啦，隔篱嗰个人又笑我啦。
3: 咁即系其实呢三场义卖都系爱心共聚嘉年华嘅理念延伸嚟嘅，呢个都系啊。
7: 系啊，其实爱心共聚嘉年华就系想话俾大家知，唔系净系嘉年华咁简单，系一个社区力量嚟嘅。
3: 系啦，咁仲有啲咩补充啊？
5: 我哋就其实做善事咧，我哋就希望大家总之喺自己嘅能力范围之内啦，咁尽量就身体力行，咁啊好舒服、好自然咁样去出一份力，咁然后其实自己都有得着，因为你会觉得开心咗，同埋其实好似头先讲到，今年我哋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啦，咁因为就医疗对我哋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无论你咩背景、咩年龄层，咁同埋咧医疗依一样嘢唔系话即系 overnight 咁即刻可以做。好多 improvement 嘅，一定系即系平时一路咁样坚持，然后点点滴滴咁样去 add up 咯。
7: 呢一个系我小学喺香港嗰阵时学过，睇嗰啲咩成语啊，咩铁柱磨针啊，只要
5: 有恒心，哎呀，暴露咗我哋啲年龄出嚟啦，
3: 积少成多嗰啲。
7: N 话我系 N 话我年轻啊，你唔好话。即系想话俾大家知，其实筹备一个活动真系唔系好简单，所以我哋喺呢度亦都要多谢好多帮咗我哋嘅团队。佢哋真係後面做咗好多好多嘢，每一日 其實個電話係黐住隻手，不斷打電話，不斷發電郵，
5: 嗯、
7: 所以係啦，不斷去即係同人哋即係去揾呢啲商鋪啊，叫人哋捐錢啊。但係其實佢哋亦都要同即係要揾好多嘢㗎，要去揾嗰啲 permit 啦、嗯，啊，即係要去俾唔俾我哋去擺檔啊，可唔可以咁樣做啊？因為亦都要大家安全安心啦、啊。咁所以其實做咁多嘢都係想大家開心得嚟，亦都可以一齊支持呢個咁有意義嘅。
3: 其實呢個係咪算係一個比較新嘅概念去做一個？
7: 絕對呢個係第一年。
3: 其實 Kelly 嗱，你同阿 Cheryl 合作啦、嗯，你覺得同佢合作同其他人合作有冇啲咩？哇！你覺得佢係咪真係
5: 咁樣？
7: 係咪夠鐘啦？呢個節目？
5: 唔係，其實嗱，咁我本身其實都係做服務
3: 有做
5: 服務性行業啦，都叫做。咁其實就係同個好多唔同性格嘅人合作。咁其實。是很開心的，我覺得這個 combination、因為其實我們各有所長，還有我們很爽咯做的，因為其實我們是 pretty much 6月底的時候真的博取，即是那時候是 confirm 了場地先，
7: 我們就說、right? 不如這樣啦，他就說、好啊，那第二天、即是一起身
5: 我們就變成不臨這樣
7: 立刻去找地方，立刻去找人，咁我哋係即係頭一兩日已經話，哎呢個人願意捐啊，嗰個人，所以都係好開心嘅。我亦都覺得阿 Kelly 好叻，佢避咗你呢個問題。
5: 啲嘢就即刻埋位，然后就陆陆续续就成形咯。咁所以其实真系要讲好多好多嘅多谢，因为其实我哋对 crew 啦，我哋个 committee 啦，每个人真系好热心、好善心，咁样用佢哋自己私人嘅时间，即系翻工已经翻得攰噶啦。咁然后之后我哋继续互相轰炸，
7: 系啊，
5: 因为好多除咗即系大件嘅嘢，即系话场地啊，然後 sponsor 啊、成啊咁樣嗰啲，咁其實好多好細微嘅嘢，我哋都要兼顧。其實呢啲細微嘅嘢先至係最蝦人去做。
7: 其實9月14號之後 ，Kelly 就唔會再採我。一路都冇答呢條問題
3: 嘅。其實阿 Cheryl， 你即係由開始個構思去搞呢個活動，到而家搞到而家呢一個步驟啦，咁樣跟住你自己覺得同你想象中係咪咁樣嘅？
7: 咁當然比我想象中更好啦，有啲咁好嘅拍檔係咪？雖然佢哋成日笑我，但
3: 笑你咩？
7: 係啊，你睇下佢哋而家不斷喺度嚇揞住。系啦，佢唔敢再答你呢
3: 种爆啲嘢出嚟，
7: 系
5: 唔系？其实好自然而然就合拍噶啦，
3: 即系好抢。因为我见你哋两个其实都好
5: 好残，
3: 好夹，
7: 系
3: 真
7: 系，即系比较
3: 系属于比较抢嘅人，
7: 系啊，
3: 系好快，系咪啊？嗱，戴碧芝佢体验到啦，
13: 所以佢哋两个合拍咧，佢哋系互相比较斗抢，所以嗰个 event 先至可以喺咁短时间做到咁完美。因為如果你個 partner 係唔係咁，
3: 係
13: 啊，所以佢哋好 efficient。
3: 跟住我見到啲嘢係唔簡單嘅喎，你係搞緊成個遊樂場出嚟。
7: 因為其實
3: 係
7: 想，因為想唔想失望，令到大家失望。我又即係我都話，我哋做嘢係如果要做嘅就要做到最好，一係就唔做。如果唔係就唔好 hea 做。
3: 但係碧芝係咪有嘢要爆？
7: 係，亦都唔想令到列治文醫院失望，亦都唔想令到即係嚟到嘅人覺得誒點解會咁樣咯。即係你聽到我答問題都係一定要好詳細、
3: 好堅定嘅眼神，
7: 係啦。跟住呂榮輝會話我好長氣，但因為我想話俾大家知，其實你哋嚟咧，我哋真係非常之感謝你哋，亦都好多謝1320，亦都俾個機會我哋去宣傳我哋呢一個嘉年華會啦。因為1320對我哋嘅活動都係真係非常之支持，咁所以喺呢度多謝呢個台啦，亦都要多謝咁多位聽眾，
3: 亦都好多謝呢個團隊啦 ，Cheryl 啦、郭海欣同埋 Kelly、戴碧芝、呂榮輝，或者你成個團隊去做呢個慈善活動，等我哋普通即係唔係話去啲籌款晚宴嘅人都有機會可以做到善事，即係大人細路由小朋友開始已經未知道。哦，原來我哋都可以咁樣做到善事嘅，咁亦都係俾我哋嘅社區嘅人有機會去做呢樣嘢咯。都好多謝你嘅團隊咯，係啦。咁啊，不如再講多次呢個活動嘅日期、時間、地點啦，係咪要等阿呂榮輝講啊？
5: 我表達下啲中文啊，
3: 中文麻麻地。啊，仲有
7: 好啦，阿呂榮輝俾我講啊，係啊，係9月12日和13日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會喺列治文嘅 Land Sound Centre 舉行。咁記住啦，係免費入場嘅。我哋9月12、13號見你哋。
3: 係呢個活動亦都係為支持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籌款嘅。咁有啲咩查詢可以打咩電話？
5: 可以打778-228-0991，778-228-0991，
7: 或者我哋嘅社交网 IG 同埋 Facebook at the Carnival Giving。
3: 好，爱心共聚嘉年华，预祝你哋
6: 活动成功，
7: 多谢晒
13: ，thank you，
7: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八月份是我们温哥华的夏天，而且现在的天气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所以夏天都越来越热的。不过过多三四个月左右又到冬天了，所以冷暖气同样对于我们一样咁重要的。今天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就有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的 Frank。 Hello Frank， 你好啊。
4: Hello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啊，阿 Frank， 其实呢好多人呢都听过 heat pump 呢一样嘢啦，咁但呢好耐可能呢又唔係好个认识喎，咁不如同我哋嘅听众讲下乜嘢係 heat pump 啦，仲有呢就係 heat pump 有啲咩优点啦。
4: 好啊好啊， heat pump 呢依家好流行嘅，因为佢又可以制冷啦，又可以制热啦，係咪？咁加上政府又大力推广佢，咁啊，俾咗好多補貼，所以依家查查好多人都知嘅乜嘢係 heat pump。咁咧，佢優點咧就係佢一部機咧可以做 heating 同埋 cooling， 即係冷氣同埋暖氣都可以做曬嘅。咁仲有一個佢就係佢用電嘅，就唔燒煤氣，咁啊就係環保好多嘅，因為邊啲省嘅電力係非常充足嘅。咁第三個咧，如果安裝得當咧，同埋屋企个保温系统系好嘅话，佢系比起燃气嚟讲系可以悭翻啲钱嘅，即系节能嘅佢系。
1: 嗯哼，系咁heat pump 嗰方面咧，有冇分话唔同嘅种类咁嘅咧 ，Frank？
4: 系啊 ，heat pump 咧大概就分两大类啦，系咪？我哋嚟讲就系一种就系中央嘅 heat pump， 即系中央嘅冷暖空调系统；第二种咧就系分体嘅 heat pump。即系睇下你屋企依家嘅系统系点样，咁啊选择唔同嘅类型嘅 heat pump 安装啦。
1: 嗯嗯嗯，咁我哋喺嗰个选择 heat pump 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咧？
4: 都系讲翻啱先选择，即系首先就系根据自己屋企嘅情况去拣啦，系咪中央嘅或者系嗰啲分体机啊？因为咧，如果你本身系用开中央嘅 furnace， 即系嗰啲风暖机嘅话，咁就係装中央嘅 heat pump 最啱㗎啦，係咪？咁如果你屋企依家係水暖嘅，咁你想换成 heat pump 嘅话，就基本上就只有装嗰啲分体嘅空调啦，係咪？咁、
1: okay。
4: 第二样就係根据你屋企嘅大细去决定装几大嘅 heat pump， 即係嘅功率几大呀、因为我哋揀同客人揀啲 heat pump 呢，都係根据客人嘅屋企大细，同埋佢最紧要佢嗰、那个热损失啊，我哋会计佢，即系话你间屋需要几大嘅 heat pump 先至维持你冬天即系够暖嘅。咁样根据呢个去确定你装几大嘅 heat pump 系啊，即系一般系有啲两吨、三吨、四吨、五吨咁样，系咪？即系根据唔同嘅房屋嘅大细去拣啦。咁第三咧就系、是。都有啲客人会揀啲品牌嘅，因为呢品牌唔同啊，啲质量啊都係会唔同嘅。
1: 明白。
4: 咁同就算同一个品牌呢，佢会有唔同类型嘅机，係咪？有啲係零下15度都可以有100%嘅输出嘅，係咪？即係有啲就一般嘅，咁去到零下7度佢都有100%。即係所以话唔同嘅品牌佢都会，即系同一个品牌，佢都有唔同嘅机型去揀嘅。
1: 咁我有一个问题咧，问一下啦。如果你系分体嘅话咧，咁即系话可能系每一间房会有一部啦吓。咁你头先都讲到匹数嗰方面，如果我细啲嘅房我就可以用细啲嘅匹数，大啲嘅房嘅面积大啲，我就换个大啲嘅，系咪咁意思咧？
4: 冇错啦，系啊，即系有啲房，譬如佢系 100尺左右的120尺即是平方尺的话、嗯、你、最小的你可以用个6000个 BTU 都够晒的啦是不是、
1: 嗯、
4: 那你譬如大啲主人房那些200-300尺或者400尺的那就那些就相对要大啲啦是不
1: 是、哦、是是是。咁譬如就讲下即是安装嗰方面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啊
4: 是安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哋。嗯即是不停咁样去灌输呢个概念俾客人。因为呢你 heat pump 呢佢个机器即係半成品嚟嘅啫。咁、嗯、你要加上安装先得嘅因为呢每间屋嘅情况都唔同嘅。即係就算攞中央机嚟讲啦係咪因为每间屋大小唔同啊风管唔同啊係咪咁都要配合好好嘅安装同埋揀啱机器係咪
1: 嗯。
4: 因为安装 heat pump 安装分主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电力即是你要都是在电箱那里专门给一条线给个 heat pump 个外机的。
1: 嗯。
4: 那么要电这方面又要安装啦第二个就是那些冷气喉管的安装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冷气喉管安装呢会涉及到消焊啊同埋测压啊同埋抽真空呢三样嘢即係每一样都要做得好先可以保证部机即係达到佢厂家嗰啲设计要求嘅。
1: 嗯嗯嗯。咁、其实呢一部机呢呢部其实呢部机呢係会放喺边度嘅呢我想问一下。
4: 呢啲主要是佢哋有一台 outdoor unit 即是外机的放在室外的、
1: 嗯、
4: 那一般就放在屋的旁边或者后面是不是有时候没计都要放在前面的、
1: 哦、
4: 那不同的城市它都有些不同的规定的、
1: 嗯
4: 啊、譬如温哥华呢你放在旁边得但是呢放了之后还要有一米的距离即是离那个离你的地界线要有一米的距离、
1: 嗯、
4: 即是不会挡住人行、啊、那才得的
1: 是的、嗯哼
4: 嗯，
1: 好，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啦 ，Frank， 我转头翻嚟再倾啊。
4: 好嘅，
1: 好，唔该。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嗯，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 啦，咁啊同我哋讲紧咧就系 heat pump 嗰类啦。咁因为 heat pump 咧，其实我只觉得咧都几方便嘅，因为冷气又得，暖气又得。咁啊 ，Frank， 不如继续同我哋讲下安装嗰方面有咩地方我哋要留意啊？
4: 系啊，安装其中仲有一个咧，啱先冇讲嘅就系要配合翻。即系中央机嚟讲啊，就要配合翻依家现有屋企现有嘅风管系统去安装嘅。
1: 嗯。
4: 啊，因为咧风管系统对嗰个 heat pump 嘅啲个性能啊，系啊影响好大嘅。即系你风啲风管唔够啊，即系啲大细唔够或者配得唔啱啊，系对 heat pump 嘅影响系比较大。同埋咧，佢装咗之后啲噪音都比较大嘅。
1: 哦。
4: 所以我哋都。安装嗰阵尽量咧，就系要配合得好同啲风管系统。有时都要做啲风管嘅改造啊，咁样去令到个 heat pump 嘅性能更加好啦。
1: 嗯嗯，系
4: 啦，
1: 系。
4: 同埋啱先讲嘅就系装 heat pump 最紧要就系要装完之后仲要测下压，即系睇下个铜管有冇漏，有个 heat 个系统有冇漏。
1: 系
4: 雪种呢、這个最紧要嘅系咪？因为漏雪种咧就部机咧好快就即系唔制冷或者唔制热噶啦。
1: 嗯，明白。
4: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要抽真空，即系攞个真空泵抽到好低嘅、
1: 哦，
4: 要抽到好低，即系将啲空气啊同埋啲水气啊，即系啲管道有可能有啲水气咁啊，要抽咗出嚟，咁啲雪种先至唔会话同啲温空气混合埋一齐，影响个。个 heat pump 嘅效果嘅，
1: 嗯，系好，咁不如讲下 heat pump 嗰个嘅保养方面嗰啲有咩建议啦？咁你头先讲个雪种，会唔会定期我哋都要去 check 下嗰啲雪种够唔够噶？
4: 呢个咧安装得好嘅话，就冇必要嘅，因为每一次就算你 check 雪种咧，我哋都要因为要。挂部机上去，挂部 check 雪种压力嗰啲机，咁、
1: 哦、
4: 咧都系会有少少雪种嘅损失嘅喺呢个过程中，系咪？
1: 系系。
4: 咁咧，如果安装得好咧，就基本上嗰啲雪种就可以用好耐噶啦。
1: 嗯。
4: 系啦，佢唔漏嘅话，系、
1: 嗯、
4: 咪？咁客人可以做嘅保养咧，最紧要就系换个 filter， 同埋或者清洗个 filter， 即系嘅过滤网啊。
1: 系。
4: 系啦，嗯。同埋咧 ，heat pump 有一樣嘢咧，就係盡量冇用太過密嗰啲 filter， 即係嗰啲過濾效果特別好嗰啲 filter 咧，反而對個 heat pump 唔係咁好，因為佢 heat pump 要需求嘅風量係比較大。
1: 哦、
4: 如果你嗰啲過濾效果好咧，就佢就會擋咗好多風量，即係個損失比較大嘅。
1: 嗯嗯嗯，
4: 導致個 heat pump 唔夠風量去散熱啊，或者散冷嘅。
1: 系咁你讲到咧嗰、那个即系 filter 咧，嗰系可以自己换噶。
4: 系啊系啊，哦、都系客人自己换。一般咧，我哋建议咧，如果你成日用嘅话，就最好三个月换一次啦，系咪？咁、
1: 嗯、
4: 又要睇下你屋企本身嘅环境系，你屋企嘅地毡多啊，地毡多嘅话就稍微啲尘就会多啲噶，系咪？
1: 嗯。
4: 咁如果地板嘅，咁你可能四个月啊，五个月啊换，即系。睇情况咯，每个人屋企都唔同嘅，或者有宠物嘅话，你咪要换得稍微近啲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
4: 系啦系啦
1: 系啦。咁阿 friend，
4: 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个外机啊，就要 make sure 个外机周围佢啲空气流通得好啊，散热散冷好啊，
1: 哦、
4: 即系冇摆啲嘢喺佢前面或者后面挡住啲风，系咪？
1: 系。
4: 系啊，同埋睇下有冇太多树叶啊，或者草啊积咗喺部机周围啊，咁即系清洁下部机个外机嘅周围，咁保持佢啲空气流通咯、啊，同埋干净。
1: 系、嗯，
4: 咁就部机咧就会啲性能就会好好噶啦。
1: 系，咁阿 friend 咧头先咧都讲过咧，就系、是如果安装得妥当嘅话咧，应该就唔会有啲咩问题嘅。咁如果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有啲人喺安装嗰方面唔妥当嘅话咧，普遍又会有啲咩嘅情况，有啲咩问题会出现嘅咧？
4: 最常见嘅问题即系，譬如佢抽真空冇抽得好啊，或者漏雪种啊，咁啊导致部机可能一两年就。即系个效果就冇咁好啦，系咪？
1: 系，
4: 因为佢或者一系就漏咗啲雪筒，一系就佢入边有空气咧，佢就 佢制冷同埋制热效果都系会打折扣嘅呢啲。
1: 嗯哼，好，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讲下，比如政府个补贴嗰方面啦，而家嗰个情况系点样噶？
4: 系啦，政府补贴咧又 cut 低咗啦，而家喺七月份开始，
1: 系
4: 咁咧就系啊，即系以前 level one 咧，即系低收入。level one 嘅话就可以攞到16000嘅补贴嘅，依家系变咗13000嘅补贴啊。咁 level two 咧，以前系有12500嘅，依家变咗7500。
1: 哦，
4: 咁 level three 咧，以前系10500嘅，依家系变咗3500。咁个幅度减少嘅幅度都几大嘅，
1: 系喎系喎，
4: 系啊，
1: 嗯哼，好，
4: 因为依家都政府都开始 cut budget。每一样嘢都
1: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咧呢啲补贴咧系嗰个做法系点嘅？即系我预先系要申请先啦，定系我买咗部机之后再去申请嘅咧？
4: 系一定要预先申请嘅呢、這个补贴系。
1: 嗯。
4: 其实系好容易做，就系、是、上 CleanBC 嘅网站啊，就可以去申請啲，即係睇下自己符唔符合先啦，係咪？即係佢都有好多要求，除咗收入呢方面，咁佢仲有個屋嘅估價，係咪？
1: 哦。
4: 咁七月份出嗰個規定咧，如果你間屋估價超過180000咧，就唔好意思，乜補貼都冇噶啦，已經係。
1: 哦 ，OK， 超過180000。
4: 係啊。
1: 哦，明白明白。
4: 係啊。
1: 好好好，咁大家咧要多啲留意啦。咁如果係想安裝嘅話咧，都要快啲諗諗佢啦。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係啦，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講下另外一樣嘢啦。嗱，其實而家咧，我哋嗰啲即係汽油啊，嗰啲電油啊咁貴啦，所以好多人咧都諗住，哎呀，不如咧買翻部電動車啦。咁其實最方便咧就係一定係自己喺屋企嗰度可以充電嘅啦。咁不如同我哋講下即係安裝充電裝呢一樣嘢啦，係咪所有住獨立屋嘅人都可以安裝嘅咧？
4: 嗯，係啊，應該可以咁樣講，住獨立屋咧。安装相对来讲是简单一点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电表啊，有自己 BCI 做那条线入来啊，那条都是即是不用经过 Strata 啊那些去改造就得的了，是不是？那呢，如果你屋企是个电箱本身已经是200A 的话，那就基本上都是够电可以装个 charger 来的。那但是很多的稍微舊啲公屋嘅好多都仲係 100A 嘅。如果你 100A 即係100A啊，如果你係有一個電嘅爐頭同埋一個乾衣機，咁啊冇其他大功率嘅嘢咧，都係可以就安裝個 EV charger 就得噶啦，係啦。咁如果係有兩個爐頭、兩個乾衣機，再即係用電多嘅話，咁就要計下條數夠唔夠。或者装几大嘅 EV charger， 因为 EV charger 都有分几个级数嘅，系咪？有啲快啲，有啲慢啲嘅。
1: 嗯哼。
4: 咁咧，就算个容量唔够咧，咁有两种做法，即系个电箱唔够，即系唔够力嘅话，
1: 系
4: 有两种做法，一就系做个电箱升级，升到200A，系咪？另外一种做法咧，就系装一个low management 嘅 system， 即系负载管理系统咧，佢咧就会调配啲电力啊，即系你充电嗰阵，如果你电箱唔够电嘅话，佢就会停咗你个充电桩，咁就保证你屋企嗰啲炉头啊、干衣机啊嗰啲正常运作，系咪？
1: 嗯嗯嗯，
4: 嗯，
1: 系啦，好嗱，咁你头先咧讲开咧，即系唔够电嗰啲咧，我又有一个问题咧，想问一下啦。嗱，有时候咧，我哋即系有啲跳掣嘅情况出现，即系可能啲电器即系用下，突然之间一跳咗掣。其实我想问一下，其实跳掣嗰个系原因系乜嘢，同埋嗰个解决方法又系点咧？
4: 系啦，呢、這个成日有客人问嘅。
1: 系啊，
4: 跳掣咧，其实跟同你个总电个电箱即系。个总电箱嗰度系嗰个最大嘅 breaker 冇关系，即系话唔系话你升级咗个电箱咧、
1: 哦，
4: 就唔会跳掣嘅。
1: 哦，
4: 吓、啊、你跳掣咧就系因为嗰啲支线，即系嗰啲 branch， 我哋嗌 branch circuit， 即系譬如你有一路线系专门去厨房嘅，
1: 嗯，
4: 因为厨房嘅用电系最多嘅喺屋企入边，
1: 哦，
4: 系咪？
1: 系
4: 咁即系又会插咖啡机啊、电饭煲啊。 啊，同埋电热水器啊，咁样咁样，如果你两个呢啲呢啲电器产品插喺同一条线度咧，咁啊基本上用一阵就会跳噶啦，因为一条线咧最多可以用1500瓦，
15: 哦，
4: 呢两个 appliance 加埋成3000瓦就已经完全即系已经过载 overload 咗佢噶啦，系啦，咁样咧就。即系唔关个总电商事嘅，就算升级咗，你都会跳掣嘅。
15: 哦，咁
4: 好多人就以为哦，我升级到200 m 就唔会跳嘅，其实唔系嘅。你都系要分开嚟插唔同嘅插座，咁先得嘅。
15: 嗯，即系其实呢个就系唯一个解决方法啦。
4: 系，吓，系啦系啦，依家新啲嘅屋咧，佢个厨房嗰啲电系分开得比较多嘅，好多条支线去嘅，咁所以咧佢就呢个情况少。旧屋呢就唔同啦，旧屋就相对比较啲线系少啲，系咪？佢可能得哦两条支线去个厨房度，咁你譬如插咗两个 appliance 喺你同一个一条支线度，佢咪跳咯，所以要分开嚟插。
15: 嗯嗯，
4: 系啊。
15: 哦，即系分开嚟插，即系都系呢个唯一解决嘅方法嚟嘅，就唔关事。有时
4: 第二个解决方法就系喺电箱再拉多条线过去，即系呢个就比较。动作大啲啦，系咪先？
15: 哦，即系可以再拉多条线咁样嘅，
4: 可以嘅，可以
15: 嘅。哦，明白。哇，咁咁原来系咁嘅，因为嗰阵时候咧，譬如一跳掣嘅话咧，就去个总机嗰度拍翻个掣咧，佢又着翻嘅。
4: 系啦，系啊。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即系譬如你呢个掣跳得多咧，佢越跳越频繁嘅，因为佢跳得多个 breaker， 即系佢嗰个跳闸啊，就可能老化咗、氧化咗，咁佢下一次又会更加容易跳，系咪？咁、
15: 哦、
4: 有时候你换咗个 breaker 咧，都会有改善嘅。譬如佢啲线接触唔好啊，有氧化啊，咁佢都系容易跳嘅，即系过热佢先会跳噶嘛。呢个掣。
15: 嗯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不如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讲啊，唔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5: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关于即系譬如 heat pump 啦，又或者系电力工程升级嗰方面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下 Frank 嘅。咁我哋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啦。好，咁啊 Frank 啊，嗱头先咧我哋咧就讲到呢个电力升级嗰样嘢啦。其实而家我哋一间屋咧都好要用好多电嘅。乜嘢都系要用插电啊、插电啊咁。咁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嘅话，电力升级嗰个部分系点样做法嘅咧？
4: 嗯，系啊，即系依家电力升级都好多人谂住做啊，因为咧啱先都讲嚟啦，heat pump 又要用电，个 EV charger 又要用电，系咪？
15: 嗯嗯。
4: 咁咧加上政府依家实都系有补贴嘅，如果你heat pump 同埋个电箱升级一起做嘅话，最高系有5000蚊嘅补贴嘅俾呢个电箱升级，系咪？
15: 系。
4: 咁咧，佢个流程咧，其实都系唔系太复杂嘅。
15: 嗯。
4: 咁就系、是、主要都系我哋去操作。咁譬如客人话哦，我想做电箱升级，我哋去评估个系可以做嘅。咁我哋就会首先就申请一个电力嘅许可证啦，系咪？
15: 嗯。
4: 喺市政府或者。BC 安全局嗰度申请一个电力许可证，跟住咧就我哋会约埋 BCI 做，即系我哋会讲俾 BCI 做听，因为 BCI 做佢嗰段线都要升级噶嘛，唔系话净系我哋升级电箱就得噶啦，系咪？咁咧我哋就会约埋 BCI 做一齐做呢样嘢。咁呢个流程咧，如果顺利嘅话，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到啦。
15: 嗯。
4: 但系如果系有啲涉及到要挖地嘅地下或者 BCI 做嗰边，即系佢个变压器要升级嘅嗰啲就时间即系比较长啦。嗰啲可能要6个月啊，到差唔多1年都会有嘅。
15: 嗯嗯。
4: 但系基本上停电嗰下咧，就系、是、我哋一般就系停6到8个钟，即系当日就搞掂噶啦，即系唔会话哦两三日啊咁样搞嘅。
1: 哦，咁都好快喎，六至八个钟。
4: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约好晒啲 inspector 啊，同埋啲 BCL 啊，我哋一齐去搞嘅。
1: 哦 ，OK， 明白。咁变咗升咗级之后咧，就即系点样用电法咧，都比较方便啲啦，唔会话跳掣啊、唔够电之类啦，系咪？
4: 是啦是啦。
1: 嗯，好。咁跟住呢我哋讲下呢一样啦。嗱如果大家呢有听新闻嘅话呢都知道我哋而家山火嗰个情况好都几严重啦。咁令到我哋嗰个大温嗰个地区啦即係个我哋嘅空气质素啊就唔系咁好嘅。咁都有叫一啲譬如呼吸道有问题嘅譬如小朋友啊长者啊嗰啲呢就唔好长时间喺室外啦。咁所以呢其实呢个嘅空气系清新嘅话呢对于我哋嘅健康都好紧要㗎喎。嗱我知道呢有啲空气净化嘅系统呢都好受欢迎嘅。阿 Frank, 不如同我哋讲下空气净化系统嗰个嘅原理啊，或者安装嗰方面嘅问题啊？
4: 嗯，好啊，好啊。咁呢空气净化咧，主要就系分如果你屋企系本身系用开 furnace， 即系有风管系统嘅，
1: 嗯，
4: 咁啊相对比较容易装啲，因为装一台机咧，就你成间屋都有即系啲空气都可以净化啦，系咪？
1: 系。
4: 但系咧，就好多客人咧以为咧部机本身带嗰个 filter 咧。就是可以做到空气净化，其实是它的作用不多大的。那个 filter 只得一般是一寸厚的，是不是？那它呢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护部机，就是没有给部机太多层的东西，是不是？
1: 嗯，
4: 即是如果是靠它来做这个空气净化呢就不多得的。
1: 嗯、
4: 那个解决方案就是一般就是在个回风管那里再装一个就是单独的一种更加厚的，即是它过滤效果更好的那些 filter， 那些过滤网，这样才行的。
1: 嗯。
4: 是的。那这个又要考虑到个操作空间，有时候这风管太窄，即是都很难装。不是说间间屋都装得到的，老实说。
1: 那
4: 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可以装一种叫做UV 灯的这种净化系统。
1: 嗯。
4: 啊，它就是一个紫外好强嗰啲紫外光嗰啲灯嚟嘅，装喺回风管嗰度，你睇唔到，即系你睇唔到啲光出嚟嘅。
1: 哦，
4: 咁咧佢就会有除臭、杀菌啊，同埋啲净化空气嘅效果嘅。
1: 嗯，啊、嗯。咁我想问一下，其实
4: 呢、這个相对安装咧就简单啲，佢所需要嘅空间唔会太大，
1: 嗯、
4: 但呢个嘅效果，即、就、系、是、感觉嘅效果系比较明显嘅，因为佢。你净化咗出嚟空气，你系直头系闻得到个唔同嘅，即
1: 系
4: 好似成间屋俾太阳晒过咁嘅。
1: 哦，系，好似我哋以前话即系晒棉被嗰啲咧，都有阵味嘅，
4: 系一种嗰啲晒棉被，嗰种
1: 消毒咁好似，
4: 系啊。
1: 咁我想问下，其实呢个 UV 灯咧，就系即系装一眼就已经系成屋都可以做到个效果啦，系咪意思？净化嗰方面个空气嘅效果嘅系咪啊？
4: 是啊，因为佢前提系你屋企系用中央嘅有风管系统嘅，
1: 嗯，要风管嘅，冇错。
4: 咁佢系啊，有风管系统先得嘅，
1: 嗯嗯嗯，系啦。咁即系话，如果系我系地暖咁点咧？地暖又点咧？吓？
4: 地暖咧，嗱，地暖咧，好多屋企咧用地暖嘅屋企咧，都会有一部新风系统嘅，即系新风系统嘅，叫做 HRV， 系咪？即系佢嘅作用咧，就系喺室外。抽啲新鲜空气入嚟，过滤咗之后，再放到你屋企入边，即系咁样循环嘅。
1: 嗯嗯，
4: 系咪？
1: 嗯，系。
4: 系啦。
1: O K， 咁即系都一样可以做到呢个方呢、這个嘅空气净化嗰方面
4: 嘅。做到嘅。
1: 哦，明白明白。
4: 系啊，就呢个新风系统咧，我就提醒下大家，即系要 check 你个 filter 有冇换啦。有啲咧30年都冇换过，真系
1: 应该几耐换一次噶
4: 吓、如果你成日用咧，真系都系要你换勤啲啊！你3个月、6个月换一次，或者系清洗一次。好、哦、多咧，佢嗰啲 filter 系可以清洗嘅，吸下尘啊咁样，或者洗下佢，再放翻入去都得嘅，系咪？但系咧唔好嘅地方就系以前嗰啲屋好多装嘅，佢都系装喺个阿迪入边啊，即系个阁楼顶楼个夹层嗰度啊。
1: 哦，喺上边嗰度嘅。
4: 咁啊，又捐入去先至换得到。咁啊，其实好多啲 homeowner 都查实系唔知道有嗰个嘢喺嗰度嘅。
1: 哦，系系可能真系喺嗰度，你唔会爬得上去睇呢啲嘢噶嘛，系嘛？
4: 系啊，又要攞梯，又要爬上去，系咪？你夏天嗰一排入去好热噶嘛，成廿几度嘅入边。是
1: 不是？嗯，是啊，哦 ,ok, 好，原来是那里来的。好，咁跟住另外一样呢，就我就想讲下啦，就是一个干净的，即是水啦，即是食水啦，都好紧要的。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呢，都见到啲朋友呢，即是就咁拧开个水喉呢，就喝嗰啲水喉水㗎啦嘛。不如同我哋讲下嗰个滤水净化系统嗰、那个又系点样操作法嘅呢？
4: 嗯，是啊，滤水系统就分又系几种啦，一种就是嗌做前端嘅，即系喺你 city 啊，即系市政入嚟个水嗰度咧，就开始净化。咁你成屋嘅水都系净化咗嘅，系、
1: 哦、
4: 咪？
1: 系。
4: 咁第二种咧就系、是、喺终端嗰度去净化，即系话哦，我净系想净化厨房嗰个出水口嗰啲水啫，因为我净系喺嗰度饮水嘅啫嘛，系咪、
1: 嗯？
4: 或者煲水啊咁样，咁又可以喺净系喺嗰度净化嘅。
1: 哦。
4: 啊。OK。咁如果前端即系喺 city 入嚟，即系市政入嚟嗰个水个净化咧，好处就系你冲凉啊嗰啲水都系经过净化嘅。
1: 哦，成屋都系噶啦，嗰啲就
4: 嗯系啦。咁、嗯、查实温哥华咧个水质系好好嘅，即系佢喺水厂嗰度净化个嗰啲系非常非常之即系好净化得好好嘅。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在输送的管道入面啊，或者是我哋屋企的管道入面咧，咁用咗咁多年，肯定是好多水垢嚟已经，系咪？就喺嗰度，即系都系有啲邋遢嘅嘢啦。
1: 嗯嗯，明白。吓，好，咁我其实想问一下啦，其实呢个做前端或者终端，系咪就咁自己揾即系公司去做就得咧？关唔关 city 事嘅咧？因为前端又好似话又关屋企。嗯，即系关 city 事噶嘛，会唔会又需要系佢做？佢哋都要即系佢哋知道嘅，要通知佢哋嘅咧？
4: 唔使噶呢个，
1: 唔使嘅，
4: 唔使 city。
1: 哦，唔、需要嘅。
4: 系啊，
1: 嗯哼嗯哼，
4: 系啊。
1: 好，咁跟住咧，我哋讲下呢个啦，暖气系统啦。咁啊，仲有三四个月到咧，我哋可能要开暖气嘅。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暖气系统嗰方面，嗰个保养嗰方面系应该点做啊 ，Frank？
4: 嗯，是啊，暖气其实一到九月份呢就开始好多 call 㗎啦，我哋都。因为呢好多人都比较醒目呢，就佢就唔太冷嘅时候佢都开下部机，睇下着唔着先，係咪？
1: 嗯。
4: 即係嗰阵搵师傅係相对容易啲嘅。你话去到好冻嗰阵搵呢就都搵得到，就係比较赶啲啦，係咪？
1: 嗯。
4: 啊，咁呢所以最好都係九月份差唔多降温啦，咁咪开下部机试下睇下点样先啦，系咪？
1: 嗯嗯。
4: 啊，呢、這个就系同埋自己睇下部机，即系譬如水暖嘅话，比较需要多保养嘅。咁你又睇下水暖部机周围有冇漏水啊，
1: 哦、
4: 有冇啲啲异响啊，系咪？即系或者特别大声啊，系咪？
1: 系。
4: 咁样呢啲都系可以自己做个提前嘅检查啦，系咪？咁知道咩问题，咁啊可以揾师傅去检修啦。呢啲，
1: 嗯，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水暖嗰啲咧，系咪需要换水嘅？我听过有呢样嘢嘅，系咪啊？
4: 水暖咧，其实你冇乜必要咧，就唔多使换水嘅。
1: 哦 ，OK，
4: 系 啊，因为除非嗰啲管道系灰管啊，或者系嗰管好耐都冇换过水啊，即系太耐。太邋遢啦，咁样嗰啲就要换一换水。你话基本上你新安装嗰啲咧，都或者新嗰啲管道，即系唔系灰管嘅话，其实都唔多使话换水嘅。
1: 嗯，系啦，咁吓咁阿 Frank 你讲开咧灰管咧，我想问一下啦，如果真系屋企真系用紧灰管嘅话咧，你会有啲咩建议俾呢啲嘅家庭啊？
4: 我哋寻日先啱同一个客人装咗一个嗰啲漏水嘅检测器。
1: 哦，点样做嗰个？
4: 系啦，因为灰管咧最惊就系佢漏水啊嘛，系咪？漏水你又唔知，或者哦你去旅行啊，佢先漏水啊，呢啲大镬啦。
1: 嗯。
4: 咁咧，我哋就喺佢 city 入水，即系 減壓閥嗰度後面裝咗一個嗰啲智能嗰啲檢測器，係咪？
1: 嗯。
4: 佢可以檢測到你屋企好微細嘅漏水。
1: 哦。
4: 你可以設定咧，佢可以自動關或者你手動關，即係你通過 WiFi 手機控制關佢都得嘅。
1: 嗯，明白。
4: 係咪？
1: 嗯嗯嗯。
4: 系啦，咁、哦、就或者佢自动，佢、哎、觉得哦，诶、哎、你呢个流水有啲异常，即系同你平时个用水习惯系好唔同噶，系咪？
1: 嗯，
4: 即系譬如啊，夜晚三四点突然间流多，即系好多水经过佢，咁佢咪诶自动关到佢先啦，系咪？
1: 几好啊，几好啊，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唞唞先啦，
4: 哦，系啊，
1: 我哋唞唞先啦 ，friend， 不如好嘛？转头再倾，唔该，
4: 好好
1: 好，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的嘉宾请来有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的 Frank。 如果听众朋友都有一些电力工程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来请教一下 Frank 的。我们的电话就是604-267-1320 604-267-1320 的。好，那么 Frank， 你刚才就讲开一个漏水的感应器，不如详细一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我都挺有兴趣想知道多一点。
8: 嗯，是啊，因为灰管呢现在很多保险公司都是有些他就说 不受保，是不是、有些就个保费很高的。那呢但是我们都有些客人就是说保险公司说如果你装了这个这样的装置呢他就受你保啊，或者保费会降低一点的。即是我不是说所有的保险公司，即是有些我都不知道哪间其实
7: 是。
8: 是那我们都有跟客人装这样的装置的。啱先讲嚟，佢就可以感应，自动感应个漏水个情况嘅，即系好多设置你可以设置佢，你可以设置佢，佢自己关，即系根据佢个检测个情况，咁佢就自己会关咗。即系譬如你去旅行嗰阵系咪？关咗个水，咁就会减少个损失啦。或者系你选择可以手动关，即系你觉得哦睇到有漏水啊，咁你咪用个电话又可以关咗佢啊。
7: 哦，咁啊几方便啊吓，真系。
8: 嗯，
7: 系啦，好，咁譬如咧，讲开漏水感应器咧，大家就话，哎呀，最惊咧就个热水炉漏水啦 ，Frank。咁热水炉啊，点咧？我哋有冇一啲嘅即系保养嗰方面嘅地方，我哋要留意嘅咧？
8: 系啊，热水炉咧，佢都即系有一定嘅寿命嘅。
7: 嗯，
8: 啊，咁譬如即系佢又睇下个热水炉嘅佢嘅品质啊，点样啊？有啲就。啱过咗保修佢就已经开始漏嘅，有啲即係六七年。但有啲呢见过十几年都冇问题嘅。咁呢客人可以做嘅就係、是、即係平时留意下个热水炉，即係个炉身上面有冇话生锈啊，係咪即係生锈一圈咁样啊，或者啲水渍啊咁样。咁呢如果生锈就係、是即系佢可能喺入边慢慢咁渗出嚟噶啦，已经系，咁就要即系、就是、根据个年份，大概睇下都差唔多要换噶啦。热水炉如果个漏咧就冇得，即、就、系、是、收唔到啊，即系冇必要去维修噶啦，已经系。
7: 嗯，系。
8: 嗯
7: 嗯，好。我想问一下 Frank 啦。嗱，如果有啲人咧，佢话。啊！如果一家四口咧，即系冲凉咧，就唔可以排住队咁冲凉嘅，即冲到第三个咧，可能冇热水嘅。咁其实呢个问题系个缸嗰、那个唔够马力啊，定系有啲咩原因会咁嘅咧？会唔会损耗咗之后咧，嗰啲水又冇咁热咁嘅咧？
8: 系啊，因为嗱，一般家用嘅热水缸就系40或者50加仑，系咪？
7: 嗯。
8: 咁样咧，你可能一两个人冲完凉。咁佢就即係佢啲熱水又冇咗，佢又要重新燒過㗎嘛，係咪？係
7: 啊。
8: 咁佢加熱得唔夠快嘅話，咁你第三個、第四個就唔夠熱水用啦。 或者一个炉老化咗咧，呢、這个系比较明显嘅，
7: 系、
8: 咪？因为佢啲热水炉老化咗，譬如七八年啦，咁咧佢会下边啲沉积物啊，即系有啲有铁锈啊嗰啲嘢，佢沉积喺个缸嘅底部。咁你有火烧住佢，有一层沉积物嘅话，即系佢就加热水嘅速度就慢好多噶啦，系、咪？即系容易有层嘢挡住啲火咁样啊嘛，系咪？
7: 系系。
8: 啊，系啊，你新炉咧就呢个情况系比较少嘅，即系话三个人唔够热水冲，即系呢个系比较少嘅。
7: 系系系。
8: 一般都系啲炉旧咗啊，佢会咁。
7: 咁头先咧，你讲到热水炉有啲火啦，我想问一下嗰啲火会唔会无缘无故咁样熄咗嘅咧？
8: 都会有噶，因为咧好多时候，因为佢啲传统嘅热水炉咧，佢系明火烧嘅，咁咧佢又需要你燃烧肯定要新鲜空气、氧气去俾啲火燃烧系咪？譬如你嗰个热水炉嗰个设备间。唔够新鲜空气入去嘅话，即係摆咗太多嘢啊，或者啲通风管俾蜘蛛网塞咗嘅话，係咪有啲係塞得好犀利嘅，即係。
7: 哦，明白。
8: 咁样呢佢就会佢因为佢唔够氧气啊，佢、就自己熄咗火嘅。
7: 原来咁嘅。好。好啦，咁呢个时间呢Frank 有一位江先生有啲问题想请教你，麻烦你等等下。
8: OK。
7: Hello, 你好江先生。
9: 系你好，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关于嗰啲 high efficiency 嗰啲 furnace 同埋嗰啲 water tank hot water tank 嘅，咁我哋喺 townhouse 有一间有个 unit 咧就安装咗嗰啲 high efficiency 嘅 furnace， 咁个 furnace 咧就因为佢喺 corner lot 咧，咁佢就需要有啲气喉打穿咗埲墙出边。一条喉向上，一条喉向下。咁但系冬天咧，嗰个佢着咗嗰个 air condition 嗰时咧，佢就喺隔篱房听到咧，就瞓唔到觉，夜晚黑投诉。咁同埋有个问题咧，就系而家个 Strada 咧就话：喂，你打穿埲墙得嘅，因为埲墙系有嗰啲房。嗰啲 leaking contour 嗰啲 double wall 嘅喎，係嗰個叫做 envelope wall 喎。
7: 係。
9: 咁係咪要拆咧？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嗰個 hot water tank 如果係 high efficiency 嘅，係咪又要嗰啲打穿埲牆開有啲氣喉打出嚟咧？
7: 好好多謝你啊，江先生啊，因為時間嘅關係，你聽一聽阿 Frank 嘅解答。多謝你電話，拜拜，好，拜拜，好，阿 Frank 啊，江先生嘅兩個問題，唔該。
8: 係啊，所有嘅高效机咧，佢都系要重新拉啲嗰啲排气油嘅，咁啊两寸一般系两寸嗰啲排气油，咁都系要一系就走翻原嚟嗰啲烟囱拉上屋顶，呢个比较难做嘅，唔一定可以拉得到嘅。第二个就系、是、开墙转出去啦。咁你 townhouse 咧做呢啲工程咧，就一定要。Strata approval 先至可做到噶嘛，系咪？就系 Strata 个责任去 make sure 啲 owner 做呢样嘢嘅，即系因为个 Strata 嘅外墙啊，即系 townhouse 个外墙系属于Strata 去管理噶嘛，系咪？咁所以要 Strata approval 先得嘅，做呢样嘢，即系转个窿泥管咁样啊。同埋咧又要攞个 gas permit 啊，先至做得到呢样嘢嘅。
7: 哦，明白。好，咁就希望解答到啊江先生嘅问题啦。好，咁啊 Frank， 我哋有少少时间，不如同我哋讲下啲悭电，即系悭钱嘅小贴士啦，好唔好啊？
8: 悭电小贴士呢、這个就系、是、嗱，最可以悭电咧，就系、是、将自己灯啊换成嗰啲节能灯啦。依家实好多人都已经做咗噶啦，
7: 系
8: 咁。第二样嘢，即系譬如你开冷气、开空调，稍微悭电啲咧，其实就系冇等到佢好热嗰阵先至开个冷气，系咪？即系你等到佢屋企好热啊，你再开咧，佢又硬硬，即系佢就 full power， 即系全力咁样去做呢样嘢噶。
7: 好好好，
8: 可能用嘅电就反而更多。
7: 好啦、啊、好，咁嘅阿 Frank 好多谢你吓，嗱咁今日好多谢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嘅 Frank 啦，咁啊同大家咧好详细分享咗好多关于电力工程嗰啲嘅专业知识噶，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嚟紧嘅两个星期咧我会放假嘅，咁啊陈建邦咧就会帮忙咧就主持呢个家居热线，咁我就要到九月中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好多谢 Frank，thank you，
8: 多谢 Linda，
7: 好啦，拜拜，嗯，拜拜，
8: 拜拜。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欢迎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大家好啊！今日好高兴喺知形知美约定你，请到几位嘉宾同大家介绍一个今年九月举行嘅大型慈善活动——爱心共聚嘉年华 The Carnival of Giving 啊！今日请到我哋 AM 1320嘅老朋友郭海恩法律公证人 Cheryl Kwok。花火娱乐企划 Hanabi Events 嘅 Kelly Mo， 仲有就系、是、表演嘉宾大碧之 Peggy Davis 嘅，欢迎三位啊
3: ！Hello， 大家听众好
4: ，Hello 安怡，各位听众好，我系 Kelly， 好开心今日可以同大家介绍爱心共聚嘉年华。
5: Hello 安怡，大家好，我系 Peggy 大碧之，我今次都系好期待、好开心可以用唱歌嘅形式咧嚟参与呢个爱心共聚嘉年华，我自己好期待九月可以同大家见面噶。
2: 系啦，嗱，咁爱心共聚嘉年华会喺9月12同13号一连两日喺 Lansdown Centre 嗰度举行啊，而且仲系免费入场嘅。阿 Kelly 啊，不如你先简单讲解一下，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活动啦？
4: 好啊，爱心共聚嘉年华咧，其实系一个希望唔同年龄啦、唔同背景嘅人咧，都可以一起嚟参与嘅一个嘉年华式嘅慈善活动嚟嘅。咁啊，無論係屋企人啦，咁後生仔啊，然後長者啊，或者同朋友一齊咧，甚至自己一個人嚟咧，都可以行下玩下，咁都係有適合唔同嘅大家嘅節目嘅。咁我哋咧係希望可以用一個好輕鬆啦、玩樂嘅方式咧，將大家聚埋一齊。咁有表演可以睇啦，有嘉年華嗰啲攤位遊戲啊、機動遊戲啊。特色市集可以行下食下嘢，咁啊参加一啲唔同嘅一啲 interactive 互动嘅体验啦。咁今年咧，我哋嘅呢一个嘉年华咧，就系、是、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嘅机智升级 Power Up 嘅筹款计划。咁等大家可以享受一个开心嘅周末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一起为慈善咧就出一分力嘅。
2: 咦，咁即系唔系净系做慈善，即系本身已经系一个可以玩足一日嘅节目嚟噶咯 ，Kelly。
4: 系啊，咁两日咧，我哋都有超过40个商户同埋机构咧，就系参与个市集啦。咁仲有好几种唔同嘅体验啦，同埋不断都有舞台表演。咁我哋今次咧亦都请到系李婉华啦、郑俊宏啦，咁而家身边嘅 Peggy 啦、戴碧芝，咁同埋周美欣等嘉宾咧，咁加上唔同嘅学校啊、机构啊同埋表演团体咧，咁所以由朝到晚咧都有唔同嘅节目可以欣赏嘅。
2: 嗱 ，Peggy 听到自己个名嘅、你自己都系表演嘉宾，系咪好期待先？
5: 梗系啦，其实咧呢个活动咧最吸引人嘅地方咧就系唔止睇表演，佢里边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嘢玩，所以咧我一定带埋我屋企人咧一路做活动一路玩，一定好开心。
2: 哇，嗱，咁今次喺 Lansdowne Centre 嘅室内举行啊，泊车嗰度又好方便啊，搭 SkyTrain 亦都好容易啊，天气好唔好都唔使担心吓，咁听落去真系食。玩买睇都有齐噶啦，不过最想知道系呢个爱心共聚嘉年华究竟系点样谂出嚟噶？不如 Cheryl 同我哋讲下。
3: 我话好少会喺呢一个时段喺呢一个地方出现，个身份又唔同咗。今日我系嘉宾啊嘛，唔系即系唔系打电话上嚟问我问题。系啦，你今日问我嘅问题就关于呢、這个
2: 去玩。
3: 系啦，呢个嘉年华就唔系关于理发线嘅嘢。OK， 其实咧就系爱心共聚嘉年华。背后有三位主办人啦，第一个就系我啦，我系 Cheryl 啦，郭海恩公证人啦，亦都有我隔篱嘅 Kelly 啦，同埋仲有我另一位朋友阿 Win 啦，佢系Winley Group 嘅创办人，咁佢系做贷款嘅，咁其实我哋一路都系大家已经系朋友啦，咁我哋就话不如一齐做一个慈善嘅活动啦，横掂大家都个理念都一样，咁亦都想为社区服务，咁我自己你知道我亦都做好多慈善嘅嘢嘅，咁就系因为。我又唔想翻屋企自己淨喺度坐喺度睇電視，咁想做翻啲有意義嘅嘢，咁就不斷喺度諗下唔同嘅構思。咁我亦都2025年就獲頒咗呢個 King Charles Coronation Award， 就係呢一個查理斯國王三世嘅一個勳章，咁就係為社會服務，咁所以加拿大政府就送咗俾我。颁咗俾我，咁我就话咁收咗呢个勋章，唔可以唔做嘢，
2: 责任重大，
3: 系啦，咁所以就不如搵一啲老少咸宜嘅活动可以一齐玩啦，咁所以就有呢个嘉年华嘅谂法啦。
2: 其实点解最后会用嘉年华呢个形式嘅？
3: 因为嘉年华就系我去过Hanabi Events 啊 Kelly 嗰个公司做嘅一个Genki Kuma Fest 啊，喺 Lansdowne Centre 嘅。其实有好多见到佢好多嘢玩啊，有好多啲机动游戏啦，又有嗰啲摊位游戏啦。咁因为我自己又好中意毛公仔啦，其实我系大唔透嘅一个扮扮专业嘅大人啦。
4: 系佢系我哋嘅 V I P 嚟。
3: 系啦，一见到啲公仔我就会好开心啊！当我做嘢做得我非常之有忧虑嘅时候，我就去夹下公仔。咁我就诶呢一个好玩、啊，又唔系成日即系好似净系啲着到好靓衫得啲大人可以去嘅食饭。咁、话呢个老少咸宜都可以，小朋友又可以玩。咁、我又可以，佢哋细细个可以教佢哋，其实你系小朋友都可以做善事嘅。咁、老人家亦都可以过嚟吓神韵下玩下嘅时候，又可以听下歌，又可以跟住阿 Peggy 唱歌嘅时候跳下舞。咁、所以我就喺老少咸宜，大家都有得玩嘅时候，系咪可以令到一个团体嘅集中嘅力量，每一个人出少少力，咁就可以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力啦。咁、所以我哋就话、不如咁样一起做啦。咁我自己一个人唔得噶嘛。做死我咩？
2: 系，
3: 我就话你要揾埋阿 Kelly， 要揾埋阿 Win 啲朋友仔一齐帮手，佢哋有识佢哋嘅人，佢啊，跟住我哋又可以揾埋啲识唱歌嘅朋友仔，所以好多谢阿 Peggy 啦，同埋我哋其他嘅嘉宾咧，愿意百忙抽空嚟帮我哋唱歌表演。
2: 因为我都睇到个活动内容系真系好精彩，同埋都好大型，好多嘢玩啊！嘉年华，阿 Kelly 啊，咁其实 Cheryl 揾你嘅时候，你系咪都即刻觉得呢个 concept 系好点啊？
4: 是啊，其实我即刻 say yes 嘅，即系冇乜矜持啊，佢一问我就话，扑到嚟，好啊好啊咁样。
3: 系因为我拉咗啊，因为眼神已经知道我好需要佢，
2: 好坚定啊，眼神好坚定。
4: 唔系因为其实本身我哋搞开 events 咁其实我哋就好中意见到啲参加活动嘅朋友仔嚟到玩得好开心，笑晒咁样，又可以即系拎啲礼物翻屋企啊咁样。咁覺得喂更加好啦，因為如果我哋今次即係愛心共聚嘉年華係即係做埋善事有一個 good cause 嘅話，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十分之有意義。咁啊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唔係話淨係嚟咗嗰咩一兩個鐘啊 ，what not 咁，
3: 其實真係可以坐成日㗎。
4: 是啊，
3: 或者玩成日，
4: 兩日都可以嚟添，因為每日嘅嗰個表演有少少唔一樣，
3: 節目唔一樣嘅，
4: 係啊，同埋最緊要就係、你好開心咁玩完之後翻到屋企，其實你嗰、那個 impact， 即係你做完嘅嗰個善事，你嗰一份善心，其實係 contribute 到 to 個社會係有一個好持久一個 sustainable 嘅一個 impact 咯。
3: 係，其實因為呢一樣嘢係我最想帶出嘅，其實係每一個人你唔需要係啲大有錢人，即係好似啲香港嗰啲電視台嗰啲
4: 咁嘅總理
3: 係啦，其實唔需要嘅，因為你真係一兩蚊，其實積少成多。我係想話俾所有人知，係其實你願意就可以幫到人嘅。
2: 有個心就得啦，係嘛？咁其實你哋三個合作咧，有冇話大家係各自負責啲咩㗎？
4: 其實好似譬如我哋依邊啦，因為我哋策劃開活動嘅，咁所以基本上成個活動嗰啲logistics 啊、節目場地安排啊，然後 PR 啊、宣傳啊、現場嘅營運咁樣嗰啲咧，就主要我哋睇。咁其實Cheryl 同阿 Win 咁就好落力，日日都即係上滿最送咁樣。
3: 佢就係負責睇住所有嘢，我就負責翳，係啦，不斷喺度翳，就捐啲俾我啦，多謝你啦。所以而家係，但亦都要好多謝，其實好多我想話咧，1320嘅聽眾咧，即係好多謝佢哋對我嘅支持啦。佢哋亦都知道嘅，因為有時如果佢上嚟揾我做嘢，我都會同佢提一提。咁佢哋都好有善心嘅，都願意即刻上網捐啲錢俾我哋。咁所以我喺呢度多謝大家嘅支持先。
2: 非常好啊，因为本身啊 ，Cheryl 都真系一个好中意做善事嘅人嚟嘅，你都系即系年青有为啊。嗱，咁其实第一届点解会选择支持列治文基金会啊 ，Cheryl？
3: 咁我今年就系我嘅公司，我亦都系列治文啦，亦都做咗第十年啦，所以我觉得应该都要回馈翻我哋自己嗰个 community， 我哋嘅社区。咁所以其实就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嘅 Spencer 啦，亦都同我哋系朋友啦。咁我以前亦都做过好多唔同嘅机构啦，儿童医院又做过，中期又做过。咁其实系冇乜话特别点解一定要系呢一个，只不过 既然都未做過列治文醫院，我哋又喺列治文社區，咁阿 Win 同埋 Kelly 又喺列治文住，我爹哋媽咪亦都喺列治文住，咁我好多朋友佢都喺列治文住，咁大家都知道有時去到急症室，有時冇辦法，就算啲醫護人員幾叻幾快手都好，因為始終太多啊嘛，太多人啊嘛，咁其實等都要等好耐，咁所以我哋一聽到呢個機智升級 Power Up 籌款計劃，就係話，係為呢一棟大樓可以做一個新嘅急症室，亦都幫深切治療部設置一啲新嘅醫療設備喎。咁其實就何樂而不為，因為如果佢好啲，咁如果我第二時真係嚇屋企人需要或者朋友需要嘅時候，咁都可以唔使等咁耐，咁就幫助一啲有需要嘅病人，或者我哋準備定下，我如果第二時即係做到傻咗嘅時候，可能都要去坐一陣咁樣。咁所以就係話，既然係咁樣嘅，咁不如做呢一樣嘢啦。
2: 反正喺呢度生活就回饋翻喺呢度，即係有需要嘅設施，你見到佢有需要，
3: 幫一啲有需要嘅病人同埋家人或者佢哋嘅家庭，令到大家都容易啲去得到好嘅治療。咁我哋就會
4: 係，因為其實醫療同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息息相關。
3: 啱啊，當然啦。
4: 咁好似我自己就住 Richmond 好多年㗎啦，其實我兩個小朋友都係喺 Richmond Hospital 嗰邊生嘅。
3: 我想話其實我同你最近都幫襯過，
4: 係啊，咁所以
3: 你就因為啲小朋友，
4: 係
3: 我就因為一個似小朋友嘅大朋友，兩個都係亂嚟，所以都要揾個列治文醫院幫手。咁所以其實都好感謝所有嘅醫護人員，其實佢哋睇到佢哋係非常之有心。他們很盡力的，但有時盡力得如，你都要需要有那些
4: 儀器
3: 是啦，儀器或者設施或者那個地方大一點，可以容納到多些人才可以幫到手，
2: 即是看到他們有什麼需要，所以都想幫他們。那說到這裡我們
3: 出一點盡力，我們這次都不可以籌到這麼多，但只不過是盡做，
4: 一點一滴點點滴滴這樣一直累積上去，
3: 大家加起來就可以做到一些很犀利嘅嘢。
2: 好，Kelly 啊，其实讲翻话，你希望将慈善融入生活日常嗰度啊，其实你哋系想带出一个点样嘅信息啊？
4: 其实咧，我哋就想话，即系大家嘅嗰个 mindset 咧，就话做慈善咧，就唔系话一定要好似着晒 tuxedo 啊，去加辣啊咁样，即系好隆重，同埋即系唔系话咁即系好遥远嘅一件事。我就想藉住今次嘅活動咧，令到大家咧就係即係記得，就話其實做善事咧可以係平時咁樣樣生活入邊咧就一點一滴，好自自然然咧咁啊原來就已經做咗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啦。咁今次嘉年華咧，其實大家嚟到咧就可以 even 可以踢拖鞋咁樣嚟都得
3: 嘅
4: 喎。
3: 其實我想話，其實我揀呢個嘉年華係因為我得唔到我媽嘅真傳，我著唔到高踭鞋，我係行唔到
4: 嘅。咁啱曬，
3: 所以我要著拖鞋或者拖鞋。
4: OK 啊，完全著 T-shirt 啊乜嘢嚟到，好casual。咁然後咧嚟到就玩下機動遊戲。夾一下公仔、然後我們小朋友的話又可以去扭下氣球、
3: 有面部彩繪、
4: 然後有一些 interactive 那些、親子活動可以做下 art and craft、然後又有很有趣的有塔羅占卜、
3: 塔羅占卜
4: 啱你
3: 我到現在都還
4: 要退休
3: 是啊，但其實現在都驚驚地，如果他告訴我不可以退休那就大鑊我想問但又驚問，但是那些不怕的那些就可以試一下，
4: 不要緊， 你帶頭那天，接著我們全部都 follow 好然後又可以幫襯一下市集、然後我們有一些慈善義賣、樣其實、就、很多不同的活動，無論你什麼年齡層什麼 background， 新移民又好，然後、老華僑又好、年輕人又好，都有適合你們的節目、活動可以去、參與啦，可以有很多樂趣啦，
3: 或者你同我 say 個 hi
4: 係啊，或者再詢問一下法律意見啊，咁樣
3: 我係當日。這個現場的理髮線
2: OK 喎、哇我先先排晒隊喎，你咁樣擺個 booth 真係
4: 係啊，同埋你啲粉絲又可以同你合影啊，係
3: 咪係
2: 睇獎咁啊？你
3: 其實好多啲婆婆公公係唔知道原來我係生得咁矮，同埋佢哋話聽你把聲，我以為你好老啊！我係多謝你，其實就唔係好老嘅嚇，即係
4: 真人靚嘅相機，
3: 多謝你啦。但係即係我頭先我媽都話咧，年青有為有為有可能嘅，但係未必咁年青啦，已經啊，
2: 咪有顆年青嘅心都係嘅，
3: 係
2: 啊係啊係啊，
4: 即係我哋keep 住做善，
3: 好想見到大家，其實亦都即係好想係一個大家社會一齊嚟凝聚呢個力量。
4: 然後其實我哋 throughout 兩日嘅表演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啊，一啲學校啊，啲小朋友啊，或者 even 有啲大人咁嚟表演耍咏春啊，然後大人 Zumba 啊，咁樣好多唔同嘅形式。咁其實而家咧，如果有任何嘅團體，你哋都有興趣嚟表演嘅話，都可以聯絡我哋嘅。我哋仲有少少 time slot 係。
3: 我好希望佢哋聯絡我哋，如果唔係我同你要上台跳舞。
4: 其實如果我見到你揾埋，係
3: 啦，揾埋阿 Win 一齊。
6: 如果話要聯絡你哋，係點樣可以揾到你哋啊？
4: 好方便啊！其實嗱，可以打我哋嘅電話啦，7782280991。7782280991，查詢任何關於捐款啊，又或者係嚟表演啊，又或者係 even 係做義工啊咁樣樣，都
3: 我哋有個社交網啊，
4: 係啦，我哋個 IG 啦，我哋每日都 post 緊我哋啲內容，
6: 有 updates 㗎，
4: 係啦，咁就係 at the carnival of giving， 咁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嘅。
6: 系啦，嗱 ，Kelly 头先听你咁样讲，其实即系一家人啊，本身如果只系谂住出嚟玩下行下，咁其实不知不觉就已经做咗善事噶啦，即系。
4: 系啊，我哋就系想要呢个感觉，同埋嚟到咧，即、就、系、是、一家大细有一个可以有一个 bonding 嘅时间咯。咁、我哋譬如啲公公婆婆嚟到嘅话，我哋有啲，
3: 我哋都有啲，亦都有啲凳俾佢哋喺度坐去睇表演，
4: 是的，
3: 就要担定头位去睇 Peggy 唱歌，
4: 要嚟霸下位啊，
3: 系啦，有机会。我哋会伴舞，但如果唔想我伴舞，可以捐钱叫我唔好伴舞，
4: 捐多啲，
3: 系啦，叫我千祈唔好伴舞，
4: 系啦。咁然后佢哋睇完表演，又或者可以去其中一个 booth， 因为我哋有一啲health related 嘅一啲 vendors 啊，咁佢哋有中医嚟把下脉啊，
3: 我哋亦都有护士量血压，系啦，佢哋亦都系专做嗰啲压力物。系啦，因为有啲婆婆公公有时嗰啲，其实我都有可能坐得多植物曲张嗰啲。
4: 其实我有啊，着高踭鞋。
3: 系啦，所以我哋要嘉年华会就系唔想你当日都要着高踭鞋，
6: 即系唔使咁拘谨咯，系嘛，
3: 绝对唔需要一个好轻松嘅。你食完嘢买完餸玩下睇下，跟住再去食嘢，再去睇下又得。
4: 系啊，即系笑大声啲又得，跟住
3: 系啦，就唔需要
4: 而家镜住。
3: 系啦，亦都唔需要太有仪态，系嘛，即系你讲紧我啊，
4: 系即系
3: 一路望住我啊，即系大声笑下嗰啲望住我，
4: 系啊，咁其实好，大家系有唔同嘅方式都可以出一分力，即系好似阿 Peggy 咁样样，咁佢就帮我哋唱歌啦、表演啦，咁然后义工其实我哋而家都仲需要嘅，即系帮我哋到时要 control 下啲人流啊，帮手即系俾下 direction 啲 visitors 啊，咁样样
3: 控制住我啊。
4: 我哋互相控制一下，咁然后我哋亦都好多有游戏啊、rides 啊、嗰啲机动游戏啊、摊位游戏嘅 booth 啊，甚至乎亦都我哋有啲纪念品都会派发啊，咁样，咁所以都需要多啲义工嚟帮手。
3: 亦都好多，即系好多气球专登整咗俾啲小朋友过嚟，咁所以应该啲小朋友开心嘅时候，咁爹哋妈咪都开心啦，
4: 咁
3: 辛苦曳啦嘛。
4: 系咁，希望大家即系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咁过呢个 weekend 嘅同时咧。享受个过程啦，然后就好自然咁出咗一分力啦。咁希望大家即系翻屋企嘅时候咧，就会谂翻哇，今日真系好开心啊！然后啲细路放晒电啊，咁然后觉得哇，原来即系做善事咁简单。然后跟住啊，听日又翻工啦，咁然后好有动力翻工，咁然后又明白到诶呢个 community 咁啊，又我哋出咗分力就 make 咗一啲 improvement 啦，咁样。
6: 非常好啊！嗱，咁其实真系开心又可以出一分力，就真系非常之开心嘅。咁其实头先一路讲话有得食、有得玩、有得买啊，咁我相信啲听众听到都即系好有兴趣啊。下一节翻嚟就等我哋即系讲啲实际啲噶啦，有啲咩嘢好食，有啲咩好买，同埋有啲咩嘢一定要玩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呢一个唔系我平时讲开嘅嘢，系嘛？
6: 都系你嘅场嘅呢度，
3: 就系多谢你哋俾面啫。好，我想介绍一下咧，我侧边咧亦都有另外一位嘅筹办人啦，佢叫做 Winui 吕荣辉，佢系 Winui Group 做贷款嘅创办人。你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7: Hello， 大家好，想多谢你哋支持我哋，希望我哋9月12号、13号可以见到你哋啦。
3: 这个香蕉已经鼓起了非常之大的勇气去多谢大家。所以亦都你们大家快点过来Lensa Model 找他倾下偈，
4: 教他讲广东话。
3: 其实他的广东话是讲到的，只不过他见到这么多靓女坐在这里，有 Anne, 有 Peggy, 有 Kelly, 啦，这样他是非常之紧张的。但其实他解释的时候是非常之清楚的，广东话是可以的。
6: 中文麻麻地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都是不要问他这么多了。我都是问 Kelly 先。刚才 Kelly 讲到大家可以在这个嘉年华一路玩一路行来去支持这个慈善活动。其实今次还有超过40间的商户和机构参与市集的。Cheryl 其实都即是有啲乜嘢好行啊，好买好体验啊 ，Cheryl。
3: 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零售商品啊，生活精品、健康养生、特色食品啊，其实乜嘢唔同嘅服务亦都有。头先讲过啦，有贷款啦，有经纪啦，亦都有即系房地产经纪啦，亦都有我啦，法律上
6: 有
3: 法律公证人啦，亦都有即系医疗啦。头先讲过有中医，有即系注册护士，亦都有嗰啲注册嗰啲推拿啊，帮我按摩嗰啲，其实我而家非常之需要。我第一個就找他們來是啊，因為其實我也都自己想
4: 可能需要心理輔導，
3: 是的，心理輔導，因為做這個嘉年華
6: 很忙
3: 啊，是非常。其實我是因為即我的性格，因為我做事上來我就會很扯，因為我一
6: 定要看到
3: 是的。今天呂榮輝立刻笑我了，因為他都知道我有多
4: 扯，讓你
3: 扯過 Kelly 也都知道，因為我欺他們跟我做的時候就是這麼扯，所以其實就是想做到最好咯。唔想即係想俾一个好开心嘅活动，大家好多嘢玩，好多嘢睇，但係同时亦都真係要为医院筹到款。
6: 係啦，同时亦都係即係养生健康方面你都好注重嘅呢、這个。
3: 係啊，
6: 嗰、那个好丰富喎，养生方面。
3: 我非常需要。
6: 係啦係啦。
3: 因为做完呢一个嘉年华会之后可能甩洗头发。所以要开始养生啊。
6: 所以真係一家大小即係老少咸宜都可以嚟呢个嘉年华会嗰度玩嘅。咁行完呢个健康区咁都要搵嘢食㗎。咁美食方面又有啲咩推介啊？
3: 咁呢个一定亦都有啦。其实我好鍾意食甜品嘅，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嘅唔少嘅餐饮啊，都会有咖啡，有蛋糕，有糯米糍啊，有曲奇饼，又有寿司。咁所以其实可以一路行市集，一路食嘢。咁你话诶、我未食晏，或者我食完晏之后，或者我买餸吓口寡寡咁样，想搵啲嘢食下咧，就过嚟试下我哋啲商户嘅食品，
6: 一路玩一路食。咁啊，系啦，系啦，即系好完整啊呢、這个啦。咁讲完食同埋买啦，咁啊梗系要讲玩噶啦。既然系嘉年华啦，咁今次有啲咩好玩先 ，Kelly？
4: 嗱，咁如果想要刺激啲啦嘅，可能就唔系小朋友，咁可能系中朋友，即系啲年轻人十零岁小朋友起啦。咁我哋有一个骑牛牛机啊，佢英文名叫做 Crazy Cowboy。咁你听个名字就知道刺激啦。咁其实就呢个考你嘅平衡力嘅，咁就睇下挑战者啦，你可以喺嗰个 Crazy Cowboy 去揈一路揈你嘅时候，你可以喺上面坚持几耐。咁我哋都有好丰富嘅呢个奖品。因为我们其实 top 的那些 record holders 的话呢，即是留得坚持到最耐的朋友啦，咁我哋会有好吸引嘅奖品送俾佢啦。咁透露少少呢，就係、是、会有一部发唔可以讲牌子，係咪可唔可以讲牌子？
6: 明
3: 色
4: 红色
3: 马
6: 超
3: 红
6: 色马
3: 超跑
6: 品牌嘅
4: 单车
3: 我哋要个单车要讲得大声啲，我哋单车
4: 系啦，咁啊非常之吸引，好健康嘅，速度都好快，
3: 当然可以好快
6: 嘅红色的跑车，
4: 系啦，咁就送俾
3: 阿 N 想唱嗰只歌而家
4: 系啦嘅呢个，
6: 哇好吸引，
4: 坚持咗最耐嘅朋友仔。
3: 其实我哋真系好多好多唔同嘅奖品嘅，
4: 系啦。
6: 我到时会唔会即系挤晒列晒挤出嚟俾我哋见到？
4: 会啊，全部你可以拣玩啦，全部玩晒都得咯。因为唔同年龄层嘅呢啲游戏都有，咁小朋友嘅可以掟下啲圈啲鸭鸭啊，咁然后你中意讲到如果揸车嘅话，咁今次我哋亦都有呢、這个系啦，两部
3: 模拟揸车嘅机。系啦，咁嗰啲咧就俾你去斗快，咁所以啲人成日话俾我听啲揸车好叻，好叻嗰啲咧，好似我隔篱嗰个吕荣辉
6: 赛车咁啊嘛，
3: 成日都话揸车好叻嘅，咁啊嗰日要试下啦，吓睇下佢系咪真系揸得咁快，因为最快嗰、那个我哋每一日咧都会有一个五个最快嘅人，我哋会写低你一个兜一个圈有几快，咁、最快嗰五个人咧就会有都有一啲好特别嘅奖品。
6: 哇 ，OK， 咁即系要连续两日都要去，真系，唔好俾人打破自己纪录。
4: 系啊，咁啊，唔同嘅游戏考眼界啊，考下技巧啊，咩都可以挑战咯。
3: 我全部都冇。所以啲禮品我留翻俾我哋啲嘉賓啊，同埋啲嚟嘅人。
4: 得噶，你專心，
3: 我一定唔會贏得到。
4: 專心伴舞啊，你
3: 係啦，我而家等緊阿 Peggy 話俾我聽佢唱咩歌，我預定先。
4: 佢真係好謹慎咁考慮下。
3: 係佢而家係歌，佢而家話我會唱，但一定唔可以俾 Cheryl 跳舞。
4: 佢諗緊點樣俾你發揮。
3: 係好，我準備定先。
4: 係啦，咁啊嚟挑戰一下，同啲朋友即係比拼一下啊，又或者你輕輕鬆鬆咁樣嚟諗住即係消耗一下幾個鐘頭啊，咁都 OK 嘅，好娛樂豐富咯。
3: 你話聲俾人知有啲咩禮物啊？
4: 禮物有好多唔同嘅入場券，譬如農場啊，然後呢個密室逃脱，咁真係好，我覺得係好啱親子活動，
3: 又有洗車服務啦，髮型屋嘅禮券，
6: 即係啲生活所需嘅嘢喎，
3: 即係品嘅，係咪護膚品？
6: 呢啲就係要玩遊戲贏咗就可以有呢啲禮券噶。
3: 我哋有好多唔同方式去贏啲獎品嘅，所以當日你嚟咧就會睇到噶。
4: 我哋要賣下關子先嘅。你
3: 嚟我就告诉你知，
6: 斗智斗力全身都要动的一个活动，基本上
3: 所以一定有些按摩师准备定
4: 我整个配套的
3: 即如果你玩到累的时候可以帮你捻两下，跟住再玩过再捻两下，刺激的时候帮你量下血压，再玩
4: 看完你跳舞之后要量下血压，
3: 绝对会要量
4: 下，再对压力先
3: 我妈一定血压高，跳完我跳舞之后
6: 哇，好豐富精彩！咁即係話頭先嗰啲活動都比較刺激啦。如果係小朋友去玩嘅，有冇啲輕鬆啲，即係哇唔使咁叻先至玩到㗎咁樣小朋友嘅活動？
4: 頭先有 mention 過圈下鴨仔啊，跟住我哋又有唔可以開名啦，但係有一個遊戲咧，其實就係你有個彈弓可以射啲雀仔咁樣，然後你 hit 到啲咩禮物咧，你就可以攞個禮物翻。
3: 嗰只雀仔係比較嬲嘅，
4: 有啲好似阿 Cheryl 嘅，
3: 嬲雀仔就係我，
4: 嬲
3: 豬，嬲雀，
4: 係啦，
3: 亦都有可以做啲勞作噶。佢有个专俾佢哋做劳作，亦都可以试下，咁你都可以拎啲劳作走
4: 嘅。即系又系可以培养下你啲艺术嘅气质啊。
3: 咁我要试下先，要有
6: 真系由细到大都啱玩啊吓。咁其实真系讲到话，即系食买啊、健康体验到刺激游戏、轻松活动同埋奖品都有齐啦。即系难怪话可以玩足一日啦。咁不过仲未讲完啦，因为嘉年华另一个重头戏就系两日嘅舞台表演。咁不如又等 Peggy 同我哋讲下。即系舞台表演啊！今次你又准备咗啲咩嘢同大家分享先？
5: 啊，今次真系好开心啊，亦都好荣幸啦，可以参加爱心共聚嘉年华啦。咁呢个嘉年华嘅活动咧，同我平时做开嗰啲慈善活动系好唔同嘅，因为平时就系可能好似 Kelly 讲啊，去个个着得好靓啊，喺个波嗰度啊，跟住唱歌啊，好拘谨啊。但系今次咧，反而我唱歌嘅时候咧，望到台下所有嘅朋友玩得好开心，令我自己都觉得好兴奋。
6: 好期待啊！这个吓系啦，咁即系都要卖下关子喎，而家似乎吓咁啊，准备咗系咪准备咗啲英文歌俾大家？
5: 系啦，准备咗两首歌。咁第一首歌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 Air Supply 嘅 Goodbye 啦，其实经典金曲啦，大家都可以一齐跟住唱。但系另外嗰首广东歌咧，我就想卖个关子，等嗰一日。嚟到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唱，
6: 一起剝瓜子了，
5: 一起剝瓜子一起玩游戏，一起剝瓜子。
6: 是啦，那 Peggy 我知道你自己都是妈妈，那今次会不会带小朋友一起来啊？
5: 哦，当然啦，那一定会啦，你知道刚刚9月12号的时候已经小朋友开始开学了，那其实他们都好还有那个放暑假的心情未回复返，
6: 所以玩创了个心人。
5: 是啦，那这个就是最 perfect 可以带小朋友一起过去再玩多一次，那我自己都会带埋我自己屋企人啦，咁啊一齐可以亲子啦，又玩游戏做善事，咁其实好开心嘅。
6: 系啊，即系而家小朋友都可以喺玩嘅过程入面接触到啊，原来佢哋都系做紧善事，咁其实都几有意思喎。
5: 系啊，因为好多专家都话小朋友学嘢嘅时候咧，系喺玩嗰阵时学到，所以咧你有时譬如坐喺度同佢讲话，哎呀你要做善事啊，要做，佢哋可能未必接收到呢个信息，但系你一路玩咧，同佢讲阿仔，你而家射紧呢只雀仔咧，你帮紧你自民医院做善事噶， 哇哇射劲啲先，所以系好开心，好特别一个活动。
6: 嗯，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活动吓。咁啊，其实如果话讲到话舞台嘅话啦，咁除咗话 Peggy 今次即系有呢个表演之外，咁都会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表演嘅。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又问下 Kelly 呢两日嘅舞台 show 会有啲咩节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我头先讲到话，呢两日会有舞台 show 啦。咁 Kelly 咁除咗 Peggy 嘅表演之外，咁仲会有啲咩其他嘅表演噶？
4: 我哋仲有其他嘅明星朋友仔啦，好似李婉华啊、郑俊宏啊、周美欣啊，咁都会嚟表演啦。仲有我哋有唔同学校啊、机构啊，同埋表演团体嘅参与者啦，咁又会有唱歌、跳舞、乐器演奏、武术、文化节目，仲有 catwalk 表演等等等等啦。咁所以最特别咧，今次就系话舞台上面会有唔同嘅年龄啦、唔同类型嘅表演者啦，咁所以系比较特别嘅今次。
6: 我得两日真系唔够。玩我想再多啲啦 ，Peggy。咁其实你自己唱完歌咧，会唔会留低睇其他人嘅表演啊，玩下咁样噶？到时
5: 哦，梗系会啦。其实我唱紧歌嘅时候，我个眼都睄紧边一个节目，我系会去玩噶啦。所以咧，一唱完歌，做完呢个慈善活动咧，一定会落台，一定去玩好多摊位游戏嘅。
6: 嗱，咁到时大家就唔好净系即系顾住行市集同玩游戏啦，都记得留意住舞台嗰啲节目时间啦吓。咁嗱，不如就Sherry 同我哋又讲下，就系话头先。听咗咁多啦，咁听众都想知道啊，如果参加爱心共聚嘉年华，系咪直接嚟就得噶啦？或者需唔需要咩入场啊啲咁嘅嘢噶？
3: 入场费就系全免费嘅，咁所以你哋随时可以出现嘅。咁但系捐款啊，或者点样帮我哋去筹多啲款项，其实有好多嘅方法啦。咁当然亦都可以直接捐献啦。我哋其实有一个网站咧，你可以直接用你嘅信用卡捐钱俾列治文医院，列治文医院会即刻发翻一张退税嘅收条去你个电邮地址嗰度嘅。咁亦都当日头先讲过啦，有好多嘅慈善游戏啦，或者我哋亦都有好多嘅义卖嘅，因为有好多啲铺头咧就系话，我哋嗰未必嚟到，因为我哋又要开铺，或者可能我哋煮嘅嘢会比较难啲啊，喺个摩入边，咁不如你哋嚟啦，咁样，咁所以亦都有喺呢个嗰个系咩地方啊？嗰个咩街啊？烧腊铺。Garden City 燒臘鋪，我哋大家估下喺邊間，或者睇我哋嘅，
4: 係
3: 啦，睇我哋嘅社交
4: 網，有詳情，
3: 係啦，亦都有三號路有間甜品鋪。是啦，咁嗰个就又系会帮我哋做义卖，咁我哋又系会话俾大家知喺我哋嘅社交网上面系边一日做啦。咁所以你哋如果嚟得到嘅就嚟，如果嚟唔到嘅上网捐献亦都可以，咁所以就按你自己嘅能力嚟参与啦。所以我哋都非常之多谢大家嘅支持。
6: 好啦，咁如果话商户啊或者企业啊佢哋想参与嘅话，又可以从咩途径联络到你哋啊 ,Kelly。
4: 最紧要都系个电话啦，一定要写低个电话号码77822809917782280991，咁我哋就可以有更加多嘅 details 可以分享啦。咁其实我哋而家booth 嗰度咧都系剩翻真系得一两个摊位嘅啫，
3: 系啊，所以如果有系啦，做生意嘅朋友仔或者识得朋友仔做生意嘅话，如果系有意去嗰度嗰日去做一个市集嘅其中一个摊档咧，请话俾我哋知。
6: 嗯，系啦，咁即系12同13号啦。如果嚟唔到嘅话，系咪都可以支持呢个筹款活动噶？
3: 系啦，我哋亦都会俾一个网站你哋啦，你可以打电话问我哋，我哋即刻话俾你听，咁可以直接上网站去捐献嘅。
4: 方便嘅话咧，就 follow 我哋嗰个 IG Instagram 啦，at the carnival of giving。咁我哋12、13号嗰啲节目嘅时间表啊，然后更加丰富嘅节目内容啊，咁样嗰啲咧，全部我哋都一路会更新嘅喺嗰个IG 度。
3: 咁亦都想喺呢度同大家讲一讲，即系始终系我哋第一次做一个咁大型嘅活动啦，一个嘉年华会啦。咁所以首先喺呢度多谢大家支持先，同埋如果有啲乜嘢嘅即系。可以做得更好嘅，大家可以话俾我哋知。
6: 嗯，系啦，嗱，咁其实头先讲到之前活动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其实喺九月正式嘉年华之前，你哋已经安排咗三场嘅慈善义卖噶啦，咁其实系咪都可以提早参与噶？
3: 绝对可以啊！咁所以你睇我哋嘅社交网咧，其实今个礼拜咧，呢个礼拜六日已经系头先我哋讲嘅烧腊铺已经有一个义卖噶啦。咁佢就系话哦，如果你去买饭盒，佢每一个饭盒会捐5蚊。咁所以其实想话俾大家知系每一个你如果有心去做呢一件事咧，其实你有好多个方式去帮手。咁有一个蛋糕店咧就话佢每譬如呢一个月卖嘅蛋糕10%嘅收益系会捐俾我哋。咁喺9月5号同埋6号咧，嗰个周末咧，亦都就系个甜品铺啦，3号路嘅甜品铺啦。佢系所有嘅收益由2:30至到7点，佢卖嘅甜品有糯米糍啊，有糖水啊，咁样咧系会全数捐俾我哋嘅。咁所以其实好多列治文嘅生意们或者啲朋友仔咧，系其实非常有爱心，所以想喺呢度多谢大家。
6: 即系其实商户佢哋自己都做紧善事，
3: 系啦、
6: 跟住你去帮衬佢，你又做紧善事，
3: 系啦。所以你食蛋糕
6: 都要食饭
3: 嘅，系啦，
6: 要食蛋糕噶啦。
3: 啱啦，你食蛋糕、食叉烧、食烧鹅、食糯米糍都可以做善事嘅，咁食多啲啦。
6: 嗯，好啦，
4: 系啊，同埋帮我哋。even share 我哋嘅活动信息出去俾啲朋友仔啊，咁其实呢个都系参与嘅一个形式咯。
6: 即系好多唔同嘅方法吓，咁即系买个生日蛋糕又可以支持呢个慈善活动啦，好贴近呢个日常嘅生活。咁第二场就由甜品转去食饭，呢个系咩嚟嘅？呢个又系
3: 咁啊！即系所以，因为我哋头先讲过就系有过当日。嘅嘉年华会已经有甜品啦，咁、我哋头先讲过义卖亦都有甜品啦，咁所以其实系想话俾大家知，其实就唔系话特别即系叫你一定要去食甜品，但系即系可以话每一个方式你都可以帮到手嘅时候，咁不如可以帮到我哋列治文嘅商户之余吓，因为佢既然佢哋咁有爱心去帮我哋啦，我哋亦都想令到佢多啲生意，咁、所以就何乐而不为？
6: 即大家即好 mutual benefit 咁样一个，
3: 其实社区就应该系咁嘅，互相帮助，咁大家互相帮助，咁社区咪美好啲咯。
6: 非常之好啊！即我都话你系年青有为
3: 啦，我好中意听你话我年青啊，系啦，隔篱嗰个人又笑我啦。
6: 咁即其实呢三场义卖都系爱心共聚嘉年华嘅理念延伸嚟嘅，呢、這个都系啊。
3: 系啊，其实爱心共聚嘉年华就系想话俾大家知，唔系净系嘉年华咁简单，系一个社区力量嚟嘅。
6: 嗯，系啦，咁啊，系啦，咁啊，仲有啲咩补充啊？
4: 我哋就其实做善事咧，我哋就希望大家，总之喺自己嘅能力范围之内啦，咁尽量就身体力行，咁啊，好舒服、好自然咁样去出一份力，咁然后其实自己都有得着，因为你会觉得开心咗，同埋其实好似头先讲到，今年我哋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啦，咁因为就系医疗对我哋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无论你咩背景、咩年龄层，咁同埋咧医疗呢一样嘢唔系话即系 overnight 咁即刻可以做到。improvement 嘅，一定系即系平时一路咁样坚持，然后点点滴滴咁样去 add up 咯。
3: 呢一个系我小学喺香港嗰阵时学过，睇嗰啲咩成语啊，咩铁柱磨成针啊，只要有恒心，
4: 哎呀，暴露咗我哋啲年龄出嚟啦，
6: 积少成多嗰啲。
3: N 话我系 N 话我年轻啊，你唔好话。即系想话俾大家知，其实筹备一个活动真系唔系好简单，所以我哋喺呢度亦都要多谢好多帮咗我哋嘅团队，佢哋。真系后面做咗好多好多嘢，每一日其实个电话系黐住只手，不断打电话，不断发电邮，所以系啦，不断去即系同人哋即系去揾呢啲商铺啊，叫人哋捐钱啊。但系其实佢哋亦都要同即系要揾好多嘢噶，要去揾嗰啲 permit 啦，即系要去俾唔俾我哋去摆档啊，可唔可以咁样做啊？因为亦都要大家安全安心啦。咁所以其实做咁多嘢都系想大家开心得嚟，亦都可以一齐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
6: 其实呢个系咪算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去做一个？
3: 绝对呢个系第一年。
6: 其实 Kelly 嗱，你同阿 Cheryl 合作啦，你觉得同佢合作同其他人合作有冇啲咩？哇！你觉得佢系咪真系
3: 咁样？系咪够钟啦？呢个节目？
4: 唔系，其实咁我本身其实都系
6: 做服务
4: 性行业啦，都叫做。咁其实就系同个好多唔同性格嘅人合作。咁其实。是很开心的，我觉得这个 combination， 因为其实我们各有所长，咁同埋我哋好爽咯做嘢，因为其实我哋系 pretty much 六月底嘅时候真系博取，即系嗰时系 confirm 咗场地先啦。
3: 我哋就话不如咁样啦，咁佢就好啊，咁第二日即系一起身，
4: 我哋就变拎白林咁样，
3: 即刻去揾地方，即刻去揾人。咁我哋系即系头一两日已经话，呢个人愿意捐啊，嗰个人，所以都
4: 系
3: 好开心嘅。我亦都觉得阿 Kelly 好叻，佢避咗你呢个问题。
4: 啲嘢就即刻埋位，然後就陸陸續續就成形咯。咁所以其實真係要講好多好多嘅多謝，因為其實我哋對 crew 啦，我哋個 committee 啦，每個人真係好熱心、好善心咁樣用佢哋自己私人嘅時間，即係翻工已經翻得攰啦。咁然後之後我哋繼續互相轟炸，因為好多除咗即係大件嘅嘢，即係話場地啊，然後 sponsor 啊，成啊咁樣嗰啲，咁其實好多好細微嘅嘢，我哋都要兼顧。其實呢啲細微嘅嘢先至係最蝦人去做。
3: 其實9月14日之後 ，Kelly 就唔會再採我。一路都冇答呢條問題嘅。
6: 其實嗱，其實阿 Zero， 你即係由開始個構思去搞呢個活動，到而家搞到而家呢一個步驟啦，咁樣跟住你自己覺得同你想象中係咪咁樣嘅先？
3: 咁當然比我想象中更好啦，有啲咁好嘅拍檔係咪？雖然佢哋成日笑我，但
6: 笑你咩？
3: 係啊，你睇下佢哋而家不斷喺度嚇揞住。系啦，佢唔敢再答你呢度，
6: 唔爆啲嘢出嚟。
3: 系，
4: 唔其實好自然而然就合拍噶啦，
6: 即係好扯。因為我見你哋兩個其實都好
4: 好殘，
6: 好夾嘅，
3: 都係即係比
6: 較係屬於比較扯嘅人嚟嘅。
3: 係啊，
6: 係好快係咪啊？嗱，但係逼之佢體驗到啦。
5: 所以佢哋兩個合拍咧，佢哋係互相比較鬥扯，所以嗰個 event 先至可以喺咁短時間做到咁完美。因為如果你個 partner 係
6: 六月先至博彩，
5: 係啊，所以佢哋好
6: 叮叮白爛。跟住我見到啲嘢係唔簡單嘅喎，你係搞緊成個遊樂場出嚟。
3: 因為其實
6: 係
3: 想，因為想唔想失望，令到大家失望。我又即係我都話，我哋做嘢係如果要做嘅就要做到最好，一係就唔做。如果唔係就唔好 hea 做。
6: 但係逼之係咪有嘢要爆？
3: 係，亦都唔想令到列治文醫院失望，亦都唔想令到即係嚟到嘅人覺得誒點解會咁樣咯。即係你聽到我答問題都係一定要好詳細、
6: 好堅定嘅眼神，
3: 係啦。跟住呂榮輝會話我好長氣，但因為我想話俾大家知，其實你哋嚟咧，我哋真係非常之感謝你哋，亦都好多謝1320，亦都俾個機會我哋去宣傳我哋呢一個嘉年華會啦。因為1320對我哋嘅活動都係真係非常之支持，咁所以喺呢度多謝呢個台啦，亦都要多謝咁多位聽眾。
6: 亦都好多謝呢個團隊啦 ，Cheryl 啦，郭海欣同埋 Kelly、戴碧芝、呂榮輝，或者你哋成個團隊去做呢個慈善活動，等我哋普通即係唔係話去啲籌款晚宴嘅人都有機會可以做到善事，即係大人細路由小朋友開始已經未知道，哦，原來我哋都可以咁樣做到善事嘅，咁亦都係俾我哋嘅社區嘅人有機會去做呢樣嘢咯，都好多謝你嘅團隊咯，係啦，咁啊，不如再講多次呢個活動嘅日期時間地點啦，係咪要等下呂榮輝講啊？
4: 我表演下啲中文啊，
6: 中文麻麻地，仲有
3: 好啦，阿呂榮輝俾我講啊，係啊，係9月12日同埋13日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會喺列治文嘅 Land Sound Center 舉行，咁記住啦，係免費入場嘅，我哋9月12日、13日見你哋。
6: 係呢個活動亦都係為支持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籌款嘅，咁有啲咩查詢可以打咩電話？
4: 可以打778-228-0991 778-228-0991，
3: 或者我哋嘅社交网 IG 同埋 Facebook at the Carnival Giving。
6: 好，爱心共聚嘉年华，预祝你哋活动成功，
3: 多谢晒，
4: 多谢晒，
3: 再见，
4: 下次见，
3: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八月份咧系我哋温哥华嘅夏天啦，咁而且而家个天气咧，因为地球暖化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夏天咧都即系越嚟越热嘅。嗱，不过咧即系过多三四个月左右啦，咁又到冬天啦，咁所以冷暖气咧同样对于我哋一样咁重要噶。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方面嘅专业知识咧，就有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Hello Frank， 你好啊。
4: Hello，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啊，Frank， 其实呢好多人呢都听过 heat pump 呢一样嘢啦。咁但呢好耐可能呢又唔係好个认识喎。咁不如同我哋嘅听众讲下乜嘢係 heat pump 啦。仲有呢就係 heat pump 有啲咩优点啦。
4: 好啊好啊。heat pump 呢依家好流行嘅，因为佢又可以制冷啦，又可以制热啦，係咪？咁加上政府又大力推广佢，咁啊，俾咗好多補貼，所以依家查查好多人都知嘅乜嘢係 heat pump。咁咧，佢優點咧就係佢一部機咧可以做 heating 同埋 cooling， 即係冷氣同埋暖氣都可以做曬嘅。咁仲有一個佢就係佢用電嘅，就唔燒煤氣，咁啊就係環保好多啊，因為喺邊省嘅電力係非常充足嘅啊。咁第三個咧，如果安裝得當咧，同埋屋企个保温系统系好嘅话，佢系比起燃气嚟讲系可以悭翻啲钱嘅，即系节能嘅。佢系
1: 系咁heat pump 嗰方面咧，有冇分划唔同嘅种类咁嘅咧 ，Frank？
4: 系啊 ，heat pump 咧大概就分两大类啦，系咪？我哋嚟讲就系、是、一种就系中央嘅 heat pump， 即系中央嘅冷暖空调系统；第二种咧就系、是、分体嘅 heat pump。即是睇下你屋企依家嘅系统系点样，咁啊选择唔同嘅类型嘅 heat pump 安装啦。
1: 咁我哋喺嗰个选择 heat pump 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呢？
4: 都系讲翻啱先选择，即系首先就系根据自己屋企嘅情况去拣啦，系咪中央嘅或者系嗰啲分体机啊？因为咧，如果你本身系用开中央嘅 furnace， 即系嗰啲风暖机嘅话，咁就係装中央嘅 heat pump 最啱㗎啦，係咪？咁如果你屋企依家係水暖嘅，咁你想换成 heat pump 嘅话，就基本上就只有装嗰啲分体嘅空调啦，係咪？咁、第二样就係根据你屋企嘅大细去决定装几大嘅 heat pump， 即係嘅功率几大呀、因为我哋揀同客人揀啲 heat pump 呢，都係根据客人嘅屋企大细，同埋佢最紧要佢嗰、那个嗰、那个热损失啊，我哋会计佢，即系话哦，你间屋需要几大嘅 heat pump 先维持你冬天即系够暖嘅。咁样根据呢个去确定你装几大嘅 heat pump， 系啊，即系一般系有啲两吨、三吨、四吨、五吨咁样，系咪？即系根据唔同嘅房屋嘅大细去拣啦。咁第三咧就系、是。都有啲客人会揀啲品牌嘅，因为呢品牌唔同啊，啲质量啊都係会唔同嘅。
1: 明白。
4: 咁同就算同一个品牌呢，佢会有唔同类型嘅机，係咪？有啲係零下十五度都可以有100%嘅输出嘅，係咪？即係有啲就一般嘅，咁去到零下七度佢都有100%。即係所以话唔同嘅品牌佢都会，即系同一个品牌，佢都有唔同嘅机型去揀嘅。
1: 咁我有一个问题咧，问下啦。如果你系分体嘅话咧，咁即系话可以，可能系每一间房会有一部啦吓。咁你头先都讲到匹数嗰方面，如果我细啲嘅房我就可以用细啲嘅匹数；大啲嘅房嘅面积大啲，我就换个大啲嘅，系咪咁意思咧？
4: 冇错啦，系啊，即系有啲房，譬如佢系 100尺左右嘅120尺，即係平方尺嘅話，咁你啊，最細嘅你可以用個6000個 BTU 都夠曬噶啦，係咪？咁你譬如大啲主人房嗰啲200-300尺或者400尺嘅，咁就嗰啲就相對要大啲啦，係咪？
1: 係係係嚇。咁譬如就講下即係安裝嗰方面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啊？
4: 係安裝係非常非常重要嘅，我哋。即係不停咁樣去灌輸呢個概念俾客人，因為咧，你 heat pump 咧，佢個機器即係半成品嚟嘅啫，咁你要加上安裝先得嘅，因為咧每間屋嘅情況都唔同嘅，即係就算攞中央機嚟講啦，係咪？因為每間屋大細唔同啊，風管唔同啊，係咪？係，咁都要配合好好嘅安裝同埋揀啱機器，係咪？因为安装 heat pump 安装分主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电力，即是你要都是在电箱那里专门给一条线给个 heat pump 个外机的。咁要电呢方面又要安装啦。第二个就是那些冷气喉管的安装啦，这个就非常重要啦。因为冷气喉管安装呢会涉及到消焊同埋测压同埋抽真空呢三样嘢，即係每一样都要做得好先可以保证部机即係达到佢厂家嗰啲设计要求嘅。
1: 咁其实呢一部机呢呢部其实呢部机呢係会放喺边度嘅呢，我想问一下。
4: 呢啲即係佢哋有一台 outdoor unit， 即是外机的，放在室外的。一般就放在屋的侧边或者后边，是不是有时候没计都要放在前面的。不同的城市它都有些不同的规定的。譬如温哥华呢，你放在侧边得，但是呢放了之后还要有一米的距离，即是离那个离你的地界线要有一米的距离，即是不会说挡住人行啊，咁先得的。
1: 好，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啦 ，Frank， 我转头翻嚟再倾啊。
4: 好嘅，
1: 好，唔该。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荣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 啦，咁啊同我哋讲紧咧就系 heat pump 嗰类啦。咁因为 heat pump 咧，其实我只觉得咧都几方便嘅，因为冷气又得，暖气又得。咁啊 ，Frank， 不如继续同我哋讲下安装嗰方面有咩地方我哋要留意啊？
4: 系啊，安装其中仲有一个咧，啱先冇讲嘅就系要配合翻。即系中央机嚟讲啊，就要配合翻依家现有屋企现有嘅风管系统去安装嘅。
1: 嗯。
4: 啊，因为咧风管系统对嗰个 heat pump 嘅啲个性能啊，系影响好大嘅。即系你风啲风管唔够啊，即系啲大细唔够或者配得唔啱啊，系对 heat pump 嘅影响系比较大。同埋咧，佢装咗之后啲噪音都比较大嘅。
1: 哦。
4: 所以我哋都。安装嗰阵尽量咧就系、是、要配合得好同啲风管系统，有时都要做啲风管嘅改造啊，咁样去令到个 heat pump 嘅性能更加好啦。
1: 嗯嗯，
4: 系啊，
1: 系
4: 好。同埋啱先讲嘅就系装 heat pump 最紧要就系要装完之后仲要测下压，即系睇下个铜管有冇漏，有个 heat 个系统有冇漏。
1: 系
4: 雪种呢、這个最紧要嘅系咪？因为漏雪种咧就部机咧好快就即系唔制冷或者唔制热噶啦。
1: 嗯嗯，明白。
4: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要抽真空，即系攞个真空泵抽到好低嘅、
1: 哦，
4: 要抽到好低，即系将啲空气啊同埋啲水气啊，即系啲管道有可能有啲水气咁啊，要抽咗出嚟，咁啲雪种先至唔会话同啲温空气混合埋一齐，影响个。个 heat pump 嘅效果嘅，
1: 嗯，系好，咁不如讲下 heat pump 嗰个嘅保养方面嗰啲有咩建议啦？咁你头先讲个雪种，会唔会定期我哋都要去 check 下嗰啲雪种够唔够噶？
4: 呢、這个咧安装得好嘅话，就冇必要嘅，因为每一次就算你 check 雪种咧，我哋都要因为要。挂部机上去，挂部 check 雪种压力嗰啲机，咁、
1: 哦、
4: 咧都系会有少少雪种嘅损失嘅喺呢个过程中，系咪？
1: 系系。
4: 咁咧，如果安装得好咧，就基本上嗰啲雪种就可以用好耐噶啦。
1: 嗯。
4: 系啦，佢唔漏嘅话，系咪？咁客人可以做嘅保养咧，最紧要就系换个 filter， 同埋或者清洗个 filter， 即系嘅过滤网啊。
1: 系。
4: 系啦。嗯。同埋咧 ，heat pump 有一样嘢咧，就系尽量冇用太过密嗰啲 filter， 即系嗰啲过滤效果特别好嗰啲 filter 咧，反而对个 heat pump 唔系咁好，因为佢 heat pump 要需求嘅风量系比较大。
1: 哦、
4: 如果你嗰啲过滤效果好咧，就佢就会挡咗好多风量，即系个损失比较大嘅。
1: 嗯嗯嗯，
4: 导致个 heat pump 唔够风量去散热啊或者散冷嘅。
1: 嗯嗯嗯。系咁你讲到咧嗰、那个即系 filter 咧，嗰系可以自己换噶。
4: 系啊系啊，都系客人自己换。一般咧，我哋建议咧，如果你成日用嘅话，就最好三个月换一次啦，系咪？咁、
1: 嗯、
4: 又要睇下你屋企本身嘅环境系，你屋企嘅地毡多啊，地毡多嘅话就稍微啲尘就会多啲噶，系咪？
1: 嗯
4: 咁如果地板嘅，咁你可能四个月啊，五个月啊换，即系。睇情况咯，每个人屋企都唔同嘅，或者有宠物嘅话，你咪要换得稍微近啲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4: 吓系啦，系啦，
1: 系啦。咁阿 Frank，
4: 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个外机啊，就要 make sure 个外机周围佢啲空气流通得好啊，散热散冷好啊，即系冇摆啲嘢喺佢前面或者后面挡住啲风，系咪？
1: 系。
4: 系啊，同埋睇下有冇太多树叶啊，或者草啊积咗喺部机周围啊，咁即系清洁下部机个外机嘅周围，咁保持嗰啲空气流通咯、啊，同埋干净。
1: 系、嗯，
4: 咁就部机咧就会啲性能就会好好噶啦。
1: 嗯嗯嗯，系。咁阿 Frank 咧头先咧都讲过咧，就系、是如果安装得妥当嘅话咧，应该就唔会有啲咩问题嘅。咁如果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有啲人喺安装嗰方面唔妥当嘅话咧，普遍又会有啲咩嘅情况，有啲咩问题会出现嘅咧？
4: 嗯，最常见嘅问题即系，譬如佢抽真空冇抽得好啊，
1: 嗯，
4: 或者漏雪种啊，咁啊导致部机可能一两年就即系个效果就冇咁好啦，系咪？
1: 系，
4: 因为佢或者一系就漏咗啲雪种，一系就佢入边有空气啊，佢就。 佢制冷同埋制热效果都系会打折扣嘅呢啲。
1: 嗯哼，好。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讲下，比如政府个补贴嗰方面啦，而家嗰个情况系点样噶？
4: 系啦，政府补贴咧又 cut 低咗啦，而家七月份开始，咁咧就系啊，即系以前 level one 咧，即系低收入啊 level one 嘅话就可以攞到16000补贴嘅，
1: 嗯，
4: 依家变咗13000嘅补贴啊，
1: 系，
4: 咁 level two 咧以前系有12500嘅，依家变咗7500，
1: 哦，
4: 咁 level three 咧以前系10500嘅，依家变咗3500。咁、那个幅度减少嘅幅度都几大嘅，
1: 系喎系喎，
4: 系啊，
1: 嗯哼，好，
4: 因为依家都政府都开始 cut budget 啦，每一样嘢都
1: 系啦，咁、啊、我想问一下，其实咧呢啲补贴咧系嗰个做法系点嘅？即系我预先系要申请先啦，定系我买咗部机之后再去申请嘅咧？
4: 系一定要预先申请嘅呢、這个补贴系，
1: 嗯
4: 啊。其实系好容易做，就系、上 CleanBC 嘅网站啊，就可以去申请啲，即系睇下自己符唔符合先啦，系咪？
1: 系。
4: 即系佢都有好多要求，除咗收入呢方面，咁佢仲有个屋嘅估价，系咪？
1: 哦。
4: 咁七月份出嗰个规定咧，如果你间屋估价超过1800000咧，就唔好意思，乜补贴都冇噶啦，已经系。
1: 哦 ，OK， 超过1800000。
4: 系啊。
1: 哦，明白明白。
4: 系啊，
1: 好好好，咁大家咧要多啲留意啦。咁、嗯、如果系想安装嘅话咧，都要快啲谂谂佢啦。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系啦，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讲下另外一样嘢啦。嗱，其实而家咧，我哋嗰啲即系汽油啊，嗰啲电油啊咁贵啦，所以好多人咧都谂住，哎呀，不如咧买翻部电动车啦。咁其实最方便咧就系一定系自己喺屋企嗰度可以充电噶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安装充电桩呢一样嘢啦，系咪所有住独立屋嘅人都可以安装嘅咧？
4: 嗯，系啊，应该可以咁样讲，住独立屋咧，安装相对嚟讲系简单啲嘅，因为佢。有自己嘅电表啊，有自己 BCI 做嗰条线入嚟啊，嗰条都系即系唔使经过 strata 嗰啲啊去改造就得噶啦，系咪？
1: 系。
4: 咁咧，如果你屋企系个电箱本身已经系200 amp 200 ampere 嘅话，咁就基本上都系够电，可以装个 charger 落嚟噶。咁但系好多啲所谓旧啲公屋嘅，好多都仲系100 amp 嘅。如果你100 amp。即是100 ampere 啊，如果你是有一个电的炉头同埋一个干衣机，咁啊冇其他大功率嘅嘢呢，都係可以就安装个 EV charger 就得㗎啦，係啦。咁如果係有两个炉头两个干衣机再即係用电多嘅话，就要计下条数够唔够或者装几大嘅 EV charger， 因为 EV charger 都有分几个级数嘅，係咪？有啲快啲有啲慢啲嘅。
1: 嗯哼。
4: 咁咧，就算个容量唔够咧，咁有两种做法，即系个电箱唔够，即系唔够力嘅话，
1: 系
4: 有两种做法，一就系做个电箱升级，升到200 ampere，系咪？另外一种做法咧，就系装一个low management 嘅 system， 即系负载管理系统咧，佢咧就会调配啲电力啊，即系你充电嗰阵。如果你电箱唔够电嘅话，佢就会停咗你个充电桩，咁就保证你屋企嗰啲炉头啊、干衣机啊嗰啲正常运作，系咪？
1: 嗯，系啦，好嗱，咁你头先咧讲开咧，即系唔够电嗰啲咧，我又有一个问题咧，想问下啦。嗱，有时候咧，我哋即系有啲跳掣嘅情况出现，即系可能啲电器即系用下，突然之间一跳咗掣。其实我想问下，其实跳掣嗰个系原因系乜嘢，同埋嗰个解决方法又系点咧？
4: 系啦，呢个成日有客人问嘅。
1: 系啊，
4: 跳掣咧，其实跟同你个总电个电箱即系。个总电箱嗰度系嗰个最大嘅 breaker 冇关系，即系话唔系话你升级咗个电箱咧、
1: 哦，
4: 就唔会跳掣嘅。
1: 哦，
4: 吓、啊、你跳掣咧就系因为嗰啲支线，即系嗰啲 branch， 我哋嗌 branch circuit， 即系譬如你有一路线系专门去厨房嘅，
1: 嗯，
4: 因为厨房嘅用电系最多嘅喺屋企入边，
1: 哦，
4: 系咪？
1: 系
4: 咁即系又会插咖啡机啊、电饭煲啊。 啊，同埋电热水器啊，咁样咁样，如果你两个呢啲呢啲电器产品插喺同一条线度咧，
1: 嗯，
4: 咁啊，基本上用一阵就会跳噶啦，因为一条线咧最多可以用1500瓦，
1: 哦，
4: 呢两个 appliance 加埋成3000瓦就已经完全，即系已经过载 overload 咗佢噶啦，
1: 嗯嗯嗯，
4: 系啦，
1: 嗯哼，
4: 咁样咧就。即系唔关个总电商事嘅，
1: 哦、
4: 就算升级咗，你都会跳掣嘅。
1: 哦，咁
4: 好多人就以为哦，我升级到200 m 就唔会跳嘅，其实唔系嘅。你都系要分开嚟插唔同嘅插座，咁先得嘅。
1: 嗯，即系其实呢个就系唯一个解决方法啦。
4: 系，
1: 吓
4: 系啦系啦，依家新啲嘅屋咧，佢个厨房嗰啲电系分开得比较多嘅，好、哦、多条支线去嘅，咁所以咧佢就呢个情况少。旧屋咧就唔同啊，旧屋就相对比较啲线系少啲，系咪？佢可能得哦两条支线去个厨房度，咁你譬如插咗两个 appliance 喺你同一个一条支线度，咁佢咪跳咯，所以要分开嚟插。
1: 嗯嗯，
4: 系、
1: 嗯、
4: 啊。
1: 哦，即系分开嚟插，即系都系呢个唯一解决嘅方法嚟嘅，就唔关事。有时
4: 第二个解决方法就系喺电箱再拉多条线过去，
1: 哦、
4: 即系呢个就比较。动作大啲啦，系咪先？
1: 哦，即系可以再拉多条线咁样嘅，
4: 可以嘅，可以嘅。
1: 哦，明白。哇，咁原来系咁嘅，因为嗰阵时候咧，譬如一跳掣嘅话咧，就去个总机嗰度拍翻个掣咧，诶，佢又着翻嘅。
4: 系啦，系啊。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即系譬如你呢个掣跳得多咧，佢越跳越频繁嘅，因为佢跳得多个 breaker， 即系佢嗰个跳闸啊、
1: 嗯，
4: 就可能老化咗、氧化咗，咁佢下一次又会更加容易跳，系咪？咁、
1: 哦、
4: 有时候你换咗个 breaker 咧，都会有改善嘅。譬如佢啲线接触唔好啊，有氧化啊，咁佢都系容易跳嘅，即系过热佢先会跳噶嘛。呢个掣。
1: 嗯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不如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讲啊，唔该。
4: 好、okay.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关于即系譬如 heat pump 啦，又或者系电力工程嘅升级嗰方面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 Frank 嘅。咁我哋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啦。好，咁啊 Frank 啊，嗱头先咧我哋咧就讲到呢个电力升级嗰样嘢啦。其实而家我哋一间屋咧都好要用好多电嘅。乜嘢都系要用插电啊、插电啊咁。咁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嘅话，电力升级嗰个部分系点样做法嘅咧？
4: 嗯，系啊，即系依家电力升级都好多人谂住做啊，因为咧啱先都讲嚟啦，heat pump 又要用电，个 EV charger 又要用电，系咪？
1: 嗯嗯。
4: 咁咧加上政府依家查实都系有补贴嘅，如果你heat pump 同埋个电箱升级一起做嘅话，最高系有5000蚊嘅补贴嘅，俾呢个电箱升级，系、
1: 哦、
4: 咪？
1: 系。
4: 咁咧，佢个流程咧，其实都系唔系太复杂嘅。
1: 嗯。
4: 咁就系、是、主要都系我哋去操作。咁譬如客人话哦，我想做电箱升级，我哋去评估个系可以做嘅。咁我哋就会首先就申请一个电力嘅许可证啦，系咪？
1: 嗯。
4: 喺市政府或者BC 安全局嗰度申请一个电力许可证，跟住咧就我哋会约埋 BCI 做，即系我哋会讲俾 BCI 做听，因为 BCI 做佢嗰段线都要升级噶嘛，唔系话净系我哋升级电箱就得噶啦，系咪？咁咧我哋就会约埋 BCI 做一齐做呢样嘢。咁呢个流程咧，如果顺利嘅话，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到啦。
1: 嗯。
4: 但系如果系有啲涉及到要挖地嘅地下或者 BCI 做嗰边，即系佢个变压器要升级嘅，嗰啲就时间即系比较长啦。嗰啲可能要6个月啊，到差唔多1年都会有嘅。
1: 嗯嗯。
4: 但系基本上停电嗰下咧，就系、是、我哋一般就系停6到8个钟，即系当日就搞掂噶啦，即系唔会话 2-3日啊咁样搞搞嘅。
1: 哦，咁都好快喎，啊，六至八个钟。
4: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约好晒啲 inspector 啊，同埋啲 B C I 做啊，我哋一齐去搞嘅。
1: 哦 ，OK， 明白。咁变咗升咗级之后咧，就即系点样用电法咧，都比较方便啲啦，唔会话跳掣啊、唔够电之类啦，系咪？
4: 系啦系啦。
1: 嗯，好。咁跟住咧，我哋讲下呢一样啦。嗱，如果大家咧有听新闻嘅话咧，都知道我哋而家山火嗰个情况好都几严重啦吓，咁啊令到我哋嗰个大温嗰个地区啦，即系个我哋嘅空气质素啊就唔系咁好嘅，咁都有叫一啲譬如呼吸道有问题嘅，譬如小朋友啊、长者啊嗰啲咧就唔好长时间喺室外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嘅空气系清新嘅话咧，对于我哋嘅健康都好紧要噶。嗱，我知道咧有啲空气净化嘅系统咧都好受欢迎嘅，阿 Frank， 不如同我哋讲下空气净化系统嗰、那个嘅原理啊，或者安装嗰方面嘅问题啊。
4: 嗯，好啊，好啊。咁呢空气净化咧，主要就系分如果你屋企系本身系用开 furnace， 即系有风管系统嘅，
1: 嗯，
4: 咁啊相对比较容易装啲，因为装一台机咧，就你成间屋都有即系啲空气都可以净化啦，系咪？
1: 系。
4: 但系咧，就系好多客人咧以为咧部机本身带嗰个 filter 咧。就是可以做到空气净化，其实是它的作用不多大的。那个 filter 只得一般是一寸厚的，是不是？那它呢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护部机，就是没有给部机太多层的，是不是？
1: 嗯，
4: 即是如果是靠它来做这个空气净化呢，就不多得的。
1: 嗯，
4: 那个解决方案就是一般就是在个回风管那里再装一个就是单独的一种更加厚的，即是它过滤效果更好的那些 filter， 那些过滤网，这样才得的。
1: 嗯，
4: 那这个又要考虑到个操作空间，有时候这风管太窄，即是都很难装，不是说间间屋都装得到的，老实说。
1: 那
4: 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可以装一种叫做UV 灯的这种净化系统。
1: 嗯，
4: 它就是一个紫外好强嗰啲紫外光嗰啲灯嚟嘅，装喺回风管嗰度，你睇唔到，即系你睇唔到啲光出嚟嘅。
1: 哦，
4: 咁咧佢就会有除臭、杀菌啊，同埋啲净化空气嘅效果嘅。
1: 嗯，啊，嗯。咁我想问一下，其实
4: 这个相对安装咧就简单啲，佢所需要嘅空间唔会太大，
1: 嗯，
4: 但呢个嘅效果，即系感觉嘅效果系比较明显嘅，因为佢。你净化咗出嚟空气，你系直头系闻得到个唔同嘅，即
1: 系
4: 好似成间屋俾太阳晒过咁嘅。
1: 哦，系，好似我哋以前话即系晒棉被嗰啲咧，都有阵味嘅，
4: 系一种嗰啲晒棉被，嗰种
1: 消毒咁
4: 啊，
1: 好似系啊。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呢个 UV 灯咧，就系即系装一眼就已经系成屋都可以做到个效果啦，系咪意思？净化嗰方面个空气嘅效果嘅系咪啊？
4: 是啊，因为佢前提是你屋企是用中央的有风管系统的。
1: 嗯，要风管的，没错。
4: 咁佢是啊，有风管系统先得嘅。
1: 嗯嗯嗯。咁即係话如果係我係地暖咁点呢，地暖又点呢，
4: 地暖呢，地暖呢好多屋企呢用地暖嘅屋企呢都会有一部新风系统嘅，即係新风系统嘅，叫做 HRV， 係咪，即係佢嘅作用呢就係喺室外抽啲新鲜空气入嚟，过滤咗之后再放到你屋企入边，即係咁样循环嘅。
1: 嗯嗯。
4: 係咪，
1: 嗯，係。
4: 係啦。
1: OK， 咁即係都一样可以做到呢个嘅空气净化嗰方面
4: 嘅。做到嘅。
1: 哦，明白明白。
4: 係啦。就呢个新风系统呢，我就提醒下大家，即系要 check 你个 filter 有冇换啦，有啲咧30年都冇换过，真系
1: 应该几耐换一次噶
4: 吓。如果你成日用咧，真系都系要你换勤啲啊，你3个月、6个月换一次，或者系清洗一次。好多咧，佢嗰啲 filter 可以清洗嘅，吸下尘啊咁样，或者洗下佢，再放翻入去都得嘅，系咪？但系咧，唔好嘅地方就系以前嗰啲屋好多装嘅，佢都系装喺个阿迪入边啊，即系个阁楼顶楼个夹层嗰度啊。
1: 哦，喺上边嗰度嘅。
4: 咁啊，又捐入去先至换得到。咁啊，其实好多啲 空空娘都查实系唔知道有嗰个嘢喺嗰度嘅。
1: 哦，系。是可能真的在那里你不会爬得上去看这些东西的嘛，是吧？
4: 是啊，又要攞梯，又要爬上去，是不是？你夏天那一排入去很热的嘛，剩下几度的入面，是不
1: 是？嗯嗯。是啊，哦 ,ok, 好，原来是那里来的。好，那跟住另外一样呢，就我就想讲一下啦，就是一个干净的，就是水啦，就是食水啦，都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呢，都见到啲朋友呢，就这样拧开个水喉呢，就喝那些水喉水的了嘛。不如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滤水净化系统，那个又是怎样操作法的呢？
4: 嗯，是啊，滤水系统就分又是几种啦，一种就是叫做前端的，就是在你City, 即是市政入嚟个水嗰度呢就开始净化，咁你成屋嘅水都系净化咗嘅，係咪？
1: 係。
4: 咁第二种呢就系、是、喺终端嗰度去净化，即系话哦，我淨系想净化厨房嗰个出水口嗰啲水啫，因为我淨系喺嗰度飲水嘅啫嘛，係咪？或者煲水呀、啊、咁样。咁又可以喺淨系喺嗰度净化嘅。
1: 哦。
4: 啊。咁、
1: okay.
4: 如果前端即是在 City 入嚟，即是市政入嚟嗰个水嗰个净化咧，好处就是你冲凉啊嗰啲水都是经过净化嘅。
1: 哦，成屋都是噶，嗰啲就
4: 嗯系啦。咁查实温哥华咧个水质系好好嘅，即系佢喺水厂嗰度净化过嗰啲系非常非常之即系好净化得好好嘅。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喺输送嘅管道入边啊，或者系我哋屋企嘅管道入边咧。咁用咗咁多年，肯定係好多水垢嚟，已经
1: 系咪？
4: 就喺嗰度，即系都系有啲邋遢嘅嘢啦。
1: 嗯嗯，明白吓。好，咁我其实想问一下啦，其实呢个做前端或者中端，系咪就咁自己揾即系公司去做就得咧？关唔关 City 事嘅咧？因为前端又好似话又关屋企。即系关 City 事噶嘛，会唔会又需要系佢做？佢哋都要即系佢哋知道嘅，通知佢哋嘅咧？
4: 唔使噶呢个，
1: 唔使嘅，
4: 唔使 City。
1: 哦，唔需要嘅。
4: 系啊，
1: 嗯哼嗯哼，
4: 系啊。
1: 好，咁跟住咧，我哋讲下呢个啦，暖气系统啦。咁啊，仲有三四个月到咧，我哋可能要开暖气嘅。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暖气系统嗰方面，嗰个保养嗰方面系应该点做啊 ，Frank？
4: 嗯，是啊，暖气其实一到九月份呢就开始好多 call 㗎喇，我哋都。因为呢好多人都比较醒目呢，就佢就唔太冷嘅时候佢都开下部机，睇下着唔着先，係咪？
1: 嗯。
4: 即係嗰阵搵师傅係相对容易啲嘅。你话去到好冻嗰阵搵呢就都搵得到，就係比较赶啲啦，係咪？
1: 嗯。
4: 啊，咁呢所以最好都係九月份差不多降温啦，咁咪开下部机试下睇下点样先啦，系咪？
1: 嗯嗯。
4: 啊，呢、這个就系同埋自己睇下部机，即系譬如水暖嘅话，比较需要多保养嘅。咁你又睇下水暖部机周围有冇漏水啊，
1: 哦、
4: 有冇啲啲异响啊，系咪？即系或者特别大声啊，系咪？
1: 系。
4: 咁样呢啲都系可以自己做个。提前嘅检查啦，系咪？咁知道咩问题，咁咪可以揾师傅去检修啦。呢啲
1: 嗯，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水暖嗰啲咧，系咪需要换水嘅？我听过有呢样嘢嘅，系咪啊？
4: 水暖咧，其实你冇乜必要咧，就唔多使换水嘅。
1: 哦 ，OK
4: 啊，系啊，因为除非嗰啲管道系灰管啊，或者系嗰管好耐都冇换过水啊，即系太耐。太邋遢啦，咁样嗰啲就要换一换水。你话基本上你新安装嗰啲咧，都或者新嗰啲管道，即系唔系灰管嘅话，其实都唔多使话换水嘅。
1: 嗯，系啦，咁吓咁阿 Frank 你讲开咧灰管咧，我想问一下啦，如果真系屋企真系用紧灰管嘅话咧，你会有啲咩建议俾呢啲嘅家庭啊？
4: 我哋寻日先啱同一个客人装咗一个嗰啲漏水嘅检测器。
1: 哦，点样做嘅嗰、那个？
4: 系啦，因为灰管咧最惊就系佢漏水啊嘛，系咪？漏水你又唔知道，或者哦你去旅行啊，佢先漏水啊，呢啲大镬啦。
1: 嗯。
4: 咁咧，我哋就喺佢 City 入水，即系 減壓閥嗰度後面裝咗一個嗰啲智能嗰啲檢測器，係咪？
1: 嗯。
4: 佢可以檢測到你屋企好微細嘅漏水。
1: 哦。
4: 你可以設定咧，佢可以自動關，或者你手動關，即係你通過 WiFi 手機控制關佢都得嘅。
1: 嗯，明白。
4: 係咪？
1: 嗯嗯嗯。
4: 系啦，咁、啊哦、就或者佢自动，佢、觉得哦，你呢个流水有啲异常，即系同你平时个用水习惯系好唔同噶，系咪？
1: 嗯，
4: 即系譬如啊，夜晚三四点突然间流多，即系好多水经过佢，咁佢咪自动关咗佢先啦，系咪？
1: 几好啊，几好啊，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唞唞先啦，我哋唞唞先啦 ，friend， 不如好唔好啊？转头再倾，唔该。
4: 好好
1: 好，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7: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的嘉宾请来有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的 Frank。 如果听众朋友都有一些电力工程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来请教一下 Frank 的。我们的电话就是 604-267-1320 604-267-1320 的。好，那 Frank， 那你刚才就讲开一个漏水的感应器，不如详细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我都挺有兴趣想知道多一点。
9: 嗯，是啊，因为灰管呢现在很多保险公司都是有些他就说 不受保，是不是、有些就个保费很高的。那呢但是我们都有些客人就是说保险公司说如果你装了这个这样的装置呢他就受你保啊，或者啲保费会降低一点的。即是我不是说所有的保险公司，即是有些我都不知道哪间实际
8: 是。
9: 咁我们都有跟客人装这样的装置的。啱先讲嚟，佢就系可以感应，自动感应个漏水个情况嘅，即系好多设置你可以设置佢，你可以设置佢自己关，即系根据佢个检测个情况，咁佢就自己会关咗。即系譬如你去旅行嗰阵系咪？
8: 嗯，
9: 关咗个水，咁就会减少个损失啦。或者系你选择可以手动关，即系你觉得哦睇到有漏水啊，咁你咪用个电话又可以关咗佢啊。
8: 哦，
9: 系啊，
8: 咁啊几方便啊吓，真系。
9: 嗯，
8: 系啦，好，咁譬如咧，讲开漏水感应器咧，大家就话，哎呀，最惊咧就个热水炉漏水啦 ，Frank。咁热水炉啊点咧？我哋有冇一啲嘅即系保养嗰方面嘅地方，我哋要留意嘅咧？
9: 系啊，热水炉咧，佢都即系有一定嘅寿命嘅。
8: 嗯，
9: 啊，咁譬如即系佢又睇下个热水炉嘅佢嘅品质啊，点样啊？有啲就。啱讲过咗保修，佢就已经开始漏嘅，有啲即系六七年，但有啲咧见过十几年都冇问题嘅。咁咧，客人可以做嘅就系、是、即系平时留意下个热水炉，即系个炉身上面有冇话生锈啊？系咪即系生锈一圈咁样啊？或者啲水渍啊咁样？咁咧，如果生锈就系、是。即是佢可能喺入面慢慢咁渗出嚟㗎啦，已经係。
8: 嗯。
9: 咁就要即係根据佢年份大概睇下都差唔多要换㗎啦。热水炉如果个漏呢就冇得即係收唔到㗎，即係冇必要去维修㗎啦，已经係。
8: 嗯。係。
9: 嗯
8: 嗯好，我想问下 Frank 啦，如果有啲人呢就话啊，如果一家四口呢即係冲凉呢就唔可以排住队咁冲凉嘅，冲到第三个呢可能冇热水嘅。咁其实呢个问题係个缸嗰个唔够马力呀，定係有啲咩原因会咁嘅呢？会唔会损耗咗之后呢嗰啲水又冇咁热咁嘅呢？
9: 係呀，因为一般家用嘅热水缸就係40或者50加仑，係咪？
8: 嗯。
9: 咁样呢你可能一两个人冲完凉。咁佢就即係佢啲热水又冇咗，佢又要重新烧过㗎嘛，係咪？
8: 係啊。
9: 咁佢 加熱得唔夠快嘅話，咁你第三個、第四個就唔夠熱水用啦。或者個爐老化咗咧，呢個係比較明顯嘅，
8: 係
9: 咪？因為佢啲熱水爐老化咗，譬如七八年啦，咁咧佢會下邊啲沉積物啊，即係有啲有鐵鏽啊嗰啲嘢，佢沉積喺個缸嘅底部。咁你有火燒住佢，有一層沉積物嘅話，即係佢就加熱水嘅速度就慢好多噶啦，係咪？即係容易有層嘢擋住啲火咁樣噶嘛，係咪？
8: 係係。
9: 啊，係啊，你新爐咧就呢個情況係比較少嘅，即係話三個人唔夠熱水沖，即係呢個係比較少嘅。
8: 係係係。
9: 一般都係啲爐舊咗啊，佢係會咁。
8: 咁头先咧，你讲到热水炉有啲火啦，我想问一下嗰啲火会唔会无缘无故咁样熄咗嘅咧？
9: 都会有噶、因为咧好多时候，因为佢啲传统嘅热水炉咧，佢系明火烧嘅，咁咧佢又需要你燃烧肯定要新鲜空气、氧气去俾啲火燃烧系咪？譬如你嗰个热水炉嗰个设备间。唔够新鲜空气入去嘅话，即系摆咗太多嘢啊，或者啲通风管啊俾蜘蛛网塞咗嘅话，系咪？有啲系塞得好犀利嘅，的确系。
8: 哦，明白。
9: 咁样咧，佢就会佢因为佢唔够氧气啊，佢就自己熄咗火嘅。
8: 原来咁嘅。好，好啦，咁呢个时间咧，Frank 有位江先生有啲问题想请教你，麻烦你等等下。
9: OK。
8: Hello， 你好，江先生。
10: 系你好，你好，我有个问想问关于嗰啲 high efficiency 嗰啲 furnace 同埋嗰啲 water tank hot water tank 嘅。咁我哋喺 townhouse 有一间有个 unit 咧就安装咗嗰啲 high efficiency 嘅 furnace。咁个 furnace 咧就因为佢喺 corner lot 咧，咁佢就需要有啲气喉打穿咗埲墙出边。一条喉向上，一条喉向下。咁但系冬天咧，嗰个佢着咗嗰个 air condition 嗰时咧，佢就喺隔篱房听到咧，就瞓唔到觉，夜晚黑投诉。咁同埋有个问题咧，就系而家个 strata 咧就话，喂，你打穿埲墙唔得嘅，因为埲墙系有嗰啲房。嗰啲 leaking contour 嗰啲 double wall 嘅喎，係嗰個叫做 envelope wall 喎。
8: 係。
10: 咁係咪要拆咧？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嗰個 hot water tank 如果係 high efficiency 嘅，係咪又要嗰啲打穿埲牆開有啲氣喉打出嚟咧？
8: 好好多謝你啊，江先生啊，因為時間嘅關係，你聽一聽阿 Frank 嘅解答。多謝你電話，拜拜，好拜拜，好阿 Frank 啊，江先生嘅兩個問題，唔該。
9: 係啊，所有嘅高效机咧，佢都系要重新拉啲嗰啲排气油嘅，咁啊两寸一般系两寸嗰啲排气油，咁都系要一系就走翻原嚟嗰啲烟囱拉上屋顶，呢个比较难做嘅，唔一定可以拉到嘅。第二个就系开墙转出去啦。咁你 townhouse 咧做呢啲工程咧，就一定要。Strata approval 先至可做到噶嘛，系咪？就系 Strata 个责任去 make sure 啲 owner 做呢样嘢嘅，即系因为个 Strata 嘅外墙啊，即系 townhouse 个外墙系属于Strata 去管理噶嘛，系咪？咁所以要 Strata approval 先得嘅，做呢样嘢，即系转个窿泥管咁样啊。同埋咧又要攞个 gas permit 啊，先至做得到呢样嘢嘅。
8: 哦，明白。好，咁就希望解答到啊江先生嘅问题啦。好，咁啊 Frank， 我哋有少少时间，不如同我哋讲下啲悭电，即系悭钱嘅小贴士啦，好唔好啊？
9: 悭电小贴士啊，呢、這个就系、是、最可以悭电咧，就系、是、将自己灯啊换成嗰啲节能灯啦。依家实好多人都已经做咗噶啦，
8: 系
9: 咁。第二样嘢，即系譬如你开冷气、开空调，稍微悭电啲咧，其实就系冇等到佢好热嗰阵先开个冷气，系咪？因为你等到佢屋企好热啊，你再开咧，佢又硬硬，即系佢就 full power， 即系全力咁样去做呢样嘢噶。
8: 好好好，
9: 可能用嘅电啊反而更多。
8: 好啊，好，咁嘅吓，阿 Frank 好多谢你吓。嗱，咁今日好多谢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嘅 Frank 啦，咁啊同大家咧好详细分享咗好多关于电力工程嗰啲嘅专业知识噶。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嚟紧嘅两个星期咧，我会放假嘅。咁啊陈建邦咧就会帮忙咧就主持呢个家居热线。咁我就要到九月中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好多谢 Frank，Thank you。
9: 多谢 Linda。
8: 好啦，拜拜。嗯，拜拜。
9: 拜拜。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e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欢迎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大家好啊！今日好高兴喺知形知美约定你，请到几位嘉宾同大家介绍一个今年九月举行嘅大型慈善活动——爱心共聚嘉年华 The Carnival of Giving 啊！今日请到我哋 AM 1320嘅老朋友郭海恩法律公证人 Cheryl Kwok 花火娱乐企划 Hanabi Events 嘅 Kelly Mo， 仲有。就是表演嘉宾大碧之 Peggy Davis 的，欢迎三位啊。
3: Hello， 大家听众好。
4: Hello， 安怡，各位听众好，我是 Kelly， 好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绍爱心共聚嘉年华。
5: Hello， 安怡，大家好，我是 Peggy 大碧之，我今次也很期待，很开心可以用唱歌的形式来参与这个爱心共聚嘉年华。我自己很期待九月可以跟大家见面的。
2: 系啦，嗱，咁爱心共聚嘉年华会喺9月12同13号一连两日喺 Lansdowne Centre 嗰度举行啊，而且仲系免费入场嘅。阿 Kelly 啊，不如你先嘅简单讲解一下，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活动啦？
4: 好啊，爱心共聚嘉年华咧，其实系一个希望唔同年龄啦、唔同背景嘅人咧，都可以一齐嚟参与嘅一个嘉年华式嘅慈善活动嚟嘅。咁啊，無論係屋企人啦，咁後生仔啊，然後長者啊，或者同朋友一齊咧，甚至自己一個人嚟咧，都可以行下玩下，咁都係有適合唔同嘅大家嘅節目嘅。咁我哋咧係希望可以用一個好輕鬆啦、玩樂嘅方式咧，將大家聚埋一齊。咁有表演可以睇啦，有嘉年華嗰啲攤位遊戲啊、機動遊戲啊。特色市集可以行下食下嘢，咁啊参加一啲唔同嘅一啲 interactive 互动嘅体验啦。咁今年咧，我哋嘅呢一个嘉年华咧，就系、是、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嘅机智升级 Power Up 嘅筹款计划。咁等大家咧可以享受一个开心嘅周末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一起为慈善咧就出一分力嘅。
2: 咦，咁即系唔系净系做慈善，即系本身已经系一个可以玩足一日嘅节目嚟噶咯 ，Kelly。
4: 系啊，咁两日咧，我哋都有超过40个商户同埋机构咧，就系参与个市集啦。咁仲有好几种唔同嘅体验啦，同埋不断都有舞台表演。咁我哋今次咧亦都请到系李婉华啦、郑俊宏啦，咁而家身边嘅 Peggy 啦、大碧之，咁同埋周美欣等嘉宾咧，咁加上唔同嘅学校啊、机构啊同埋表演团体咧，咁所以由朝到晚咧都有唔同嘅节目可以欣赏嘅。
2: 嗱 ，Peggy 听到自己个名嘅、你自己都系表演嘉宾，系咪好期待先？
5: 梗系啦，其实咧呢个活动咧最吸引人嘅地方咧就系唔止睇表演，佢里边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嘢玩，所以咧我一定带埋我屋企人咧一路做活动一路玩，一定好开心。
2: 哇！嗱，咁今次喺 Lansdowne Centre 嘅室内举行啊，泊车嗰度又好方便啊，搭 SkyTrain 亦都好容易啊，天气好唔好都唔使担心啊，咁听落去真系食。玩买睇都有齐噶啦，不过最想知道系呢个爱心共聚嘉年华究竟系点样谂出嚟噶？不如 Cheryl 同我哋讲下。
3: 我话好少会喺呢一个时段喺呢一个地方出现，个身份又唔同咗。今日我系嘉宾啊嘛，唔系即系唔系打电话上嚟问我问题。系啦，你今日问我嘅问题就关于呢个
2: 去玩。
3: 系啦，呢个嘉年华就唔系关于理发线嘅嘢。OK， 其实咧就系爱心共聚嘉年华。背后有三位主办人啦，第一个就系我啦，我系 Cheryl 啦，郭海恩公证人啦，亦都有我隔篱嘅 Kelly 啦，同埋仲有我另一位朋友阿 Win 啦，佢系Winley Group 嘅创办人，咁佢系做贷款嘅。咁其实我哋一路都系大家已经系朋友啦，咁我哋就话不如一齐做一个慈善嘅活动啦，横掂大家都个理念都一样，咁亦都想为社区服务。咁我自己你知道，我亦都做好多慈善嘅嘢嘅，咁就系因为。我又唔想翻屋企自己淨喺度坐喺度睇電視，咁想做翻啲有意義嘅嘢，咁就不斷喺度諗下唔同嘅構思。咁我亦都2025年就獲頒咗呢個 King Charles Coronation Award， 就係呢一個查理斯國王三世嘅一個勳章，咁就係為社會服務，咁所以加拿大政府就送咗俾我。颁咗俾我，咁我就话咁收咗呢个勋章，唔可以唔做嘢，
2: 责任重大
3: 系啦。咁所以就不如揾一啲老少咸宜嘅活动可以一齐玩啦。咁所以就有呢个嘉年华嘅谂法啦。
2: 其实点解最后会用嘉年华呢个形式嘅？
3: 因为嘉年华就系我去过Hanabi Events 啊 Kelly 嗰个公司做嘅一个Genki Kuma Fest 啊，喺 Lansdowne Centre 嘅，其实有好多见到佢好多嘢玩啊，有好多啲机动游戏啦，又有嗰啲摊位游戏啦。咁因为我自己又好中意毛公仔啦，其实我系大唔透嘅一个扮扮专业嘅大人啦。
4: 系佢系我哋嘅 VIP 嚟。
3: 系啦，我一见到啲公仔我就会好开心啊。当我做嘢做得我非常之有忧虑嘅时候，我就去夹下公仔。咁我就呢一个好玩、啊，又唔系成日即系好似净系啲着到好靓衫得啲大人可以去嘅食饭。咁话呢个老少咸宜都可以，小朋友又可以玩。咁我又可以。可以佢哋细细个可以教佢哋，其实你系小朋友都可以做善事嘅。咁老人家亦都可以过嚟吓神韵下玩下嘅时候，又可以听下歌，又可以跟住阿 Peggy 唱歌嘅时候跳下舞。咁所以我就喺老少咸宜，大家都有得玩嘅时候，系咪可以令到一个团体嘅集中嘅力量，每一个人出少少力，咁就可以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力啦。咁所以我哋就话，不如咁样一齐做啦。咁我自己一个人唔得噶嘛。做死我咩？
2: 系
3: 我就话你要揾埋阿 Kelly， 要揾埋阿 Wayne 啲朋友仔一齐帮手，佢哋又识佢哋嘅人，佢吓、啊、跟住我哋又可以揾埋啲识唱歌嘅朋友仔，所以好多谢阿 Peggy 啦，同埋我哋其他嘅嘉宾咧，愿意百忙抽空嚟当我哋唱歌表演。
2: 因为我都睇到个活动内容系真系好精彩，同埋都好大型，好多嘢玩啊！嘉年华阿 Kelly 啊，咁其实 Cheryl 揾你嘅时候，你系咪都即刻觉得呢个 concept 系好点啊？
4: 是啊，其实我即刻 say yes 嘅，即系冇乜矜持啊，去我就话，扑到嚟，好啊好啊咁样。
3: 系因为我拉咗啊，因为眼神已经知道我好需要佢，
2: 好坚定啊，眼神好坚定。
4: 唔系嘅，因为其实本身我哋搞开 event 咁其实我哋就好中意见到啲参加活动嘅朋友仔嚟到玩得好开心，笑晒咁样样，又可以即系拎啲礼物翻屋企啊咁样样。咁覺得喂更加好啦，因為如果我哋今次即係愛心共聚嘉年華係即係做埋善事有一個 good cause 嘅話，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十分之有意義。咁啊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唔係話淨係嚟咗嗰咩一兩個鐘啊 ，what not 咁，
3: 其實真係可以坐成日㗎。
4: 是啊，
3: 或者玩成日的，
4: 兩日都可以嚟添，因為每日嘅嗰個表演有少少唔一樣，
3: 節目唔一樣嘅，
4: 係啊，同埋最緊要就係、是、哦，你好開心咁玩完之後翻到屋企，其實你嗰、那個 impact， 即係你做完嘅嗰個善事，你嗰一份善心，其實係 contribute 到 to 個社會係有一個好持久一個 sustainable 嘅一個 impact 咯。
3: 係，其實因為呢一樣嘢係我最想帶出嘅，其實係每一個人你唔需要係啲大有錢人，即係好似啲香港嗰啲電視台嗰啲
4: 咁嘅總理
3: 係啦，其實唔需要嘅，因為你真係一兩蚊，其實積少成多。我係想話俾所有人知，係其實你願意就可以幫到人嘅。
2: 有個心就得啦，係嘛？咁其實你哋三個合作咧，有冇話大家係各自負責啲咩㗎？
4: 其實好似譬如我哋依邊啦，因為我哋策劃開活動嘅，咁所以基本上成個活動嗰啲logistics 啊、節目場地安排啊，然後 PR 啊、宣傳啊、現場嘅營運咁樣嗰啲咧，就主要我哋睇。咁其實Cheryl 同阿 Win 咁就好落力，日日都即係上滿最數咁樣。
3: 我啱啱先就佢就係負責睇住所有嘢，我就負責翳。系啦，不断喺度翳，就捐啲俾我啦，多谢你啦。所以而家系，但亦都要好多谢。其实好多，我想话咧，1320嘅听众咧，即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嘅支持啦。佢哋亦都知道嘅，因为有时如果佢上嚟揾我做嘢，我都会同佢提一提。咁佢哋都好有善心嘅，都愿意即刻上网捐啲钱俾我哋。咁所以我喺呢度多谢大家嘅支持先。
2: 非常好啊，因为本身啊 ,Cheryl 都真系一个好鍾意做善事嘅人嚟嘅，你都系即系年轻有为啊。嗱咁其实第一届点解会选择支持列治文基金会啊 ,Cheryl?
3: 咁我今年就系我嘅公司，我亦都系列治文啦，亦都做咗第十年啦，所以我觉得应该都要回馈返我哋自己嗰个 community， 我哋嘅社区。咁所以其实就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嘅 Spencer 啦，亦都同我哋系朋友啦。咁我以前亦都做过好多唔同嘅机构啦，儿童医院又做过，中期又做过。咁其实系冇乜话特别点解一定要系呢一个，只不过 既然都未做過列治文醫院，我哋又喺列治文社區，咁阿 Win 同埋 Kelly 又喺列治文住，我爹哋媽咪亦都喺列治文住，咁我好多朋友佢都喺列治文住，咁大家都知道有時去到急症室，有時冇辦法，就算啲醫護人員幾叻幾快手都好，因為始終太多啊嘛，太多人啊嘛，咁其實等都要等好耐，咁所以我哋一聽到呢個機智升級 Power Up 籌款計劃，就係話，係為呢一棟大樓可以做一個新嘅急症室，亦都幫深切治療部設置一啲新嘅醫療設備喎。咁其實就何樂而不為，因為如果佢好啲，咁如果我第二時真係嚇屋企人需要或者朋友需要嘅時候，咁都可以唔使等咁耐，咁就幫咗一啲有需要嘅病人，或者我哋準備定下，我如果第二時即係做到傻咗嘅時候，可能都要去坐一陣咁樣。咁所以就係話，既然係咁樣嘅，咁不如做呢一樣嘢啦。
2: 反正喺呢度生活就回饋翻喺呢度，即係有需要嘅設施，你見到佢有需要，
3: 幫一啲有需要嘅病人同埋家人或者佢哋嘅家庭，令到大家都容易啲去得到好嘅治療。咁我哋就會
4: 係，因為其實醫療同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息息相關。
3: 啱啊，當然啦。
4: 咁好似我自己就住 Richmond 好多年㗎啦，其實我兩個小朋友都係喺 Richmond Hospital 嗰邊生嘅。
3: 我想話其實我同你最近都幫襯過，
4: 係啊。咁所以
3: 你就因為啲小朋友，
4: 係
3: 我就因為一個似小朋友嘅大朋友，兩個都係亂嚟，所以都要揾個列治文醫院幫手。咁所以其實都好感謝所有嘅醫護人員，其實佢哋睇到佢哋係非常之有心，佢哋好盡力嘅。但係有時盡力得如，咁你都要需要有嗰啲
4: 儀器啊，
3: 係啦，儀器或者設施或者嗰個地方。大啲可以容納到多啲人先至可以幫到手，
2: 即係睇到佢哋有咁嘅需要啊，所以都想幫翻佢哋啦。咁講到呢度，我哋
3: 出一啲人力啦。我哋呢一次都唔可以即係籌到咁多，但係只不過係盡做咯，
4: 一點一滴，點點滴滴咁樣一路累積上去。
3: 大家加埋就可以做到一啲好犀利嘅嘢。
2: 好，Kelly 啊，其實講翻話，你希望將慈善融入生活日常嗰度啊，其實你哋係想帶出一個點樣嘅信息啊？
4: 其實咧，我哋就想話，即係大家嘅嗰個 mindset 咧，就話做慈善咧，就唔係話一定要好似著曬 tuxedo 啊，去加辣啊咁樣，即係好隆重，同埋即係唔係話咁即係好遙遠嘅一件事。我就想藉住今次嘅活動咧，令到大家咧就係即係記得，就話其實做善事咧可以係平時咁樣樣生活入面咧，就一點一滴，好自自然然咧，咁啊，原來就已經做咗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啦。咁樣即嘉年華咧，其實大家嚟到咧就可以 ，even 可以踢拖鞋咁樣嚟都得
3: 嘅
4: 喎。
3: 其實我想話，其實我揀呢個嘉年華係因為我得唔到我媽嘅真傳，我著唔到高踭鞋，因為行唔到。
4: 咁啱曬，
3: 所以我要著拖鞋或者拖鞋。
4: OK 啊，完全著 T 恤啊乜嘢嚟到，好 casual。咁然後咧嚟到就玩下機動遊戲。夾下公仔啊，然後我哋小朋友嘅話又可以去扭下氣球啊，
3: 有面部彩繪啊，
4: 係啊，然後有一啲 interactive 嗰啲親子活動可以做下 art and craft 啊，跟住又有好得意嘅有塔羅占卜啊咁樣。
3: 塔羅占卜
4: 係啱你係嘛？
3: 我到而家都仲
4: 要退休啊，
3: 係啊，但係其實而家都驚驚地，如果佢話俾我聽唔可以退休，咁咪大鑊。我又想問，但係又驚問。但是那些不怕的那些就可以試一
4: 下，不要緊， 你帶頭那天，跟住我們全部都 follow 然後又可以幫襯一下市集啊，然後我們有一些慈善義賣啊樣樣、其實就很多不同的活動，無論你什麼年齡層什麼 background， 新移民又好，然後老華僑又好、年輕人又好，都有適合你們的節目活動可以去參與啦，可以有很多樂趣啦，
3: 或者你同我 say 個 hi 啊，
4: 係啊，或者再詢問一下法律意見啊，有
3: 冇問題？我係當日嚇呢個現場嘅理髮線
2: ，OK 喎，哇，我驚先排曬隊喎，你咁樣擺個 booth 真係，
4: 係啊，同埋你啲 fans 又可以同你合影啊，
3: 唔係係
2: 睇獎咁啊嚟到。
3: 其實好多啲婆婆公公係唔知道原來我係生得咁矮。同埋佢哋話聽你把聲，我以為你好老啊！我係多謝你，其實就唔係好老嘅嚇，即係
4: 真人靚嘅相機，
3: 多謝你啦。但係即係我頭先我媽都話咧，年青有為有為有可能嘅，但係未必咁年青啦已經啊。
2: 咪有個年青嘅心都係嘅，
3: 係
2: 啊係啊係啊，
4: 即係我哋keep 住做善，
3: 好想見到大家，其實亦都即係好想係一個大家社會一齊嚟凝聚呢個力量。
4: 然後其實我哋 throughout 兩日嘅表演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啊、一啲學校啊、啲小朋友啊，或者 even 有啲大人咁嚟表演稍詠春啊，然後大人 Zumba 啊咁樣，好多唔同嘅形式。咁其實而家咧，如果有任何嘅團體，你哋都有興趣嚟表演嘅話，都可以聯絡我哋嘅。我哋仲有少少 time slot 係。
3: 我好希望佢哋聯絡我哋，如果唔係我同你要上台跳舞。
6: 如果我要聯絡你哋，是怎樣可以找到你們？
4: 很方便，其實可以打我們的電話778-228-0991 查詢任何關於捐款啊，又或者是來表演啊，又或者是 even 是做義工啊，咁樣樣都
3: 我哋又有個社交網啊，
4: 係啦，我哋個 IG 啦，我哋每日都 post 緊我哋啲內容，
6: 有 updates 噶，
4: 係啦，咁就係 at the carnival of giving， 咁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嘅。
6: 是啦，Kelly 剛才聽你這樣說，其實一家人本身如果只是想著出來玩一下走一下，其實不知不覺就已經做了善事了。是
4: 啊，我們就是想要這個感覺，還有來到呢，就是一家大小有一個可以有一個 bonding 的時間咯。咁啊，我哋譬如啲公公婆婆嚟到嘅話，我哋有啲，
3: 我哋都有啲，亦都有啲凳俾佢哋喺度坐去睇表演，就要擔定頭位去睇 Peggy 唱歌，
4: 要嚟霸下位啊！係
3: 啦，有機會我哋會伴舞。如果唔想我伴舞，可以捐錢叫我唔好
4: 捐多啲，
3: 係啦，叫我千祈唔好伴舞。
4: 係啊，咁然後佢哋睇完表演，又或者可以去其中一個 booth， 因為我哋有一啲health related 嘅一啲 vendors 啊，咁佢哋有中醫嚟把下脈啊，
3: 我哋亦都有護士量血壓，係啦，佢哋亦都係專做嗰啲壓力物。系啦，因為有啲婆婆公公有時嗰啲，其實我都有可能坐得多，植物曲張嗰啲。
4: 其實我有啊，著高踭鞋。
3: 係啊，所以我哋要嘉年華會就係唔想你當日都要著高踭鞋，
6: 即係唔使咁拘緊咯，係嘛？
3: 絕對唔需要一個好輕鬆嘅，你食完嘢買完餸玩下睇下，跟住再去食嘢，再去睇下又得。
4: 係啊，即係笑大聲啲又得，跟住
3: 係啦，就唔需要
4: 再鏡住。
3: 係啦，亦都唔需要太有儀態係嘛？即係你講緊我啊，
4: 係即
3: 係一路望住我啊，即係大聲笑下嗰啲望住我，
4: 系啊，咁其实好，大家系有唔同嘅方式都可以出分力，即系好似阿 Peggy 咁样样，咁佢就帮我哋唱歌啦、表演啦，咁然后义工其实我哋而家都仲需要嘅，即系帮我哋到时要 control 下啲人流啊，帮手即系俾下 direction 啲 visitors 啊，咁样样
3: 控制住我啊。
4: 我哋互相控制一下，咁然後我哋亦都好多有遊戲啊、rides 啊、嗰啲機動遊戲啊、攤位遊戲嘅 booth 啊，甚至乎亦都我哋有啲紀念品都會派發啊，咁樣，咁所以都需要多啲義工嚟幫手。
3: 亦都好多，即係好多氣球專登整咗俾啲小朋友過嚟，咁所以應該啲小朋友開心嘅時候，咁爹哋媽咪都開心啦，
4: 好
3: 精彩曳啦嘛。
4: 係，咁希望大家即係輕輕鬆鬆、開開心心咁過依個 weekend 嘅同時咧。享受個過程啦，然後就好自然咁出咗一分力啦。咁希望大家即係翻屋企嘅時候咧，就會諗翻哇，今日真係好開心啊！然後啲細路放曬電啊，咁然後覺得哇，原來即係做善事咁簡單。然後跟住啊，聽日又翻工啦，咁然後好有動力翻工，咁然後又明白到誒依個 community 咁啊，又我哋出咗分力就 make 咗一啲 improvement 啦，咁樣。
6: 非常好啊！咁其實真係開心又可以出一分力，就真係非常之開心嘅。咁其實頭先一路講話，有得食、有得玩、有得買啊！咁我相信啲聽眾聽到都即係好有興趣啊！下一節翻嚟就等我哋即係講啲實際啲嘅啦，有啲咩嘢好食，有啲咩好買，同埋有啲咩嘢一定要玩嘅。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1: 知形知美約定你。
3: 呢个唔系我平时讲开嘅嘢系嘛？
6: 都你嘅场嘅呢度，
3: 就系多谢你哋俾面啫。好，我想介绍一下咧，我侧边咧亦都有另外一位嘅筹办人啦，佢叫做 Winry 吕荣辉，佢系 Winry Group 做贷款嘅创办人。你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7: Hello， 大家好，想多谢你哋支持我哋，希望我哋9月12号、13号可以见到你哋啦。
3: 呢一个香蕉已经鼓起咗非常之大嘅勇气去多谢大家，系啦，咁所以亦都你哋大家快啲过嚟Lensa Model 揾佢倾下偈，
4: 教佢讲广东话。
3: 系啦，其实佢啲广东话系讲到嘅，只不过佢见到咁多靓女坐咗喺度，有 Anne 有 Peggy 有 Kelly 啦，咁样佢系非常之紧张啫。但系其实佢解释嗰阵时系非常之清楚嘅，广东话系得嘅，
6: 中文麻麻地系咪？系啊，所以呢个时候都系唔好问佢咁多啦，我都系问翻，都系问翻 Kelly 先啊。咁啊，头先 Kelly 讲到话，大家即系可以喺呢个嘉年华度一路玩一路行啊，嚟去支持呢一个慈善活动啦。咁、其实今次仲有超过40间嘅商户同埋机构参与市集噶。咁啊，阿 Cheryl 其实都即系有啲乜嘢好行啊，好买好体验啊 ，Cheryl。
3: 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零售商品啊，生活精品、健康养生、特色食品。其實乜嘢唔同嘅服務亦都有，頭先講過啦，有貸款啦，有經紀啦，亦都有即係房地產經紀啦，亦都有我啦，法律上啦，亦都有金融啦，亦都有即係醫療啦。頭先講過有中醫，有即係註冊護士，亦都有嗰啲註冊嗰啲推拿啊，幫按摩嗰啲，其實我而家非常之需要。
6: 有冇即刻試下？
3: 所以我第一個就揾佢哋嚟啊，係啊，因為其實我亦都自己想
4: 可能需要心理輔導，
3: 係都係心理輔導，因為做呢一個
6: 好忙啊，實在
3: 唔係非常。其實我是因为即系我个性格，因为我做嘢上嚟咧，我就会好扯，因为我
6: 睇到啊，睇到啊，
3: 系啦，今日吕荣辉即刻笑我啦，因为佢亦都知道我有几
4: 扯，俾你扯过，
3: 系啦，Kelly 亦都知道，因为我翳佢哋同我做嗰阵时咧就系咁扯啊，咁所以其实就系想做到最好咯，吓唔想即系想俾一个好开心嘅活动，大家好多嘢玩，好多嘢睇，但系同时亦都真系要为医院筹到款，
6: 系啦，同时亦都系即系养生健康方面，你都好注重嘅呢、這个
3: 系啊，
6: 嗰、那个好丰富喎，养养生方面。系啦，系啦，
3: 因为做完呢一个嘉年华会之后，可能甩洗头发，所以要开始养生啦。
6: 所以真系一家大细，即系老少咸宜都可以嚟呢个嘉年华会嗰度玩嘅。嗱，咁行完呢个健康区，咁都要揾嘢食噶。咁美食方面又有啲咩推介啊？
3: 咁呢个一定亦都有啦。其实我好中意食甜品嘅，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嘅唔少嘅餐饮啊，都会有咖啡，有蛋糕，有糯米糍啊，有曲奇饼，又有寿司。咁所以其实可以一路行市集，一路食嘢。咁你话诶、我未食晏，或者我食完晏之后，或者我买餸吓口寡寡咁样，想搵啲嘢食下咧，就过嚟试下我哋啲商户嘅食品，
6: 一路玩一路食，咁啊系啦，系啦，即系好完整啊呢、這个啦。咁讲完食同埋买啦，咁啊梗系要讲玩噶啦。既然系嘉年华啦，咁今次有啲咩好玩先 ，Kelly？
4: 嗱，咁如果想要刺激啲啦嘅，可能就唔係小朋友，咁可能係中朋友，即係啲年輕人十零歲小朋友起啦。咁我哋有一個騎牛牛機啊，佢英文名叫做 Crazy Cowboy， 咁你聽個名字就知道刺激啦。咁其實就依個考你嘅平衡力嘅，咁就睇下挑戰者啦，你可以喺嗰個 Crazy Cowboy 去揈一路揈你嘅時候，你可以喺上面堅持幾耐。咁我哋都有好豐富嘅依個獎品。因为我们其实 top 的那些 record holders 的话呢，即是留得坚持到最耐的朋友啦，咁我哋會有好吸引嘅獎品送俾佢啦。咁透露少少咧，就係、是、會有一部法唔可以講牌子係咪？可唔可以講牌子？
6: 明色
3: 紅色馬，
6: 超
3: 紅
6: 色馬，
3: 超跑
6: 品牌
3: 嘅單車。我要個單車要講得大聲啲，我哋單車
4: 係啦，咁啊非常之吸引，好健康嘅，速度都好快，
3: 當然可以好快㗎。
6: 紅色的跑車
4: 係啦，咁就送俾
3: 哇 ！Anne 想唱嗰只。
4: 系啦，嘅依个
6: 哇，好吸引
4: 坚持得最耐嘅朋友仔。
3: 其实我哋真系好多好多唔同嘅奖品嘅，
4: 系啦。
6: 我到时会唔会即系挤晒列晒挤出嚟俾我哋见到？
4: 会啊，全部你可以拣玩啦，全部玩晒都得咯。因为唔同年龄层嘅依啲游戏都有，咁小朋友嘅可以掟下啲圈啲鸭鸭啊，咁然后你中意讲到如果揸车嘅话，咁今次我哋亦都有呢、這个系啦，两部
3: 模拟揸车嘅机。系啦，咁嗰啲咧就俾你去斗快，咁所以啲人成日话俾我听，揸车好叻嘅，好叻嗰啲咧，好似我隔篱嗰个吕荣辉
6: 赛车咁啊嘛，
3: 成日都话揸车好叻嘅，咁啊嗰日要试下啦，吓睇下佢系咪真系揸得咁快，因为最快嗰、那个我哋每一日咧都会有一个五个。最快嘅人，我哋会写低你一个兜一个圈有几快，咁、最快嗰五个人咧就会有都有一啲好特别嘅奖品。
6: 哇 ，OK， 咁即系要连续两日都要去，真系，唔好俾人打破自己纪录。
4: 系啊，咁啊，唔同嘅游戏考眼界啊，考下技巧啊，咩都可以挑战咯、啊。
3: 我全部都冇。所以啲禮品我留翻俾我哋啲嘉賓啊，同埋啲嚟嘅人。
4: 得噶，你專心，
3: 我一定唔會贏得到。
4: 專心伴舞啊，你
3: 係啦，我而家等緊啊 ，Peggy 話俾我聽佢唱咩歌，我預備先。
4: 佢真係好謹慎咁考慮下。
3: 係佢而家係歌，佢而家話我會唱，但一定唔可以俾 Cheryl 跳舞。
4: 佢諗緊點樣俾你發揮。
3: 係好，我準備定先。
4: 係啦，咁啊嚟挑戰一下，同啲朋友即係比拼一下啊，又或者你輕輕鬆鬆咁樣嚟諗住即係消耗一下幾個鐘頭啊，咁都 OK 嘅，好娛樂豐富咯。
3: 你話聲俾人知有啲咩禮物啊？
4: 禮物有好多唔同嘅入場券，譬如農場啊，然後
3: 那個
4: 密室逃脫，
3: 咁
4: 真係好，我覺得係好啱親子活動，
3: 又有洗車服務啦，
4: 係啦，
3: 髮型屋嘅禮券，
6: 即係啲生活所需嘅嘢喎，
3: 護膚品嘅係咪？護膚品
6: 呢啲就係要玩遊戲贏咗就可以有呢啲禮券噶啦。
3: 我哋有好多唔同方式去贏啲獎品嘅，咁所以當日你嚟咧就會睇到噶啦。
4: 我哋要賣下關子先嘅。
3: 你嚟我就话俾你知，
6: 斗智斗力，全身都要喐嘅一个活动嚟，基本上
3: 系啦，所以一定有啲按摩师准备定，系啦，
4: 我成个配套嘅，
3: 系啦，即系如果你玩到攰嘅时候，可以帮你捻两下，跟住再玩过，再捻两下，刺激嘅时候帮你量下血压，再玩。
4: 睇完你跳舞之后要量下血压，
3: 绝对会要量，
4: 着翻对压力袜先。
3: 系啦系啦，我妈一定血压高，叫跳完我跳舞之后。
6: 哇，好豐富精彩！咁即係話頭先嗰啲活動都比較刺激啦。如果係小朋友去玩嘅，有冇啲輕鬆啲？即係哇，唔使咁叻先至玩到㗎咁樣小朋友嘅活動。
4: 頭先有 mention 過圈下鴨仔啊，跟住我哋又有唔可以開名啦，但係有一個遊戲咧，其實就係你有個彈弓可以射啲雀仔咁樣，然後你 hit 到啲咩禮物咧，你就可以攞個禮物翻。
3: 嗰只雀仔係比較嬲嘅，
4: 有啲好似阿 Cheryl 嘅，
3: 嬲雀仔就係我，
4: 嬲
3: 嬲豬，嬲雀，
4: 係啦，
3: 亦都有可以做啲勞作噶。啊，系佢有个专俾佢哋做劳作，亦都可以试下，咁你都可以拎啲劳作走
4: 嘅。系，即系又系可以培养下你啲艺术嘅气质啊。
3: 咁我要试下先，要有
6: 真系由细到大都啱玩啊吓。咁其实真系讲到话，即系食买啊、健康体验到刺激游戏、轻松活动同埋奖品都有齐啦。即系难怪话可以玩足一日啦。不过仲未讲完啦，因为嘉年华另一个重头戏就系两日嘅舞台表演。咁不如又等 Peggy 同我哋讲下。即系舞台表演啊！今次你又准备咗啲咩嘢同大家分享先？
5: 啊，今次真系好开心啊，亦都好荣幸啦，可以参加爱心共聚嘉年华啦。咁呢个嘉年华嘅活动咧，同我平时做开嗰啲慈善活动系好唔同嘅，因为平时就系、是、可能好似 Kelly 讲啊，去个个着得好靓啊，喺个波嗰度啊，跟住唱歌啊，好拘谨啊。但系今次咧，反而我唱歌嘅时候咧，望到台下所有嘅朋友玩得好开心，令我自己都觉得好兴奋。
6: 好期待啊呢、這个吓、啊，系啦，咁即系都要卖下关子喎，而家似乎吓咁啊，准备咗系咪准备咗啲英文歌俾大家？
5: 系啦，准备咗两首歌。咁第一首歌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是、Air Supply 嘅 Goodbye 啦，其实经典金曲啦，大家都可以一起跟住唱。但系另外嗰首广东歌咧，我就想卖个关子，等嗰一日。嚟到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唱，
6: 一起剝瓜子了，
5: 一起剝瓜子，一起玩游戏，一起剝瓜子。
6: 是啦，那 Peggy， 我知道你自己都是妈妈，那今次会不会带埋小朋友一起来啊？
5: 哦，当然啦，那一定会啦。你知啱啱9月12号的时候已经小朋友开始开学啦。那其实他们都好仲有那个放暑假的心情未回复返。
6: 所以玩创了个心人。
5: 是啦，那这个就是最 perfect， 可以带埋小朋友一起过去再玩多一次。那我自己都会带埋我自己的家人啦，咁啊一起可以亲子啦，又玩游戏做善事，咁其实好开心嘅。
6: 系啊，即系而家小朋友都可以喺玩嘅过程入面接触到啊，原来佢哋都系做紧善事，咁其实都几有意思喎、啊、呢、这个。
5: 系啊，因为好多专家都话小朋友学嘢嘅时候咧，系喺玩嗰阵时学到，所以咧你有时譬如坐喺度同佢讲话，哎呀你要做善事啊，要做，佢哋可能未必接收到呢个信息，但系你一路玩咧，同佢讲阿仔你而家射紧呢只雀仔咧，你。 帮紧列治文医院做善事噶，哇哇射劲啲先，所以系好开心，好特别一个活动。
6: 嗯，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活动吓。嗱，咁啊，其实如果话讲到话舞台嘅话啦，咁除咗话 Peggy 今次即系有呢个表演之外，咁都会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表演嘅。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又问下 Kelly 呢两日嘅舞台 show 会有啲咩节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我头先讲到话，呢两日会有舞台 show 啦。咁 Kelly 咁除咗 Peggy 嘅表演之外，咁仲会有啲咩其他嘅表演噶？
4: 我哋仲有其他嘅明星朋友仔啦，好似李婉华啊、郑俊宏啊、周美欣啊，咁都会嚟表演啦。仲有我哋有唔同学校啊、机构啊，同埋表演团体嘅参与者啦，咁又会有唱歌、跳舞、乐器演奏、武术、文化节目，仲有 catwalk 表演等等等等啦。咁所以最特别咧，今次就系话舞台上面会有唔同嘅年龄啦、唔同类型嘅表演者啦，咁所以系比较特别嘅今次。
6: 我得两日真系唔够。玩喎，我好想多啲啦 ，Peggy。咁其实你自己唱完歌咧，会唔会留低睇其他人嘅表演啊，玩下咁样噶？到时
5: 哦，梗系会啦。其实我唱紧歌嘅时候，我个眼都睄紧边一个节目，我系会去玩噶啦。所以咧，一唱完歌，做完呢个慈善活动咧，一定会落台，一定去玩好多摊位游戏嘅。
6: 嗱，咁到时大家就唔好净系即系顾住行市集同玩游戏啦，都记得留意住舞台嗰啲节目时间啦吓。咁嗱，不如就Sherry 同我哋又讲下，就系话头先。听咗咁多啦，咁听众都想知道啊，如果参加爱心共聚嘉年华，系咪直接嚟就得噶啦？或者需唔需要咩入场啊啲咁嘅嘢噶？
3: 入場費就係全免費嘅，咁所以你哋隨時可以出現嘅。咁但係捐款啊，或者點樣幫我哋去籌多啲款項，其實有好多嘅方法啦。咁當然亦都可以直接捐獻啦。我哋其實有一個網站咧，你可以直接用你嘅信用卡捐錢俾列治文醫院，列治文醫院會即刻發翻一張退稅嘅收條去你個電郵地址嗰度嘅。咁亦都當日頭先講過啦，有好多嘅慈善遊戲啦，或者我哋亦都有好多嘅義賣嘅，因為有好多啲鋪頭咧就係話，我哋嗰日未必嚟到，因为我哋又要开铺，或者可能我哋煮嘅嘢会比较难啲啊，喺个摩入边，咁不如你哋嚟啦，咁样，咁所以亦都有喺呢个嗰个系咩地方啊？嗰个咩街啊？烧腊铺。Garden City 燒臘鋪，我哋大家估下係邊間，或者睇我哋嘅，
4: 係
3: 啦，睇我哋嘅社交
4: 網，有詳情，
3: 係啦，亦都有三號路有間甜品鋪。系啦，咁嗰个就又系会帮我哋做义卖，咁我哋又系会话俾大家知喺我哋嘅社交网上面系边一日做啦。咁所以你哋如果嚟得到嘅就嚟，如果嚟唔到嘅上网捐献亦都可以。咁所以就按你自己嘅能力嚟参与啦。所以我哋都非常之多谢大家嘅支持。
6: 好啦，咁如果话商户啊或者企业啊，佢哋想参与嘅话，又可以从咩途径联络到你哋啊 ，Kelly？
4: 最紧要都系个电话啦，一定要写低个电话号码7782280991。7782280991，咁我哋就可以有更加多嘅 details 可以分享啦。咁其实我哋而家booth 嗰度咧，都系剩翻真系得一两个摊位
3: 嘅
4: 啫。
3: 系啊，
4: 所以
3: 如果有系啦，做生意嘅朋友仔或者识得朋友仔做生意嘅话，如果系有意去嗰度嗰日去做一个市集嘅其中一个摊档咧，请话俾我哋知。
6: 嗯，系啦，咁即系12和13号啦。如果嚟唔到嘅话，系咪都可以支持呢个筹款活动噶？
3: 系啦，我哋亦都会俾一个网站你哋啦，你可以打电话问我哋，我哋即刻话俾你听，咁可以直接上网站去捐献嘅。
4: 方便嘅话咧，就 follow 我哋嗰个 IG Instagram 啦，at the carnival of giving。咁我哋12、13号嗰啲节目嘅时间表啊，然后更加丰富嘅节目内容啊，咁样嗰啲咧，全部我哋都一路会更新嘅喺嗰个IG 度。
3: 咁亦都想喺呢度同大家讲一讲，即系始终系我哋第一次做一个咁大型嘅活动啦，一个嘉年华会啦。咁所以首先喺呢度多谢大家支持先，同埋如果有啲乜嘢嘅即系。可以做得更好嘅，大家可以话俾我哋知。
6: 嗯，系啦，嗱，咁其实头先讲到之前活动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其实喺九月正式嘉年华之前，你哋已经安排咗三场嘅慈善义卖噶啦，咁其实系咪都可以提早参与噶？
3: 絕對可以啊！咁所以你睇我哋嘅社交網咧，其實今個禮拜咧，呢個禮拜六日已經係頭先我哋講嘅燒臘鋪已經有一個義賣嘅啦。咁佢就係話哦，如果你去買飯盒，佢每一個飯盒會捐5蚊。咁所以其實想話俾大家知係每一個你如果有心去做呢一件事咧，其實你有好多個方式去幫手。咁有一個蛋糕店咧就話佢每譬如呢一個月買嘅蛋糕10%嘅收益係會捐俾我哋。咁喺9月5日同埋6日咧，嗰個週末咧，亦都就係個甜品鋪啦，3號路嘅甜品鋪啦。佢係所有嘅收益由2:30至到7:00，佢賣嘅甜品有糯米糍啊，有糖水啊，咁樣咧係會全數捐俾我哋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列治文嘅生意們或者啲朋友仔咧，係其實非常有愛心，所以想喺呢度多謝大家。
6: 即係其實商户佢哋自己都做緊善事，
3: 係啦、啊，
6: 跟住你去幫襯佢、你又做緊善事，
3: 係啦、啊，所以你食蛋糕
6: 都要食飯
3: 嘅，係啦、
6: 啊，要食蛋糕噶啦。
3: 啱啦，你食蛋糕、食叉燒、食燒鵝、食糯米糍都可以做善事嘅，咁食多啲啦。
6: 嗯，好啦、
4: 啊，係啊，同埋幫我哋even share 我哋嘅活動信息出去俾啲朋友仔啊。咁其實呢個都係參與嘅一個形式咯。
6: 即係好多唔同嘅方法嚇，咁即係買個生日蛋糕又可以支持呢個慈善活動啦，好貼近呢個日常嘅生活。咁第二場就由甜品轉去食飯，呢個係咩嚟嘅？呢個又係
3: 咁啊！即係所以，因為我哋頭先講過就係有個當日嘅嘉年華會已經有甜品啦，咁、我哋頭先講個義賣亦都有甜品啦，咁所以其實係想話俾大家知，其實就唔係話特別即係叫你一定要去食甜品，但係即係可以話。每一個方式你都可以幫到手的時候，咁不如可以幫到我哋列治文嘅商户之餘，因為既然佢哋咁有愛心去幫我哋啦，我哋亦都想令到佢多啲生意，咁、所以就何樂而不為？
6: 嗯，即大家即係好 mutual benefit 咁樣一個，
3: 其實社區就應該係咁嘅，互相幫助，咁大家互相幫助，咁社區咪美好啲咯。
6: 非常之好啊！即係我都話你係年青有為
3: 啦，你我中意聽你話我年青啊，係啦，隔離嗰個人又笑我啦。
6: 咁即係其實呢三場義賣都係愛心共聚嘉年華嘅理念延伸嚟嘅，呢、這個都係啊。
3: 係啊，其實愛心共聚嘉年華就係想話俾大家知，唔係淨係嘉年華咁簡單。是一个社区力量来的。
6: 嗯，是啦，咁是啦，咁仲有啲咩补充啊？
4: 我哋就其实做善事呢，我哋就希望大家总之喺自己嘅能力范围之内啦，咁尽量就身体力行，咁就好舒服好自然咁样去出一份力，咁然后其实自己都有得着，因为你会觉得开心咗，同埋其实好似头先讲到今年我哋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啦，咁因为就是医疗对我哋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无论你咩背景咩年龄层，咁同埋呢医疗呢一样嘢唔係话即係 overnight 咁即刻可以做到 improvement 嘅，一定係即係平时一路咁样坚持，然后点点滴滴咁样去 add up 咯。
3: 呢一个系我小学喺香港嗰阵时学过，睇嗰啲咩成语啊，咩铁柱磨针啊，
4: 只要
3: 有恒心。
4: 哎呀，暴露咗我哋啲年龄出嚟啦，
6: 积少成多嗰啲。
3: N 话我系 N 话我年轻啊，你唔好话。即系想话俾大家知，其实筹备一个活动真系唔系好简单，所以我哋喺呢度亦都要多谢好多帮咗我哋嘅团队，佢哋真系后边做咗好多好多嘢，每一日。其实个电话是黐住只手不断打电话不断发电邮，所以系啦，不断去即系同人哋即系去揾呢啲商铺啊，叫人哋捐钱啊。但系其实佢哋亦都要同即系要揾好多嘢噶，要去揾嗰啲 permit 啦，即系要去俾唔俾我哋去摆档啊，可唔可以咁样做啊？因为亦都要大家安全安心啦。咁所以其实做咁多嘢都系想大家开心得嚟，亦都可以一齐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
6: 其实呢个系咪算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去？
3: 絕對呢個係第一年。
6: 其實 Kelly 嗱，你同阿 Cheryl 合作啦，你覺得同佢合作同其他人合作有冇啲咩？哇！你覺得佢係咪真係
4: 好
6: 咁樣？
3: 係咪夠鐘啦？呢個節目？
4: 唔係，其實咁我本身其實都係做服務
6: 有做
4: 的服務性行業啦，都叫做咁。其實就係同個好多唔同性格嘅人合作。咁其實。是很开心的，我觉得这个 combination， 因为其实我们各有所长，咁同埋我哋好爽咯做嘢，因为其实我哋系 pretty much 六月底嘅时候真系博取，即系嗰时系 confirm 咗场地先啦。
3: 我哋就话不如咁样啦，佢就好啊，咁第二日即系一起身，
4: 我哋就 bling bling 咁样，
3: 即刻去揾地方，即刻去揾人。咁我哋系即系头一两日已经话，呢个人愿意捐啊，嗰个人，所以都
4: 系
3: 好开心嘅。我亦都觉得阿 Kelly 好叻，佢避咗你呢个问题。
4: 啲嘢就即刻埋位，然後就陸陸續續就成形咯。咁所以其實真係要講好多好多嘅多謝，因為其實我哋對 crew 啦，我哋個 committee 啦，每個人真係好熱心、好善心咁樣用佢哋自己私人嘅時間，即係翻工已經翻得攰噶啦。咁然後之後我哋繼續互相轟炸，因為好多除咗即大件嘅嘢，即係話場地啊，然後 sponsor 啊、成啊咁樣嗰啲，咁其實好多好細微嘅嘢，我哋都要兼顧。其實呢啲細微嘅嘢先至係最蝦人去做。
3: 其實9月14號之後 ，Kelly 就唔會再採我。我一路都冇答呢条问题
6: 嘅。其实阿 Zero， 你即系由开始个构思去搞呢个活动，到而家搞到而家呢一个步骤啦，咁样跟住你自己觉得同你想象中系咪咁样嘅？
3: 咁当然比我想象中更好啦，有啲咁好嘅拍档系咪？虽然佢哋成日笑我，但
6: 笑你咩？
3: 系啊，你睇下佢哋而家不断喺度吓揞住。系啦，佢唔敢再答你呢条，
6: 唔爆啲嘢出嚟。
3: 系，
4: 其实好自然自然就合拍噶啦，
6: 即系好蠢。因为我见你哋两个其实都好
4: 好残，
6: 好夹啊，
3: 都系即系要比
6: 较系属于比较蠢嘅人嚟嘅。
3: 系啊，
6: 系好快系咪啊？嗱，大碧之佢体验到啦，
5: 所以佢哋两个合拍咧，佢哋系互相比较斗蠢，所以嗰个 event 先至可以喺咁短时间做到咁完美。因为如果你个 partner 系唔系咁，
6: 系啊，
5: 所以佢哋好
6: efficient。跟住我见到啲嘢系唔简单嘅，你系搞紧成个游乐场出嚟。
3: 因为其实系想，因为想唔想失望，令到大家失望。我又即系我都话，我哋做嘢系如果要做嘅就要做到最好，一系就唔做。如果唔系就唔好 hea 做。
6: 但系碧芝系咪有嘢要爆？
3: 系亦都唔想令到列治文医院失望，亦都唔想令到即系嚟到嘅人觉得诶点解会咁样咯。即系你听到我答问题都系一定要好详细，
6: 好坚定嘅眼神，
3: 系啦。跟住吕荣辉会话我好长气，但因为我想话俾大家知，其实你哋嚟咧，我哋真系非常之感谢你哋，亦都好多谢1320，亦都俾个机会我哋去宣传我哋呢一个嘉年华会啦。因为1320对我哋嘅活动都系真系非常之支持，咁所以喺呢度多谢呢个台啦，亦都要多谢咁多位听众。
6: 亦都好多謝呢個團隊啦 ，Cheryl 啦，郭海欣同埋 Kelly、戴碧芝、呂榮輝，或者你成個團隊去做呢個慈善活動，等我哋普通即系唔係話去啲籌款晚宴嘅人都有機會可以做到善事，即係大人細路由小朋友開始已經未知道，哦，原來我哋都可以咁樣做到善事嘅，咁亦都係俾我哋嘅社區嘅人有機會去做呢樣嘢咯，都
3: 好多謝
6: 你嘅團隊咯，係啦，咁啊，不如再講多次呢個活動嘅。日期時間地點啦，係咪要等阿呂榮輝講啊？
4: 我表一下啲中文啊，
6: 中文麻麻地，仲有
3: 好啦，阿呂榮輝俾我講啊，係啊，係9月12日和13日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會喺列治文嘅 Land Sound Center 舉行。咁記住啦，係免費入場嘅。我哋9月12日、13日見你哋。
6: 係呢個活動亦都係為支持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籌款嘅。咁有啲咩查詢可以打咩電話？
4: 可以打778-228-0991 778-228-0991，
3: 或者我哋嘅社交网 IG 同埋 Facebook at the Carnival Giving。
6: 好，爱心共聚嘉年华，预祝你哋活动成功，
3: 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星期六的限期到临之前，今日进行第三日的谈判。而联邦加冕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双方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又说谈判代表会工作去到最后一分钟。有消息人士就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现时商谈的协议是不满意，而特朗普就向记者说谈判仍在继续。张日良报道。
3: 加美贸易谈判在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星期四加美谈判代表原本只是安排于华盛顿举行一场30分钟的短时间会议，但谈判代表最后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见面长达数小时，双方讨论一直持续到东岸时间的深夜成分。现时估计加拿大将会作出一些让步去换取美国大幅削减关税的协议，仍未敲定最终的文本，但至今谈判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于星期四晏昼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候说，谈判代表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不过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直留在办公室与美国方面进行谈判直至深夜。在星期四时候，一些省长经已就将美国酒类产品重新在酒房上架的请求发表各自的看法。灰省省长表示，所有省长都同意有关要求，但是缅省省长 Rep Cuno 对美国领导层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特朗普非常软弱，而且美国政府经已疲于奔命。不过有些省长仍未表态，例如安省省长福特，他一直公开反对取消对美国关税的补补措施。知情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降低加拿大钢铁关税方案将包含配额制，仅允许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钢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在之前 CBC 曾经报道说，该协议会将铝和钢铁的关税由先前威胁的 50% 减到 25%。 另外关于衍生商品和豁免的讨论范围仍在进行当中。有政府消息人员证实，即将达成的协议也会将包括政府改变分配预制品许可证的方式，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消息人士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加拿大货架上的美国预制品供应量增加。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谈判里面试图同特朗普斗强硬。张玉良就报道。
3: 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在谈判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另外同时赞扬曼斯的好友联邦保守党议员Jamal Giovanni 在加拿大贸易问题上是他有利的得力支持者。在纽约州举行这场私人筹款活动上，有消息人士提供消息说，曼斯的活动里面指出卡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两人相处融洽，但是曼斯指出卡尼一开始就趾高气扬，让着要自己在谈判中胜过特朗普的立场。曼斯对在场人士表示，卡尼将事件描述为加拿大的胜利，认为卡尼很好笑，因为实际上加方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让步，这个是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另外他提及一个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加拿大国会议员 Giovanni， 说他一直是一位非常有效支持者。另外他都提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说他在谈判里面毫无影响力。美国白宫及副总统办公室尚未回应今次的事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省内陆的山火仍然未受控，省政府因应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将全省的紧急状态令延长去到8月29号。省政府在8月8号因应山火的危急，宣布将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确保省政府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动用紧急的权力应对山火造成的灾难。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当局预计在灌救山火方面仍有很大的挑战。部分受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陆续获准回家，但就要做好随时再次疏散的准备。一架小型飞机昨日在省北部 Prince George 一条公路紧急着陆的时候，导致飞机和四部汽车相撞，其中一部车上的一个人死亡，小型飞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和六名乘客就没有受伤。联邦运输安全局已经接手调查，初步相信是飞机的引擎失去动力。张若良报道。
3: Prince George 发生小型客机在公路上紧急降落，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话，出事飞机在星期四晏昼2:20左右迫降在 Prince George 的 Foothills Boulevard 上边。紧急迫降过程里边涉及两部汽车，其中两车上有人当场死亡，另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和飞机上乘客伤势尚未清楚。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指，他们为事件里面10名伤者提供救治，其中两人要被送往医院。出事路面星期四全日要封闭，并且将会继续持续封闭到星期五，以便调查人员在现场勘察。联邦运输安全部经已接手事故调查工作。皇家骑警尚未公布出事飞机或者死者身份更多细节。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BC 保守党新任的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之后，陆续有多名的重要人物离开，而该党的党主席已经是离任。张若良报道。
3: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后，多名重要人物相继离开，该党的党主席 Ishia Estey 经已离任。党主席职位会由前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 Marulo Francis 出任，该党的副主席亦都会离开。Francis 在一篇贴文里面表示，他十分荣幸担任新的职务，并期待可以进行大量积极的工作。另外，党领 Finle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离职两人于党务委员会的工作。Finley 在5月底的党领选举里面胜出，但之后保守党开始有多名关键人物离开，包括前党领候选人 Peter Mulova 亦都在上星期离开党团，以独立人士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另外，保守党在上个月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都是离职。Finley 曾经担任联邦国会议员，但他目前在省议会里面是并无议席。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岛 Port Alberni 一名男子被裁定多项涉及未成年人士的性罪行罪名成立，判入狱22年。 Sean Peter 的控罪包括性干预、未成年人士和性侵罪，有关的罪行追溯去到2004年。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之后，将被告绳之于法。业界指本地的新屋动工数字反映了建造新屋的成本已经是过高。张日良报道。
3: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公布新屋动工数字，话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与去年7月相比下跌 42%。 有房地产开发商表示，数字表明建造新屋的成本经已过高。根据 CMHC 的定义，新屋动工是指住宅建设的开始，以房屋建筑商倾倒混凝土建地基为标准。大温哥华7月份的按年数字下跌，与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根据 CMHC 的数据，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下降 10%， 满地可新屋动工量就升 3%。 CMHC 首席副经济学家表示，很多市场的新屋动工量都正在减少，特别是在温哥华、加加利及多伦多。鉴于近期活动放缓，未来几个月的房屋动工量可能仍然保持低迷，反映出新项目推向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他指出，目前正在建造的大量房屋仍可增加住房供应。城市发展研究所行政总监 Mike Dorman 表示，现时是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新的低迷时期，这个将会真实地影响很多人，关系到真实的收入。他认为 CMHC 这个发现代表各方是时候采取行动，需要降低建筑成本。他分析说，在2015年建筑商建造房屋成本大约只是现时一半，政府需要降低建屋的收费。另外他又指，本国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屋政策将会在2027年到期，并表示本国可以参考澳洲是如何处理外国人购买房屋的模式。他们是允许外国人买新屋，但不允许他们购买现有库存，是提高旧屋的库存价格，说本国可以用作参考。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士东区再日发生一宗无故的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受伤，警方起诉一名男子。警方说，遇袭的女子在 Hastings 及 Clark 街步行期间遭一名男子殴打面部，她眼睛对下的部位遭到割伤。目击者向警方描述疑犯的样貌，警方在几个街口之外拘捕36岁的疑犯，他被控袭击导致他人受伤罪，要继续还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受惠于百货公司的销售增长，6月的零售额上升了 0.6%。 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6月份零售额上升 0.6%， 达到743亿，主要得益于大型百货公司销售增长。不过该机构说，其对7月份零售额的初步估算，估计零售额会跌 0.8%， 但同时提醒该个数据可能会进行修正。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九个零售行业里面有七个销售额有所增长，其中大型百货公司销售额增长 2.7%， 服装、服饰配件、鞋类、珠宝、行李箱包和皮革制品零售商销售额升 3.1%， 不包括油站、燃油供应和汽车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于六月增加了 1.2%， 以销量去计算，六月零售额增长 1.5%。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年一度的夏季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嘉年华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幕。张逸良再报道。
3: 2026年度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会在8月22号今个星期六开幕。另外在 PNE 的 Agrodome 会举行军乐节，以军乐传统和盛大仪式拉开序幕。大会正常运作期间，每晚6点半开始会有持续一小时的军乐节，汇集来自 BC 省、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乐手、风笛手、鼓手、歌手、舞蹈者及文化表演者共同庆祝该军事传统与国际友谊。今年的军乐节主题为友谊系带，目的是颂扬加拿大军队和加拿大与盟军之间的持久友谊。除了主要军乐表演之外，因为活动在周末开幕，入场人士亦都会有机会在 PNE 会场上欣赏一系列30分钟长的音乐演出。本年 PNE 会在8月22号至9月7号开放，每星期由星期三开放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1点开门，晚上9点后不再给公众入场，公众可以透过 PNE 的官方网站查阅最新的资讯。另外在 PNE 活动期间，联网会提供额外巴士服务。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以及施压的政策都是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的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是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实质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以及孤立行动。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满18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在星期五的下午，在中部城市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18岁的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里面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他的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死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该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昨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的反击，不过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时间由11日缩减去到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8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 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才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避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说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0,000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国务院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门 AIM-9X 响尾蛇 Block 2战术导弹以及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度组件以及相关的配件和服务。这项意义的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和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協助韓國提高應對當前及未來威脅的能力。中港台方面，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表示，包括特斯拉、Tesla、小米、小鵬、領跑和北汽等多間的車企，車門存在安全隱患，需要在內地召回超過400萬部車。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5: 宣布召回汽车的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和吉利等九间车企。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其中特斯拉召回的规模最大，公司公告说将由下个月25号起召回290万架车，涉及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小米、领跑和吉利就将会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这些车企说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内地今年加强对电动汽车行业的监管，并出台更严格的安全要求，包括宣布明年起禁止使用隐藏式车门把手，成为首个逐步淘汰这个设计的国家。明年1月1号起，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车门外把手和车门内把手，以获监管机构批准并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在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近日元朗发生大型的混种獒犬咬死两只小狗，以及昨日打鼓岭宠物店负责人怀疑遭狗袭击身亡，形容两宗的惨剧令他心情沉重，尤其对有人命伤亡深感哀痛。昨晚怀疑袭击人的狗只初步判断是带有格斗犬的血统，并非初期所讲的唐狗。两宗案件的调查仍在进行，相关部门会严肃跟进依法处理。谢展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要求同事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全面审视相关的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和大型狗只，确保市民以及动物的安全。他说单靠加强管理是不足够，每位的狗主都有责任守法自律，严格管束外犬。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28号星期五，近月 BC 省政坛可以用乱成一窝粥来形容。主要原因是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的内讧越演越烈，相继有省议员挑选。在前年的省选，该党曾经取得44席，但是连同在前党领罗士德任内离开和被开除的党团成员，如今他们只剩得33个省议员。在省议会87个议席里面，目前竟然有8个是独立省议员，是近几十年来一个最高的纪录。 BC 保守党的分裂并没有因为今年5月选出新党领冯杰尼 Caroline Finley 之后而降低，反而是越演越烈。在他领导之下，至今已经有5个省议员离开了该党的党团，宣布以独立身份参与省政。最新加入叛军行列的是前日离开的两位，代表我所在列治文侨港选区的华裔省议员屈杰丁，以及代表 Cootley Commons 选区的大伊 Brennan Day。 这两个之前三角洲南选区的省议员柏顿 Ian Patton、 金鹿中选区的麦丽博 Peter Milover 以及乔治王子史维尔蒙特选区的柏德Rosalie Bayer 已经率先跳船离开了 BC 保守党，成为独立的省议员。他们的共同理由都是不满新党领冯杰尼排斥异己，任人唯亲，已经背离了 BC 保守党的大方向。柏顿和麦丽博并且计划组织新的政党，由麦丽博出任临时党领。冯杰尼对于有这么多的党友舍他而去是不为所动，仲批评这些人背弃了选民，别有用心。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将会在阿波斯福米逊选区省员补选中参选省议员。 BC 保守党党鞭加斯帕 Lorraine Gasper 已经特登辞职，让出空缺给冯杰尼去参加补选，以便他有机会进入省议会议政。在这么多宣布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当中，我们华裔社区最关心的当然就是屈杰丁，他可以说是省议会里面华裔的政治人物代表。他从政13年，在自由党简惠之做省长执政期间，是做过国际贸易厅长兼专责亚太策略及多元文化厅长，每次省选他都几乎是票后。他今次退党还有一个和党领冯杰尼的结是解不开。在屈杰丁的退党声明中，他提到在他月前身处台湾期间，听到冯杰尼在网上放出的留言，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返回加拿大之后，要求冯杰尼澄清这个讲法不实和作出道歉。冯杰尼早两天就说曾经当面向屈杰丁道歉，双方亦商讨了如何处理后续事宜。其后屈杰丁和他就事件发表了公开声明，冯杰尼以为事件已经解决了，但是屈杰丁他又突然提出退党，并且发表退党声明之前并没有事先跟他作任何沟通。冯杰尼批评屈杰丁的做法令人遗憾和失望，是背弃了选民。然而屈杰丁就说冯杰尼只是口头道歉并不足够，并没有向公众公开澄清事件。他不能接受说屈杰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留言，早前我在某中文媒体上都见过，当时我的反应是一笑置之。在加拿大或者说在西方世界，这一类为华裔政客戴上红帽子的假新闻是屡见不鲜。屈杰丁是我30几年前移民加拿大认识的第一批传媒朋友，同他也是华侨之声电台共事过，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真是打棍问棍我都不信。西方世界长期丑化中国，在加拿大亦长时间存在反华仇华辱华的氛围。在媒体分途之下，不少加拿大人都认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都是邪恶的，坏事做尽。对于在加拿大从政的华人，政坛都给予负面和怀疑的目光。 政敌最擅长对华裔政客戴上红帽子，就连现任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啊，系嚟自东南亚国家嘅华侨，佢参选嘅时候咧，都被描绘为中共嘅帮凶，故此华裔去加拿大政坛啊，好多时咧都系如履薄冰，尽量啊唔俾人戴红帽子嘅机会。屈建兵咧仲有一个啦，我认为较为聪明嘅政治人物，佢从来唔会喺涉及中国嘅问题上边表态。他不会出席北京政府或者台湾当局在本地的官方活动，包括十一国庆酒会和台湾双十节庆祝活动，但他就会参加亲中和亲台团体的民间聚会，故此他的支持者就来自中港台的华裔。然而另外一些加拿大华裔政客的取态就完全不一样，这些人为了迎合他们认为是反华仇华的大气候，迎合他们政党的政治需要，当他们上位之后就会比非华裔政客就更加反华仇华和辱华。最近列治文一个华裔国会议员就在国会提出私人议案，要求加拿大政府就所谓中国政府人员强行摘除法轮功人士人体器官去贩卖的事件作出谴责，而他的根据只是一份出晒名反华印刷刊物的报道。这位政客在做国会议员之前很懂得掩饰，使到不少列治文的华裔选民包括我自己在内在选举中都投了他的票，但是看完他在国会这个丑陋的表演之后，他今后都很难再度获得我的支持了。讲回屈杰兵事件，再一次讲明在加拿大政坛，特别是联邦和省级的政坛，华裔参政者从来都是被歧视的。一个潜在的因素就是你的皮肤，你的政敌要攻击你就轻而易举为你戴上红帽子，说你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同路人，进行渗透和干预加拿大政治的勾当。加拿大政坛这些毒菌，我相信即使家中关系有改善都不会消失，因此之故我从来都对参政毫无兴趣。讲回 BC 保守党的内斗，我认为未来只会越演越烈，有可能这个党会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这是 BC 省政坛的悲哀。 BC 省是左翼人士的根据地，左翼政党从来就只有新民主党、绿党等是不成气候，但中间或者中间偏右政党因为政见纷乱经常就内斗，不能够结成一股力量。我移民加拿大三十几年，这里的右翼政党好像走马灯一样，保守党就变成社信党，社信党之后就是自由党，自由党改名叫做联合党，联合党散了又到 BC 保守党抬头，如今该党这么多省议员因为不满冯杰尼而挑选，情况就好像踢走前党领罗士德的事件历史重演。我可以预计这些独立省议员不用几耐又会组织一个或两个新政党继续他们的丰功伟绩。这样搞法最开心的就是省长尹大卫和他领导的新民主党了。假如近期举行省选，新民主党肯定可以继续临庄。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2: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最近特朗普在登上空军一号飞机之前接受记者的访问。记者说这个债券市场是不是有授权这个贝森特，即是财政部的头，有没有授权做什么？特朗普说没有，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个自己想做的， 佢对债券同利率嘅市场有佢好敏锐嘅直觉同天赋。咁即系特朗普咧，对而家咧面临经济嘅大危机咧，一手就推俾佢自己手啊，贝森特，咁啊自己咧就唔关事嘅。咁跟住咧，咁佢仲话啊，佢话我哋咧系有各种干预嘅手段，金融干预咧即系其中一种啫。话最震撼、最具决定性嘅终极干预方式咧，就是我哋嘅军队。如果情况需要咧，我哋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佢哋。咁呢句话全世界吓咗惊。干预而家呢个美债达到40万亿咁严重嘅危机嘅时候，佢嘅答案话出军队吓、出军队去解决经济问题咁。咁大家唔知佢讲乜咧？其实咁出军队点解决经济问题咧？除非用军队进行一场全世界级嘅大战，一次过经过大战咧，摧毁咗现有嘅各种嘅体制同方式，咁啊打完仗咧就一切从头开始，所有债就唔使还啦。咁系咪用第三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个嚟到去解决咧呢个债务危机咧？咁全世界咧就吓咗一跳啦咁。究竟而家美国嘅危机点解决呢？睇嚟呢都美国仲未有咩个良策嘅。咁但係呢我就去研究返，就係而家西方世界进入到呢种美债嘅危机嘅根源，其实喺经济上呢一直都有一啲嘅讨论。咁因为呢我哋喺西方嘅主流经济学呢就话即系西方而家呢个体制好好噶，好稳定啊，咁样唔会有咩危机咁。但系危机又来临咯噃，咁我估唔到，其实一早咧就有一个叫 Minsky 啊嘅 Hyman Minsky 咧啊，系一个美国嘅经济学家，佢系啱啱喺第一次大战之后，啱中国五四运动嗰年出世嘅，1919年啊，咁啊1996年佢就去世噶啦。咁佢自己咧经历过咧美国嘅经济嘅大萧条咧，咁啊佢开始建立一种嘅经济学嘅解释，佢就系嗰啲叫做后凯恩斯主义吓。凯恩斯主义就系已经唔系咁跟传统西方嗰套嘅经济学嘅另一种解释啦。咁咧佢就呢个后凯恩斯主义，而且系非正统嘅后凯恩斯主义咧，佢提出一种新嘅理论。呢、這个理论咧今日睇翻咧，似乎有啲道理喎，就系呢个明斯基啊 ，Minsky 咧，佢就提出咧金融唔稳定嘅假说，叫 FIH 啊。咁啊，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嗰阵时咧，啲人先发现翻呢个 Minsky 一早就走出呢个理论啊，就系话咧金融咧唔系咁稳定啊。咁啊，西方啲经济学家冇事嘅，实得嘅。咁结果咧爆咗一个大嘅经济危机咧，2008年咧，咁啊雷曼嘅崩盘啊，造成成个股票市场啊、金融啊嘅崩盘危机啊，其实当时都系靠中国咧拨翻笔大钱嚟系稳定翻成个市场。咁啊，当时咧就美国不断去哀中国喂中国就有钱啊，因为中国储多咗钱嚟到救个市啦。咁当时中国就温家宝拨笔大钱。嗰个大钱其实系摆翻落中国自己发展自己嘅种种嘅infrastructure 基本建设等等咁，当然亦有投资海外咁咧。咁但系有笔新钱摆入市场，就慢慢就稳定翻个大局啦。咁不过咧，中国因此就更加兴起，而美国咧就并冇多谢中国咧去救翻咧美国嘅呢一次嘅大危机，反而咧仲嬲咗中国咧。跟中国兴起咧，让美国失去领导力咧，就当时就更加打压中国嘅，一路打压到咧系拜登吓到一个最高潮，又到特朗普咧，先又重新考虑咧同中国嘅嗰啲经济发展应该点样，咁而家咧就未谂到咩办法咧系可以压得到中国，咁咧但系如果同中国系齐头并进，又谂唔到有咩方式可以大家合作，咁啊所以等话习近平嚟美国。咁但系嚟美国之前，特朗普咧就搞一大轮即系嗰啲制裁中国呢样嗰样嗰啲嘅公司咁，所以中国人唔高兴，因为美国冇诚意冇善意咧嚟到处理大家嘅唔能够一齐共进嘅问题咁。好啦，咁我哋又讲翻 英国嘅明斯基咧，究竟系提出咩嘅观点咧？咁咁佢就话，其实冇一种经济系稳定嘅，稳任何稳定嘅时期，其实一定具有不稳定嘅因素。佢话系统内部咧，总有好多动态嘅变化嘅。咁就啲变化可能形成咧市场失灵啊。咁啊，金融系嗰种嘅啊稳定咧，咪一直传统嘅讲法咧，系其实都系一个假设嚟啫。咁就金融唔稳定嗰个假设咧，就认为咧利润嘅水准啊决定咗咧系统嘅行为。咁啊，总嘅需求咧就决定咗咧啊嗰啲嘅利润，即系个市场咩需要就决定利润，有利润咧就啊点样走咧就嗰啲嘅行为经济又点样走。咁咧，所以总体嘅利润咧啊系等于总投资加上政府借债形成一啲赤字。嗱，佢最主要原因就系话，当你经济要赚钱有利润，有利润咧就一定有投资先有利润啦。咁但系有投资嘅时候又要借钱嚟投资啊！一借钱嗰阵时候，你以为借钱就一路利润上涨咁咪就一路赚落去咯？咁咁系未必噶。啊，咁啊形成一赤字，然后成赤字嗰阵时咧，咁就当即系一路大家都要借钱咁，银行咧就贷款俾人发展啦。咁咁但系一路贷款到多嗰头，经济嘅稳定就会失去噶啦噃。咁今日情况就系呢个问题啦。咁佢咧当时就指出咧有三个阶段。佢话通常咧吓，即系喺呢一个嘅遇着经济有困难啊，等呢个时候咧，咁第一个阶段即系仲系稳定嘅时期咧。咁银行同借钱人大家都好谨慎嘅。咁无论系贷款吓，或者系还款，大家都好小心。即系你要足够还钱嘅能力，咁先至借钱。咁借钱又睇准你有还钱能力先至借，呢个系第一阶段啦。咁咁啊，通常咧你够钱还咧，呢个经济就会稳定啦。咁但系咧，当呢个经济好咧，嗱第二个阶段出嚟咧，佢就指出咧就有个投机嘅阶段出嚟啦。投机就系话咧吓，就系大家个杠杆大咗啦，借多啲钱，横掂而家经济都向上起啦。你个本钱啊，只要10%。90% 是借回来的杠杆，那一赚喂赚 90%, 那里赚多了很多，那用杠杆来到是借很大的钱，那如果经济继续上涨，那一赚过来兜个圈赚转头就赚到盘满钵满，所以有些人短期之后变成呢亿万几多几十亿万这样的富豪啦，那么几十万亿啊这样的人的富豪。那么所以这些呢就开始呢就这些大富豪可以这样爆出来的嘛，咁但系咧呢个系投机嘅时候，咁到投机嘅时候，原来佢经济发展唔系你以为咁上进，咁嗰阵时咧你赚唔翻嗰啲钱咧，你借咗咁多你要还噶嘛，咁你赚嘅钱咧系仅仅够还利息，唔够还咧个本金，嗱咁就开始有危险噶，咁然后咧你贷款嘅抵押嘅样嘅嘢，你想用几多钱去抵押咧啊？咁就靠佢继续升值，咁咪可以抵押到即系借多啲钱咯。咁咁但佢又唔升值咧，啊咁就开始唔够钱还噶啦嘛。咁投机嘅活动咧，一路增加咧，由经济变成一个偏差放大嘅系统，即系越嚟越多偏差。咁啊，基于资产嘅价格啊等等咧，啊谂住佢实会继续上嘅，咁但系点知唔系啊？咁啊点算咧？咁开始咧就。要靠还息啦，连还息都唔够钱咧，就借钱嚟还息啊！咁你借钱还息，那个借嘅钱又要利息，呢、這个就进入庞氏骗局嘅情况。咁就系呢个咧最后阶段，系大家咧都冇能力咧系还借嘅钱，咁亦冇能力咧支付咧呢个利息。咁啊，因此咧喺呢个危机咧就出嚟咧，就系、是、金融嘅大爆炸咧就出现啦。咁呢个就叫做明斯基时刻 ,Minsky 嘅时刻呢，就係话当发展到庞氏骗局就係、是、一个大爆炸嘅情况。经济崩盘。而家大家开始睇明斯基讲嘅嘢，就係、是、今日美国呢开始进入庞氏骗局嘅危机。而家大家都驚緊，如果真係爆煲呢，成个金融市场呢 嗰啲靠佢揾食嘅好多力量就冧荡咧。咁究竟经济嘅崩盘会唔会发生？全球危机会唔会比战争带嚟嘅危机更大咧？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有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有比较呢，其实有伤害嘅。所以我哋好怕呢，同人去比较。或者咁讲，凡系比较出嚟，突出我哋自己优胜嘅地方，我哋将佢无限放大。但我哋短板，我哋嘅不足之处呢，我就会低调处理。咁啊，讲紧咩呢？讲紧新加坡最近一个催谷生育嘅计划。或者咁讲，其实喺新加坡嗰个概念嚟讲，唔系讲紧单系催谷或者鼓励生育，而咧有一套咧相当整全嘅做人大计，包括咗系多项嘅财政嘅支援措施啦。除咗系新生儿有一个现金奖之外咧，其实一直照顾到咧系去到17岁。嗱，呢个咧就系黄循财总理定出新加坡未来10年或者更后嘅一个做人计划，就系咧鼓励生育，亦都咧系全力去培养新加坡人嗰种嘅喺一个好嘅环境当中成熟成长。当然面对地缘政治嘅冲击，新加坡亦都好强嘅危机意识。而佢哋旧年嘅总生育率系每名妇女生育系0.87个子女，呢个都算系亚洲嘅一个嘅低点。但系咧，香港咧，其实我哋更加低。咁而我哋过去嚟讲，有关呢个低生育率嘅问题，第一政府咧总系咧轻描淡写，做啲表面功夫，完全冇办法咧去激励到香港人咧去生儿育女。何以新加坡咁紧张咧？因为呢个系新加坡未来嘅国运，未来嘅生存之道。香港难道我哋冇危机咩？有，不过我哋有对策嘛。嗱，俾个数字大家去了解一下。统计处最新嘅人口统计数字，香港人口系752万多啲，有大幅嘅回升。但系过去半年咧，已经系有3.98万，39,800人咧系嚟到香港系居住啦。所以点解特区政府我哋唔需要心急嚟到去鼓励生育，亦都冇着意要投放更多资源嚟到叫香港人能够乐于去生育女呢？因为我哋咧有大量嘅人系等住移嚟香港，甚至提升啲有大量嘅人才，我哋可以揀。我哋何必嚟到去花咁多时间慢慢去栽培，慢慢去成长呢？啊，呢、這个理论咧表面上系成立嘅，就系、是、我哋有充足嘅后援人才，但唔同嘅地方就系我哋缺乏咗一种本土培养、本土建立嘅一种香港新世代嘅精神。嗱，呢个就系睇到整个特区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而家心中嘅香港，最好你唔好咁多香港人意识，唔好咁多香港本位，咁咧你又跟住国家大局走啊，咁咧继续成为一个赚钱嘅机器啦，啊，继续去满足各方面嘅条件咧，咁啊，香港什么意识啊，香港嘅本地化、香港嘅特质等等咧，咁啊，凡系有用国家、有利经济嘅，咪保留佢啦；冇用嘅，咪抌咗佢咯。嗱，所以你睇见咧，香港、新加坡喺未来嘅计划方面咧，有两套完全不同嘅观点。当然，我哋好支持新加坡嘅做人计划，就系、是、一个国家。以至个社会，你必须为10年之后我哋嘅接班人如何呢？点样培养一啲真正土生土长嘅人，系能够受到栽培、受到建立，将来去回归社会？香港唔系啦，我哋现买现卖，反正有人可用就用啦。10年8年之后啊，那就另一个世界，我哋唔使理啦。嗱，所以新加坡嗰个真正嘅造人计划，是造就人才、培养人才，不是一个简单的生育计划。特区政府对此呢咁样都撩避一格，轻轻回应啦。咁啊，香港都关注情况嘅，但似乎呢而家整个焦点都放在呢5年嘅规划，如何与施政报告嘅配搭啦， 北都发展，点样吸引更多嘅各路英雄、各路资金去投入咧？咁啊，全部咧眼前可见嘅政绩，哇！你讲紧十几年之后，香港变成点咧？谂下而家啲主事嘅官员咧，都唔知去咗边咯。
1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7: 上星期四，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同佢嘅创始人许家印嘅案件作出一审嘅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许家印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罪行，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系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家印由农村一个穷小子变为中国首富，而家再沦为阶下囚，人生好似过山车，充满传奇色彩。许家印曾经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他创立的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倒闭，对中国的房地产以至整体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影响至今仍然是被完全消退的。讲起许家印，相信不少人对他过的奢华生活津津乐道。有报道说他一度拥有三架大型私人飞机、两艘游艇、两架加长版的劳斯莱斯幻影房车，一架就是挂广东牌粤 A98888， 另一架就是挂香港牌 HK3333，这个亦都是恒大在港股的代码。作为首富，许家印的生活据报是十分讲究的。水果呢，他只是吃日本进口的蜜瓜，水就只是喝法国高端的矿泉水，住酒店必须要包晒成层楼，酒店员工一定要着软底的静音鞋，睡觉他要戴黑色胶带的遮光，房间要配备静音空气净化器和加湿器，若果没有就要从广州的总部空运过去了。许家印1958年出生在河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童年生活艰苦，一岁的时候妈妈因为没有钱看病去世，他在农村开拖拉机，落田锄地，亦都做过农村的保安。高考的时候成绩优异，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即是现时的武汉科技大学。大学四年他都是靠政府每个月14元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被分配到河南武阳钢铁公司工作，做了两年就获升车间的副主任。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影响，当时34岁的许家印放弃铁饭碗，拿住20000元人民币积蓄和他30多页的简历，南下深圳。初时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入了一间贸易公司做业务员，月薪500元。他被派到广州负责一个叫珠岛花园的项目，帮公司赚了2亿有多。眼见自己当时的月薪只是有3000元，所以他决心创业。1996年许家印就在广州创立恒大集团，1997年推出第一个楼盘叫金碧花园，他用的是低价策略，用当时恒大集团官方网页所说的，就是小面积、低价格、低成本去抢占市场，以每平方米2800元蚀本价开盘，两日就卖晒所有的单位了。销售额是达到8000万，许家印一炮而红，之后恒大快速扩张。2008年恒大第一次去香港上市，但遇到全球金融海啸未有成功。据说公司出现过百亿的资金缺口，许家印透过他结识的香港富豪的支持先渡过难关。2009年恒大在香港交易所正式上市，香港富豪好像郑裕彤、 刘銮雄咧都力撑，纷纷入股。2017年恒大嘅市值突破4000亿港元，许家印咧亦都以大约2900亿嘅身家登上中国首富嘅宝座，半年嘅身家系暴涨2000亿。同一时间咧，恒大集团跻身世界500强。巅峰期啊，集团嘅业务咧包括地产、汽车、金融、文旅、健康、体育等领域，但是多元化扩张，债务亦都急剧膨胀。事实上，恒大长期咧就是依赖高负债、高杠杆和高周转的模式去高速扩张的。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房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又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经济，中国政府为了控制房地产风险，对房地产业划下了3条红线，目的就是压制房地产业举债扩张，严格限制房企负债增长，这个对高度依赖借贷的恒大构成致命的打击。2021年12月，恒大美元债违约，正式是引爆内房的债务危机。到2022年底，恒大的总负债达到2.44万亿元，创下了中国企业的纪录。2023年9月23号许家印被捕，到2025年中国恒大是正式退市。根据深圳法院形容，恒大和许家印案件严重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和私财产的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是依法严惩。曾经被认为是大到不能倒的恒大集团彻底倒闭，创办人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控罪包括是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的手段虚假增加资产，隐瞒负债，分别是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其他控罪还有是行贿和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等。恒大集团罚款88亿2000万，恒大地产罚款70亿。而在香港，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日前已经自行入禀高等法院申请清盘了。今次案件除了许家印之外，还有56人被判刑1年10个月到18年不等，包括许家印的两个仔许腾学和许哲健。报道未有交代两个人涉及的具体罪名和刑期，不过就有提到他的前妻丁玉梅

至今仍然有几十万个单位未有交付。这个不单是击碎数以万计家庭的置业梦，亦都降低民众的买房意愿。许家印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很多恒大的投资者、业主、债主和上下游供应商还未得到应有的赔偿。中国楼市整体仍然低迷，要消化留下来的泡沫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难以为继，只有是削减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税基萎缩，经济增长放缓，政府收入进一步减少，造成恶性循环。今次幸好是未有导致好似美国次案危机恶化成为一场全球的金融危机。无可否认，30年前中国开启住房市场改革，对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和改善住房条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今天现实情况改变，具体政策亦都应该与时并进，去解决新问题。房地产以旧的高杠杆模式发展已经画上句号，今天需要恢复消费信心，令房地产市场回稳，更好是满足住房需求和规范发展住房的出租市场了。今次同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见，我是李杰芝。

0: 篇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哭一个垃圾转运站发生火警，消防部门相信可能涉及锂电池，并提醒市民不要将锂离子电池当作一般垃圾弃置。HOP 消防局表示，消防员星期五接报到 Ross Road 的垃圾转运站，抵达的时候发现一堆垃圾已经全面起火，两个地方消防部门参与灭火工作，期间运送大约8000加仑的水到现场。消防表示，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但是相信很可能涉及锂离子电池。当局提醒，家居电子产品或者是任何含有电池的物品都不应该丢入一般垃圾，应该送到适当的危险废物或者电子废物回收设施处理。垃圾转运站其后亦都在社交平台感谢救援人员迅速处理，并再次提醒市民妥善弃置锂电池。转运站表示，锂电池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在垃圾收集车、转运站同埋废物处理设施内起火，对员工、救援人员同社区安全构成风险。国际方面，伊朗同美国相隔约一个月再次互相攻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亲喺吉尔吉斯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指美国未能够履行承诺，但系伊朗仍然致力于推动协议。他表示，战事现当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话和合作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途径，指印度有能力协助加强地区和平和稳定。伊朗革命卫队旗下通讯社指，两人在会上谈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合作，以及两国就伊朗东部查巴哈尔港合作的进展。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求真严谨敏锐，
3: 李杰之
2: 专业客观持平。
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快准煲冬瓜，
6: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5: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6: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5: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Wing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6: 想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声。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7: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9: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0: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16年8月3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9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Vicky， 早晨陈建邦。
11: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6:05，大家早晨。
10: 早晨。
11: 一个好寒冷的早上，12度啫噃。
12: 系啊，今天我入到嚟咧，着件褛咧，咁跟住就凉凉地咧，就觉得凉凉地，但系就唔系咁点样讲咧，即系唔系咦，我个麦熄咗嘅，
11: 唔系，
12: 我个麦啊
11: ，OK，
12: 哦，OK，得唔得 ？OK，perfect， 我而家个麦系咪 OK 啊 ？OK 啊 ，OK， 四 ，OK， 冇anyway， 因为呢啲技术故障有少少 ，OK， 咁大家听到我讲嘢咧，希望吓，咁今朝早咧讲去凉凉地咧，系真系好凉啊，咁但系咧因为我开住个窗啦，咁就 feel 到咧系两边对流啦，后嚟咧我就变咗系一个窗开咗就够啦，唔好两个窗，哇，好鬼大风啊咁样咯吓，
11: 咁啊冇嘢嘅，我哋而家已经系进入咗九八月尾啦嘛，系咪？系已经要去进入呢、這个点样讲咧？即系我哋叫做秋季嗰个嘅时间开始啦，系嘛？
12: 哦，
11: 系嘛？
12: 可能系啦，可能系
11: 出现啦吓。咁啊点都好，我就觉得咧吓，喺呢个嘅情况之下，大家朝早出门口咧就记住咧系要着多件衫，就千祈就唔好冷亲自己。
12: 知道知道，吓、啊、会噶会噶会噶。
11: 嗱，我谂大家都有留意到咧，系呢个美国嗰位狂人咧，佢将我哋加拿大有一个湖个名咧就改咗做
12: Lake America。
11: Lake America、yeah.。咁就好得意一樣嘢咧，因為你知道我哋而家網上邊有位谷先生咧，
12: 係啊係啊，
11: 呢位谷先生即係我諗佢變更同埋變通啊，拍馬屁嗰個功夫真係一流啊！
12: 咁都得啊！
11: 即刻咧，佢哋喺如果你係喺呢個美國嘅谷先生上網咧，佢、就會將嗰個原來叫做 Lake Ontario 個名嗰條 Lake America 嘅。
12: 多 CA 就 Lake Ontario，
11: 加拿大嘅谷先生上網咧，你就會仍然見翻係 Lake Ontario。
12: 哇！呢、這個簡直係馬屁精上精啦，呢、這個真係
11: 精到唔精啦，
12: 搞錯啊！嗬、啊！
11: 你做人做到佢咁嘅樣嘅話咧，
12: 喂，咁我點樣信你咧？我應該點樣信你咧？
11: 咪唔信佢咯嚇、啊！所以人哋話啦，谷先生有時候佢嗰啲咁嘅地圖咧，唔好信佢咯。
12: 咪就係咯、啊，我都話冚牆嘅咯，有次叫我
11: 冚牆少少，有啲
12: 跌落河啊！係啊係啊係
11: 啊
12: 係啊！我哋有一次咪講嘅，話跟住個 GPS 咧，冚冚聲跌咗落湖啊！我驚爭啲啫，係咪啊？
11: 就係咯。咁即係話咧，谷先生呢一個嘅網站咧，佢哋起碼咧，佢哋要跟翻。可能是美國人，因為他現在用了行政命令嘛、
12: 啊、
11: 用了行政命令呢即變成是一種法例，
12: 即是等於
11: 說歐小姐家中裡面突然有一些命令出來，那個叫行政命令、
12: 嗯、
11: 全家無論老幼大小都要跟著，這個就是那個重點了。
12: 今天我們的行政命令就是全部人回去第一件事洗手，今晚有个行政命令要煮咕噜肉、
11: 啊。行政命令几点钟上床？
12: 系啦，瞓、啊、觉唔熄灯，全部唔准出声。
11: 即系而家个问题咧，我未见过咧，我嚟咗加拿大咁多年咧，包埋我读书咁多年咧，我未见过啲美国总统咧系用咁多嘅行政命令。
12: 其实行政命令系可以任佢用嘅咩？好似有少少儿戏喎呢下嘢吓。
11: 唔系人哋嗰啲。其他嗰啲總統就唔會用呢個行政命令咧，係作為佢嗰個嘅施政嘅手法。
12: 喂，日常生活乜鬼都行政命令，咁如果真係好勁嗰啲行政命令，你用咩啊？
11: 佢而家就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而家總統係美國嘅總統係有無上權威噶嘛。
12: 食生菜咁啊，真
11: 係。佢就可以用一個行政命令咧去做要佢要做嘅
12: 嘢，咪就係咯，
11: 唔使經過呢個國會咧係做任何嘅辯論嘅。OK， 你呢個咧就係美國賦予呢個總統嘅特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而家咁样搞咧，就搞到而家美国嘅民生咧都系大受影响。但系有一样好奇怪嘅，欧人嗱，你去到咁多嘅地方旅游啦，美国你又去过啦，欧洲都去过，美国嘅居民咧似乎对呢一样嘢咧，并唔系咁热衷嘅啫，佢哋唔系咁留意嘅。
12: 即系反佢啊？你讲
11: 唔系啊？即系唔系反唔反佢？而美国嗰啲居民啊，佢哋嘅生活咧，你同佢讲关税，佢哋完全系。漠不關心嘅喎，
12: 係咩？
11: 你問下佢哋係咪有關税，佢哋唔知嘅喎。
12: 唔係啊嘛，唔知唔會唔知啫，係嘛？影響民生嘅喎。
11: 我就
12: 可能佢人工好高啊，佢唔自在啊。
11: 嗱，我就落過去三藩市，我去睇過當地嗰啲民生嘅一啲嘅消費嘅情形。
12: 係啊，
11: 你同佢講關税，佢唔知你講乜嘅喎。哦，佢淨係知道佢而家要俾錢買乜嘢嘢，係乜嘢嘅水平嘅啫喎。
12: 咁都得？
11: 唔係咁都得啊，佢根本就係咁。
12: 係咩？
11: 係啊。
12: 咁啊，加拿大都有好多嗰啲二世祖唔使理，揸住龙主佢饮茶嗰啲，佢都唔知噶，佢都唔识噶。你问正嗰啲富裕家庭。
11: 但系我哋加拿大嗰个嘅新闻网络，尤其是国家嗰种嘅所谓爱国嘅情怀咧，睇落去系好合一噶噃。你睇到佢嗱，你美国少咗，虽然你话有增加，但系个增加幅度仍然细过以前。第二，增加國內遊，自己加拿大。第三，開始而家開始做翻咧，就係買國貨啦。嗰、那個行動又出翻嚟啦。
12: 哦 ，OK。
11: 嗱呢樣嘢咧，嗱我唔知係咪因為係嗰個嘅傳媒方面嗰個嘅即係 顧到啊，定一成？但係我覺得係大家圍埋坐埋嘅時候，都會講阿特先生喺美國嗰種嘅行徑嘅。
12: 我話俾你聽啊，我覺得咧，如果你咁樣講啊，我諗緊你講嘅嘢，到時一路好認真喺度諗。
11: 嗯，你不嬲都認真㗎啦。
12: 我認真嗱，即係啲人有陣坦白講啊，嗰啲平時唔坦白，老實講啊，平時你唔老實㗎。咁即係咁，我覺得我哋加拿大人咧，因為我哋係多元文化，好多唔同種族，好多唔同嘅族裔。你話我哋唔團結咩？唔係，但係美國咧，佢我覺得佢哋好矛盾。第一咧，佢哋啲大美國主義咧，覺得 America is the greatest， 美國係最勁嘅。咁如果你要佢鬧翻自己總統咧，佢心裏邊幾唔妥佢咧，佢都要保持嗰種份尊嚴啊！你覺唔覺啊？即係好似我唔會立亂講我哋嘅美國有咩唔好嘅，即係嗰種感覺，佢唔同你講啫，心裏邊喺度鬧緊佢都唔頂。會唔會咧？佢哋好統一噶嘛？
11: 我同意。係咯。調翻轉頭講，投票率咧，
12: 係啊，
11: 美國雖然人口多，
12: 係啊，
11: 但係佢哋嘅投票率都係多嘅。
12: 啊，
11: 加拿大嘅投票率並唔係高嘅啫。
12: 啊，
11: 就算你選聯邦省市都好啦，原來嗰個投票率咧並唔係一個叫做穩定上揚嘅。
12: 咁咪就係咁話咯，即係我哋嗰種嘅民族意識冇佢哋咁強噶。
11: 係啊。
12: 你知唔知啫？我哋始终我哋系啊加拿大人，但我心系香港啊，我都系中国人啊，即系嗰种谂法，你明唔明啊？但美国唔系嘅，一出世佢理得你个块面系咩色，我都系美国人咁样咯。
11: 呢个情怀你可以喺好低啲嘅场合睇到嘅，譬如话运动会啊，
12: 系啊系啊，
11: 或者喺一啲嘅时候你奏国歌咧，美国人本身佢哋嗰个嘅对美国
12: 嘅
11: 情怀咧，
12: 嗰种嘅吓
11: 系呢
12: 自豪感，系咪咧？
11: 加拿大咧就喺呢方面咧，我就覺得有種唔同嘅氣氛，我只能講。譬如你係打 hockey， 打呢個足球賽，打呢個 football 咁，你要奏國歌之前咧，美國人咧係比較睇落去係
12: 熱血啲，
11: 同埋佢嗰個嘅觀眾群裏邊有好多都係啲在職嘅軍人啊，成啊，咁佢哋嗰種咁樣樣嘅氣勢咧，似乎係俾好多國家睇落去咧。其實中國都係㗎，中國你走去天安門啦，喺阿升旗嗰陣時候，
12: 嗰啲氣氛係唔同㗎，
11: 好嚴肅㗎。
12: 唔係因為咧，喺譬如你 hockey 咁先算，你播緊加拿大國歌，佢係滿口瑞典話，我外援嚟㗎嘛，呢啲係咪先？雖然佢呢度住，就算喺呢度搬咗過嚟都好，但係佢嘅 mother tongue 佢嘅本身嘅母語唔係加拿大，唔係英文㗎嘛，係咪？跟住講你就明我講嘢，所以我哋喺澳門喺香港咧。我真係好鬼騎牆啊！變咗係咪啊？澳門啊，我香港出世咁啊，幫英國啦世界盃，但我喺澳門住，我又幫葡萄牙，咁但係自己係中國人，咁所以好奇怪咯。由細到大咧，嗰啲感覺就係咁咯。
11: 去到香港咪戴頂啊！嗰陣時戴頂英國帽咯，
12: 御林軍
11: 啊，葡萄牙帽咯。
12: 哇！我戥佢熱啊，御林軍佢講開呢啲。
11: 唔係，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國民嘅民粹嚟。
12: 係啊，所以點解你話美國人唔話佢咧？佢唔係唔講。我都話啦，嗰次我同個美國人傾開偈，唉，我話你哋個 Mr. Trump 咪講，嘿，我都冇得 talk 嘅抱歉，佢都唔中意佢噶，但係佢為咗面子啊，唔同唔講佢，即係直情唔唱佢，直情我直情唔提呢個人啊，咁樣仲放棄佢添，勁差唔多。
11: 因為佢投票俾佢啊嘛。
12: 係啊，我真係唔知啊，你明唔明啊？真係唔知啊，好後悔可能佢哋唔知咧。
11: 講翻轉頭咧，我哋加拿大咧又有一個唔同嘅分別，就係話我哋個投票率咧。低呢亦都有好多個因素喺裏面。第一頭先講多元文化，
12: 唔投入囉，係呀係呀，唔夠投入囉。
11: 國家本身佢哋本身就冇呢個投票嗰個嘅即係所謂訓練呀，
12: 係呀
11: 嗰種嘅經驗，所以呢投咩票呀，嗰啲個個國家政府都係一模一樣，即係佢用咁嘅心
12: 態。咁我哋香港都有得投議員嘅，咁都有得投嘅，不過嗰陣時又未夠歲數，嗰陣時細細個咁，係囉。
11: 以前香港嗰啲叫做出嚟俾你睇嘅啫，但係好多嘢基本上佢選嗰啲都係一啲低下層嘅即公務員嗰啲乜嘢，即
12: 都唔係總統，都唔係行政長官啦，係。
11: 咁你而家調翻轉頭，而家美國嗰啲咧，佢都唔係直接選總統㗎，
12: 係
11: 佢係由佢哋嗰個選區選嗰個嘅國會議員啫嘛，即係個 senator，
12: 係啊，
11: 由嗰個 senator 再去喺個黨裏面再選個總統出嚟，如果佢大多數贏。嗰、那個制度唔同，但係佢哋係有條投票咁解。
12: 係啊係啊，冇錯。
11: 我哋加拿大又有少少唔同咯。我哋加拿大本身就係你嗰個區裏邊，你就選嗰個議員嘅。係
12: 啊，
11: 有興趣你選佢嘅，你唔中意就選第二個嘅。
12: 嗯。
11: 咁但係我哋本身嗰個投票率唔高，因為我哋本身就係冇呢一個嘅意欲啊嘛。
12: 咩唔高啊？10月17，我哋快啲唔好俾陳建邦睇衰，我哋去投票。大家10月17可唔可以快啲投票啊？
11: 我真係聽過有啲朋友講。
12: 係。
11: 投乜嘢啊？
12: 多我唔多我张唔多，少我一票唔少，系啊，我听过啊。
11: 咁但系 到時要鬧嗰陣加埋一齊鬧。
12: 係係係係，跟住我就會串翻佢。我話你，我窒佢啦。咁嗰陣時你又話多你一票唔多，就多爭你嗰票咯。本來唔係呢個咯，咁跟住嘿嘿嘿嘿嘿，下次咧下次咧，我知啦咩嚇？我成日叫人投票噶。即係我覺得我哋有呢一個嘅公民責任，第一，第二係一個好榮耀嘅，知唔知啊？一個榮譽嚟嘅，
11: 榮譽嚟
12: 嘅，係咪啊？
11: 即
12: 係我覺得、
11: 啊、
12: exactly 幾多敵國家咧係冇得睇。講開呢一樣嘢，我嗰日啊，我喺邊度？我唔記得咗，我喺係咪喺係咪
11: 周遊列國得滯啊？
12: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啦，我講正經嘢。
11: 係啊，我都好正經
12: 嘅。唔係啊，講正咪嘈啦，我講正經嘢，唔好斬亂我歌柄 ，Mr. Chan。因為咧，我嗰日咧，我喺度笑，點解笑咧？我唔記得咗，我喺羅馬定係法蘭克福個機場度。佢寫住 EU 國家嚇 ，EU 咧就行呢邊，即係歐盟啦。跟住咧 ，third country 第三世界國家就係括弧加拿大啦、美國啦，我哋係第三世界國家嘅原來，同埋其他咧，即係歐洲嚟講過機場，我想影張相，我唔敢影，因為海關唔准影相。我想影佢 third country 第三世界，總之係 third country 唔知乜鬼嘢嘅寫住，咁我嚇、啊、我係第三世界咁樣嘅，好奇怪咯！佢用呢個詞咧，我哋咪成日講第三世界係嗰啲未發展國家咁嘅，我哋係第三世界國家嚟嘅，原來我哋好陰功嘅，括住 USA、Canada 又唔知乜嘢咧，我話嚇乜我哋第三世界，
11: 我哋叫第
12: 咁凄慘嘅，
11: 咁樣叫 third country 咩？
12: 係啊，叫我哋 third country 啊，我望咗三四次噶啦，我望嚇、啊、第三啊嘛，係啊 third country。
11: 佢應該係叫 foreign 嘅啫嘛
12: ，exactly other countries 係咪？佢
11: 寫
12: 第三世界陰公，我話我哋原來咁淒涼㗎，叫第三世界國家，我真係㗎，我真係睇得好清楚，我望住三次嚇。
11: 咁即係英國都係第三世界國家。
12: 我點鬼知佢啊？可能係佢脱離咗歐盟咧。我望住嚇，咁可憐嘅點解咁咯？我真係同你講好耐啦。係啊，唔好我哋唔好咁叻懶叻，我哋第三世界。
11: 原來我哋第三世界嚟。
12: 係啊，係啊，係啊。回翻个麦，我想
13: 1320天气报告。
11: 早上6:18，由第三世界报嘅天气方面消息，
12: 系啊，报俾大家听。
11: 今日咧就系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睇今日似23度，落雨机会只有30%吓。嗱，日出时间咧越嚟越后啦，系6:27。
12: 今晚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咧系30%，日落时间7:59。
11: 听日星期二啦，就系预测又系多云，不过间中都见阳光，黄昏时分咧会有雨咯噃，最高气温咧都系上翻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有70%啦。
12: 星期三咧系有降雨量5毫米，星期四有骤雨，星期五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就喺19-18度中间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80%。
11: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6度，系12度嘅，相对湿度100%。
13: 1320马路情报，
12: 6:19，冇任何嘅事故发生，咁大家继续留意你嘅车速同车距，小心驾驶。
14: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5: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4: 你都好多节目啫。
15: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4: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6: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7: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1: 早上嘅6:20啦，呢一位爹哋咧真系好嘢，
12: 系咯，
11: 要俾个 like 佢，赞佢。点解咧？因为佢喺一间成都嘅一个电子科技大学。是2026年班级里面的新生报道现场、
12: 嗯
11: 啊、有一对很特别、很特别的父子、哦，格外引人注目啊！
12: 系啊，因为呢一位咧48岁的爸爸、工作多年之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博士，重返大学校园， 哇，跟住咧就十二岁个仔咧就陪爸爸报道，调翻转嗬，好得意啊！
11: 咁即系话呢位爸爸咧，36岁嘅时候咧就生咗呢个仔仔啦。
12: 系啦系啦，
11: 咁嗰时佢应该就喺出边做嘢噶啦，系咪？咁呢位爸爸咧就姓汤嘅，
12: 汤先生
11: 系啦，汤先生咧，佢话喺呢间学校物理学院嘅电子信息专业啊，2026级嘅博士研究生。
12: 咁当日咧，佢个仔仔又陪住佢咧，完成新生入学嘅报到手续。哇！阿汤生就话：，诶，唔单止为咗自己噶，我想为个仔咧做个榜样啊，咁咯。
11: 咁所以呢件事件咧，由浙江省嘅一个交通广播嚟报道咯。阿汤生咧，原来系新生，亦都系校友嚟嘅。1997年咧，佢由江苏嘅苏州嚟到成都，考入咗电子科技大学咧嘅技术电子技术系嘅。咁啊，光电子技术系，唔系净系电子，系光电子
12: 啊。
11: 系啦，咁啊，完成咗呢个本科嘅硕士学业之后咧，29年啦。
12: 哇！佢以第一名考入呢个系电子信息专业博士研究生，重返母校就心唔燥啦，哇，系犀利！
11: 咁啊，同埋咧，特登邀请咗咧呢位汤生咧，就即将要升入小学六年班，即系我哋个 grade six 啊嘅仔咧，就一齐去报到。
12: 系好 cool 啊！哇，爸爸几威啊！嗬，咁佢希望咧只只仔睇到自己学习嘅地方咧，感受下大学校园嘅气氛啦。咁啊，未来四年咧，爸爸将会准备博士论文去答辩，咁啊仔咧就迎嚟中学考试噶啦。咁到时
11: 冇错啦。咁佢话咧呢个唔系比赛嚟嘅，爸爸话吓系互相激励嘅啫，希望咧用自己嘅行动去影响自己嘅小朋友。
12: 哇，爸爸系光电子学，个仔都应该几大压力啊！你谂下，咁其实佢今次喺教育仔仔方面咧，佢话我就唔以成绩为一嘅标准嘅作为，要求个仔咧完成基本作业同埋练好手字吓，同太太咧就透过仔仔中意嘅诶世界大战第二次嘅历史啦，咁而且咧就系诶军事模型等等啲兴趣咧提供一啲阅读同埋旅行机会嘅。
11: 我要仲带佢去德国啊、奥地利啲地方咧，等个细路仔可以接触唔同嘅文化。咦，又有咁鬼似我身边嘅朋友嘅咧？啊，个细路因只学主动一学习好多埋，学埋德语添。
12: 哦，学德语啊！我都学过一年，唔记得晒啊！我喺昆仑读过一年嘅，真系翻学噶，但系我唔记得晒。
11: 我识俄语。
12: 咦，我你俄语是女人学的、okay? 女人的专利的
11: 我都识俄的
12: 是
11: 行政行政命令到你就俄
12: 是俄知道你那些俄语是答的俄知道了那些俄大家不要误会
11: 都
12: 是俄不过今次呢阿仔呢就在幼稚园开始学游水、
11: 嗯、
12: 就每个星期训练四次啦如今已经是国家游泳二级运动员
11: 喂十二岁
12: 喂好细个咋喂哇好尴尬
11: 不过不好彩今年六月呢他意外呢跌断手臂之后咧，佢主动咧就用左手学啊，点样用左手写字，而且完成埋考试添。
12: 哇！佢爸爸咁劲，佢都唔弱啦，系咪啊？小朋友，相比学业成绩咧，其实个仔遇到困难咧就唔退缩呢啲咁嘅品格咧，好紧要嘅。佢话、新学期，爸爸话希望大家同个仔两人咧各自咧系。踏上呢个人生道路，继续努力。
11: 即系呢个咧，爸爸有以身作则嘅一个嘅睇法啊。等个小朋友咧可以睇下爸爸咧系好学不倦，出嚟做咗嘢都依然可以读书。
12: 我谂佢哋家底都好好噶，你谂下系咪啊？都唔使做嘢去做博士研究生可以吓。
11: 应该啦，应该啦。
12: 哇，真系唔错。
11: 同埋佢可以带佢出外游、啊。
12: 去見識係咪啊？喺中國真係唔容易啊！
11: 咁你真係唔容易㗎！你有幾多個家庭可以帶個小朋友幾歲咁就出去周圍遊覽㗎？
12: 喂，不過其實佢而家呢個咁嘅做法咧。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能佢系奉行呢一样嘢咯。
11: 中国人不嬲都系咁讲噶啦，
12: 系
11: 咪？行万里路，你不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咧，等下你可以增长多啲见识。
12: 系啊，
11: 咁咪嘅，你可能书本上面俾你嗰啲可能有限，同埋系屎咕咕嘅，
12: 系噶系，
11: 系嘛？你行去，你去行到出去，你见到啲人啊、物啊、事物啊，你都会有一个睇法。点解佢哋同我哋唔同嘅？点解我哋会着鞋，佢哋着拖鞋嘅咁？点解我哋着鞋，日本人啊着木屐鞋嘅？即系佢嗰啲咁嘅生活上面嘅知识，佢慢慢都要了解。
12: 同埋你喺相度睇嗰啲建筑物咧，同你真人去到某一啲地方有唔同嘅建筑咧，又真系好特别嘅，系咪好？
11: 仲有就荷兰人嗰啲都系着荷兰剧
12: 嘅。系啊，佢哋得意嘅。我可能话俾我。 住，肯定个趴咗喺度。
18: 嗰啲好得意喎，嗰啲荷兰剧。
12: 好得意啊！佢中间尖咗，硬刮刮嗰嚿嘢。
18: 船咁样样啊，你明唔明啊？
12: 硬刮刮咯，点行咧？我就想问。
18: 荷兰人本身因为佢哋个国家咧，嗰个地形咧系低过水位线噶嘛，低过水平线。
12: 随时耕水。
18: 随时要耕水，所以荷兰嗰啲堤坝起得好靓噶。佢要阻住啲水涌入嚟嗰个荷兰个国家度，所以荷兰本身系一个非常之有即系天然嗰种配合嘅工程啊。
12: 喂，都啲荷兰剧都唔够我哋中国以前古装嗰啲中间一嚿嘢嗰啲牙烟嗰啲飞笨雀嗰啲哇飞贫啊啲人叫飞贫咁啊飞贫，哇嗰啲中间嗰嚿嘢吓到你啊！即系中间记住我讲咩啊？一嚿嘢喺中间四方形，焗焗焗，哇肯定向前冲向后扑都扑亲。
18: 但系嗰个系一个好。好即係好唔應該，因為嗰陣清，你講係清朝
12: 啊，行得好慢啊，要
18: 清朝
12: 行得好慢，
18: 因為嗰啲係扎腳噶嘛，咁嗰啲扎腳行起上嚟真係婀娜多姿，但係對女士嚟講係一種嘅殘忍，
12: 所以成日有啲妹仔要扶住佢咯。
18: 是啊
12: 是啊乜行两步我就中向前边。是
18: 啊是啊是 啊， 是啊，所以在中国的即一些的历史里面遗留下来的东西现在我们推翻了它是错。
12: 是啊，
18: 但是在科技上面中国真的老实讲句
12: 很犀利。
18: 在这个空间应用工程和技术中心里面来讲呢有一个很新的消息发出来是七月的。它是中国科学院 A 类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就是地月空间的 DRO， 远距离速行轨道探索研究的组织。
12: 不是速行啊，逆行啊，
18: 逆行添啊，哇，
12: 逆行轨道啊，
18: 唔系速行，逆行，
12: 逆行啊，
18: 系啊系啊，咁佢呢个咧组织嘅实施嘅地月激光通讯试验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12: 好犀利啊！突破咧就系空间应用中心咧牵头研制咗建设喺地面激光通讯系统，咁啊通过咧系经过咗咧系一年嘅差唔多一年啦，喺轨迹嗰度咧系一个测试嘅试验，成功系构建咗超过40万公里嘅。地月距离双向激光链路，唔知咩嚟嘅嗱，但系验证咗咧就系地月高速激光通讯能力，我就知道好劲嘅啫。
18: 通讯意思即系话，就算你去到40几万公里咁远嘅地方，你嗰个通讯用激光通讯咧，系正式由近地嗰个嘅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即系等于条电话线。
12: 是啊，好犀利啊！
18: 你以前的电话线好叻噶，你由隔篱屋去到呢度咧，已经好紧要噶啦。而家唔系啦，而家全世界都得啦。
12: 喂，今次你谂下，佢系地月距离系40万公里、哦，初次试验已经可以咧系每一秒嘅1.25 Mbps， 下一秒已经系100噶啦。哇！即系光速喎、啊，真系
18: 系讲到明光速噶，
12: 劲啊！
18: 你话好啦，我传一幅咧8K 嘅月面高清图像为例。
12: Yeah?
18: 傳統的微波鏈路下傳大概4至5分鐘，如果換了是100Mbps 即 Mbps 的激光通訊之後呢，
12: 還
18: 要12秒
12: 12秒，哇4至5分鐘都不是耐啊，12秒真的厲害。
18: 8K 即是8000的 KBP， 即是8000的 KBP Kilo，
12: 好厲
18: 害啊。聽說這個 DROA 的衛星激光通訊試驗呢，那個載荷呢就由空間應用中心牽頭的聯合之光實驗室呢就是來到研製，咁即系话地面激光嘅通讯系统咧，就由空间应用中心嘅联合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天文台
12: 真系，
18: 同埋上海嘅微系统同埋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嘅。哇！如果呢份嘢系英文嘅话，俾外国嗰啲科研专家睇到就
12: 肯定佢啊口流晒口水啦，想去偷下诗添啊！真系，你谂下几鬼劲啊！嗰啲科技，因为点解咧？我哋呢个地月光速咧，点解咁犀利？佢系因为佢个速度快，大宽大，方向又准，保密性好呢样嘢，军事啱用啊嘛，系嘛？同埋呢个设备好细嘅啫，好轻，重量又唔会话好劲咁样，又唔使搬成嚿嘢成台嘢咁样，唔系啊嘛。
18: 嗱，头先你讲嗰个40万公里嗰个地月咧，个地月间通讯咧，好似一个万里穿针咁，相当于咧要喺40万公里之外，将一束极细嘅光线好精准咁穿过一个高速运动嘅针窿。
12: 哦，哇，好犀利啊！
18: 咁即系话俾你听，第日你上到太空。去到月球40万公里以外，你都可以同地球咧互通信息。
12: 哇，真犀利！
18: 而且可以互通咧，月球有啲咩嘢即刻传个图像过嚟，12秒就
12: 即系12秒啊！真系劲啊！真系哇！我真唔可以谂想象以后嘅世界系点。
18: 第日要写封情信俾地球嘅老婆都好啦，12秒就到啦。
12: 你写俾二奶啊，3秒即系嘣一声即刻过去。今日你过嚟饮汤，我要饮咩汤？嘣一声过去。
18: 搵阿靓二汤先。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在美国的用户使用 Google Maps 的时候会见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湖。至于身处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见到安大略湖，并在括号内显示美国湖。Google 表示 ，Google Maps 会按照用户的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公司一向会根据官方政府资料更新地名，而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近日亦都正式作出相同的修改。Google 表示，有关做法符合公司长期政策，即是当同一水域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时，会因应所在地显示相应名称。维多利大学地理学教授 Ruben Rosewood 表示，对 Google 的做法并不意外，因为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一般都会跟随官方的地名。他指出，特朗普早前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之后，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亦都有跟随更新。截至星期日下午， Apple 地图暂时仍然未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Rosewood 表示，地名本身并非中立，历史上改名往往都与权力及政治有关。不过他认为今次改名更加似是一种政治转移焦点，并预计美国湖这个名称未必会持续到特朗普任期之后。因为就如特朗普可以透过行政命令改名，未来的新任总统亦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改回来。
1: 省长尹大伟宣布在 Abbotsford 和 Mission 选区举行补选。张亦伦报道，
21: 省长尹大伟宣布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的省议员保守党的 Ryan Gasper 在8月22号为让位给党领 Kelly Fendi 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在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8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4: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5: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4: 你都好多节目啫。
15: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4: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6: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人哋讲你就听，
22: 睇下边个讲啦，
16: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22: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6: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22: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3: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24: 1320天气报告，
11: 佢又第三世界国家，又再讲，我真系顶唔顺嗰个咁嘅。
12: 系啊，佢真系写 third country 啊！
11: 哇，真系离晒大谱啊！真系。
12: 系啊，大家留意一下，下次去嗰个机场咧。
11: 我一定留意，下次有机会吓，唔知几时啫。不过好啦，到早上6:34啦，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今日会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睇今日似23度，落雨机会有30%啊。日出时间过咗啦。6:27，而家6:34啦。
12: 今晚咧系黄昏同午夜都系多云噶啦，唔使讲，唔使分开讲。今晚完全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同样3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59。
11: 听日星期二咧就预测多云嘅，都系同样间中见阳光啦。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雨噶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都系21度啊，落雨机会70%。
12: 星期三降雨量系有五毫米，星期四有骤雨，星期五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徘徊最高18至19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80%。
18: 现时咧依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2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12: 6:35，今朝仍然是非常之畅顺波，暂时都冇咩特别事故发生。唔知系咪因为今日最后一个星期咧，系开学前咧，就好多人去咗旅行咧？嗱，点都好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你嘅车速同车距，小心小心。
2: 财经消息。
12: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指数下跌30.83，报26372.59。
1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74.11，报53277.89。
1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0.08，报7691.68。
18: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8.77，报36545.15。
12: 黄金下跌11.63，每盎司报美金4441.56。
18: 白银上升6.03，每安士报美金66.78。
12: 原油上升2.34，每桶报美金85.76。
18: 比特币上升320.9，每比特币报美金78015.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8，报25566.99。
1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5.78，报4179.61。
1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6.12，报2684.62。
1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16。
18: 一加元对台币22.74，对港元5.637，对人民币4.8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6: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倾偈，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哪一个文件记住跟你家人和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倾一倾了。
25: 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2: 6:39，马国明第一次做港姐司仪啦，咁啊借佢嘅好兄弟萧正楠同埋曹永廉咧，仲有司仪担当咧6号名咧，郑显峰咧上阵。佢话咧啱啱喺内地咧完成同歌迷见面嘅翻香港，彩排时间好短、啊。
18: 噶，梗系啦，连佳丽啲名字都未记熟啊，咁所以咧就心情啊好紧张，好紧张啊。咁马国明咧喺节目开首啫，就系咁多个司仪之中港姐最少嗰、那个，仲经常咧流露出嗰种。好惊青啊！天然呆啊，嗰种啊陪笑嘅无奈表情啊！
12: 而其他人可能抢嘢讲咧，系咪啊？6号名点会唔出声啊？系咪？ 咁啊，连网民都戥佢感到辛苦。不过咧，过咗45分钟嘅适应期咧，到泳装环节咧，佢终于开窍啦，对住个镜头讲：开始顺啦，转头见啦，咁样
18: 回复翻信心啦吓。咁佢喺泳衣嘅环节第一组个佳丽出场之前咧，佢同阿萧正楠啊，同埋曹永廉咧就戴住眼罩出场。
12: 萧正楠解释：喂，因为咧三个都系人夫嘅身份啊，惊老婆呷醋。咁啊，跟住阿马国明爆金句咧，唉。怕煲靓汤会滚蛇啊！真系好火滚
18: 啊！好有创意喎、
12: 啊！系啊，几对其实应该得佢三个兄弟仲好，你加埋六号名郑显峰咧，反而好似搞到
18: 抢咗佢哋嘅，
12: 因为佢哋两个做惯师爷啊嘛。呢三个咧搞搞笑又好，冇咁紧张咯。
18: 系咯，呢紧张比赛嘅环节有佢三个喺度轻松下嘛。
12: 系啊，其实有得佢三个喺度吓得意啲咁样。
18: 好啦，性感打扮嘅郭柏然啊、陈贞仪啊、谢淑仪，三个都仪嘅喂。
12: 系啊系啊，
18: 一个。一个意系啦，同阿梁汉文咧同台演出，咁啊曾经担心咧，因为十年都冇再练单簧管啦，会而惊失准嘅郭柏然咧，佢净系吹咗一小段咁多啫。
12: 单簧管啊，唔系单簧管，系冇簧管啊，你系冇簧管，单簧啊，簧啲单簧管啊。
18: 通常都系叫管噶啦，
12: 单簧管，clarinet 啊，clarinet 啊，
18: 即系吹 clarinet。我知 clarinet。
12: 系啊，咁啊被封为魔音啦，曾经话佢，佢又唱咗两句啫，全部。过关咁样咯，
18: 系啦，咁啊陈贞仪咧就系弹竖琴啦，咁又同阿梁汉文咧共舞添，咁啊谢淑仪咧就最有音乐才华噶啦，点解啊？
12: 同梁汉文四手联弹啊，咁样系啊，
18: 两个人即系两个人弹，
12: 四只手咯，四手联弹咪四只手咯，
18: 如果六只手咧
12: 都得噶，
18: 系咪啊？
12: 八隻手都得噶，因為好得意噶。佢而家好多咧，譬如你坐兩個，跟住行喺後面到第二個 join 咁樣成，好得意噶。好多人揼揼揼跨咁樣彈嘅，有啲係得意啲嘅咁樣。
18: 幾時表演俾我睇？
12: 我遲啲啊，我諗下，我諗過嘅呢個好得意嘅呢個組合。
18: 我同阿仔仔兩個都幾好。
12: 唔止嘅，多幾個人一齊咁嘣嘣嘣嘣。
18: 唔好揾我喎，驚我炒鑊你啊！
12: 你唔識彈琴，冇得玩。
18: 嗱，向來私交甚篤嘅歌王啊，黃嘉怡阿 Jackson 咧，同阿鄧紫棋阿 Jam 咧，日前就現身上海一個籃球賽喎。佢哋对垒咩吓？
12: 唔系
18: 对住篮球赛啫，
12: 系篮球赛睇 show 啫。
18: 呢对所以可以讲话红遍全球嘅港星好友，恭喜啊同框啦！
12: 火速成为全场焦点啦！哇，黄嘉怡咧以黑色嘅毛冷帽啦吓，配以一个宽松嘅卫衣亮相。OK，
18: 卫衣啊，
12: 卫衣
18: 即系 T 恤嗰啲咁，
12: 即系长袖嘅，
18: 系啦，
12: 长袖嘅，
18: 长袖
12: 系啦，嗰啲卫衣。咁就有嘢就唔係話太貼身咁樣咯，衞衣就咁，而且咧就展現好隨性嘅街頭風格啦。阿 Jam 就點咧？
18: 捲起佢嘅髮嗰個髮卷，咁啊著住兩件咧鴛鴦式嘅球衣，咁啊球形格嘅十足，
12: 係束起攣髮，唔係捲起髮卷。
18: 我通常都叫佢捲起嘅啦，我唔識叫束起，扎起嚟啦，係啦。
12: 係啊，扎起。
18: 咁兩個人一見面咧，即刻攬攬啦，期間咧仲大家有講有笑添。
12: 係。跟住音樂搖擺係嘛？發現鏡頭之後咧，哇！更加拖住阿 Jam 嘅手一齊揮手啦，可能影住佢哋兩個啊，係啊，擰住兩個。
18: 咁啊，兩個好搞笑喎！一齊揮手好搞笑咩？係
12: 啊，唔知啊。
18: 網民大讚咧，兩位巨星咧，其實佢哋嘅私下互動咧都好 Q 喎。
12: 哦，因為佢哋唔知鏡頭影住佢哋啊，一咁樣揮手，跟住即刻拖住佢手再揮咁樣咯。
18: 哇！你好似喺現場咁。
12: 誒，咁啊，有可以想像噶嘛？
18: 你想像力好豐富。
12: 冇錯。
18: 好啦，已故乐坛嘅天后、天后啊，梅艳芳嘅妈妈阿谭美金咧，陈美金咧，咁啊，琴日就喺寓所进食嘅时候突然间晕低，咁啊，跟住送院抢救，可惜反魂无术啊，享年102岁啦。
12: 冇错，梅妈妈咧成日叫佢梅妈妈噶嘛，咁佢个大仔咧梅启明咧就对母亲离世咧完全唔知道，但系及后咧赶到医院啊送最后一程。咁佢就會透露話負責媽咪嘅身後事啦，再唔更加唔排除咧，再為梅艷芳所設嘅基金咧鬧上法庭，啲人就話你簡直係別有用心啦，想喐動啲遺產啦咁樣。
18: 呢個哥真係冇用嘅。
12: 你真係哥真係，
18: 真係即係阿妹嗰啲基金關你咩事？
12: 係咯，佢成日話阿媽唔俾夠錢佢使嘛，成日都係咁。
18: 唉，咁啊，有消息話咧，梅艷芳嘅媽媽梅媽媽咧就有心臟病同埋高血壓嘅，需要定時服藥啦，同埋進食一啲流質嘅食物。咁平日咧就由外佣嚟到照顧佢。
12: 係。
18: 咁琴日朝頭早10点零钟，梅媽咧就喺銅鑼灣嘅寓所咧，就由外佣咧就餵食一啲流質嘅麥皮啊。
12: 嗯哼。
18: 點知暈低？
12: 啲人话系好似啃亲啊，佢唔知系咪啃到咁样啊。咁啊，梅妈妈个仔啊话啊唔知道啊，佢话吓唔知，唔系马啊。咁佢话佢有冇去了解过啊？记者问佢。
18: 咁啊，依家啲亲戚都失晒联络啦，你之前啲工人姐姐都走埋，咁记者问咯，喂，你都要见你阿妈最后一面嘅咩？
12: 唔系啊，
18: 要最假，你都见你阿妈最后一面噶。
12: 佢答到咩？佢话都走咗啦，咁点啫？哇，咁衰嘅答得，咁样讲。咁跟住佢就同个未婚妻讲到医院了解，咁啊，同埋后及后咧就将梅妈妈就送到去殓房啊，咁
18: 样。其实咧梅妈自早年百岁宴之后咧，呢、這个就已经好少出嚟现身噶啦、嗯。最后一次露面咧，今年嘅二月农历新年期间，有个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喺社交网度分享有一段咧贺年嘅影片嘅。
12: 当时都精神奕奕噶，系嘛？咁佢有四个仔女啦，三女梅爱芳同埋最细嗰个梅艳芳就因为子宫颈癌就走咗啦吓。咁、二仔梅德明咧就2015年咧亦都因为咽喉癌过身。咁而家得翻个大仔喺度嘅啫，咁咯。
18: 曾经咧被指系财迷心窍啦，被梅妈公开断绝母子关系嘅就系呢个大仔啦，梅启明啦。
12: 系咯。
18: 咁梅艳芳当年咧为咗保障梅妈妈咧能够安享晚年，所以立下遗嘱就成立咗个信托基金，
12: 即系每年妈妈都可以每个月都可以攞钱出嚟使啊，
18: 俾佢使啦。
12: 咁但系个大哥就候住阿妈啲钱咯，成日都喺度。咁今次梅妈妈咧多年嚟咧为咗推翻梅艳芳嘅遗嘱咧，以夺取全数逾亿嘅遗产，不惜咧系倾尽所有打官司咁咯。
18: 咁啊，仲要咧晚年啊，因为拖欠咗巨额嘅费用咧，就被申请破产啦。而家咧梅妈妈已经撒手人寰啦。咁呢场横跨20多年嘅遗产风波，应该告一段落啩？
12: 真系唔知啊，真系。咁好啦，讲到杨千嬅啦，忙于咧系巡演，好少煮饭噶吓。咁近日咧，佢喺上海工作期间咧，邀请同事去屋企作客。
18: 特登咧就向当地嘅阿姨请教，亲自挑战咧就制作四喜烤麸红烧吓，烤麸你都整啊？
12: 咁勁嘅
18: 紅燒肉烤麸就冷盤嚟嘅，
12: 係啊，
18: 可以冷盤嚟。
12: 我哋話烤麸咯，
18: 即係叫烤麸啦。
12: 烤麸
18: 上海
12: 人就烤麸，烤
18: 麸，我哋叫烤麸。
12: 烤麸嚟嘅
18: 紅燒肉、雲吞同埋葱油拌麵等等嘅上海家常菜。
12: 冇幾耐咧，就未烹飪嘅時候咧，咁佢調味啊好隨意嘅啫，係咁以啊撒啲海量攞好多海量嘅花雕酒，
18: 成樽都唔夠，揾多兩樽抌落去，
12: 同埋好多嘅冰糖，搞到咧炒豬肉嘅時候咧，因為熱油飛濺咧而遠距離咧將啲食物掉落個鍋度，唉、就攞命個地獄廚房嚇到啲工作人員尖叫左閃右避啊！
18: 咁啊，佢更加～不忘发挥佢大笑姑婆嘅本色，频频哈哈大笑，过程啊极具喜感，应该攞出嚟影出俾人睇啦，
12: 系啦系啦系啦，
18: 场面啊真系一度混乱
12: 嘅。但你唔好理，预先准备好，可能佢话菜式仍然顺利出锅。呢个啲人话就系千华炸厨房系列咧，真系阴功。
18: 唔系炸好嗰啲全部冇嘅，喺后边嗰啲攞出嚟。
12: 喂，我谂佢真系即系整到扭扭搞搞，即系同佢抹嗰个先惨啊！你话
18: 喂，嗰、那个地方系唔知佢自己定佢租嘅啫，
12: 真系唔知啊，真系大件事啊，系啊，麻鬼烦啊，真系。
18: 好啦，艺人啊，罗子日同阿杨善瑶咧结婚之后咧，有一对嘅妈。宝贝仔女啊，小珍珠 Hera 同埋 Aden 嘅，转眼间 Hera 已经入幼稚园咯，播毕业添啦，
12: 佢又叫 Hera，
18: 系啊，
12: 陈晓华港姐冠军又叫 Hera，
18: 系啊系啊，
12: 加上咧日前咧阿罗子日咧就系42岁生日啦，咁啊琴日就轮到杨善瑶咧系47岁咯，佢大概5年嘅。一家人趁住女女咧影毕业相嘅时候咧，就影全家福留念啦。
18: 喂，睇落去咧，42同47岁真系冇乜差别咯，个样我。
12: 其实咧，阿杨善瑶本身靓女啦，第一。第二咧，不过咧，阿罗子日咧，佢本身就比佢老婆娃娃念啲嘅，即系个样啊。
18: 但系唔系好大咯。
12: 但系因为识保养嘛，阿杨善瑶保养得好嘛，
18: 因为相差5岁。
12: O K O K O K，
18: 睇落去 O K 噶吓。咁啊，罗子日咧就系因为佢趁住屋又为阿女女影呢个毕业相嘅时候咧，拍低全家福啦。咁啊，子日咧就罗子日就写啦，
12: 生日最动人嘅礼物。原来是女女幼稚园毕业相、
18: 哦，
12: 希望女女永远保持嗰份嘅纯真啦，勇敢无惧，自在咁样去体验属于你嘅人生。
18: 咁哇，呢样嘢真系吸引到大批啲网民一起送祝福俾佢啦，系咪？相入边咧见到 Hera 同个弟弟咧，哇，佢哋两个都不时流露出一啲好 cute 嘅笑容啊！
12: 佢哋两公婆生嘅一定靓仔靓女啦，系咪咁可爱？咁啊，温馨住表示咧就哎呀好感性话，哎终于完成咧就首个阶段啦。咁、我哋咧细个咧冇咁多资源啊嘛，而家负担得起嘅咪俾多啲佢哋咯。咁
18: 其实佢笑笑话，其实啲仔女咧都唔系太中意影相嘅，当日咧仲要出动大批嘅零食嚟到安抚佢哋。
12: 不过他们不喜欢拍照，但是他们有表演欲。啊、阿仔喜欢跳舞，阿女喜欢
18: 女
12: 跳舞，阿女就给他学乐器和学唱歌。这么小
18: 一展所长。
12: 是啊。
18: 好，世界七大马拉松之一的悉尼马拉松昨天在澳洲举行。向来都是热爱跑步的艺人林海峰都顺利完成赛事。抵达终点，即兴就在悉尼的歌剧院此前拍摄短片。
12: 除了恭喜自己顺利完成马拉松之外，都不忘他的大展的幽默本色，趁着自己是可以为自己卖下广告。
18: 我现在就身在 Opera Theater，不过我将会在第二个 theater 西九戏曲中心同大家见面。
12: 广告
18: 相差几多千里啊？
12: 系啦，啊几好啊，俾佢上到位。咁啊，钟汉良咧就出战今次嘅赛事咧，就着住专业嘅跑步配备。佢起步嘅之前咧，就做足热身，做足拉筋、压腿、抬腿等等，好认真噶。
18: 咁啊，现场有好多途人咧认出佢咧，就要求合照啦。钟汉良亦即展现出佢啲超强嘅亲和力，喺赛前亲切咁为啲粉丝咧逐日签名啊！
12: 我哋同事，我成日叫佢做钟汉良，我心里边系钟浩洋、钟汉良。我成日哎，佢死啦，系咩？唔好叫错人名，英文名就好多。
18: 你跟住人哋分声，叫分声俾你吓醒。
12: 唔系，真系好似。声好似啊嘛，系咯。
18: 好啦，女星张柏芝日前现身上海参加一个品牌活动嘅，着住紫色贴身长裙嘅佢咯，喺珠宝颈链嘅衬托之下，更加显得出佢雍容华贵啊！
12: 同场仲有内地嘅男星何宇啦、俊男啊，哎呀，美女咧就并肩合照，啲人话：诶、哎，豪门子弟啊，豪门子弟啊，话佢哋知咁样。
18: 咁啊，网红咧韩安染咧就亦都再出席同一个活动啊，更加带同埋个女女追星添。咁佢社交网分享同阿张柏芝嘅合照啊，
12: 简直系冻龄有术，岁月不败美人啊！咁期间佢哋咧亦都系大发母爱啦，喺伴侣面前不。但咧系全程笑容满面，仲以好温柔嘅语气咧系氹佢开心。
18: 冇错啦，咁就算小朋友扭计啊，都要揾妈咪而拒绝啦张柏芝嘅抱抱。
12: 佢都一面重力啦，完全唔介意，咁梗系揾阿妈啦，唔知你系边个，都唔知你系明星。阿妈咪爸爸想同佢影相啫，佢你揽我啦柏芝嘅。咁不过咧就网民大赞柏芝咧不愧一百分好妈咪啦，见到小朋友咧双眼系发光嘅吓咁。
18: 仲有粉丝咧透露啊，曾经带同个女女咧接机噶，当时张柏芝特登踎低个身啊，耷低个身同阿女女有偈倾噶。
12: 冇即系 fans 呢个女啊，嗬，冇架子啊，体贴又温暖啊佢。
7: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9: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8: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10: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9: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咧？

0: 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2: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1: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2: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3: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4: 哇，雪糕车啊！
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午5:00，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8: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9: Hello， 大家好，又到咗人生小智慧嘅环节，见到一篇嘅文章，想同你分享。佢话心软啦，同埋唔好意思拒绝人咧，有时只系会杀死自己，因为点解咧？你反而系害到你自己啊！有时候适当的理性、适当的薄情和无情才是生存的利器。可能就有些人就明知你是很恰的，或者很易化为的，就什么都拱了就给你做，叫你帮手，一句不该洗死人那一只。所以有时自己都要有理性地跟他 say no， 无论在哪个面前，只要你不是欠了他的，就不用什么都说是 OK OK 答应他。而我们的软弱啊，只会令对方更加看你不起，更加恰到你上心口。人生是自己的，一定要好好对待自己，我们不应该过度去委屈自己，而是坚守我们的原则。当你不欠人的时候，不需要退让，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有时可能你说好了，帮助他吧，做得多变得习惯了。其实我老实说，自问我都好多时会帮人，冇乜所谓，我唔计较。但系我要俾你知道，你唔好有朝一日咧，系俾我知道你系揾我笨。你真系话唔得闲嘅，我帮你做唔紧要。但系你唔好俾我发现，你话唔得闲嘅日子，原来你系走咗去玩，走咗去睇戏，而将啲嘢拱晒俾我做咧，咁我就同你真系啊，下次冇得倾噶啦话。不过咧，讲就咁讲啫。有时明知咧系俾人揾笨，唉，算啦。就系咩情况呢？细细个做 project 嘅时候，好多同学因为懒就话唔识做，有时都好火滚噶。你 group 埋一齐咧，几个同学就一齐做嘢咧，个个都唔做，但你又睇唔过眼，即系我啦吓，就睇唔过眼，唔想自己低分，咁咪死死地气自己做鬼晒佢咯。唔紧要，我带挈你攞高分，好过你拖累我攞低分。呢个就系我嘅原则。当我时间许可、能力许可，我唔介意做。不过咧，下次我就唔会再同你哋 group 埋一齐噶啦，就会 group 过其他同学噶啦。好多时咧，我哋做嘢一样嘢咧，唔好话系怕唔怕蚀底，亦都唔好话值唔值得去做，值唔值得去帮。当你应承咗做一样嘢嘅时候，就唔好睇翻转头，唔好后悔，勇往直前做埋佢。点都系喺deadline 之前，我一定会交到嘅。甚至乎我喺 deadline 之前一两日咧，我已经做好晒噶啦。呢个系我自己做人嘅原则。你同我一齐合作做嘢嘅话咧，如果你系赖赖闲，唔顶唔掉咧，其实我系睇好睇唔过眼嘅。当我认真做嘢嘅时候，你同我玩求其啊，玩盘皮咧，我就觉得好无奈。焗住要同你合作嘅话咧，我都冇办法。但如果有得拣咧，我都系中意拣一啲积极啲啦、认真啲咧嘅朋友去做嘢嘅。好多时我哋喺某一啲嘅情况之下咧，冇得俾我哋拣咧，可以点咧？冇办法噶啦，人生就系咁噶啦。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果你 pair 住一啲朋友咧，系哇成班一齐，唔好话工作啊，就算你去玩啊，你同一班朋友咧，好多有啲人就去边度玩，又唔做功课，行东南西北又唔知道，咁啊知晒你咧，咁唔紧要，你事先话俾我听啊，就千祈唔好大家分工之后咧，你冇做好你嗰。

0: 份咧，咁到时我就会好猛噶啦，我就会觉得搞错啊！大家都分工合作，如果你唔做，你讲声啊，早响啊！我哋叫广东话话早响啊，你早讲俾我听，我做埋佢啊，系咪？最紧要就系玩得安全，玩得开心。咁所以咧，每个人有唔同嘅性格啦，我哋自己咪要迁就下咯，有时。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保守党领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佢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贿赂嘅消息。张玉良报道，
4: 早前 Friendl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佢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佢哋辞职，让没有议席嘅 Friendl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嘅讲法系荒谬至极。警方话，佢哋经已注意到喺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系 Friendl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嘅内容。喺录音里边，一个听起嚟好似 Friendly 嘅人表示，佢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嘅议员担任某领域嘅资深顾问。Friendly 目前并冇省议员职位，但为咗让佢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ian Gasper 经已辞职，以转担任为 Friendly 嘅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嘅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边，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系 Friendly 表示呢段由一个名为 Friendly 档案嘅匿名账户发布嘅录音中嘅言论，属于正常嘅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佢喺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话呢段未经证实嘅录音，似乎系喺七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佢批评呢个系政治抹黑，任何公正嘅人喺听完呢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呢个并非系出于善意嘅指控。根据刑事法中系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五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佢哋经已注意到该社交媒体嘅贴文。警方喺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嚟讲，喺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皇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嘅身份。Friendly 将会喺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本省大部分地区仍然实施萤火禁令，保育官表示，过去两个星期已经就违规生火发出17张告票，罚款总额达19,550元。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违反萤火禁令的人士可以被即场罚款1,150元，另外亦都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当局提醒市民，周末前往郊外活动时必须遵守禁火规定，避免因人为疏忽引发山火，威胁社区、森林和野生动物。早在7月底，保育官亦都曾经在一个周末内就违规生火发出合共21,850元的罚款。本省目前六个山火中心，其中 Caribou、Kamloops 和 South East 三个山火中心全面禁止萤火。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亦都有禁令，包括 Chilliwack、Sea to Sky、South Island 林区以及 Manning Park。萤火属于第一类火种，火焰高度或阔度不可以超过 0.5 米。如果违规生火案件最终被法院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以及监禁一年。如果违规萤火进一步引发山火，涉事人士亦都可能需要承担其后的灭火费用。BC 山火服务表示，目前全省208宗活跃山火中，有15宗相信是由人为引起。代表加拿大通用汽车员工的 Unifor 表示，工会成员以大比数通过与 GM 通用汽车达成的新劳资合约。Unifor 与 GM 在8月22日就安省超过4600名汽车工人达成临时协议。工会成员在周末进行投票。新一份为期3年的集体合约令正式生产线员工时薪提高至50.2，技术工人就提高至62.71。Unifor 表示，新合约的加薪幅度与较早前同福特达成的协议相约，每年加薪3%。 協議亦都包括 GM 承諾向加拿大廠房投資超過10億元。Unifor 表示，今次的谈判是在困难环境下进行，因为 Ingersoll 的 Cammy 组装工厂目前仍然停产，大部分员工正处于无限期停工状态。工会表示会继续争取 Cammy 恢复生产， GM 亦都同意如果日后取得加拿大军方国防生产合约，会优先考虑该工厂。新合约其他内容包括恢复生活成本津贴，向合资格员工发放10,000元生产力及品质奖金，以及在12月再发放2,000元奖金。加拿大通用汽车就表示，今次协议既支持员工，亦都有助加强本地制造业务，为公司在加拿大未来发展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西藏吉隆全面排查泥石流高风险村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有能力和信心战胜灾害。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说，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地毡式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通行中断。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正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占区段两侧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直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直至昨日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6: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9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7: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7:07，是一个比较寒凉的早上，12度，大家早晨。
6: 早晨啊，
7: 是啦，我怕你一不说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6: 我有认你的我有认你的。
7: 今天呢，原来在我们市温哥华市有几个地方咧，系有一个 liberal 嘅，即系有一个 federal 嘅 by election 补选
6: 哦，
7: 因为对现行嘅执政党咧好紧要
6: 啊。系啊系啊系啊，
7: 而家我哋大党大多数噶嘛。
6: 冇错。
7: 咁如果佢呢一个 riding 同埋另外喺 Quebec 嗰个 riding 咧，如果唔能够保持翻我哋即系嗰个自由党嘅优势咧，可能打翻落去做少数党。
6: 其实我哋争多咁多噶咋，系咪啊？唔系大比数噶，即系多咁多噶咋，所以嗰啲議席都好緊要。
7: 不過我相信咧，即係自由黨咧個勝算咧都幾好嘅。而家暫時嚟講，大家對自由黨嗰個印象都唔係太差咯。
6: 我覺得我哋嘅總理咧，佢有一個好強嘅，即係俾到人哋嘅感覺就係唔係話佢個人好強，而係佢一種好有優勢咧，就係就算你唔係選佢嘅，你點樣話佢都好咧，你都要默默地會讚許下佢某啲嘅做法嘅，你覺唔覺？即係唔似小道咧，一啲人唔中意佢咧，一面倒就唔信佢嘅。
7: 左搖右擺咯，
6: 唔係左搖右擺，直情唔中意佢嘅。有啲人直情係小道嗰啲做法，但係卡尼咧，有時譬如嗱，佢選嘅時候話我哋要同美國咬手瓜。点样知咧？嚟到做完上台之后咧，有啲人又话：，都唔做嘢嘅咩？其实人哋默默做紧嘢。好啦，今次 Quansley 咧，佢又好强硬，啲人又 buy 翻佢，即系唔系我哋支唔支持佢，而系就算唔支持嗰啲，都系会唔会唔中意佢嘅咁样。
7: 我啱啱先睇完呢、這个CBC
6: 系
7: 一个嘅 Charrette 咧，佢系其中一个 negotiator，
6: 系
7: 代表加拿大咧同美国
6: 谈判，系。
7: 我而家記得嗰次，我話咪有一個美國嗰個商貿官啊，叫Ludwig嘅，
6: 係
7: 路特立啊，叫中文叫路特立，就係佢講嘅。
6: 係
7: 佢話Who care about French？啊！我即系即系话俾你听，我哋冇讲过，我哋冇理到话你系唔系法文、啊。
6: 嗯，
7: 我几时有讲过呢样嘢？同埋有呢啲咁嘅嘢会影响到我哋加拿美国人嗰个嘅睇法咩咁嘅样？就系佢讲。
6: 哦，
7: 我好似我有俾你睇嘅。
6: 系啊系啊，
7: 佢其实佢嗰种咁嘅嚣张态
6: 度。系啊。
7: Charette 咧，佢就话佢喺嗰个联喺嗰个嘅即系大家个所谓叫做谈议当中 negotiate 嘅议程当中咧。其實去到最後一步呢，是大家都已經叫做埋尾的了，怎知道到最後是美國提出一件事呢，是令到加拿大沒有辦法呢可以接受到，就是叫做 discovering language、
6: 嗯、
7: 即是說呢你們法文的東西呢，他要逐漸將它在他們那個的所謂關稅裡 面關於個 streaming
6: 個
7: 串流那個服務那裡呢，是將它稍微是淡化佢，等
6: 佢
7: 就冇咗。
6: 关你咩事啫？
7: 咁因为呢样嘢咧，就令到呢、這个和谈咧，即系所谓唔系和谈，因为 negotiation， 即系呢个所谓大家嗰个嘅沟通过程咧，出现咗一个嘅大阻滞啦。
6: 咪就系咯，
7: 因为咁跟住有卢特立讲，我话梗系啦，因为而家乔北要大选啊嘛，
6: 嗯、
7: 你呢、這个卡尼政府梗系要保住佢啦，唔、
6: 嗯、
7: 希望输咗佢啊嘛。佢话嗱，你睇住啦，如果佢呢、這个大选完咗之后咧，佢会翻嚟再讲噶啦，系咁讲嘅，
6: 系咪啊？
7: 其实我觉得呢美国呢一班人咧，由特朗普一手亲自佢 handpick 出嚟嗰班人咧，佢哋真系。是为那个自身利益的，他不是真的为国家利益的。
6: 没错，那特朗普自己都是自身利益的，你不觉得吗？他自己都是哇讲两句话，股票大射买股票上回买了，即他不赚多少钱落袋啦，是
7: 不是？其实 我不知道这件事我有没有是散播谣言啊，成啦，大家都不要当我当真，讲真。但我有一件事想告诉大家听，记不记得特朗普有一次在土耳其开完会，
6: 是
7: 跟着就说伊朗要暗殺他嘛，
6: 是啊是啊是啊，
7: 他跟着就用方法呢，即是怎样去换了部机，就坐军机回来的。你不知道你是那时候好像还在你还在放假
6: 坐军机，
7: 他呢就在土耳其开完会，
6: 我知道他在土耳其开会，
7: 在伊朗呢就发出个消息要暗殺
6: 他，是啊是啊我知道。
7: 那美国那些情报人员就立刻要帮他偷，即是偷天换日、
6: 哦、
7: 就将他呢總就用一架那些 catering 的车就送到他一架机那里，被人觉得呢好像总统要上机、
6: 哦、
7: 其实呢他没有上到，他在那个 catering 的机那个车那里去了部军机到、
6: 哦、
7: 好了，那是用那个位置来到，你知道那些 catering 的飞机呢，即是那些车呢是要升高的，
6: 是啊是啊没错，
7: 那他的食物呢就可以透过那个
6: 他
7: 就用那个方法就坐了第二部机，但他就没有说到给随行那些官员听、记者听，甚至乎连副总统都没有告诉他，他们班人傻家家上了一只骨总统
6: 专机咦，总统去了哪里呢？他们
7: 没有问，到最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几乎是就说，为什么这个总统自己可以坐到另外一部机，
6: 怕成这样的，
7: 因为你怎知道他暗杀了什么
6: 行动，是啊是啊，
7: 可能就是对他们的飞机，
6: 不知道的，是不是？
7: 现在那班人就说，我们在外面的人估，我
6: 说
7: 现在这班人会不会心里面对这个特朗普、啊、就是这样讲话，你就是找我们班人的命，
6: 是啊，就是说 你如果是炸他们班人是不是？我不在上面的、
7: 啊、
6: 其实不是挺好的，
7: 我就是咯，我就
6: 经常
7: 觉
6: 得为什么找笨咯，
7: 系啦，一系你就将成只飞机嗰啲人换
6: 塞咗佢，系啦，
7: 系咪？
6: 咁你都冇嚟牺牲其他人性命嘅，直情阿 pilot 就揾个自顶啊，唔得，起飞唔得，起飞一定要飞机师，
7: 而家有嚟用 AI 噶啦嘛，
6: 唔可以揾个 AI 去起飞，唔得，起飞上咗去先可以 autopilot 噶嘛，咁所以。诶，点都俾人话噶啦！如果系点都俾人
7: 话，
6: 唔通你牺牲飞机师咩？
7: 即系呢啲我哋嘅，我哋国外人睇啫，
6: 系
7: 可能佢哋唔系咁睇都唔定嘅。即系我哋系咁讲，比着将心比心啊！你明知道嗰、那
6: 個、你拱我去咩系咪啊？即系
7: 你就唔话俾我听，我傻更更跟咗你只机度啊！你自己就坐第二部嘢咁，
6: 唔系几好，
7: 唔系几好啦。不过即系有一样都唔系几好，就
6: 系、
7: 是、西藏
6: 同
7: 埋呢一个尼泊尔啦。最近一个消息出咗嚟咧，已经有成900人咧系失踪罹难，
6: 好惨啊！
7: 咁就有成過千幾千人咧，都係失蹤。而家我哋加拿大有呢、這個失蹤嘅人口，或者係就 uncountable 嗰啲有70幾個啦，
6: 係啊，
7: 20幾個去到70幾個。
6: 你睇下佢咁差嘅情況係咪？即係 你想想，如果他现在都不是稳定的，某些湖说如果 湖水缺堤就可能有新一轮的洪水和土石流，所以现在大家都是监察住个情况是怎样。
7: 因为今次这个的泥石流呢，令到有那个山上面积了很多的烟湿湖。
6: 是啦，
7: 烟湿湖就大件事
6: 了。是啊，烟湿湖
7: 麻烦了。但是你几时见到死水开始流出嚟嘅时候咧，就你唔止一个啊嘛，
6: 冇错，
7: 好多个啊嘛，所以佢今次呢个泥石流之后咧，而家仲要惊咧，就系会有呢个水灾啊，
6: 啱，
7: 吓就系 flooding 啊。咁睇到呢个嘅情况咧，琴日我先睇到新闻就话，有一啲嘅电工咧，原来困咗喺啲山窿度，而家佢哋嗰啲救援人员咧，系要穿过啲山窿咧，去救呢一班嘅被困喺山窿入边嘅嗰啲工作人员。
6: 其实山窿里边咧，好彩咧嘅话咧，就有啲氧气吓，可以呼吸啊。你焗死晒、焗实晒嗰啲人，虽然话啲人话泥石流咧就严重啲，系啊，你拥住啊嘛，你个滚石流安全啊，揼落你个头度，你已经即刻坐喺度啦，即系做乜啦？
7: 系啊，
6: 所以今次就诶，但系都好担心。
7: 如果你见到佢嗰啲泥石流落咗嚟之后咧，好似啲泥浆咁，
6: 好得人惊噶，
7: 喺嗰啲平地度咧。佢有好多咧，佢俾我哋睇一幅相啊，就嗰啲泥石流经过个地方咧，曾经嗰度有一个村落嘅。个村落咧好靓，但系啲泥石流落完之后，第二幅图咧就全部冇晒啦。
6: 阴公啊，
7: 系啊，真系好惨啊！所以
6: 好多年前咧，马来西亚咪有一次山泥倾泻嘅，又唔知你咪记得云顶嗰度咧，好严重啊！有一次，咁后屘报道就话有啲人咧，好彩仲喺个酒店度唔出嚟，嗰条路咧，佢话真系大讲，访问翻啲人咧，佢真系大步揽过啊！佢话完全嗡住晒，你救都冇办法救啊！佢话
7: 系啊，
6: 系咪啊？
7: 所以真系你话几严重啊！
6: 希望今次尼泊尔能够好啲啦，即系个情况能够好转，但系就是他现在跟中国都是很密切地监察那些湖泊啊、水位啊有没有上升啊之类，怕住大量水位就又向下咯。
7: 所以他可能就要做很多的准备功夫啊，可能要将那些撤离啊，
6: 是啦是啦，
7: 尤其是那些湖水落到来之后呢，再染了其他，
6: 起码没什么居民在那里先啦，是不是这样安排咯。
8: 1320天气报告。
7: 早上的7:17啦，咁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日咧会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1度，睇今日似23度嘅，落雨机会有30%。
6: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7:59。
7: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多云嘅，不过咧间中都见阳光吓，黄昏时分咧就会有雨落噶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1度嘅，落雨机会最高70%。
6: 星期三系有降雨量5毫米，星期四有骤雨，星期五嘅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最高徘徊喺18至19度啦，最高嘅落雨机会80%。
7: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嘅噃，但系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已经13度啦，相对湿度都系100%。
8: 1320马路情报。
6: 7:17喺91号公路咧北行方向，夹住啱啱过咗 Clifton 咧系有事故吓，咁啊左线咧系封咗。Alex Fraser 桥咧你预咗有延误啦。除此之外咧，基本上全部啲公路同交通嗰啲桥梁啊，开始系车多，但未至于挤塞，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6: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5.35，报26,329.7。
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45.73，报53,214.26。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9.81，报7,681.95。
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79.11，报36,274.81。
6: 黄金下跌31.1，每安士每美金4,422.37。
7: 白银系上升2.8毫，每安士报美金66.44。
6: 原油上升2.73毫，每桶报美金86.14。
7: 比特币上升199元，每比特币报美金77,894.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8，报25,566.99。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5.78，报4,179.61。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6.12，报2,684.62。
6: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16。
7: 一加元对台币22.74，对港元5.637，对人民币4.83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快而准煲冬瓜，
9: 快而准普通话。
2: 搞笑主持阿 wing，
9: 大家好，我是阿 wing。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话说有一次，我同几个国内嘅朋友去商场嗰度行街，见到有间名牌店做大减价，原价2000多元嘅外套，依家竟然只卖500元，我两眼发光，忍唔住即刻大叫：哇！这次真的执时机啦！点知隔篱嗰几个内地嘅朋友突然停低脚步，全部望住我，好似见到外星人咁。一个朋友问：时机？另外一个更加紧张，哪里有时机？仲有一个四围望，生产你怎么会有机？我笑到忍不住口，不是真的有机啦，我的意思是买到很地，很便宜。原来广东话的执死鸡意思就是执到便宜，普通话我们可以说捡了个大便宜，捡了个大便宜，或者是捡漏了，捡漏了。所以下次你们去到内地，千万不要跟人家说我今天知了知时机，人家真的以为你在街上执了只鸡回家煲汤。好了，今天快而准煲冬瓜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日日都可以捡漏。我是阿 wing， 下集再跟大家快而准煲冬瓜，拜拜。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早上7:21，我记得嘉航曾经有一些问题发生过，就有些是行动不方便，要坐一些电动轮椅啊，或者电动的 mobility 的器材是不准一起上机啊，或者诸如此类，搞到很大件事。现在嘉航有新政策，他说原来有一个新的行动辅助器材运送的政策。
6: 没错，乘客现在可以免费携带最多3件的相关器材，包括有个人的行动辅助器材，听清楚，不是给你带3件行李，是行运动辅助器材啊，咁啊适应性咧，运动器材同埋病人嘅升降设备等等，有啲人咪揸住张好似单车咁样跪跪喺张凳上，佢边跪一只脚咧咁样嗰啲咯，系啊系啊。
7: 嗱，咁啊新政策之下咧，合资格嘅乘客咧免费可以免费携带最多3件器材嘅，而且可以自由组合个人行动嘅辅助器材。頭先你講過嘅啦，係咪佢哋提供嘅咧？總之呢3件器材咧，就唔計入你個旅客原有嘅手提或者寄倉行李行。
6: 哦，幾好喎！嗱，適應性嘅運動器材包括有運動輪椅啦。单板的滑雪橇啦，吓 monoski 啦，咁同埋咧系适应性的越野单车等等，就唔当你是行李的，可以俾你额外带。咁体积比较细嘅咧，能够安全咁样系放喺嗰个行动辅助或者系适应性嘅器材嗰度咧，就可以免费带相机咁咯。
7: 系啦，如果行动辅助器咧体嗰个器材啊体积过大咧，唔可以搭飞机运送嘅话咧，佢可以用货运啊安排喺加拿大境内免费。
6: 算系咁喎，吓，咁佢都亦都喺手机应用程式咧加入咗一个辅助行李辅助追踪器啊，你个追踪功能，你如果个行李有冇相机咧，佢会嘟一个嘟完之后咧，佢会打去呢个app 度嘅吓 ，download 佢个 app 就得噶啦。
7: 不过最紧要一样嘢，出发之前48小时要联络呢个无障碍服务部门。
6: 知道，
7: 你唔好去到机场先至话俾我听有呢啲。
6: 系啊，咁佢话咧，总监就话咧，携带呢啲行动辅助器材咧，可能要需要大量事前安排，早啲去机场，唔好咁问吓。
12: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3: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2: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4: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肾，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 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11: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15: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1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8: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0: 佛法的文献以汉语的收藏最为丰富，经律论三藏以中国大乘佛法的搜集数量编制分类为全世界之冠，凡研究佛法的学者必须涉猎汉文的藏经。为什么汉语佛经这么多姿多彩，这么浩瀚庞大呢？这些是古时无数中外高僧大德用生命换取得来的法宝。佛法自从秦朝开始传入中国之后，有很多伟大的外籍僧人，当时称为胡僧，从异国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中国传教的。例如西域安息国的皇太子安世高，安息国即是今日的伊朗，他来到汉普之后努力学习汉语，到后来完全掌握了汉语之后，翻译了不少经典，好像安波首尔经、八大人国经等等。又有从西域月支国来的支流加忏、支谦、支亮法师，月支国即是今日的阿富汗。又有西域龟支国即是伊拉克来了佛陶澄和鸠摩罗什，印度来的竺法护、康僧海、昙诃迦罗、迦舍摩腾、竺法兰，这些都是祖籍印度而后来定居汉土弘扬和翻译佛经的开垦者。他们千里迢迢从克什米尔入西域、新疆、伊朗、尼泊尔来到中国弘扬佛法，带来和翻译了佛经，成为中国佛教文献的基础。后来陆续有中国僧人远涉天竺，即是印度，求学佛法和将大量佛典带回中原。最先立志西行的汉人是朱士行法师，三国时代人，但是他只是到达了新疆的边境。后来东晋的法显大师以64岁的高龄，经过崇山险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沙漠，远赴印度求佛经。他逗留了印度7年，回国的时候已经是75岁。到了唐朝，玄奘法师经过丝绸之路远赴印度逗留17年，带了大量佛经回中国。而同时的义净、慧日亦都是冒险西行往印度求法的代表人物。各位，中国佛教文献经律论三藏有将近8600多种，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宗教哲学文献，它的质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就算你用一生的时间亦读之不尽，这些人类文明的遗产是历代高僧大德，包括远从印度、中东等国来到中国弘扬佛法的胡僧，以及经丝绸之路去印度求佛法的中国僧人，他们用生命换取回来的宗教哲学和历史文献 是东方文明的宝藏，人类智慧的结晶。
1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0: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国三个联邦选区是今日举行三场补选，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安省和灰省各有一个选区。张玉良报道。
4: 本国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会举行补选，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安省东约克湖畔选区和灰省 Chicotomi 峡湾选区。各党的候选人将会角逐三个席位，以填补前自由党北温哥华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空出的北温哥华议席，前保守党议员 Richard Mattel 被任命为上议院议员空出的安省议席，以及自由党前议员 Nathan O. Erskine Smith 离任出现空缺灰省议席。在北温哥华选区方面，自由党推出总理卡尼前副幕僚长 Brandon Kelly 参选，保守党派出大律师和上次大选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参选，新民主党候选人就是 Stephen Tudor。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星期一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选民在经已邮寄到家中的选民卡上经已列出投票地点。今次自由党需要赢得至少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 Francis Scarpa-Leggia， 自由党拥有171席，预计去到9月底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国会时候，议席更加会进一步有变动，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ubo 在8月28日经已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议席空缺。另外新民主党一名议员也宣布会转投参加省议会，如果他在灰省省选里面获选，该党可能迟些会多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的补选。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亚省省长戴斯敏星期日出席亚省日活动时刻意避开省独立议题，但是强调加拿大已经越来越清楚亚省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性。戴斯敏出席省庆活动时表示，亚省是加拿大的经济引擎，世界亦都需要亚省能够提供的资源。他在活动上被谈早前宣布在10月19日举行的公投，该投票会询问省民是否希望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是再进行一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他只是表示，即使各方存在分歧，亚省人彼此之间仍然有更加多共同之处。活动现场有人手持亚省旗和加拿大国旗。进行活动的 Heritage Park 方面表示，这项活动不应该被政治化。与此同时，场外亦都有团体设置摊位支持亚省独立。戴斯敏已经表明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并认为无论是支持独立定是支持留在联邦的人，他们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他早前又表示，过去18个月已经与新任总理努力改善亚省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但是承认过去多年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不满仍然令部分省民感到受伤。国际方面，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星期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会议期间会推动成员国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以减轻贸易失衡情况。贝森特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中国经济疲弱正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中国在全球的贸易顺差达到12000亿元，形容是不可接受。他表示，美国对汽车等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完全禁止进口，令中国不得不将相关产品出口到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认为全球各国都需要因此而检视与中国的贸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来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1320天气报告，
7: 早上7:35了，天气方面呢，今日会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1度，睇今日似23度嘅，落雨机会有30%。
6: 今晚是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7:59。
7: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就多云嘅，都系咁个间中咧见阳光嘅，黄昏时分就有雨落啦，最高气温咧会摄氏嘅21度，最高落雨机会咧70%。
6: 星期三是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四是有骤雨，星期五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徘徊在18至19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80%。
7: 现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3度，相对湿度100%。
5: 1320马路情报。
6: 7:36，同头先一样啦，喺91号公路北行咧，夹住啱啱过咗 Clifton 嗰度咧，系有个事故未处理好噶，咁系所以 Alex Fraser 桥咧就系、coming off Alex Fraser 桥咧，佢哋话就系有啲嘅延误嘅，因为左线咧系封咗，佢未有消息过嚟话解封咗未，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5: 财经消息。
6: 7:36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8.64，报26,258.86。
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01.35，报53,156.25。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1.72，报7,670.04。
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71.21，报36,182.71。
6: 黄金下跌34.19，每安士报美金4,418.11。
7: 白银下跌2仙，每安士报美金66.12。
6: 原油上升2.33，每桶报美金85.72。
7: 比特币上升220.85，每比特币报美金77,915.8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8，报25,566.99。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5.78，报4,179.61。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6.12，报2,684.62。
6: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16。
7: 一加元对台币22.74，对港元5.637，对人民币4.83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22: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被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常常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大概系因为鸳鸯经常都系一双双咁出现，俾人一种出双入对嘅错觉。而其实最专情嘅鸟类应该系属于天鹅啊。如果伴侣死亡嘅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啲仲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添噶。

0: 早上的7:39啦，919是一个非常之有意义的日子。
1: 我哋介绍咗好多次啦，咁大家应该都记得919。而中意听歌嘅朋友，尤其是咧系电影主题曲，我自己系最中意噶啦。因为好多电影咧系好入心入肺嘅，睇完之后咧，嗰只歌咧你会谂翻起嗰啲画面嘅。
0: 会同
1: 系咪啊？嗰啲咯吓。
0: 咪好简单啫嘛，Titanic
1: 系啊，
0: 听到
1: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0: 系啊，就变咗首歌好多咯。
1: 会噶会噶，唔系我好中意储嗰啲咧卡动画片嗰啲公仔啊。我系系我好好幼稚嘅，不过咧今次九一九呢个系啊，我觉得系啊，真系个我唔系小朋友去到嘛，咁我啲童心
0: 好啊，呢个咁
1: 同佢 share 咯，
0: 呢个咁幼稚嘅心唔系个个都有嘅，
1: 我同佢争嘅呢个我嘅呢个你 ，anyway 咧讲翻九一九咧。这个 Live 演唱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呢就是当晚会云集我们不同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和深情金曲的很多14位我们本地的得奖的参赛者，当时现在就是歌手啦，为大家演出咯。
0: 好，主要都是唱电影主题曲的演唱会来的。
1: 是啊是啊，没错。
0: 那么这14位本地得奖歌手呢，他们是第一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的歌手，第一位金钻至尊奖和最受现场观众喜欢迎的人气奖，就所谓叫双料冠军得奖歌手嚟嘅，就系、是、Charles 蔡国雄啦。
1: 我成日都话佢系大师兄，
0: 啊
1: 大师兄。咁啊，再创高峰奖有 Joseph 郭祖辉啦，最佳台风奖有 Susanny 嘅邝小霞，同埋最佳影业奖嘅 David 蔡峰。
0: 冇错，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演出歌手咧，就有第一位嘅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仲有就最佳台风奖，我哋叫做三料得奖嘅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啦。
1: 系啊，咁啊，跟住有金银奖啦，跟住有 Jeffrey 欧志辉啦，有铜奖啦，同埋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系 Angel 啦，系黄慧婷，咁最后咧就亦都系 Jessica 啦，系谭俊熙，系金钻舞台魅力奖嘅。
0: 啊，仲有咧两位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嘅2024嘅 Harry 杨子轩，同埋2025年冠军嘅 Ray 刘家辉啊。
1: 冇错，咁就大会司仪方面咧，就系、是、第一届嘅金钻卡拉 OK 大赛嘅 Elvin 啦，同埋系李嘉维啦，同埋系Joey 啊，朱允仪啊，
0: 冇错，仲有负责吉他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阿 Jason 黄俊成，而负责打鼓嗰位咧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啦。
1: 系啊，我哋老板个名啊 James Ho， 我成日记得佢，我哋成日知，我一定记得你，我哋老板个名嚟嘅。Anyway 啦，咁啊今次咧，大家记住咧，系 mark 低呢个日子，9月19日星期六晏昼5:30咧就可以入场噶啦。
0: 嗱，演出时间咧就下昼嘅6:30噃，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入座。
1: 泊车去泊车嗬，系地就系呢个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啦，系大家好熟悉嘅西41街咧950号嘅，好易揾嘅大街嚟嘅。
0: 咁啊，头先倾我哋介绍咗呢14位本地歌手啦，即系得奖歌手咧，阵容可以好定成噶啦。门票喺度发售噶啦，而家每一张35蚊 ，VIP 嘅门票80蚊嘅。
1: 订票或者系查询，可以喺办公时间打落我哋总机1604-263-1320，为免向遇，请从速购票啦。
2: 留意8月31日至9月4日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日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瑞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3: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2: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4: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4接近，在香港的方面的消息，资料金钱落境外骗徒在香港是很难去追讨的。海外留学生身份证明文件一旦外泄，后患无穷。有法律界人士警告，骗徒取得是护照副本和住址证明资料之后，就除了是可能是 除了可能是长期盗用作为不法用途之外，更加可以冒名在开设一些银行户口，申请电话合约借贷，甚至在网上支付平台注册作诈骗，严重威胁受害人的个人信用和法律安全。
0: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亚省公投之前夕，省长Daniel Smith 戴斯文就出席一个省庆活动，再呼吁选民支持留在加拿大。亚省的省长戴斯文 Daniel Smith 在30号下午将在这个 Calgary Heritage Park 出席亚省的省庆日活动，并发表讲话，适逢就是这个亚省成立121周年的前夕，而全省距离10月19号举行分离议题的公投亦都只剩7个星期，令到今次的省庆活动增添了政治意味。
1: 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锂离子的电池抌入垃圾桶会引发火灾，当局发出警告。BC 省菲沙河谷消防员提醒民众，切勿将锂离子的电池抌入垃圾桶，而之前呢，这里的垃圾转运站是曾经发生火灾。
0: 来自 BC 省的消息，BC 五个钟头之内有三宗的山火，情况可疑。BC 省 Grand Fox Hardy Mountain 短短五个钟头内接连发生三宗的山火。当地的消防部门表示，由于火灾发生时间接近，地点相近，目前已将事件是列为可疑的。皇家加拿大骑警 RCMP 和 BC 省的山火服务处 BC Wildfire Service 均已获通知。
1: 来自洛杉矶的消息，台瑞掌舵市值70亿生技大厂是撤离加州。加州邮报报道，加州他们企业出走潮是继续燃烧。一家市值高达70亿美金的生技公司之前是宣布是总部撤出 Irvine， 而且在加入撤出加州的企业行列。企业高层在说明出走加州的原因，屡屡直指高昂企业所得税、繁琐严苛的监管规范、高生活成本和当地治安和基础设施的问题。
0: 来自台湾的消息，总统府放弃了15,000的礼盒，郑丽文全买，不要让弱势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针对总统府原定向37家的庇护工场和身心障碍福利团体采购中秋礼品，却因为预算问题取消订单。据公开报道，受影响的数量约达15,000盒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昨日表示，这15,000盒的中秋礼品，佢将会全数承接，唔俾咧呢个嘅庇护工场已经投入的心血付诸流水，更加唔能够让身心障碍朋友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1: 嚟自利比亚的消息，利比亚敌对当局咧系达成协议，24个月之内咧系举行全国大选。利比亚对敌对的政治阵营的代表今日签署一项咧获联合国支持的协议，同意在24个月之内举行总统和议选同埋总统咧同埋系议会选举。咁而且被视为咧呢个深陷分裂的国家推动举行咧呢个全国的大选重要的一步。
0: 嚟自尼泊尔的消息，尼泊尔的财长预料灾后重建需要390亿元。尼泊尔财政部长韦格尔上个星期六估计，当地的泥石流灾后重建支出或者会高达40亿至50亿美元，相当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的总量10%。
1: 来自韩国的消息，李在明首度改组内阁，提名6部门候选人。南韩总统李在明第一日是昨日第一次是首度改组内阁，提名6个部门的长官候选人，包括是有提名现任经济财政经济的部第一次官，还有是现任的副总理，而且就他们曾经取消赴美国出席20国的集团 G20 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行程，最终是按原定计划出国。
0: 最后来自日本的消息，大学生去到俄国交流，日本相隔7年重启。日本外务省上个星期五宣布，该国已经重启大学生前赴俄罗斯短期交流的项目，是相隔近7年之后恢复的。当局同时强调，对俄的政策内容基本没变，包括维持制裁。
5: 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2: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5: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2: 电话604-998-7898。
3: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3: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6: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7: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8: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再次咧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你倾下偈嘅。Hello Paul， 你好吗？
9: 你好，大家好。
8: 哇，咁喺上个星期啦，我哋都话要好多嘢都要乐观面对啦，同大家沟通咧，可以自己行出第一步先咁样。
9: 是啊，咁除咗我哋本身行出第一步之外呢，我哋点样可以主动啲去做呢件事呢？有好多方面嘅，其实我而家同大家分享啦吓。我自己主动嘅呢，都係会自己同自己安排每一日做一啲开心嘅事。咁啲开心嘅事呢，就唔係话淨係话啊我鍾意食嘢啊或者鍾意其他嘢嘅。我今日同大家讲嘅其实係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小嘅可以 achieve 嘅嘢，即係我哋可以达到嘅目的。就是怎样可以用一些细微的东西让自己开心、
8: 哦
9: 啊、不是一定说开心是一些很大件事、
8: 嗯、
9: 有时候呢我们自己喜欢冲杯茶、
8: 嗯、
9: 好地享受一下，又或者呢我找首好听的歌、啊、我最近呢也都追回我们80年代香港 TVB 那些时候以前那些、劇集，因为这个是我成长的时间大家知道我多少岁
8: 了不知
9: 但是呢起码在那段时间呢我喜欢听的所有东西同埋所有嘅事，咁、
8: okay.
9: 我變咗我聽嗰陣時候咧，我以前好似聽歌我唔明白啊，而家原來過咗喺人生一個階段之後咧、嗯，我特別有感觸啊咁樣。咁但係感觸咧，我都係呢個開心嘅事。咁、
8: 嗯、
9: 我哋可以同人哋一齊去安排散步啊，
8: 嗯、
9: 或者同一啲好朋友，有陣時候我好中意咧，耐唔耐咧就打電話去同唔同嘅一啲朋友去問候翻佢哋嚇，有。中意留意下人哋嘅生日，我好其實我中意咧，我記即係朋友記電話咧，成日啲人我都問人埋人哋嘅出生年月日，
8: 哦、
9: 因為我中意記住人哋生日嘅，我中意人哋生日嗰陣時候跟同人哋分享，即係打個電話俾人啦，
8: 講聲祝福咯，
9: 因為我覺得生日是一個大日子嚟嘅，啊，我有幾多個生日啊？係咪、嗯？
8: 生日多謝媽咪嘅應該
9: 嗬，係啦，除了多謝媽咪之外，我哋都仲有其他嘅嚇。咁、嗯、呢、啊、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非常之需要嘅。咁、
8: 嗯、
9: 每日嘅生活裏邊咧，其實有一啲期待咧。呢啲簡單嘅期待咧，其實我覺得瞓又瞓得開心，起身嗰陣時候又有已經有期待緊，準備發生咩事、嗯？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開始啦。咁、
8: 嗯、
9: 另外咧，每一日我哋起身嗰陣時候可以諗下，誒、哎、今日有啲乜嘢特別想做嘅咧？有陣時候話食一啲特別想食嘅嘢啊，見一啲特別想見嘅人啊，又或者好簡單，自己想去揾一個新嘅題目去自己學習啊。啊，我最近咪～行雷行得多嘅，落雨落得犀利嘅，咁、啊、我嗰一日咧，第一件事我就夜晚好攰，我聽日一定要查一啲嘢，查乜嘢咧？究竟行雷可唔可以淨化空氣？
8: 行雷哦，咁得意嘅呢樣。
9: 因為我每一次點解咧？我嗰日啱啱教完拳啦，咁行出出邊啱啱行緊雷喎、哦，但我話我真係好中意陣味，咁於是我就係啦，一個好簡單身邊周遭發生嘅事情，就好似我以前爸爸咁啊，佢咧會喺。屋企門口人哋喺度換緊條燈柱嗰陣時候，佢、
8: 哦、
9: 會問人哋點解唔係五尺唔係四尺，點解要三尺？
8: 哦，
9: 咁佢就會問人呢啲咁 specific 嘅問題。
8: 係你遺傳咗佢係咪？有冇啲
9: 係有噶？咁佢就於是就踎喺度同人研究咗成日。嗰陣時佢係90几岁。
8: 哇、
9: 哦、！OK， 咁你諗下佢呢種態度咧，就觸發咗我啦。其實我而家都係 可以話八卦啦，
10: 好奇
9: 嗱，好奇啦。咁我每一次發生一啲嘢嗰陣時候，我就話點解會咁嘅？
1: 嗯，
9: 咁我於是就而家資訊發達啊嘛，咁我就喺網上去抄下，得閒問人你知唔知啊咁樣。咁我就其中一樣嘢就係呢一樣嘢，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嘅，係啦，一個好嘅一個新嘅知識啊，又識得嘢多。嗱，好多人就話成喺網上邊用呢個媒體去掃啊，成日覺得好無聊啊，睇得多淨係得笑話或者人講嘢。
10: 唔係個
9: 嗱，我咁樣。我而家扫咧，所有全部咧就系点去香港以前点样讲广东话啊？啲字系点嚟啊？我哋广东嘅文化，加拿大其实加拿大温哥华其实有好多历史文化系冇人识嘅、哦。咁、譬如话以前话，原来温哥华点解会有一条咁嘅街？呢条街点解有咁嘅嘢？全部好多嘢都唔知嘅、哦。但系呢一啲咁嘅知识咧，我系非常之中意嘅。咁亦都系好有，又系好正面性，唔系净话好无聊嘅。咁我亦都同人哋倾偈嗰阵时候咧，就多咗疑问，即系好多嘢倾啦。如果我啊吓、我真系有机会退休吓、我谂我咧就会到处搵人倾偈嘅。点解咧？我因为我睇完晒啲资讯之后，我话你知唔知啊？咁样
10: 有成功感。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节目、一首歌、一份报纸、一个新闻，我们有了这一种这样的、好奇心、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更加有方向、不会觉得无聊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如果开心的话呢，不是一定要别人，即不是一定要别人帮我们安排、我们自己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开心日子，还有我们的明日、明天，不要讲话将来那么远，我就是明天啫，我今天有什么特别的话，我明天一定很开心，就是我要做什么。
1: 我播首歌你听，明天会更好。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些，有关好林翠若轩有什么途径呢？
0: 我们打我热线电话 ,604-214-5700, 604-214-5700, 又或者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hhsr.ca 查询的。
1: 非常好，记住这个电话 ,604-214-5700,214-5700, 我们下星期再聊天。 Thank you, Paul, 拜拜。
0: 拜拜。
2: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日准时交租噃。
7: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6: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7: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早上7:59。
3: 刚才报时是由年用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9: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9: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1: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9: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年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
10: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在美国的用户使用 Google Maps 的时候会见到美国湖。 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户。至于身处加拿大同美国以

0: 外地区的用户就会见到澳大略户，并在括号内显示美国户。Google 表示 ，Google Maps 会按照用户的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公司一向会根据官方政府资料更新地名，而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近日亦都正式作出相同的修改。Google 表示，有关做法符合公司长期政策，即是当同一水域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时，会因应所在地显示相应名称。维多利大学地理学教授 Ruben Rosewood 表示，对 Google 的做法并不意外，因为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一般都会跟随官方的地名。他指出，特朗普早前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之后，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亦都有跟随更新。截至星期日下午， Apple 地图暂时仍然未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Rosewood 会表示，地名本身并非中立，历史上改名往往都与权力及政治有关。不过他认为今次改名更加似是一种政治转移焦点，并预计美国湖这个名称未必会持续到特朗普任期之后。因为就如特朗普可以透过行政命令改名，未来的新任总统亦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改回来。本省哭一个垃圾转运站发生火警，消防部门相信可能涉及锂电池，并提醒市民不要将锂离子电池当作一般垃圾弃置。哭消防局表示，消防员星期五接报到 Ross Road 的垃圾转运站，抵达的时候发现一堆垃圾已经全面起火。两个地方消防部门参与灭火工作，期间运送大约8000加仑的水到现场。消防表示，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但是相信很可能涉及锂离子电池。当局提醒，家居电子产品或者是任何含有电池的物品都不应该丢入一般垃圾，应该送到适当的危险废物或者电子废物回收设施处理。垃圾转运站其后亦都在社交平台感谢救援人员迅速处理，并再次提醒市民妥善弃置锂电池。转运站表示，锂电池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在垃圾收集车、转运站和废物处理设施内起火，对员工、救援人员和社区安全构成风险。省长尹大伟宣布在 Abbotsford 和 Mission 选区举行补选。张亦良报道，
1: 省长尹大伟宣布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的省议员保守党的 Ryan Gasper 在8月22号为让位给党领 Kelly Friendly 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在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一个移民政策专家小组表示，联邦政府需要进一步减少临时居民人数，同时改善追踪留学生及临时外劳离境的数据。CD Health Institute 移民目标委员会表示，加拿大目前在临时居民入境后的追踪方面几乎没有数据，当局目前没有关于签证数量以及每年续签数量的明确数据，亦都不清楚学生签证或者是工作许可到期之后有多少人真正离境。截至今年6月底，加拿大约有632000名学习许可持有人以及150000名临时工作许可持有人。相比起2024年同期，加拿大开始削减临时居民人数之前，全国有超过100000名学生以及近120000名临时工人。另外，今年新抵达的留学生及临时外劳数目亦都大幅下降。今年头六个月只有约20000名新留学生抵达加拿大，2024年同期就有约120000人。新临时外劳亦都由2024年头六个月的240000人下降至今年同期的约100000人。联邦政府目前目标是在2027年底之前将临时居民比例降至全国人口 5% 以下。加拿大统计局估计，去年春季的数据，非永久居民约有250000人，占总人口约 6.2%。 委员会就认为 5% 应该是上限而不是目标水平。加拿大应该进一步将非永久居民比例降至 3-4%， 接近过往平均水平。联邦政府近年亦都已经下调永久居民目标，2026年的目标由原本50万人削减至38万人。不过委员会指出，政府另外推出一系列一次性计划，让最多约14万人取得永久居民身份。这些计划并未有纳入更广泛的移民配额计划，因此实际接收人数可能高于政府公布的年度目标。在香港，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打击围标，拘捕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及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三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4: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9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我永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8点08分，接近09分，刚刚讲完09了。大家早晨，
4: 早晨，
5: 13度了，温度就尚算 OK， 亦都唔系话好冻，亦都唔会话好热。
4: 嗯，
5: 但系21度咧，我哋今日晏昼会呢个温度噶啦。但系我觉得而家21、22度都系凉爽嘅。
4: 得，好凉爽，加埋我哋电台个冷气凉浸浸，而家又着件褛添，我哋
5: 系啦，系嘛？咁啊，冇乜所谓嘅，因为我哋而家都照叫做入秋啦，系咪？再过多一个月到，咁你啊已经系可以讲话唔使啦，过一个月都唔够啦。
4: 不过咧，
5: 中秋嚟啦，
4: 系啊，呢度咧，我觉得个凉爽嘅程度咧，基本上夏天咧，就算几热都好，夜晚都凉噶嘛，系咪？但系咧喺香港咧，夏天热完之后咧，嗰啲冷气啊，好似唔使钱咁样，酒楼冷气咧，商场冷气啊，哇！有一次我翻香港就喺澳门啊，个商场里边冻亲啊，同阿姨饮茶定咩？哇！嗰啲冷气真系好冻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系翻香港嘅话咧，留意带件薄褛翻去，去边度都揦住件褛，因为真系好冻啊啲冷气。
5: 你冻亲啫，好多澳门人唔冻噶嘛。
4: 吓，
5: 澳门人习惯咗噶嘛，
4: 可能系啦，一出一入啊咁样咧，嗬，小心啲啊！总之大家如果喺呢度翻去，
5: 唔紧要，呢个你系习惯就得噶啦，习惯就冇问题嘅。咁但系点都好啦，我相信即系。大家都會同一樣嘢，就係人咧生出嚟係點樣樣，靚與唔靚咧，呢個就個人嘅觀解見解嘅啫。有人就話 你唔靓就系话佢好靓，你话佢好靓咩？你话佢唔靓？
4: 系啊，你睇下选港主就知啦，系咪先？个个就咁捧呢个，我话唔中意呢个，咪中意嗰个，你又唔中意嗰个，咁啊，但系点知出到嚟，大部分都系大家同意靓嗰个嘅。
5: 啊，咁点都好，呢、這个咧系睇你自己嗰个心态啦。
4: 系啊，
5: 因为喺泰国嘅南部咧，有一位嘅女公务员。近日咧，唔知點解咧，就意外成為咗個網絡嘅紅人啦。咁啊，當地嘅政府咧，面書發布咗年度預算嘅審議會嘅一啲嘅相啊。咁啊，網民咧竟然個焦點唔係放喺嗰啲啊財政上邊嗰啲咁嘅問題，反而咧落喺一個好鮮明嘅妝容同埋年。即係好似花灑，好似花灑長卷髮咁樣樣嘅一個嘅人士上邊，
4: 咁唔係成個燈籠咁嘅頭髮嚟蓬鬆到咧，咁啊中秋節就的佢出街啱曬。不過咧，佢話貼文咧短短喺幾分鐘之內咧，就好短時間就有23,000+係贊好喎、
5: 哦，兩千個係23,000+贊好，2,000+留言，
4: 2,000+啦嚇，我未講完啊，23,000+贊好，超過2,000+留言，咁啊關。注到咧，勁過議會本身咯。會議
5: 咁啊，根據呢一個嘅行政機構咧，分區嘅行政機構咧，星期一啦嚇，就係應該早兩個星期一嚟噶啦。咁喺面書上發布咗年度嘅財政預算審議會記錄上邊咧，就上載咗好多張咧議會嗰啲人士嘅相啦。咁啊，相入邊有位女公務員咧，就格外鮮明嘅個造型嚟到出席議會。
4: 我冇睇到佢張相啊，不過咧，佢形容咧就個畫相咧偏長。略带高低差的眉，即是一高条低，一高一条高一条低的眉，仲要配以很粗的、好粗嘅黑眼线，要下眼线，系由埋下边咁样，我好似成只眼好似好大咁。咁啊，白雪雪的粉底，同埋好红当当的唇膏。咁由面部嘅相片睇咧，就條頸同個身體都幾白雪雪嘅，都 OK。咁加上一頭蓬鬆嘅短髮咧，啲人就卷髮啦，唔係短髮，好長嘅攣攣
5: 卷啦，
4: 攣
5: 髮啦，攣髮啦，
4: 嚇唔係卷係卷啊！咁啲網民即刻就開咩會話知佢講咩內容，就睇相睇相。
5: 但係有啲網民咧懷疑咧，會唔會嗰幅相係其實經過一個比較？强的美颜或者修图处理，令到佢个妆容同埋个肤色对比喺镜头之下更加突出咧。
4: 咁你 P 完图都唔系好靓，就好唔掂。
5: 但系你 P 图会唔会净系 P 嗰个人噶嘛？即系成个图嚟到 P 噶嘛？
4: 我唔知道、啊。咁佢话咧，啲人真系赞好噶、啊。佢话喺个平台度疯传，咁啊属于本来属于一个例行公务记录嘅贴文，点知咧啲人就留意到啦，话哎呀，好中意呢种风格啊，好漂亮啊，将自己打扮成为中意个。样好好啊，咁样讲
5: 嗱，其实咧好多网民都支持呢位公务员噶，认为咧佢充满咗自信同埋个人嘅风格嘅。留言就话我好中意呢种风格，
4: 就系咯，就系咁讲咯。佢话主要你唔阻碍妨碍你嘅工作咧，外界就无需要过分干涉咁样讲。
5: 但系亦都有啲网民咧认为，公务员出席一个正式会议嘅时候，应该保持比较庄重嘅形象，亦都批评佢咧嗰啲粉底啊、眼线啊，同埋嗰个唇。妆咧系过浓啊，同公务场合咧就唔系好相衬。
4: 都啱嘅，其实你翻 office 唔通你着得即系低胸露背咩？系咪先？咁正常你端庄啲系啱嘅咁样。
5: 咁啊，当然面对突如其来嘅关注啦，呢位女事主啊亲者贴文到留言回应啦，好幽默咁话。
4: 所有睇得出照片 P 得好厉害的人都好厉害，即系佢有 P 图咯，佢话
5: 系，佢话咧个相咧就并非经过大幅修图，只是稍微调校下个色彩嘅啫、哦，希望咧遮盖近期因为工作繁忙而出现嘅皱纹，估唔到咧仍然被啲眼嚟嘅网民发现有校过啲颜色、
4: 哦。咁、哦、照片嘅光暗同埋肤色咧，可能因为受到后期嘅调整影响啦，咁但系就冇证据显示佢系大幅修改。个五官或者系身形嘅吓，咁啲人话简直系 P 图失败啦，又唔准确嘅，因为啲人话 P 到个样咁差，好差咩？佢呢张相有冇睇过？呢张相点样噶？
5: 嗱，其实咧冇人中意俾人批评嘅吓，咁佢俾人批评嘅嗰啲留言批评佢嘅妆容咧，咁呢位女事主咧就话，即系我真系唔系满意啦，唔满意啦吓，反而问啦，喂，点解有啲人认为佢嘅化妆嘅方式系错咧？亦都唔理解网民点解要求佢卸妆或者唔好画下眼线咧？
4: 下眼线个样恶啲，唔系我头先你都冇睬我，我问你有冇睇到张相啊？
5: 有啊，
4: 得唔得啊？咁衰咁衰嘅笑得，
5: 唔系嗰张相系好鲜明咯，个样睇落去即系黑就黑，白就白。 我只能解釋俾你聽係。
4: OK，
5: 頭髮就黑色嘅，嗰對眼睇下線嗰度黑色，
4: 好黑色嘅。
5: 但係嗰啲皮膚係好白嘅。
4: OK， 咁佢就好霸氣咁回應：你唔中意就咪睇啦，你咁樣。
5: 有冇掛住話俾你聽佢嗰個形容
4: ？OK， 咁表示咧。自己從來冇要求過其他人應該要點樣打扮 ，OK？ 大家嘅審美眼光唔同，唔好用你嘅個人審美去睇我，可能佢覺得自己咁樣做好靚咧，咁係咯。
5: 咁啊，呢樣嗰啲網民啲言論咧，涉及侮辱啊、侮辱啊、捏造或者
4: 侮辱佢，侮辱啫，話你加大呢個動作嚇，冇侮辱啫，
5: 捏造或者係人身攻擊啊，將會考慮採取法律行動控告相關人士誹謗。
4: 系啊，呢个事件再度掀起咗泰国网民对公务员嘅形象、个人打扮自由同埋网络欺凌嘅讨论。
5: 咁有人认为咧，公职人员应该需要顾及场合，亦都有人话咧，对于衣着嘅妆容提出意见，同埋公开羞辱外貌咧，存在一个明显嘅分别嘅。
4: 就算你唔认同佢嘅打扮，都唔好人身攻击咯。但你明知你嘅出相张相系要俾公众睇，你就唔好咁夸张咯，系咪啊？即系你化个淡妆咁咪得咯。系咪啊？真系，咦！真系，我觉得好夸张。
5: 即系咁，如果你有机会咧，你就上个，
4: 我有兴趣睇啊，望一望先。
5: Facebook 嗰度去
4: 等我望下先。
5: 吓，咁啊，佢嗰幅相咧系的确黑白分明，我只能够讲出呢个。
4: O K， 咁靓唔靓先得噶？阿欧德里夏平个黑白相嘅黑白分明咯。
5: 嗱，靓唔靓呢样真系见仁见智啦。可能我望佢个样咧，就系唔系我个 type 咯。
4: 系，只可以咁讲，唔系你杯茶。
5: 系啊，
4: 系咪啊？尊重大家。O K，
5: 系啦，系啦。我不可以说他漂亮与不漂亮，因为这个不是我去 judge 他咯。
4: 但如果他化妆呢，都觉得不是说太过明显亮眼呢，就自己有点失败咯，是不是？
5: 不过当然跟你是没得比的啦。
4: 即是我需要他十倍
5: 咯。你没得比的啦。
4: 发恶梦我见到我，是不是？
5: 你装不装都这么上镜的啦。
4: 都不
5: 行。所以呢，即是明我说什么意思啦。
4: 不明白。anyway， 我觉得大家就有点厚德好，是不是？看完就算，好像他说的，你不喜欢看，就不要看。
3: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的8:17啦，天气方面今日会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睇今日似23度，落雨机会30%。
4: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3度，同样3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59。
5: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多云嘅，多个间中见阳光嘅。咁啊，黄昏之后咧就有雨落啦。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21度啊，落雨机会70%。
4: 预测嚟紧星期三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星期四有骤雨，星期五啊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最高徘徊喺18至19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80%。
5: 现时依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3度嘅6度，相对湿度都是100%嘅。
3: 1320马路情报，
4: 8:18，今朝早大部分的篇幅都是报道这一宗在91号公路夹 Alex Fraser 桥的北行方向，就左线是封了，夹住 Clifton Avenue 的路段，越来越多相的声过来，就越来越多车了。现在大家预了它有延误了，如果你可以避行了这个路段，讲多次91号公路北行夹住 Clifton Avenue 以北，就封了左线，请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3: 财经消息，
4: 8:19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6.9，报26,305.02。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02.17，报53,257.82。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1.8，报7,679.76。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90.87，报36,266.63。
4: 黄金下跌44.7，每安士半美金4,485.2。
5: 白银是上升2毫子，每安士报美金66.35。
4: 原油上升2.02，每桶报美金85.42。
5: 比特币下跌201.01，每比特币报美金78,577.3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8，报25,566.99。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5.78，报4,179.61。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6.12，报2,684.62。
4: 跟住葡萄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16；
5: 一加元对台币22.74，对港元5.637，对人民币4.83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早上8:20。
7: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8: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9: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8: 有咩分别啊？
9: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8: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9: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0: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心真心挚爱，
11: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
5: 早上8:21。好多時候我哋夏天嘅時候咧，有啲果蝇啊，啲烏蠅啊
4: 飛嚟飛去啦
5: ，fruit fly 啦。咁原來咧有一樣嘢可以治到呢樣嘢，原來就係用啲朗口水啊。咁啊可以驅趕呢啲咁嘅 fruit fly 嘅妙招嚟噶。佢話將啲朗口水咧倒入個樽，插入一啲即係香嘅棍仔啊，設擺喺廚房度。
4: 哦，
5: 咁然之後咧就話可以杜絕果蠅喎，咁係咪真係嘅咧？
4: 我唔知喎，佢日本咧有啲網民咧就話咧，因為朗口水個刺激性強啊，用唔曬，咁索性係打開個蓋，咁啊插入啲好似我哋咧，其實係嗰啲果礦香棒咧，之後至人哋用嗰啲精油咧插一支支嗰啲咧，咁咪散發出嚟咧咁樣咯，咁就結果咧，以前每年都出現嗰啲小果蠅咧，嚇而家一隻都見唔到喎，咁所以於是好多人咧就喺度試啦。點不知有些人就講另外一番說話咯，就長期吸入朗口水的香精成分咧，會對個肝腎造成負擔咁喎。
5: 喂，其實朗口水含有酒精、薄荷醇、桉樹油同埋香精同埋防腐劑等等揮發性物質，設計用嚟口腔消毒同埋清新空氣、清新口氣嘅，就唔會應該聯想到用嚟清潔空氣或者驅蟲。
4: 係咯。咁近距離或者通風唔好嘅地方咧，如果你聞到，你唔好話喎，佢滲上去嗰啲擴香棒咧，成一支支咧好勁噶，嗰啲成間屋都聞到噶。佢可以刺激鼻腔啦，刺激喉嚨，刺激呼吸，搞到你打乞嗤、喉嚨痕、咳啦、流眼水啦。如果你敏感嘅話咧，眼睛刺痛，呢啲輕微短暫反應噶會。
5: 咁但係真係有一啲嘅方法咧可以對，但係朗口水就未必係嘅。佢係因為。細路仔同啲寵物咧體型較細，對化學物質嘅啲耐受性較低，
4: 咁
5: 可能會引致到明顯嘅急性反應，譬如流鼻水啊、咳嗽啊、打乞嗤啊，或者唔舒服咯。
4: 最怕細蚊仔嗰啲氣管同埋眼睛未發育成熟咧，就算係吸入啲同量劑量咧，都覺得會唔舒服啲，係勁過大人噶嘛。
5: 咁所以即係話，如果用朗口水去抗嗰啲果蠅咧，唔啱嘅，
4: 有
5: 個意思咁。不過如果你真係想要驅逐呢啲烏蠅啊或者昆蟲咧，就要從家居嘅衛生入手，同埋咧妥善處理垃圾啊、廚餘啊，仲有食物殘渣。
4: 基本上，如果你屋企係乾乾淨淨咧，就唔會有啲咩果蠅啊、啲烏蠅啊咁。不過你開窗都好難嘅，飛入嚟如果冇紗窗，佢要驅趕果蠅，又唔需要用啲化學方法咁樣冒險咧，令到身體唔好咧。有專家就推薦咧，就係如果係果蠅，如果想佢飛近屋，即係唔想佢飛近屋企嘅水果杯，好簡單嘅啫，只要喺盤裏邊咧擺幾條嗰啲肉桂棒啊、鮮蓮蚊啊，咁就得啦。
5: 冇錯啦，咁啊呢啲果蠅就可以用呢個肉桂棒咧就趕走佢嘅。
4: 係啊，
5: 如果你有啲烏蠅又話啲咁嘅蠅追係咪？
4: 係。
5: 咁啊，淨係戴上手套喺垃圾桶嘅底部或者個蓋嗰度咧，撒一層嗰啲薄薄嘅肉桂粉，原來都可以阻到我啲小蟲侵入啊！
4: 幾好啊嚇！咁而家蚊方面咧，蚊係點咧？
5: 蚊咧，你可以將兩茶匙嘅肉桂粉咧倒入兩一個量杯度，加入4杯嘅温水，輕輕攪勻佢，然之後咧。就咁瞓，就等佢嚟到慢慢浸一浸佢，其后啊将啲混合液咧过滤入一个喷壶度，加入半茶匙外用嘅酒精同埋半茶匙嘅洗洁精， 摇匀佢，摇匀佢之后，唔系摇啊，摇匀佢之后，
4: 摇
5: 匀佢，即系我自己啲，即系，即系啲外省语同啲广东语真系好麻烦啊，开始有啲打交喎。嗱，摇匀咗之后咧，然之后喷喺啲家居四周环境有效驱蚊。
4: 哦，咁好噶，酒精同埋半茶匙洗洁精，哇，咁咪成个又起泡泡。
5: 系啊，佢要等你，等佢唔系，等佢静止咗先。靜止咗先，倒入個噴壺度。
4: O K， 咁啊，即係玉桂粉喎，玉桂粉咁好用咩？喂，
5: 嚇，
4: 咁你咬個蘋果批咪得咯，野蚊添啊，蘋果批咁甜。
5: 係啊，係啊，係啊。
4: 咁不過玉桂咧，雖然就未被呢個美國嘅愛護動物協會列為咧對貓狗致命嘅有毒物質，但係可能會刺激口腔或者係消化道嘅黏膜啦。咁就最好啲貓狗咧接觸唔到嘅地方啦，擺喺。
5: 冇錯。當然啦，呢樣嘢大家試下啦。阿歐榮欣，你翻去試下，你成日啲蚊成日咬你啊嘛。
4: 我冇果蠅喎，屋企蚊啊，唔緊要啦。
5: 用下呢方法啦。
4: 我用嗰啲 lavender 精油。
5: 好，
4: 係輕輕擦一擦。
5: 好，時間差唔多，交咪。我哋啊唔係喎，我哋有個
4: 天氣嘅
5: 天氣報告啊。
4: 你咁快交咪，唔該 ，Frankie 哥。
12: 1320天氣報告。系由
5: 早上八点二十六分啊！天气方面咧，
12: 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4: 唔好心急，
5: 早上嘅八点二十六分啊，系好心急，我哋第三，我哋第三世界国家。好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啦。睇今日似23度嘅落雨机会有30%啊。
4: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7:59。
5: 听日星期二啦，就预测都系多云间中见阳光，不过黄昏时分会有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70%。
4: 星期三咧，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四有骤雨，去到星期五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徘徊喺最高18至19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80%。
5: 现时咧依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啊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都系13度，相对湿度100%。
13: 天气报告系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嘅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0: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5: 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10: 真心挚爱。
16: 加拿大美心月饼，
17: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18: 是最靓的月饼。
5: 早上8:27真的要交咪了，欧荣欣、
4: 啊、
5: 交给李保安主持的时事烽火台、
4: 嗯、
5: 会跟大家讲一下加拿大呢今天会举行三场的联邦补选，焦点就是灰省、
4: 哦
5: 第二呢就省长宣布在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打算竞逐选区那里展开补选，跟你玩过、
4: 啊、
5: 跟着就是谷歌说呢只有美国才显示美国湖，即是这个 Lake Ontario 改了做，但是加拿大呢很多的机构地图仍然被迫改名，究竟如何请李保安同大家分享啦。
4: 好啦，今日听朝早星期二嘅早上再见啦，
5: 拜拜。
4: 拜拜。
1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0: 只要你喺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1: 各位观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是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噶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22: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3: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2: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9: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 就在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 604-303-0607。
13: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0: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3: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
19: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3: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9: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13: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9: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科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
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8:30。
2: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7: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6: 主持李宝安。
28: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号星期一有时事烽火台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9: 早晨，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28: 早晨，早晨。咁啊，8月31号星期一咧，系我哋加拿大嘅啊联邦政府嘅补选日啊。咁啊，今日咧将会有三场嘅呢个联邦补选，包括喺 BC 省、安省同埋魁北克省嘅。咁啊，三场咧就我哋 BC 省呢边就喺北温哥华 Capilano 啦，咁样咁啊，跟住魁省伦多人多嘅。咁啊，三个战场里边咧，俾二组大家预测咧，咁其中 BC 省。啊！呢位Jonathan Wilkinson 咧，佢啊今年6月辭職之後咧，懸空咗，咁其後咧轉任呢個歐洲外交職位，咁所以咧就要補選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奇怪，作為一個國會議員，點解突然間你又再調任佢，或者安排佢，或除非佢自己申請，而家出嚟就走去做歐洲做外交職位嘅咧，真係都搞唔通。如果咁樣搞法，咁聯邦好多國會議員咪成日都咁樣搞來搞去啦。無論如何。三壇的左選今天呢就稍後時間應該很快知道了。問題就是現在目前我們BC 這個自由黨聯邦自由黨的、就是、席數都是仍停留在1371席，因為先後都有人退出，有人有補選這樣、重不重要呢？都是重要的，因為為什麼如果拿完就應該是拿到174席又應該是大多數了應該啊、所以呢無論如何，總之多數就到時投票就贏了、都不爭關乎大不大多數了。好了、今次補選你又怎麼看法呢、
29: 今次補選呢其實都是、挺特別的地方的，可以看到呢就是我們的總理卡尼在一早已經是將這個局部了出來了、如果大家留意到呢，其實他真真正正空置空缺的就是有7個，而今次一次拿3個出來就做試金石了。咁、而呢三個方面呢就係、是、其實喺兩個呢就喺個 Ontario 同埋喺 BC 省兩個呢都係自由黨嘅票倉嚟㗎啦，咁所以呢樣呢就根本就係都可以贏緊。但係頭先王哥所提到點解突然之間你話點解將已經係自由黨嘅位置呢、已經就將佢擺咗落去攞空咗出嚟再重新選過呢，咁似乎嚟講就似乎會唔會有一啲玄機喺度呢？咁又真係好難講喎。玄機係乜嘢嘢呢？如果我哋睇返我哋總理卡尼呢喺嗰、那個上禮拜嘅貿易戰展開嘅時候呢，其實呢一個佈局呢已經係為今次補選呢係做咗一個前哨㗎啦。原因就係當 我哋喺選舉嘅時候，若果總理能夠係俾人種感覺上咧係可以信得過，而係可以帶領我哋嘅話咧，喺當啲人投票嘅時候，大部分咧好多嘅選民咧都唔係有黨或有派嘅，只不過都係要睇翻當前嗰個政府做成點樣，而佢哋去投票啦。嗱，通常嚟講，大家都知道咧，喺補選嘅時候咧，我哋所見出嚟嘅投票率咧就唔會太高嘅啫。咁好多時都話：喂，今次會唔會補選咧？就係做睇到我哋嗰、那個卡嘅中期業績咧嚇。咁、似乎嚟講，亦都係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若果佢喺嗰個魁北克省原本係一個保守黨嘅選區，而能夠咧係奪翻保奪回咗成為咗自由黨嘅地方咧，咁佢就可以顯得咧就會係一個係民心所附啦。因為喺嗰個魁北克省咧，呢、這個都係比較嚟講係複雜少少嘅地方嚟嘅，因為佢係魁北克地方啦，有好多人都會話會唔會喺魁北克政權咧會係贏到啦，灰人政權會贏到啦，或者保守黨原先嘅贏咗嘅地方會唔會繼續可以保持到呢？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就係、是、保守黨今次贏到嘅機會咧係非常之細。首先嚟講就係話突然之間喺卡尼嘅佈局裏面咧，將佢哋嗰個大將咧係突然間調咗上去做咗上議院嘅話咧，咁佢哋突然之間就群龍無首，亦都冇足夠時間俾佢哋準備咧。咁所以一方面咧已經輸蝕咗噶啦。咁所以佢而家突然之間喺加埋咧。最近咧，佢對於美國嘅硬朗，而令到咧，無論係魁北克省又好，魁北克省以外嘅人咧，都覺得卡尼咧可以係可以叫做托付啊，可以托付係管另外一個國家咧。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勝算好大嘅喎。
28: 咁啊係啊，咁啊所以今次咧就我諗特朗呢、這個我哋省嘅自由黨啊卡尼咧，由於面對即係美國咁啊，而家目前嗰、那個即係經濟嘅戰爭啊，咁所以咧我諗國民嘅方面咧都仍然保留住話，喂冇啦，佢而家鬥爭緊，唔好即係阻礙咗佢即係佢哋攞到咁更多嘅席位，因為而家頭先我哋提及咧就總共而家我哋國會有成344席嘅議席嘅。咁而家目前自由黨只不過171啫，咁如果攞埋呢三席咧，咁啊應該肯定又即係就作為一個即係多數嘅政黨時咧，就行事上咧方便好多嘅。咁所以咧，尤其是咧反對黨，就算保守黨方面嗰啲選民咧，都係有一半啊，根據調查顯示咧，都係支持翻即係卡尼目前嗰個政策啊。咁相對咧，我諗喺呢方面咧，佢係著數好多噶啦。不過無論如何，嗱每一次咧依類咁嘅選舉咧。根據聯邦政府選舉局嘅較早之前嗰、那個即係數字顯示咧，原來每名嘅補選人咧使成200萬嘅，哇幾犀利下嘅喎！200萬咁啊，今次補選咧都要使600萬啦。咁啊，由於頭先你提及咧，就先後將會咧，我哋依一兩年咧都可，依年內應該有成最多有成十幾人要補選，12人補選嘅。咁所以咧變咗可能要使到成2400萬嘅。咁頭先我提及就喂好多啲咁嘅即係調嚟調去，雖然話佢有佢策略啊，但係問題就係你每一名嘅改選嘅人咧，我哋要使到200萬，咁咪都係幾即係浪費呢筆錢嘅。咁啲人咧，無論有咩理由咧，都係即係使咁多錢出嚟，就佢哋突然間轉態，咁啊，你又點睇法咧？
29: 啊，當然係呢個花費咧，一定係會係有噶啦。咁但係政治咧，都係最終嚟講都係講結果嘅啫。咁若果能夠係喺嗰個補選裏面係鞏固翻佢嗰個力量嘅話咧，其實依一個佢即係作為政府嚟講，都係覺得依啲錢係要值嘅。咁若果你話將嗰個職位完全懸空嘅話咧，根本就令到國會咧就唔係有效咁運作咧，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嗱，咁頭先我講到卡尼咧，佢係似乎嚟講係個棋手嚟噶啦。嗱，其實佢調走咗不溫嘅MP 咧去咗做出外啦，咁其實佢亦都有另一個後著咧，就係話將佢自己嘅人咧就安插翻入去國會啦。嗱，若果係如果留意到嘅話咧，其實喺個北溫嗰個候選人咧，其實係佢嗰個副幕僚長嚟嘅，一路以嚟咧都係跟佢做嘢嘅，咁所以咧佢將佢啲人咧就不斷咁插入去啊，咁亦都可以嚟講另一個方法就係換血啦，就將前朝嘅好多人咧，其實你要睇翻清楚嘅話咧，其實所剩都無幾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咧，都係喺卡尼嘅預計之外，佢嘅佈局嚟噶啦。 咁當然我哋大家睇到咧，有啲地方咧，佢哋可能嚟講，若果而家叫補選嘅話咧，就未必會贏到嘅。就譬如喺另一個魁北克省嘅地區咧，有一個佢哋唔係真係咁容易贏到嘅話咧，咁佢不如就將佢掟開埋一邊先。咁起碼今次咧，可以若果能夠三個選區都攞到嘅話，對於卡尼嘅執政咧，亦都更上一層，亦都俾人睇到就係話，若果保守今次輸咗嘅話咧，會唔會Pierre Poilievre 咧會係俾佢黨內會質疑翻佢自己嘅領導能力咧？咁當然大家嘅明眼人都睇到非戰之罪嘅，因為而家知道嚟講就多此起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咧，喺 Poilievre 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難招架到卡尼嘅攻勢嘅，尤其是卡尼似乎咧有好多地方咧都能夠識得去點樣佈局，點樣將佢所手上嘅棋子係運用得最好，而好似上次我哋睇到佢同特朗普反面嘅時候咧，亦都係睇到佢係一個好精心嘅佈局喺度嘅。
28: 咁係啊，咁正如頭先所講咧，就三個補選區裏邊咧，就包括我哋 BC 省同埋安大略省咧，應該係即係貼票嘅選，即係自由黨噶啦咁樣。咁啊，至於呢個魁北克省咧，會唔會攞到咧？咁啊，都稍後時間咧，我哋就知道噶啦。好，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0: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8: 8:41。
13: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9: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1: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9: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鱼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1: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鱼送礼。
13: 肯定一试就爱上的月饼，
12: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8: 好啦，翻翻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同埋电话里边咧，黄鉴文。咁啊，对于联邦这个补选同埋国会议席咧，其实咧就即系近年有好多改变啊。咁啊，2025年應該係舊年338席，好似更改咗多到344啊！嘉文兄係咪啊？
29: 343
28: OK 咁都啱啊！頭先我講咗343啊，咁變咗佢而家只要攞到幾多席先，即係172已經得㗎啦嚇。
29: 172席已經係過半數㗎啦。咁但係目前嚟講咧，喺自由黨咧就係有170席啦。咁但係喺個國會嘅形勢裏邊咧，因為當佢反對黨加埋曬咧，都係166席嘅話。有七席空缺，咁即係話喺國會嘅暫時嘅形勢裏邊咧，喺自由黨喺投票方面咧，都會係順利過嘅，因為咧佢仍然喺國會裏邊有一個大多數。
28: OK， 嗱講起補選咧，咁啊又輪到我哋 BC 省又要補選啦。咁啊所謂補選咧，就係今呢個BC 省嘅保守黨啦、反對黨啦。咁啊自從阿 Finney 咧就走馬上任之後咧，咁啊好多即係爭議裏邊嘅黨內啦。咁啊而家先後成六個人退出嚟啦。退出嚟只不過係退出，即係仍然保留翻個獨立嘅議員身份嘅。不過問題就係於就即係阿 Finney 佢自己本身咧冇一個喺省議會議席啊。咁作為一個黨魁，竟然冇議席咧，就唔能夠喺個省議會度發言嘅。咁所以咧，佢一定要揾人咧，就即係正如過往好多即係無論聯邦好各方面好，都揾翻個位俾佢補選翻出嚟咁啊。咁啊，佢一路咁揾嘅，揾唔到。咁啊，有啲揾完之後，即係我走咧，你冇預我咁啊，即係啊。最後都找到了，咁啊問題就話最消息就話佢咧，哎呀，即係俾啲好處佢啊，咁呢個都係正常嘅咁樣。不過今次補選咧，尹大衛就話咧，將會咧就宣布就喺9月26日啦，呢個屬於個 Apple 嘅 mission 嘅。咁你係點睇法咧？嗬？
29: 我似乎係尹大衛咧，就今次就叫做趁你病攞你命啦，因為咧當你而家喺嗰個BC 保守黨咧係正係鬧咗風風雨雨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 雖然啊，馮傑尼咧佢能夠係揾到人係讓個位俾佢，但係咧因為有一個職位換議席呢個違法指控咧，亦都喺鬧到滿城風雨咧。咁若果佢好多人都會覺得，喂你咁樣嘅情況，你究竟有冇資格去繼續領導一個反對黨咧？咁呢一個咧就係、是、今次嘅補選裏邊咧，可以會有咁嘅答案走出嚟噶啦。點解我會話係敏達惠趁你病攞你命呢？就因為呢，若果佢而家本身啊，上次喺呢個 Abbotsford 嘅選區呢，保守黨唔係甚至太多嘅票數係贏嘅啫，係只係有少過3000票呢係贏咗對手。而今次呢，佢就搵返去上次出嚟選咗位嗰位女士呢，就係、是、出嚟係競選嘅。咁而佢最主要嚟講呢，呢位女士呢，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啱啱睇唔到個名喺邊度啊。因為女士咧，就係、是、佢本身嚟講咧，佢亦喺上次咧都係喺嗰個 Abbotsford 選區裏面咧係好有名嘅，亦都係做過市長嘅，亦都咧係做過市員咁，所以佢嗰個根基咧係非常之穩定嘅啦。咁而佢馮傑尼咧喺鬧風風雨雨之下，仲去空降去一個唔係佢選區嘅地方而去競選嘅話咧，跟而上次保守黨能夠贏嘅話咧，就係、是、因為嗰個保守浪潮嘅冚過嚟嘅時候，所以保守黨能夠係得到更多嘅議席。若果今次馮傑尼去呢個地方選嘅話咧，而新民主黨咧肯定咧就集中火力咧係將佢擊敗嘅。咁若果當馮傑尼咧輸咗呢個議席嘅話，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係將保守黨一個議席係白白送咗出去嘅時候咧，根本佢就冇可能再繼續做黨領。咁所以今次尹大偉咁樣做法咧，就肯定嚟講咧係想徹底瓦解保守黨嘅力量。
28: 好，咁啊，頭先你提及嗰位就係新民主黨嘅，揾翻上次嗰、那個即係微弱輸敗，係2024年嘅彭麗斯啊，呢個係前農業廳長嚟噶，咁佢將佢9月26日咧就，所以頭先你話齋咧，就趁佢病攞命，就趁住佢哋黨裏咁多，包括埋咧啊依個菲尼佢本身面對就係話，你今次咧就即係將嗰啲你即係票嗰啲叫個黨省嘅議位咧讓咗俾你，而咧你啊就安排個職位俾佢，咁啊獲得就仲有出糧添。佢根本咧對呢樣嘢咧係可能違反咗呢個選舉法㗎，咁所以咧都即係咁多事之秋之下咧，可能咧佢未必一定搏自己上到位嘅。不過呢個都唔出奇嘅，都唔係今日嘅事㗎啦。咁啊當年我記得係自由黨省自由黨嘅這個尹大維當年去到潘圭和爭這個簡惠芝的位置，他一樣是被他贏到的，即是被新民主黨贏了，簡惠芝都上不到場的，如果我記得沒錯就說你又怎麼看法
29: 呢？當然他在這個情況之下，他保守黨原本來說是已經是 有一個動搖在這裡，而他尹大維要這個時候補選，其實而且確呢就是利用翻佢嘅時機，尤其是咧，尹大偉而家咧，佢雖然嚟講不有以嚟好多嘅省民咧對佢都係好不滿嘅，咁但係因為貿易戰嘅關係咧，而佢喺好多要配合翻聯邦嗰個貿易戰裏邊對於省民同埋國民嘅支持咧，其實尹大偉係做得應該係會係好啲嘅，咁但係咧，佢而家喺嗰個中間同埋先右嘅勢力裏面咧，其實亦都係有啲分裂咧。再加上咧，今次呢個補選咧，係除咗保守黨之外咧，仍然咧係嗰個 Central BC 咧，佢都有派人去參選嘅。咁亦都可以係測試到咧 Central BC 咧，究竟能唔能夠會幫到分薄咗一個 BC 保守黨嘅票啦？嗱，其實呢一個情況咧，真係會出現到嘅。當佢 BC 保守黨咧，佢嗰個聲個俾人覺得係分裂嘅情況之下咧，有好多佢哋嘅既定嘅選既有嘅選支持者咧，都可能會尋求另一個中間偏右嘅政黨去支持。咁所以咧，今次咧係 Central BC 咧，亦都會咧係將佢啲票咧係分薄咗，咁形成咗馮傑尼咧要贏咧更加困難啦。
28: 咁啊，問題啊 ，Finley， 如果今次咧就而家9月26日咧，仲有一段時間，但係因為頭先我哋提及咧，佢牽涉咧就係可能涉嫌咧 犯了刑事法例，因為根據刑事法中禁止進行政治賄賂，最高刑罰可以判監5年。如果真係犯嫌，當然目前咧而家未證實黃家駒竟有冇即係進行任何調查，佢又唔否認。咁但係即係喺呢個時間咧，可能分分鐘咧都有變卦嘅嚇。咁啊，再加上頭先我提及咧，補選咧喺個聯邦政府啊，差唔多每個國會議員都成使200萬啦。如果多人多面更加多啲，因為嗰邊屋即係地方即係租屋又貴啊，或者係廣告費又貴啊咁樣。但係咧，因為你知啦，聯邦政府平均一個選區咧成8萬到9萬嘅選民嘅。咁啊，但係喺個省裏邊咧就如果係根據我哋 B 省，大概咧4、5萬嘅啫，每個選區細好多啊。咁所以佢平均使個成本咧大概係56,700+。咁啊，平均咧我哋選民咧，你就算你投票唔投票好啦，個選民投票嘅人咧，你要揞12.27出嚟㗎。咁所以咧，大家咧唔好話你唔投票啦，冇你都要俾錢㗎，係嘛？咁所以咧，依啲咁嘅額外嘅費用真係有時都好無辜兼話浪費嘅，你又點睇咯？
29: 但無辜兼話浪費就一定㗎啦。咁因為個政治嘅鬥爭而令到我哋選民其實個利益受損咧，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亦都係歸根究底喺我哋民主社會裏邊咧，你一日咧就唔能夠冇一個乜個省議員又好，國會議員又好，咁其實都要有一個人係代表翻我哋嘅地區噶嘛。咁我哋要用一定有既定嘅程序去做依一樣嘢嘅。錢就一定要使嘅，問題咧，我哋嘅省政府能唔能夠喺 budget 裏邊咧，依度使多咗，其他使少咧？咁但係似乎講，而家根據翻新民主黨嘅做事作風嚟講，佢哋會唔會咁做咧？就似乎就好難啦，因為各個部門咧使錢都話要需要噶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只有要硬蝕嘅啦，依一鋪。
28: 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問題理由就話，你哋已經選咗做嗰度，你自己因為你個取向而導致到我哋損失啊嘛，你明唔明？唔需要咁樣情況啊，你唔係話某種情況係特殊啫係嘛？好似東岸咁有個應該係一個乜鹹區定乜嘅，就佢陳勝元啊，因為國會議員嚟嘅，咁佢較早前就辭退佢職位。他話因為咧，佢喺舊年就交通意外咧，導致咧佢唔能夠長途跋涉咧，就揸車佢去即係開國會咁，咁所以咧佢就退出啦。啊，轉頭唔夠一個禮拜多啲嘅啫，佢即刻又翻嚟選登記報名選呢、這個佢哋嗰區嗰個市議員，咁啊即係你變咗。即係變咗好矛盾咯！你咁樣嚟落咗嚟，自己又再選。如果你真係身體健康有問題嘅，咁咪直接唔好退，即係全部退選啦。咁但係你退選落嚟咧，喂，要多人多邊，起碼超過200萬要補選你喎。咁所以咧，這個真係都係一個大問題嘅。聽聽下個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4: The Break 嘅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我哋喺帳篷內塞滿咗特選商品同庫存清倉貨品，最低有原價4折優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維期5日嘅超級限時特惠，讓你慳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進行一般信用消費，更可賺取高達未來消費額10% 回贈。需經信貸批核，有條件限制，詳情店內查詢。優惠熱烈，帳篷塞爆。The Break 嘅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5: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5: 无锡排骨、金陵16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8: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5: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8: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有咩补充？头先补选方面啊，林文兴，
29: 反而讲你头先讲到陈志贤同埋冯洁妮两个例子咧，除咗一个好嘅例子，就系本身佢哋自己嘅操守咧，亦都出现有问题啦。如果陳志賢你話，我好坦白咁話俾人聽，我而家要去做市選啦，咁我要離開我哋國會嘅，咁依一個都係話要直接同埋情有可原啦。但係你話我因健康理由辭退一度，跟住就去第二度再選過，咁其實依一個咁嘅講法咧，就似乎咧就好難俾人接受啦。而馮潔妮嗰個方面亦都係一樣啦。咁你又為咗佢要自己咧入去國會而夾硬咧用一個利益，俾人感覺上係一個利益輸送而令人哋讓個位出嚟咧，人即都俾人感覺上咧依一個省議員未必係真係真心嚟讓佢，而可能因為利益嘅關係而讓個位俾佢啫。咁但係點解馮潔妮唔係好似我哋聯邦新民主黨嘅 Avi Lewis 咁樣咧？我就直情唔會入國會噶啦，我自己喺出邊做住嘢先。 其實佢而家係喺咁嘅形勢裏面咧，咁搞到咁肉酸，就揾一個位嘅話，不如就大大方方話俾人聽，我喺後邊，我喺出邊咧，就去做多啲係標up個黨嘅工作。但係唔係喎，佢俾人嘅感覺上咧，都係馮傑尼咧，都係喺度好似破壞緊個黨咁，因為要佢所做嘅嘢咧，佢自己本身冇席位之餘咧，佢仲喺度清黨嘅話咧，咁變啲人個俾人覺得咧，就係話佢而家咧係好似係一個權力得係權力鬥爭嘅核心嚟喎。
28: 咁係啊，咁啊翻轉頭講翻咧，就呢個關稅戰裏邊咧，特朗普真係咄咄逼人啦。咁啊，大家知道啦。咁啊，日前咧佢已經宣布咗將呢個安大略湖咧就成為一個美國湖。咁啊，問題就話佢一簽呢個行政命令，即刻咧好嘢喎 ，Google 即刻咧就快到咧就同步同佢咧就即刻喺個地圖上更改咗，咁啊導致到我哋咦當初啊喺即係美國睇到啦，咦話咦原來成個美國湖變曬冚埋呢個安大略湖，大家知道安大略湖全世界都知道呢個湖啦。咁啊，就算你加拿大立國、美國獨立日一開始到而家，喂，佢四百年前有呢個名噶啦，咁原即係原住民啲講即係嗰啲語言嚟嘅。咁所以咧，你突然間咁改，咁啊，所以 Google 呢個Google 方面咧又唔係，其實咧你哋咧喺美國又睇到美國湖啫，都翻翻嚟我哋加拿大咧依邊咧就係都睇翻安大略湖。咁其實咧都係冇所謂嘅，其實咧

0: 就仍然口水戰咧互罵嘅，你點睇法咯？
1: 啊！呢整件事情嘅起因咧，就係、是、特朗普咧就係、是、不滿啊，杜格福特咧而係揸住個地圖咁啊，指住個湖就話：啊，呢度係我美國湖，我哋已經我哋呢個係我哋嘅屬地嚟嘅。咁我用我哋嘅名，佢甚至乎喺個 video 嗰度咧，都係一腳踢走嗰個 Ontario 湖嗰個牌，咁啊擺落美國湖嗰個牌落去。咁當然我哋加拿大方面咧都唔弱啊，我哋即刻咧就會擺翻個地。個就大大嘅牌寫住安大略湖係而家同埋永遠都係安大略湖嘅，咁、所以咧我哋個口水戰就開始啦。不過原來我要睇翻，如果 Google 咧都能夠係咁快改到嘅時候咧，我可以睇到諗引申到咧就係、是、原來網絡入侵咧原來咁快脆咁容易嘅啫，只要咧你係經過網絡裏邊有啲地方，因為好多人咧都係慣性用咗係可能係美國入邊嗰個 Google Map 嚟做佢哋自己嗰個指示嘅，咁所以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的而且確俾人種感覺就係話，喂，點解加拿大政府嘅部門啊，都用嗰個美國護照擺喺個地圖上邊咧？但有咩地方有邊幾個加拿大嘅機構中咗招咧嚇？就係、是、有譬如包括咗安大略省嘅 Hydro One 啦，大眾衛生系統嗰個 Metrolinx 啦，同埋安大略省嗰、那個酒類管理局咧，都係中招啊！而加拿大五大銀行之一嘅豐業銀行咧，佢分行查證嘅圖片咧都有咁啦。咁羅咧都仍然係用到。換句説話嚟講咧，根據經過網絡嚟講咧，原來嗰個美國湖咧已經係入侵咗我哋加拿大嘅呢個名字。雖然你頭先講嘅話，我哋誒個名字，我喺好多地方都話喺一個國家一個咁叫法，喺呢個國家用咗另一個叫法，呢個係好。好平常嘅事，但系当特朗普高调咁样话俾人听，就系话直指我哋向我哋加拿大领土咧指指点点嘅时候咧，咁我哋作为加拿大嘅国民咧，就只系觉得嚟讲，你系好似入侵紧我哋。咁当然杜格福特都话、okay. 喂，特朗普你而家咁样搞法咧，真系好幼稚，好似我做 Saturday Night Live 嗰啲 show 咁样。
0: OK， 唔好意思啊，边个时间关系咧，就或者我哋听日咧，另一个话同大家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2: 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荣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0: 上昼9点。
5: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月赞助播出。
6: 大班月饼，我有你咧，各位，我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是、大班月饼咧，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粥嘅 XO 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5: 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438-2677，列志文273-2677，丽晶广场7783792722。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9: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大部分地区仍然实施萤火禁令，保育官表示过去两个星期已经就违规生火发出17张告票，罚款总额达19550元。 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违反萤火禁令的人士可以被即场罚款1150元，另外亦都可能面临罪。

0: 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当局提醒市民周末前往郊外活动时必须遵守禁火规定，避免因人为疏忽引发山火，威胁社区、森林和野生动物。早在7月底，保育官亦都曾经在一个周末内就违规生火发出合共21,850元的罚款。本省目前6个山火中心，其中 Caribou、Kamloops 和 South East 3个山火中心全面禁止营火。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亦都有禁令，包括 Chilliwack、Sea to Sky、South Island 林区以及 Manning Park。营火属于第一类火种，火焰高度或阔度不可以超过0.5米。如果违规生火案件最终被法院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万元以及监禁1年。如果违规营火进一步引发山火，涉事人士亦都可能需要承担其后的灭火费用。BC 山火服务表示，目前全省208宗活跃山火中，有15宗相信是由人为引起。省保守党领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贿赂的消息。张玉良报道，
1: 早前 Findla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dla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dla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dla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Findla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lbatross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ianne Gasper 经已辞职，而转担任为 Findla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indla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dla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段未经证实的录音似乎是在7月1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他们经已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皇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indlay 将会在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0: 国际方面，伊朗和美国相隔约一个月再次互相攻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指，伊朗已经正式变成一个失能国家，已经死亡。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没有海军和空军，没有货币，不能够向士兵和警察咨询，通胀高达300%，以及领导层一片混乱，根本没办法代表国家。他表示，伊朗只是剩余来自美国的假新闻、杀害示威者的意愿以及一口流利的废话。日本防卫省敲定明年度的军费预算将会达到接近89,000亿日元的新高，折合超过4,300亿港元。日本传媒引述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人士透露，最终可能增加至100,000亿日元。增加军费主要用于加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将会研发结合长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着手研制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无人潜艇发射长射程导弹。自卫队又计划在指挥控制系统内引入人工智能，此外为了应对战事长期化，将会实现军工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指，日本增强防卫力意在威胁中国、俄罗斯和北韩，但是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 而家移民604-889-2213系604-889-2213。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号星期一，人老咗，思维能力自然会退化。不过如果退化到好似5、6岁小童咁样，就唔系好事啦。我哋讲返老还童啊，好多时都系出于善意，取笑年长嘅人童心未泯，活得咯好似小朋友咁开心。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他的表现犹如未成年的人所作决定近乎儿戏，我们就接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高龄80，在他第二度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很多言行举止所作决定就真是相当之幼稚。最近他的政府和加拿大开打关税战，遇到加拿大奋力还击，特朗普面子过不去，近日就做了不少幼稚的反应。上星期四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内容不是再加加拿大商品关税，而是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并表示这个命令即时生效。特朗普搬出一大条莫名其妙的道理，说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是因为美国今后不会再和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加拿大在贸易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特朗普意犹未尽，他说早前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叫做美国湾，如今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有座湾亦都有座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或者美国可以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都改一改，他言下之意，大西洋或者太平洋也可以改名叫做美国洋。特朗普的这些说法就十足十细路仔玩泥沙，自己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根本不理会他将这些地方改的名字是否就会被国际认可。加拿大总理卡尼马上作出回应，他说安大略湖本意是受例广播之湖的意思，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做安大略湖，今天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认同卡尼的讲法，特朗普有权将一些地方改名，他甚至可以将安大略省也都改为美国省，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美国海峡。他喜欢怎样癫狂就由得他癫狂，加拿大人无权过问，我们只需要做回应该做的事，千万不要为他的幼稚表现而动气。只可惜 特朗普幼稚，连跟他搵食的美国政客同样智商都是低劣的。白宫近日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布了一张照片，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只展翅的美国国鸟白头鹰踩着一只加拿大雁的颈上，傲视远方，画面无需解说，就好像一则政治预言，强者俯身，弱者受制，尽显美国人的霸凌心态，以为凭着他们的强大实力就可以令加拿大俯首降服。然而有媒体报道，这张照片并未反映事实的全部，只是断章取义。这张生态纪实照片是加拿大专业摄影师蔡灰拉在年几前在安省伯灵顿旅行的时候拍下的，他并且将20分钟影片上传网络，曾经被不少媒体转载。影片所见一只美国白头鹰对一只加拿大雁俯冲发动多次的攻击，加拿大雁长时间处于劣势，但他不停地嘶叫啄击竭力防卫，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加拿大雁反击成功，白头鹰无功而飞走，加拿大雁撑过了这场恶斗活着离开。这个美国白头鹰攻击加拿大雁的影片正正反映了目前加美关税战的现实，加拿大虽然处于劣势，但只要奋力反击，终究可以撑过战斗继续活下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强的国家，白宫竟然发布这张暗示以强凌弱的照片，本质就是幼稚可笑，同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一样，是缺乏智商。加拿大人亦不是个个好像总理卡尼那么温良恭俭让，安省省长福特就是另类了，他公然同特朗普对骂，两个大老粗连粗口都出卖。福特上星期一在针对美国明年一月要对加拿大制造和出口美国汽车征收 50% 关税，竟然爆粗叫特朗普亲吻他的屁股。其实福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朗普之前也都用过同类的粗口闹过其他政治领袖，不过特朗普闹人就得，他被福特如此羞辱就忍无可忍，他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网页发帖反击，话杜格福特不仅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更以已故政治家洛克福特的兄弟身份广为人知，但是杜格福特并不出众。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当前糟糕的领导层主要是总理卡尼以及他的走狗杜格福特。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这里照顾加拿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福特对特朗普的说话马上就回创，直接将特朗普称为暴君和失败者。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竟然变成一个总统一个省长之间的隔空对骂，走狗啊、暴君啊、失败者和粗口都出齐，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和错愕。现今西方世界政坛的政治人物可以沦落到这么低俗的地步，真是受家。讲回今次引起议论的安大略湖，它是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处五大淡水湖泊面积最小的一个。这五个湖是苏必利尔湖、休伦湖、麦歇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除了麦歇根湖全属于美国之外，其余四个湖是加美两国共有。五大湖拥有的淡水量是全球总量的 21%。五湖的名称只有安大略湖和麦歇根湖以两国的地方名字命名。如今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已经有加拿大人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麦歇根湖就叫做加拿大湖。渥太华市会日前亦都通过将该市的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改名叫做 Taco Avenue。 其实这些做法是无济于事的，就等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特朗普之间的斗嘴互爆粗口，虽然是发泄了一时之间的不满情绪，但对解决问题就毫无帮助，反而是火上加油。我觉得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加拿大人 应该有那只加拿大硬的精神，虽然面对白头鹰的轮番攻击有可能遍体鳞伤，但都要顽抗到底。白头鹰最终都会无功而返，加拿大是会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1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3: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10: The Break 一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8: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他此举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呢？加拿大处之泰然，但民间反应强烈。你是否支持卡尼政府的处理方式呢？渥太华市议会计划将市内特朗普大道改名，有可能改造 Taco 大道，你是否支持相关行动呢？另外，安省省长福特和特朗普隔空用粗口骂战，是否有失国格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1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在2026年8月3日呢，就美国财政部的公告，就是美国的债是冲破了40万亿了。咁啊，美国由建国以来的国债，到第一个10000亿咧，系用咗192年。咁但系咧，而家咧吓系10000亿咁多先192年啊嘛。而家我哋睇下咧，由39万到40万吓，嗰10000亿咧系最近嘅咧，系用咗吓系啊5个月啊，话39万到40万啫嘛吓。咁啊呢10000咧系唔到5个月，所以咧系。而家平均呢个情况系每日都向上爬几十亿㗎。即係而家我讲完，而家啱啱讲完呢几秒钟又唔知升咗几钱。咁呢个系令人系相当嘅惊恐嘅。而家全球都开始有啲担心，一直最被信任嘅美元、美债系可能会崩盘。终止唔崩呢，都会有好多嘅大变局。形成咧經濟局面唔係以前咁簡單啦嚇。咁其實美國咧係1783年獨立戰爭打完就已經欠咗咧係7500万美元嘅。咁啲錢基本上係法國咧係借俾佢攞嚟打仗嘅。咁咧當時咧就為咗還錢咧，就將咧每個州嘅債咧就聯邦接曬落嚟， 就乘機咧用呢啲債就箍住曬啊咁多個州咧，13个州咧都要聽中央嘅説話啦。咁咁啊，然後咧聯邦幫你還咧啊，咁就去建立咧佢自己嘅信用啊。咁所以美債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話佢美國係有信用嘅，咁一個信用嘅資產。咁咧係金融體系嘅鬧就係喺美國嘅信用性嗰度啦。咁咁而國債咧，亦系咧一个美国用嚟应付一啲非常时期嘅资金，例如打仗啊，咁或者经济危机啊，要花钱咧，咁就发债啦。咁咁美国国债咧，每次向上就一跳跳好多时候，主要原因咧都系来自咧啊打下仗嗰啲咁嘢啦。美国成日打仗噶啦，咁一个非常好战嘅国家。1812年同英国啊打第二次啊，即系第一次独立革命啊，1812年又打一次啊，嗰次系打加拿大吓，咁然后咧个债就向上啦。1846年又打墨西哥，又再向上咧债。1835年咧啊，就当时嘅 Jefferson 总统咧比较叻啲咧，就还翻晒，因为美国经济增长，咁啊系第一次冇债啦。咁点知跟住八八南北战争又借钱啦，咁。咁啊，所以咧就系一路落咧吓，咁啊到到南北战争结束咧，就已经系争咗27亿美元咁，27亿比而家就啊，即系数目嚟讲少好多啦吓。但系咧，我27亿系比以前嗰几千万啊咁样计咧，翻咗40倍吓咁。咁啊，到到啊南北战争开打打完之后，又再重建又要大笔钱咧。结果就上到270亿美元啦，咁啊可以话咧就系一路上紧噶啦噃。咁啊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中间当然又经过啊大萧条啊等等啊咁。咁啊第二次大战结束咧啊，美国国债就系2000几亿啦，系2600几亿咁。咁啊系诶占 GDP 嘅比重啊系113%，开始超过个债欠债多过佢嘅收入啊。咁啊，而咧美國咧當時咧都係靠咧啲人啊，即係買翻一啲債券啊咁樣咧啊，咁啊其中有8000万美國人自己攞錢嚟幫助國家買翻債券，咁啊其實咧就係、是、政府就喺人民嗰個兜裏面攞咗錢咧嚟到借住嚟頂住先，咁但係美國開始強就因為这个战争结束之前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呢，44个国的代表呢就将他们的钱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那觉得很稳定，有黄金做你的底。但是到1971年呢，因为又打越战，那开始用的钱多呢，那就是那个勾住黄金，就嗰啲黄金根本唔够数，人哋要攞翻啲金啊，惊你还唔到啊！即系全世界金啊，存晒喺美国啊，咁啊，即系有嗰啲强国啊，西方列强将黄金存喺美国，要攞翻。咁于是咧，1971年咧，尼克逊咧就开始咧就系唔同黄金挂钩，同石油挂钩。咁啊，同石油挂钩就变成咧系石油嘅钱勾住美元，就有一个新嘅美元嘅。霸权咧就好似成立啦，咁好似好有信用啊！你只要有美元饭店，买石油都用美元咯，咁你储美元或者你借美元，然后咧喺嗰度赚息，咁似乎好稳阵嘛咁。咁但系咧呢啲咁嘅美债原本都系我嚟救急用嘅，但系慢慢地变成咗自己咧系搞唔掂嘅结构性嘅危机。咁第一咧就系、是、减税，因为 Ronald Reagan 啊呢个列根总统上场咧就相信咧呢个 Laffer Curve 啊。这个就是当时学派认为只要减税增加了个税基反而收入多了。不断减税即是美国由于税收减低收入少了。但是由于人赚多钱他又交回多些税，即是以为可以打和。但是以后减税多过头，到了这个特朗普的大移美法案就夹到即是那个的税就令到收入是少了很多。咁而咧，而債務又不斷咧，係繼續加增喎。咁咁啊，因為減咗税咧，唔夠錢又要攞多啲債啦嘛。咁所以咧即係要買，即係多啲借人哋嘅錢啊。咁跟住第二樣美國嗰個結構問題咧， 就是打仗，咁成日打仗啊，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敘利亞、利比亞，打到烏克蘭啊，咁啊，所以咧係打咗咁多仗咧，到2022年啊，係已經80,000亿啊美元啦啊，咁啊喺個帳本度啊，咁啊第三第美國咧人越嚟越老，嗰啲賺錢人少咗啦嘛，嬰兒潮嗰啲。啊，咁佢哋一退休咧，有社會保障啊、醫保啊、醫療補助呢啲咧，啲支出咧就令到咧啊，仍然咧係要有好多嘅啊錢啊，啊係啊一路要需要啦。咁咁啊，跟住咧嚇，仲有啊，係呢個嘅海灣戰爭啊、互聯網泡沫啊、次貸危機一路保咧啊，所以美國咧。就開始咧，嗰個欠債咧就越嚟越犀利。再加埋咧係疫情啊，加埋係一路到2022年嗰啲戰爭啊，多咗嘅開支咧，到2023年加埋曬就33万亿，咁啊好危險啊！2024就35万亿啊，而且因此通貨膨脹咧就不斷要加息嚇，咁啊加到係4.5%，咁咧呢個息一季咧利息支出咧嚇、啊、就係、是。在2021年的財年就已經是3500亿，2026年呢就逼近15000亿的利息錢，那你又怕不怕呢？美國呢由特朗普整個關稅來到逼人家給多些錢，其實人家沒有給多，都是自己人民的買東西的時候給多了錢，就是你入口的時候那些關稅，咁咪多咗筆錢嘅咩？你估多幾多？多咗277亿，咁比而家以萬億計咁咧，其實咧就差好遠啦。再加埋咧，俄烏戰爭裏面咧，美國就夾硬凍結咗俄羅斯嘅海外資產，將美元當做武器。咁本來咧，即係縱使呢個敵國，佢擺錢喺你度，對你嘅信用嘅相信，點知突然間美國話你係敵國嗰陣時，咁就作曬你錢咧，就唔還啦噃。咁啊，而俄羅斯之所以打烏克蘭咧，我都分析過好多次咧，係之前呢個美國帶住北約一路咧去搶佔烏克蘭，通過顏色革命就烏克蘭去搶佔東烏克蘭，去壓迫東烏克蘭，咁終於造成咧係逼到俄羅斯要出兵，咁你逼到人哋要打，大之後乘機作曬人啲錢。咁就全世界都開始驚驚地位，咁美國會唔會有一日又話你個國家唔夠民主，又話你個國家咧係獨裁，咁就可以將你國家擺佢度嗰啲錢搶曬咧？咁嗰啲就買咗債券啊，今日唔還咧？咁啊，開始咧，而家大家就搶黃金啦。咁所以到2025年尾咧，黃金喺全球嘅儲備佔嘅比率已經高過咧美債嚇。咁啊，所以話大家。黄金其实冇利息嘅噃，即系美债有利息赚，你借债，但系都宁愿买黄金，又惊咧吓，即系美债系美国到时系即系讲大话冇信用，咁咧而黄金仲可以升值嘅，咁开始抢黄金，咁开始咧就继续咧吓系一路各种嘅惊恐出现啦，美元失去信用，美债咧就不断高升，慢慢地系借钱嚟还债。呢、这个就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搞落去，始终惊会爆煲嘅，所以咧呢、这个嘅风险性咧就越来越大，就是全球嗰个面临嘅危机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0: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国三个联邦选区是今日举行三场补选，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安省和灰省各有一个选区。张玉良报道。
1: 本国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会举行补选，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安省东约克湖畔选区和灰省 Chicoutimi 峡湾选区。各党的候选人将会角逐三个席位，以填补前自由党北温哥华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空出的北温哥华议席，前保守党议员 Richard Mattel 被任命为上议院议员空出的安省议席，以及自由党前议员Nathan O. Erskine Smith 离任出现空缺灰省议席。 在北温哥华选区方面，自由党推出总理卡尼前副幕僚长 Brandon Kelly 参选，保守党派出大律师和上次大选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参选，新民主党候选人就是 Stephen Tudor。 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星期一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选民在经已邮寄到家中的选民卡上经已列出投票地点。今次自由党需要赢得至少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 Francis Scarpa-Leggia， 自由党拥有171席，预计去到9月底当国会议员结束下季休会返回国会时候，议席更加会进一步有变动，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uilbeault 在8月28号经已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表示会在8月31号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议席空缺。另外新民主党一名议员也宣布会转投参加省议会，若果他在灰省省选里面获选，该党可能迟些会多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的补选。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将会公布最新议息决定，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连续第七次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央行已经接近一年无调整利率，原本在加美贸易谈判前市场普遍预期利率会维持至今年底甚至2027年，不过美国今个月22日起向大约5%的加拿大出口货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亦都计划在9月8日起实施报复关税，令到经济前景再次增加不确定性。Oxford Economics 加拿大经济主管 Tony Studio 表示，央行一向不愿意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之后可能需要逆转的利率决定，因此短期内较可能先观察关税对物价以及经济的实际影响。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 GDP 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录得超过三年来最快增长，不过包括央行在内的多个预测都认为下半年增长会放慢。边务首席经济师德 Porter 表示，如果加美双方未能够重返谈判桌，第三季经济可能再次受到关税不确定性拖累，企业投资和活动亦都可能转弱。通胀方面，七月按年升幅为3%，央行较重视的核心通胀指标仍然相对受控。不过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价格风险以及加拿大报复关税可能推高进口成本，仍然令央行需要保持审慎。 Studio 预计在基本情景下，加拿大经济仍然会保持增长，央行可能一直维持利率至2027年，但是如果今年稍后经济放缓程度明显超出预期，央行仍然可能减息最多半厘。代表加拿大通用汽车员工的 Unifor 表示，工会成员以大比数通过与 GM 通用汽车达成的新劳资合约。 Unifor 与 GM 在8月22日就安省超过4600名汽车工人达成临时协议，工会成员在周末进行投票。新一份为期三年的集体合约令正式生产线员工时薪提高至50.2，技术工人就提高至62.71。 Unifor 表示，新合约的加薪幅度与较早前同福特达成的协议相约，每年加薪3%。协议亦都包括 GM 承诺向加拿大厂房投资超过10亿元。Unifor 表示，今次的谈判是在困难环境下进行，因为 Ingersoll 的 Cammy 组装工厂目前仍然停产，大部分员工正处于无限期停工状态。工会表示会继续争取 Cammy 恢复生产， GM 亦都同意如果日后取得加拿大军方国防生产合约，会优先考虑该工厂。新合约其他内容包括恢复生活成本津贴，向合资格员工发放10,000元生产力及品质奖金，以及在12月再发放2,000元奖金。加拿大通用汽车就表示，今次协议既支持员工，亦都有助加强本地制造业务，为公司在加拿大未来发展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 国际方面，伊朗和美国相隔约一个月再次互相攻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趁在吉尔吉斯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指美国未能够履行承诺，但是伊朗仍然致力于推动协议。他表示战事现当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话和合作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途径，指印度有能力协助加强地区和平和稳定。伊朗革命卫队旗下通讯社指，两人在会上谈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合作，以及两国就伊朗东部查巴哈尔港合作的进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话期待与各国元首在上合组织峰会共商发展大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友谊传统，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他说，俄中合作在各方向顺利发展，数字创新为俄中经济发展开辟新机遇。今年上半年，俄中旅游客流增长43%。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这次是继五月普京访华之后，俄中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接触。克里姆林宫表示，两人亦都谈及乌克兰冲突，但并不是主要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1: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2: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2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23: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2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3: BC Liquor 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由9月2日至5日。Coors Seltzer Slushy Grape 葡萄味冰沙苏打水六罐装只卖7.99，去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9: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3: 曾经很多公开场都被人问到，你担不担心 AI 的发展会取代一些新闻评论、新闻分析的角色，甚至将来呢我们不用什么听什么专家 KOL 的评论，我们问 AI 可能更加丰富、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呢？这个问题我当然是无法去解答。关于 AI 带来的种种的冲击和的颠覆性、取代性呢，暂时都没人呢可以说得清楚，但好像核子摸象那样，摸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过当时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呢， AI 其实都是由人的脑去衍生出来的。那我们只要保持我们脑筋的灵活性、独立思考，那我们设计出来一切的东西，其实我们仍然可以控制它。相反，你不懂得去运用你的脑，一切依赖 AI， 于是 AI 成为你的大脑，这才是问题所在。今天好想呢是考 AI 的问题，我输入三个词汇，我问了他三者之间有什么的相关性，有几大的影响力呢？这三个词汇就是香港发生的狗咬人事件、香港邮政事业的凋微毁落、特首行政长官的选战问题。狗咬人、邮政的变身以及呢特首的连任，三者有什么相干呢？我想 AI 未必答到，但是新闻的分析评论就是将一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呢都可以结连在一起呢，而建立了一个的整全的点线面的新闻的一个的立体性。为什么讲到狗咬人和邮政的变身是跟这个特首的连任选战有关呢？事关呢政商界最近都接触到一些从北南下的一些收风人。这个收风人呢就来自相关的系统啦，相信是港澳办啦，就派人下来是接触不同的界别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听他们对香港近期发展一些的看法。当然这个时候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收风的议题，就是对行政长官下任的人选。那他们问的问题呢会很广泛，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啦。那么但是呢如果根据我过去，其实过去者是很多年前啦，我都接触过一些来自北京的收风人，就也都是征询呢对行政长官的意见。但是当时来讲整个的氛围呢比较是宽松啦，他们也都是很重心去聆听，而不是将一个既定答案呢塞在你的口里面呢叫你认同。他们更加具细无云，问得很细节的。这个细节的地方就是内地怎么看民意。我们香港好或者在国际好，民意通常是来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你的取样越广泛，越客观呢你得出来的结果呢就越接近的。不过内地不是一套的，内地仍然是重视一个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找到啲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就会很仔细同你去深入去探讨分析，睇你好多意见，你对个问题呢有更加深入嘅了解。而北京收风人亦都呢秉持住呢啲係相当巨细无畏同你去深入讨论呢啲嘅事情。唔係简单攞个答案你支持边个你唔鍾意边个，呢啲呢好有主观嘅情绪判断。你话喜欢你话唔喜欢，点解喜欢点解唔喜欢，他问得很仔细的。那为什么香港发生的狗咬人事件和邮政署的瘦身变身都成为一个收风对象呢？很简单。狗咬人事件其实涉及到一个社会风土民情的变化。而这个事件亦都掀起了社会上有很多网上的讨论。内地很重视网络的新闻的，很重视网络的讨论。媒体报道有限，但网络那个燃烧呢是很迅速，是協到中港之间这些狗隻的一些输入啦， 一啲嘅蒙混過關啦，一啲走私啦。如果講及到咧漁護署嘅不足啦，依家香港係我哋引入咗呢、這個寵物友善狗入餐廳，又發生狗咬死人事件啦，所以唔好睇笑喎。呢啲社會風俗嘅變化，香港過去幾個政策都衰咗喺度嘅。郵政署嗱，呢個亦都引起咗好大嘅討論，年年虧蝕，一無起色。你不能不變啊！一個變，如果一間機構咁應該執咗啦，但係政府部門唔執得噶嘛，政府部門就要求變求新。咁郵政呢樣嘢喺內地嚟講，人家變身好快啦，點解香港仲咁落後啊？即係正如我早前都喺家書中分享過。邮政点会冇得做呢？睇内地啲物流公司成为跨国公司啊，系一集系讲紧系一千几百亿掟嚟香港嚟到推广呢个物流业啊。邮政署咁多嘅优势，你唔懂得发挥啦，呢就系咧政府一种抱残守缺啦。嗱，所以呢两样嘢都涉及到一个风土民情，一个系社会政府嘅结构改革啦。唔好睇少两个议题啊！你再话落去讨论去咧，其实可以睇到好多咧喺施政上嘅得与失。所以点解呢两个似乎毫不相干嘅小事引起咗呢个收风人嘅关注咧？呢就我要了解一下，睇问题唔系净系睇表面嘅。
4: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Wh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5: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4: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二七八零号嘅 Whe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6: 知天下事
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主持李杰之。
11: 加美两国的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已经对加拿大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而加拿大也宣布了反制关税项目将会在下星期二开始实施。安省省长福特痛骂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输家，是独裁者，是破坏王，是恶霸。可能是这些猛烈的批评惹来了改名的争议。上星期四，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加美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是美国湖，即刻生效。他又说已经做好了所有有关文件和通知了所有有关人士。去年特朗普上台就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美国湾，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绝。特朗普说现在有美国湾、美国湖，只是差一片大洋，暗示可能会将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改名。事实上，在美国国内，特朗普喜欢对地标建筑和政府的建筑物自我冠名，例如将华盛顿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 Kennedy Center 加上自己的名字，变成是特朗普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金乃迪家族强烈不满高审法院，法院今年五月裁定中心的董事会无权在没有国会立法的情况下更改名字。另外，五角大楼考虑将一艘建造中的航空母舰命名特朗普号，还有华盛顿兴建的一个新体育场馆就已经向球队的老板施压，要用特朗普命名，政府先会批准环境和土地的使用权。特朗普更加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特朗普海峡。加拿大的地理名称委员会1897年成立，是加拿大的官方机构，负责协调和批准境内所有官方地名，包括城市、山脉、河流、湖泊等。所以就算特朗普通过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都只能够在美国使用。同墨西哥湾一样， 国际上仍然是用安大略湖和墨西哥湾入。美国首席谈判代表 Jamison Greer 格里尔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坚决反驳本国总理卡尼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无理要求的说法，又说目前两国的谈判渠道已经是完全关闭。格里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至特朗普都否认干预加拿大的法语政策，所指的就是入口加拿大的货品必须要具备英法双语的标签，同时是规定媒体平台要突出法语和加拿大本土内容。格里尔更加说他这些并非是美国谈判的红线，谈判是不至于因为这样而破裂的。本国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发声明回应，他说欢迎美方撤回立场，强调只有在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前提下，两国才能够重新返回谈判桌。加拿大对美国新征对等关税有近900项，但是上星期二早上宣布之后，第二日即是星期三的下午就作出了修订，主要剔除了对美国入口的海鲜和鱼类制品加征 25% 的关税。这个是明智的做法，因为美国缅因州六成的龙虾都是运去大西洋省份加工处理的，而本国有八成的水产养殖产品都是输出去美国。对海产和鱼类产品加 25% 的关税可以说是双输，不过加方亦都宣布了增加新的项目，有木炭、铜线、印刷品、石膏制成品和交付时用的砖、罐、锅等器具。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不涉及能源、重要金属、电力、铝、油和钾肥。沙省和亚省省长放话不要利用天然资源作为报复美国的手段，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明是反对对输出的亚省石油收出口税或者是减少出口量。亚省刚才宣布由于油价高企，省政府财政转亏为盈，今年有20亿盈余。现在沙省和亚省就是两个仍然有入口美国酒的省份。沙省省长 Scott Moe 说由于美国对入口的加拿大酒加 50% 的关税，所以沙省都会对入口美国酒加 50% 的关税，即是说沙省会继续入口美国酒，但就由民众去决定买或者是不买了，亚省立场就未有改变。咁究竟系咪应该以大局为重，一啲省份牺牲佢哋嘅利益，窗口一致对外呢？亚省每年出口去美国嘅石油、天然气同牛肉一共系15亿，沙省生产80%嘅肥料咧都系输出去美国。若果你系亚省或者沙省嘅省民，你愿唔愿意为咗整体而牺牲个人嘅利益呢？除此之外，联邦反对党保守党要求政府公开协议草案的全部细节，以及是召回国会，使反对党可以就谈判破裂和随后关税升级的危机进行辩论。国会目前是休会的，要到9月底才重开。对公开协议的细节，贸易和谈判专家普遍都不是太赞成。首先这样做是会暴露自己的底牌，同时要保持谈判的灵活性，闭门谈判也是保障外交互信的原则。民众就不同了，不想政府黑箱作业，公开内容其实也有助凝聚共识和稳定市场信心的。国会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重开未必是最重要，自由党政府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取得各省的支持，日后联邦政府任何升级行动要得到各省的背书。面对外面的危机，我们是没有分裂的本钱的。连锁超市集团已经再次在他们的杂货上贴上加拿大生产的标签， 方便民众购买的时候分辨买加拿大的货品。亚省爱文顿市有两个省民呢，在去年开发了个应用程式，只需要扫一扫条码就知道货品是本地或者是外国进口了。据讲这个应用程式使用率近日是明显增加。讲到底，加拿大和美国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11月由时任本国总理杜鲁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墨西哥

0: 300条款呢对我哋280亿元嘅货品係交50%嘅关税。咁睇睇负责加美贸易嘅联邦部长勒布朗所讲呢，本国政府其实好似其他国家一样，基本上呢已经係接受咗美国加我哋嘅关税。我哋先作出让步，所谓谈判只係喺细节内容，无关加税嘅原则。咁谈判嘅时候两方係要作出妥协㗎，以牙还牙只会相输，互利先能够共赢的。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之。
1: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3: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8: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7: 我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8: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7: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8: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7: 梗系揾家。城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代表 Chilliwack Coates Lake 嘅省议员 Alias Roberts 星期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成为今个月第七名离开嘅省议员。佢曾经担任党团议会领袖。佢表示，自从 Carrie Lynn Finley 今年五月出任党领之后，党内经历多次解雇、招聘及人事任命，令到领导层、省议员同职员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崩溃。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作为省议员有责任代表选民处理他们反复提出的重要议题，但是已经失去信心，认为在目前领导层之下没办法继续在党团内履行这个责任。他退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举行补选，选民陆续前往投票。三个选区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在安省和灰省各有一个选区。加拿大选举局初步数字显示，8月21日至24日提前投票期间，三个选区合共有39,500人投票。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提前投票人数最高，有16,700人。 北温卡比朗奴自2015年起一直由自由党控制，最近由前内阁部长威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 出任国会议员，他其后获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

0: 令到议席出缺。贸易战成为今次补选的主要议题。由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三个举行补选的省份，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拒绝美国提出的贸易条件，即使可能因此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成本。BC 省同安省各有约 65% 受访者支持政府目前立场，灰省就有 57%。今次自由党需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斯卡帕莱吉亚 Francis Scapulaggia， 自由党拥有171席。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议会时，议席将会有更加多的变动和减少。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吉博尔 Stephen Gilbert 在8月28日已经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已经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席位空缺。新民主党的一位议员亦都宣布将会转投参选省议员，若果他在灰省省选中获选，该党可能会有多一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补选。在香港，大埔云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当局收到 99.1% 的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五点届满。房屋局表示，宏福苑 A 至 H 八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是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回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伊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6: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在美的传说之前，首先是请美容国 Daisy 啦，跟我们讲一讲 Clarins 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 Precious 极碎系列的一个推介。Daisy 你好。
7: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哋好啊！今日亦都好开心啦，因为我哋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推广，而呢个星期咧，我哋亦都同法国 Clarins 咧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因为今次有啲特别，我哋美容局亦都好荣幸咧，就可以咧代理到呢一个 Precious 嘅极水系列啦。咁其实呢个系列咧，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好珍贵同埋好特别嘅元素同埋成分咧，系针对到我哋抗衰老之余咧，仲令到我哋咧可以回复青春。
6: 嗱，呢一个咧，大家都熟悉嘅品牌 Clarins 咧，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我第一次聽 Precious 呢個系列咯。
7: 嗱，呢個系列咧，咁其實市面上唔係好多地方買得到，而且咧佢就真係好啱呢度温哥華嘅天氣啦，亦都針對到我哋皮膚嘅緊緻度啦、皺紋度啦同埋光澤。嗱，通常咧呢三大元素咧都係我哋每一個女士們咧唔想見到嘅，亦都想希望保持住我哋一個細胞嗰個生命力更加好。而呢個全新嘅極水系列 Precious 咧，佢最主要嘅成分咧就係大家都識嘅，就係佢叫做一個做月光花 Moonlight Flower。其實 Moonlight Flower 咧就月光花咧就等於我哋嘅昙花。嗱、我哋知道啦，昙花只係一現嘅啫。咁佢法國 Karen 咧經過好多年研究咧，就利用咗呢一個元素嚟製造呢一個咁特別嘅抗衰老嘅系列咧，真係針對到我哋一啲即係想我哋嘅肌膚回復青春嘅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元素嚟噶。而呢個昙花咧，佢每一年咧只係開花一次，而每一次咧都係兩個小時裏邊。咁法國 Karen 咧就發覺，因為點解佢一年裏邊開呢兩個小時嘅花係特別強、特別壮同埋特别靓咧，因为佢嘅生命力系超强嘅。咁佢趁呢两个小时咧，就即时采取咗佢呢个昙花，就系、是、即时用一个冷冻嘅技术，就冻佢喺-196度，-196度直头系等于冰鲜咗佢，抽取咗佢 keep 住个活性嘅成分，就将佢咧重点咧系启发翻我哋自己嗰个皮肤嘅细胞个更新期，同埋我哋每个人皮肤里边都有好多活细胞嘅蛋白嘅，佢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长寿，同埋更加之有一个抗衰老嘅功能。咁当然啦，佢喺佢个系列里边咧，亦都系配合咗佢一个叫做三重仿做嘅一個叫做 synthetic peptides， 而 peptides 咧就好似一個彈簧咁樣，即係好似我哋彈弓床嘅彈簧咧。如果當我哋嘅彈弓床係有彈力嘅時間咧，我哋就唔會下垂。等於我哋嘅肌膚，如果我哋嘅皮膚細胞係堅固咧，就唔會咁易有皺紋同埋下陷咯。咁呢個咧就係用咗呢個昙花嘅特別嘅元素，再加埋呢一個咁活躍嘅分子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抗衰老達到個最高境界啦。
8: 哇，抗衰老咧，咁梗係要嚇好好啲預防，唔好等佢衰老先做啊！呢樣啱曬喎。
7: 因為永遠預防係勝於治療㗎。咁啊，適逢我哋咧就同 Karen 做呢個咁大型嘅開放日咧，嚟緊呢個星期五六日咧，或者即時開始咧，我哋所有 Karen 嘅產品，除咗有八折之外咧，呢、這個 Precious 系列咧，佢亦都有整個系列嘅，譬如有潔膚泡啊、保濕水啊、精華素、精華油、面霜同埋眼霜，同埋啲特別嘅按摩器咧。咁我哋嚟緊星期五六日咧都有免費 facial 俾大家聽眾，同埋今次咧我哋 Precious 呢個咁珍貴嘅金裝系列咧，我都預備咗有兩套好靚嘅禮物要送俾我哋聽眾噶。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我哋陣間咧美的傳說，我再同大家講得清楚啲、清晰啲，同埋聽日同樣時間咧，我就會開始講下呢一個月光花昙花一現嗰個成效，幫到我哋嘅肌膚抗衰老有幾大啦，好嘛？咁如果有咩諮詢，可以打俾我啊，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同時間咧，我哋聽日咧同樣時間都會同大家分析多啲，因為 Precious 呢個系列咧。唔係咁容易揾得到，同埋呢個咁新嘅科技，點樣可以一年開一次花嘅兩個小時嚟做一個冷凍嘅能力嚟幫助佢儲存佢個活性呢？原來呢個係一陣咧一個好深嘅學問。咁我哋聽日咧我就會開始講下佢嘅潔面泡啦、保濕水啦、精華素啦、精華油啦。同埋佢嘅日霜、晚霜同埋眼霜嘅，最特別就有兩個按摩器。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嘅，因為嚇好涼快，同埋咧對於去水腫同埋收我哋個輪廓係非常明顯啦。咁有咩諮詢再打俾我，或者上我哋 beautycot.com 嘅網站都得嘅，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我哋陣間再傾多啲咯噃。
8: 好啊，美的傳說咧，再同你傾偈啊！唔該曬 Daisy， 轉頭見，
7: 拜拜。
5: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9: 至美十点钟，
10: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1: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2: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3: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至型至美的主持人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八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一，亦都是八月份最后一日。听日咧就会是九月一号 Labor Day 啦。很多朋友我相信在这个八月份里面都经历过凉凉地啦、大雨滂沱啦、行雷闪电啦、多云啦、有骤雨有微雨，全个八月全部出晒嚟啦。 咁其实我哋以前咧，我咪同大家讲嘅，我好唔中意落雨天噶嘛，湿滴滴咁。但系自从有山货之后咧，我就好感激个天咧，就落翻啲雨咧，系起码帮补下下，缓和下啲山货。咁但系喺翻学嘅时候咧，我谂好多啲学生哥咧都好唔中意咧，有 recess 啊、小息嘅时候啊、break 嘅时候咧，哎呀，出去个 playground 嗰度去操场度玩嘅时候，嗰啲斜滑梯，哎，湿滴滴嘅都唔好玩嘅。咁啊，春夏秋冬系咁噶啦，系咪？如果成日都咁冻，成日都咁热，你都唔觉得特别啦。咁所以咧，我哋要抱住一个感恩嘅心情啦，系咪啊？经过咁多年以嚟咧，听过好多朋友有唔同嘅疾病啦，唔同嘅难处啦，咁所以我觉得每一朝早起身呼吸，可以精精神神同你啊隔篱嗰位或者系屋企人朋友。早晨啦，咁有一日啦，系咪开心食个早餐，到跟住翻工。如果你唔使翻工咧，就可以出去散下步啊，约下啲朋友倾下偈啊，饮茶啊，都系一大乐事嚟嘅。记住，心情会影响你嘅健康，唔系我讲，系医生讲。好多时我哋嘅情绪咧，系会对我哋嘅健康造成一啲嘅负担，造成一啲嘅压力。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唔系净系你咁辛苦嘅啫，好多人都好辛苦嘅。翻工嘅时候，哇，面对一啲嘅，尤其是咧，你同事好就话啫，哇，好多公司咧，真系如果人事关系复杂咧，真系面对好多问题。所以每一次咧，好多人就话喺屋企有压力，喺公司有压力。曾经访问过一位嘅儿童心理学家，佢话小朋友啊，三岁啦就已经开始有压力噶啦。好多时我哋喺屋企里边嘅压力。在公司里面，在街外面都好，哪里的压力尽量呢就不是叫你忍，是不要想他那么多，还有不要向身边的人去发泄。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最亲的几个呢就成日就是要真的受我们气的，那你人家会比气你受的，家人都会比气你受，你也会比气家人受，大家都平等啦，公平啦，是不是？但是始终家人呢就不会有什么隔夜受的，但如果你得罪外面街外人呢，无谓啦，系咪？亦都唔系叫你悭屋企人，对出边人好，唔系咁样双面人，而系我哋放松啲咯，系咪？希望你祝你好运，每一日都遇到啲好人咯，激气嘢每日都有噶啦。咁但系八月份咯，好快九月，听日就系噶啦。咁啊，学生哥又开学啦，啲家长们又忙啦，又要 pack lunch 啦，又或者系送 lunch 去学校啦，好快嘅咋。我哋只可以对住啲细路哥咧，大概十八、十九个嘅夏天啦，佢哋就会好独立噶啦。咁基本上，如果你话一个中学读完之后到大学嘅时候，佢都唔想你理佢添，系咪？哇，好似好尴尬咁，如果屋企人哇送饭过嚟，唔系话自己搞掂啦。咁同埋好多时喺关系方面啦，同屋企人嘅关系咧，今时今日我哋实在系太多嘅电子产品 ，email 啦、WhatsApp 啦，最多六句音俾你啦。有时见到面咧，即系好似唔知讲咩咁样嗬，尽量唔好有呢个习惯啦。打个电话用人声同佢哋一个问候。如果你做唔到嘅，嚟紧呢个九月份试下啦，好嘛？唔使日日做嘅，耐唔耐有个电话可以倾下偈，冇咩特别，睇下你点啫，咁倾下偈，咁大家倾下，朋友又好，屋企人又好，冇乜所谓噶。唔好因为电子时代、科技时代而人同人嘅沟通咧越嚟越缺乏，迟啲啊，即系揸住个电话唔识讲嘢噶啦。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3: 在 Simon 度咧，听到咧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我哋推介咧法国非常之高级嘅一个极水系列 Precious 咧，好多好好嘅产品，再同 Daisy 倾深入少少。Daisy 你好啊，
4: 早晨啊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咁头先咧，我哋喺节目之前咧，都喺我哋嘅新闻咧讲下咧，就法国 Clarins 有个全新嘅最顶级嘅系列，叫做 Precious 嘅极水系列啦。咁、其实呢个系列真系好珍贵、好特别，因为其实Clarins 已经好几十年嘅历史啦。咁、其实佢都全数都系以呢一个全植物元素啦，帮助我哋咧修护同埋解决我哋面上一啲问题噶，咁而今次呢个极水系列咧，亦都系非常珍贵咧，利用咗呢个月光花 （moonlight flower）， 即系我哋简称嘅昙花嘅精髓咧，做一个抗皱提拉嘅功能。而我哋知道啦，昙花我哋讲过，昙花只系一现，佢每一年咧只系开花一次，而开花嘅时间咧只系维持2小时啦。咁点样可以用呢2小时可以提炼到咁特别嘅元素呢？原来佢用一个好新嘅科技，当我哋咧系采摘呢个昙花嘅时间咧，佢一定要喺嗰2小时里边咧提取咗呢一个昙花嘅精髓，跟住咧用一个冷冻嘅技术，就将佢冰封喺摄氏-196度。咁谂下，哇！冰封咗，原来冰封佢嘅作用咧，就可以冷冻咗佢嘅元素，唔会变质，同埋可以咧足够俾佢提炼到呢个咁有成效嘅系列嚟针对到我哋抗衰老啦、平复干纹同埋一个修护嘅功能咯。
3: 嗯，听到咁多咧系好处啦，其实 Clarins 好多 fans， 咁但系咧我哋喺Precious 呢个极水系列咧，可以话系美的传说第一次讲喎。
4: 系啊，因为呢个系列咧，我哋美容阁亦都好荣幸咧，亦都可以特别咧推介到呢个咁高级嘅系列，因为始终呢一个咁有成效嘅产品咧，系真系几难去代理。而我哋同法国 Clarins 咧已经有多年嘅合作啦，咁大家有个信任，而且我哋嘅客人咧亦都好重质重量咧，就希望有啲好抗衰老嘅元素咧帮到大家。而我哋美容阁咧就可以提供到呢一个系列俾大家，而且呢个极水系列咧唔单止有一个抗皱功能啦，我哋亦都好荣幸咧可以攞到佢嗰个美白精华素同埋美白面霜咧，同时可以提供到一个淡斑啦、抗皱啦、提拉同埋平复我哋皱纹嘅个元素，帮到大家。因为佢里边嘅成分除咗可以帮助我有昙花嘅精髓咧，佢亦都可以刺激到我哋自己本身细胞里边一个长寿嘅基因咧，帮助我哋嘅细胞更加活跃，令到我哋更加长生不老，同埋可以冻龄个效能咯。
3: 嗯，咁即系话系差唔多系第一次喺度推介咧，应该同你讲声恭喜、哦。
4: 多谢多谢，因为呢个系列咧，其实好多朋友都等咗好耐啦，而今日咧，我哋好荣幸咧喺呢个星期五六日咧，亦都邀请咗佢嘅皮肤专家咧，就帮我哋提供呢一个全新嘅 Precious 嘅极水系列嘅 facial 啦，同埋亦都有一位专业化妆师咧，可以帮我哋咧睇一睇，同埋拣一拣我哋适合大家用嘅粉底啊、色调啊，因为秋冬嘅颜色都非常之优雅，同埋非常之靓噶。咁当然其中有包括佢有嘅大热嘅 Double Serum 嘅粉底啦，唇膏系列咧，同埋佢嗰啲眼影都非常靓噶。咁如果大家又想知多啲，同埋又想试下佢个彩妆咧，真系喺我哋节目之后你 book 翻个时间，因为我哋喺呢个 promotion 嘅期间咧，我哋所有 Clarins 嘅产品咧，除咗有八折之外咧，仲有几套精美嘅礼物要送俾大家听众噶。
3: 嗯，非常之好啊！咁而且咧喺呢方面咧有唔同嘅产品咧，我哋不如咧重新咧再同大家讲多啲，讲清楚啲咯，好嘛？
4: 好啊，好啊！咁喺呢个极水系列里边咧，佢有基本有佢嘅洁面铺啦，而佢嘅洁面铺咧同佢原装嗰个系好唔同嘅，因为佢极之幼细，同埋好有泡沫嘅感觉咧。第一，佢可以柔软到我哋肌肤啦，令到我哋有清洁作用之余咧，亦都有抗皱功能。咁佢洁肤完之后，当然有佢个保湿水啦，而佢呢个保湿水咧系等于佢里边嘅所讲嘅神仙水，因为我哋知道啦，昙花 精髓咧，系可以帮助我哋抗皱、平复幼纹。而呢个保湿水咧，喺眼部、面部、颈部同时间用到，佢就可以令到个肌肤更加软熟咧，变咗我哋跟住落嚟用嘅精华素啊、精华油同埋面霜咧，个吸收能力系多一倍咁高噶。咁佢搽完呢个保湿水之后咧，当然有佢嘅精华素啦，而精华素咧系一个大全能嘅打底嘅基本部，就令到我哋嘅肌肤直接入到我哋细胞个核心点里边咧，就帮助我哋更加增强嗰个承托力，同埋咧可以喷平翻我哋嘅细胞，咁变咗我哋嘅皮肤嘅皱纹就减到最低啦。咁跟住精华素之后咧，亦都有佢嘅精华油，但佢呢个精华油咧真系非一般嘅。我哋一望上去咧，唔似一支油，系似一粒一粒好似嗰啲 capsule 咁样嘅。原来佢将佢呢个昙花嘅精髓嘅精油咧，系用一个胶囊咁样封实佢。当我哋一擠出嚟嘅時間咧，佢會自己爆開咧，令到我哋嘅肌膚直接滲入個皮膚嗰個細胞度，等我哋有一種光彩同埋滋潤嘅感覺。咁跟住咧，我哋可以選擇用翻佢嘅日霜或者晚霜，咁都可以達到一個最高嘅平復皺紋同埋提拉嗰、那個角度噶。
3: 咁我知道咧，有嗰啲要推介一下兩樣嘢咧 ，Daisy Show 俾我睇咧，係嗰啲按摩神器喎，好掂嘅，好似凍冰冰好舒服。
4: 係啊，因為我哋搽完面霜之後咧，我哋好多時會做按摩啦。咁但係喺 Karen's 呢個極水系列咧，亦都推出咗有兩個按摩器，一個咧就係面部輪廓嘅提拉按摩器，一個咧就係眼部同埋眼角位嘅提拉嘅按摩器。其實係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哋面部嘅輪廓咧，最緊要就係我哋頸骨位啦，同埋下巴唔好鬆弛同埋皺紋。咁佢咧就係用呢個石英石嚟做咗兩個波波滾動嘅波波。咁咧，我哋當我哋做向上提拉，佢就可以幫我哋排解我哋面上嘅水腫啦、毒素啦，令到有個緊緻嘅作用。而眼部嗰個咧就非常得意嘅，好似一個心咁，但系咧佢就有一个圆色嘅波波。其实呢个圆点嘅位置就系当我哋搽完 eye cream 咧，我哋可以做一个指压嘅动作，同埋打圈嘅动作，就可以帮我哋去水肿、通淋巴。尤其是黑眼圈比较严重啲嘅人士咧，用呢个按摩器咧，其实唔净止要配合 Karen's 嘅产品，配合任何你哋自己用紧嘅护肤品咧，都系帮助去增强到嗰个活动嘅能力，同埋咧做出一个带氧嘅运动，俾我哋肌肤更加健康噶。咁、你谂下呢个两个按摩嘅仪器，我觉得真系好啱到大家咯。咁除咗呢、个，当然有佢嘅眼霜啦，而佢个 Precious 嘅极水眼霜咧，系针对到我哋嘅眼袋啊、鱼尾纹，同埋咧特别眼帘比较下垂嘅人士系好明显嘅、因为佢个质地比较幼细啲，咁我哋可以咧早晚去选用啦，跟住就用个按摩去做下按摩咧，都可以令到你更加平滑嘅。咁跟住最后咧，我哋就可以咧选择下需唔需要用美白啦、因为咧有啲朋友中意抗皱、滋润、收紧，但有啲朋友又想抗皱、收紧，再加埋美白咧，咁我哋亦都系有呢个美白嘅精华素同埋面霜去配合咧，咁大家咧变咗个效能会比较广啲啦，同埋发觉 Karen's 咧除咗有护肤品之外咧，当然有佢个身体嘅护理系列啦，譬如我哋怀孕期间有孕产纹啊，预防我哋有肚纹咧，佢都有一啲精油同埋一啲 body cream 咧可以搽到，又或者有啲朋友想减肥，我哋去做 gym 啊或者去做 exercise 嘅时间咧，亦都可以用佢个减肥精油先做按摩，先至落嗰个消脂嘅精华素咧，都可以帮助我哋嘅运动量更加好，同埋排汗排水会更加完美。咁、你谂下一个品牌哇，已经包括晒好多好多唔同嘅类型嘅，譬如身体啊、面霜啊或者彩妆。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记住咯，呢个星期五六又有免费 facial 啦，同埋彩妆示范。我哋由即日起咧，所有 Karen's 嘅产品咧，最低咧都有啲套装有6-5折或者7-5折，再加埋有8折优惠。今次我亦都预备咗有两套礼物要送俾大家啦，当然有呢个大热嘅 Precious 嘅礼物嘅。咁有咩咨询打俾我？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听日咧10点咧个 segment 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法国 Karen 同我哋美容局嘅约会就讲下呢一个 Precious 嘅极水呢一、这个收紧去皱嘅系列有啲咩好处啦，或者上我哋 beautycut.com 嘅网站都好方便嘅。
3: Perfect， 咁我听朝再同你倾偈啊 ，Thank you Daisy， 拜拜，
4: 拜拜。
2: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1: 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5: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6: 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5: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6: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5: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7: 记住这个 Clarence Clarence 在时代丰美容阁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8: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介？
9: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娜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8: 包啲咩先？
9: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尔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9: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9: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3: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被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1: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营至美10点钟。好多时候我们吃保健品呢，医生说原来是有分几时吃的最好的。譬如说你吃一些 zinc 啦、锌啦，金字边做辛苦的辛啦，咁就系朝头早食最好。如果食铁咧，就系食完午饭食最好。维他命 D 咧就 A、B、C 呢个 D 吓，就几时都得。如果维他命 C 咧，就最好朝头早。Omega 3咧 ，Omega 3咧就系同午餐一齐食系最好。如果你食维他命 B 集啊 B complex 咧，就朝头早食好。而 magnesium 咧，镁咧就夜晚食咧，可以可能帮助你睡眠啦。嗱，讲到夜晚黑咧就瞓个好觉咧，原来有好多嘅天然助眠嘅营养，唔使食药咧可以帮助你瞓觉。咁当然啦，我哋成日都话好多人失眠咧，系咪真系咁容易话食就食咧？不过咁呢啲食唔坏人嘅，首先就系色氨酸啦，有鸡肉啦、鸡蛋啦、香蕉啦、乳酪啦，就系帮你咧系助成一个好似即系合成之类咁样嘢咧，可以帮助你瞓觉。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我相信系。怎样说呢，即是食疗上一些的帮助，轻轻辅助一下啦。Magnesium 刚才都说了，镁啦，是吧，镁是真的不错的。咁而且呢，镁有啲乜嘢嘅呢，是南瓜子啦、菠菜啦、牛油果啦、黑朱古力啦。咁仲有维他命 B6, 咁刚才所讲个镁呢是帮你放松肌肉啊 ,ok? 维他命 B6 喽，咁就是香蕉啦、三文鱼啦、番薯啦、番茄啦，就可以调节你的睡眠。咁而另外呢，牛奶方面就是钙了，钙、芝士、沙甸鱼、羽衣甘蓝就是可以帮你放松我们的神经的。而 Omega 3脂肪酸就是有三文鱼，大家都知道核桃、亚麻籽，就可以在稳定我们的情绪健康的，真的不错的这件事。还有很多譬如说褪黑色素，夜晚帮到你睡觉，核桃、牛奶。 而家基本上咧，你睇到好多嘅唔同嘅文章咧，都系医学报告度。而家简直系唔使我哋去揾啲医学报告啊！好多时佢都有出嚟咧，话啊嚟自边度，大家千祈唔好啲人讲你啊听，一定咧系要睇个源头系边度，系咪真系医生教你咧？系咪真系营养师教你咧？争好远噶。嗱，好似话我最近咧，我成日都得闲咧就喺度揾啲资料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咧。我就见到呢一个咧几得意嘅，就系女孩子啊，女士们。代謝可以快啲嘅十二个习惯，你知啦，新陈代謝随住年龄增长咧都会慢噶嘛。嗱，呢十二个习惯咧，睇你做唔做到吓。第一，起身嘅时候咧就饮300 ml 嘅水啦，300毫升啦。第二，每一餐就先系食蛋白质，譬如话食鸡肉啊、鸡蛋啊咁样先啦。第三咧就系三餐可以嘅话咧就固定时间食。第四，每日你唔好话行10000步啊，至少8000步。第五，每餐食7分饱，唔好饱到上喉咙定嗰只。第六，每日咧有机会就瞓7个钟头最少吓，7个钟头瞓饱7个钟头。第七咧就系晏昼嘅时候唔好饮咁多含糖饮品，饮水 ，OK。咁啊，第八咧就系每个星期咧就做一个负重训练咧2至3次啦。而第九，嗱，朝头早起身就饮300毫升啦，但系全日嚟讲咧，你饮到2000cc 嘅水咧，咁又可以帮到你嘅。水系好紧要嘅，帮你系消化之类啦。第十，少食加工食品。如果你嘅早餐系餐蛋面啊、肠仔面啊、火腿蛋啊，冇办法噶啦，真系好美啊嘛。耐唔耐先食啦，唔好日日朝朝食啦，系咪？加工食品食少啲，都可以帮助我哋嘅新陈代谢嘅。第十一，唔好空肚太耐。肚饿就食少少嘢，最后啦，就可以嘅话咧，每日晒太阳晒10分钟啊！嗱，我谂我哋隔住玻璃算唔算咧？嗬，我哋每日揸车都会晒10分钟太阳噶啦，加拿大太阳咁劲，我就绝对唔会行出去咁样晒太阳。不过有时你散步咧，你都可以系耐唔耐晒一晒嘅。不过我见到太阳咧，我一定担遮，因为我好怕太阳晒黑晒块面，好容易出雀斑啦。好多女士们都系唔中意，但系唔紧要，呢十二个唔会话做坏嘅一啲嘅习惯咧，非常之好。睇下你又做到几多个啊！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3: 大家好，我哋又要去旅行啦，今日当然要请专家啦，就系缤纷邮轮嘅其中一位顾问 Canon 啊，同你倾偈嘅 Canon 你好嘛？
8: 系张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啊，有缤纷邮轮 Canon 啊
3: ，Canon 今次咧带我哋去边个港口呢？
8: 咁今集我哋会去到英国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邮轮港口嘅，咁一直你哋都未讲到嘅系就系叫南安普顿沙姆屯啦。咁讲起南安普顿啦，咁好多朋友可能会第一时间谂起就系伦敦附近登船呢个词。咁其实南安普顿就系喺英国呢个好具代表性嘅一个海港城市之一啦。呢度有好多嗰啲远洋嘅邮轮啦，都喺度出发嘅。咁尤其是係講到好出名嘅冠大遊輪啦，南安普頓更加係佢嘅呢個英倫嘅母港啊。咁南安普頓喺呢個英格蘭嘅南岸啦，面對住呢個英吉利嘅海峽啦，咁離倫敦又唔算太遠喎，所以佢一直以嚟都係呢個英國好重要嘅一個遊輪嘅港口嚟嘅。咁喺呢度出發嘅話，係可以去到呢個北歐啦、地中海啦，同埋歐洲大陸係非常之方便嘅。以前仲有好多呢個跨嘅大西洋啊，嗰種遠洋航線都喺呢度出發嘅。咁好似以前飛機未普及嘅時候啦，咁好多人去喺呢個歐洲去北美咧，都會坐呢個遊輪橫到呢個大西洋過去嘅，係啦。咁南安普頓咧，因為個港口夠深啦，位置夠好啦，嗰啲交通配套係非常之成熟嘅。咁就已經係成為咗而家好熱門嘅呢個港口嘅，咁大家好熟悉嘅鐵達尼號啊，
3: 當時
8: 都係喺呢個南安普頓出發嘅，係啦，咁呢個城市同呢個世界遊輪嘅歷史係非常之有好深嘅關係咁樣嘅。咁今日嘅南安普頓咧，已經唔單止係一個碼頭啦，佢就代表住呢個英國遠洋旅行嘅歷史記憶啦。咁喺昔日嘅橫跨大西洋嗰啲豪華遊輪啊，同埋今時今日去呢個北歐、挪威啊、世界各地嗰啲航線啦，咁一直以嚟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而今日我哋要介紹一條航線咧，咁啊非常之適合喺年尾，如果想把握住呢個極光季節嘅朋友啊，咁11月份咧就已經進入咗呢個北挪威追光嘅季節啦。咁因為天黑得早啦，夜晚時間夠長啦，加埋呢個天氣同埋啲雲層嘅條件配合，咁係好大機會去邂逅呢個北極光嘅。咁對於好多旅客嚟講咧，咁北極光唔係一年四季都睇到嘅喎，而年尾出發咧就正正咁可以把握住呢個追光機會嘅好時機啦。
3: 佢硬係要凍冰冰咁樣啊？
8: 嗬，係因為佢啲。佢比較要求啲温度啊，同埋呢個光線咁樣嘅，係啦。咁今次咧，呢個航線都係由呢個南安普頓往返啦，咁坐呢個冠達遊輪旗下嘅安妮女王號啦，咁展開呢個挪威嘅北極光探秘之旅嘅。咁出發日期係2026年嘅11月13日，咁係 Queen Anne 啦，咁佢係呢個冠達遊輪最新一代嘅船嚟嘅，係2024年首航喎。咁佢就將呢個冠達遊輪嗰種英式嘅優雅同埋現代遊輪設計所結合嘅，咁非常之適合大家啦。咁行程咧就啱先提到啦，由呢個沙咸藤南安普頓出發啦，咁經過海上 嘅航行日之後，會去到挪威好多個唔同嘅特色港口，最後翻翻去沙林屯南安普頓嘅。咁其中一個 Tromsø 啊，特魯姆室啦，就被稱為係呢個北極圈門戶之一，咁就好受歡迎嘅呢個追光城市，因為隻船仲喺呢個碼頭連續停兩日，咁大大增加咗夜晚可以睇到呢個極光嘅機會。
9: OK，
8: 咁但係除咗追呢個北極光之外咧，咁呢條航線都係非常之適合欣賞呢個挪威冬季嘅海岸景色嘅喎。咁亞雷仲德有好多新嘅藝術風格嘅建築啦，同埋海港嘅風情啦，咁。另一個斯坦曼格就好符合呢個歷史老城啊、峽灣啊、門戶嗰啲北海城市氣息一齊嘅。咁成條船嘅航線咧，就唔單單只係睇一個景點，咁喺英國出發係一路深入呢個挪威嘅海岸，去感受呢個北歐冬天最靚嘅一面嘅，係啦。咁最後再重複翻今次呢個係呢個 Queen Anne 安妮女王號13日啊嘅挪威北極光探秘之旅啦，喺呢個英國嘅沙林屯南安普頓出發，咁係呢個11月13日嘅，咁就係年尾噶啦，係啦。咁套餐方面咧，今次直接係一價全包啦，喺温哥華出發嘅內艙房最低價只需要3,288包税，咁今次仲會送多一晚倫敦嘅機場酒店啦，等大家登船前安排得比較輕鬆啲。咁嗱，識貨嘅朋友仔基本上都會知道13日。仲要去埋北歐呢啲航線，基本上3,000蚊左右真係好抵嘅。
9: 係，OK，
8: 係啦。咁今集繽紛馬上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咁如果有興趣了解今期多啲詳細嘅行程啦，歡迎直接撥打我哋嘅6043598228 6043598228揾我哋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了解。我哋有分別有三間門市，分別係列治文 Aberdeen 二樓、Burnaby 嘅麗晶江水一樓同埋温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江水一樓嘅，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嘅第一手獨家資訊啦。
9: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359-8228 359-8228。多謝你嘅介紹，我哋下星期再傾偈，拜拜 ，Cannon。
8: 拜拜 ，Jackie 林，各位聽眾朋友，我哋下期再見。
7: 遊輪知多啲 ，KY 話你知，係由北美最大最專業遊輪專家繽紛遊輪贊助播出。
10: 三峽遊輪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長江行極光號啟航啦！
11: 繽紛遊輪粵語領隊由武漢出發，遊進絕美三峽，然後直達西安，感受古長安同現代西安嘅時空交錯。
10: 10至11月三個黃金出發日，依家預訂即免小費，再送價值300蚊大禮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撥打604-359-8228預訂啦！
9: 其实我哋打开报纸又好，一啲嘅听啲新闻又好啦，睇下电话喺度捽下个机咧，都有好多嘅消息嚟自唔同嘅国家。开心又有，无聊又有，假嘅又有。最多系唔开心嘅，即系啲战火连天啦，系咪好多战事啊之类咧？咁我哋真系好庆幸生活在一个咧系。不是那么有战争的机会的地方啦，是吧？以前在香港啊、澳门啊，还有现在温哥华啦，都算托赖。但如果大家有留意香港的新闻呢，在今年的年初，应该是，是不是年初呢？差不多年中，又未到年中的，就是有一宗的一对母女啦，在香港太古城不幸是堕楼逝世的事啦。那由这件事呢，他们两位是很不幸。但是随着这个新闻播出来之后呢，原来在社会上引起非常之极大的回响。有多名的专家都说呢，其实他们都因为这件事写了一点的文章，我 留起了跟大家聊一聊。他说小老哥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很多是自主性会增强，很想话事，很想是为自己做决定，而且呢情绪起伏都会很大。咁如果家長未能夠係適時咁樣係調整到教育嘅心態咧，咁你親子關係變得緊張咯，啲仔女乜都唔同你講咯，係咪啊？咁所以變咗亦都養成咧，佢自己又控制唔到自己發生咩事，但又解決唔到發生咩事，咁咪養成悲劇咯。咁啊，香港其中一位嘅中學嘅校長咧，咁佢就講，佢話嗱，青少年好似頭先我所講啦，好渴望叫自主政策，好想自己出意見，而呢個時候咧。父母又出于爱咧，又俾意见话，明知呢个系撞板嘅，哎呀女阿仔唔好啊，咁样唔得噶，咁佢哋又唔听我，咁俾啲仔女觉得哎呀好大压力啊，咁样，跟住咧就做出一啲好反叛嘅行为啦，唔听话啦。而呢位校长咧就建议个家长呢、這个时候要学得沉得住气。佢话纵使咧个内心好焦急、 好忧虑，但系应该学习咧，只听不问，净系听，唔好问佢住，唔好将个问题咧系作一个灾难性咁放大。咁但系如果最弊就系啲仔女拒绝咁透露心声咧，咁家长应该自我控制先，处理好自己嘅情绪，跟住就必要时咧就俾啲空间佢哋，甚至乎咧将个注意力咧系倾向第其他嘢，转 topic， 唔好讲呢个话题，或者藉住系同佢一齐做下运动啊，跑下步啊。又或者可以找一些好朋友倾诉一下压力排解一下，不是只有小佬哥有压力，父母也有的嘛。如果他不听，你找一些其他的 Auntie Uncle 跟他说咯。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跟小佬哥保持一个好好的关系，你接他放学的时候呢就是最好最好倾诉问他事的时候了，发生什么事啊，今天学校怎样啊，开不开心啊，怎样怎样，知多一点咯。而家庭医生都说呢，每一个小佬哥是独一无二的，我哋做父母都系啱啱学紧点样做人父母，摸着石头过河，系咪所谓喺育儿嘅过程里边咧，要持续咁学习。我哋唔识噶嘛，唔识咪继续学咯。医生强调咧就系话，夫妻之间要保持一个灵活嘅分工同埋良好沟通，而且家长咧如果只系着重个聚焦系成绩上咧，而忽略咗个仔女嘅内在需要咧，情绪上啊，有冇压力啊？咁搞到个细佬哥喺成长过程度咧，会遇上一啲叫自卑啦、骄傲啦、妒忌啦，同埋藐视咧呢四大敌人嘅。咁而且咧个建议父母应该先倾听同埋接受，而父母本身亦都系应该系以身作则啦，系咪？叫佢唔好做，你就走去做咁唔得啦。珍惜仔女成长嘅唯一时光，亦都要尊重佢哋嘅兴趣同埋发展方向。其实咧呢样嘢我做得到噶，我绝对唔系一个虎妈。有咩同佢倾偈，我亦都唔会逼佢学啲乜学啲乜，我系真系冇啊，冇乜所谓噶。我话总之你开开心心过个童年，俾心机读书，唔好净系挂住玩咧，我已经好满足噶啦。所以咧，压力呢样嘢咧系要自己控制一下，唔好将个压力交俾自己，更加唔好将个压力系交俾细佬哥。

不要谁来定制对不对，不要谁再乱判我的罪，不想太阳再升起，再升起，再次软禁真理，不要无

0: 倾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咧见大家嘅时候就已经系九月份噶啦。咁啊，乖乖地啦，学生哥，收拾心情，准备翻学。亦都咧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天气咧有时又冻，有时又热啦，好好保重啊！好快可以食月饼噶啦，八月十五，好好保重身体，同屋企咧一齐咧就团团圆圆咁样过节咧就最开心啦。咁听朝早嘅自然节目十点钟会由安儿主持，约定你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1: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3: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3: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由 PNE 二西喺士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喺士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熟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驰名海南鸡半隻，
2: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7: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喺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亚省省长戴思敏星期日出席亚省日活动时刻意避开省独立议题，但是强调加拿大已经越来越清楚亚省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性。戴思敏出席省庆活动时表示，亚省是加拿大的经济引擎，世界亦都需要亚省能够提供的资源。他在活动上被谈早前宣布在10月19日举行的公投，该投票会询问省民是否希望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是再进行一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他只是表示，即使各方存在分歧，亚省人彼此之间仍然有更加多共同之处。活动现场有人手持亚省旗和加拿大国旗。进行活动的 Heritage Park 方面表示，这一项活动不应该被政治化。与此同时，场外亦都有团体设置摊位支持亚省独立。戴思敏已经表明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并认为无论是支持独立定是支持留在联邦的人，他们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他早前又表示，过去18个月已经与新任总理努力改善亚省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但是承认过去多年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不满仍然令部分省民感到受伤。加拿大一个移民政策专家小组表示，联邦政府需要进一步减少临时居民人数，同时改善追踪留学生及临时外劳离境的数据。CD Health Institute 移民目标委员会表示，加拿大目前在临时居民入境后的追踪方面几乎没有数据，当局目前没有关于签证数量以及每年续签数量的明确数据，亦都不清楚学生签证或者是工作许可到期之后有多少人真正离境。截至今年6月底，加拿大约有63万2000名学习许可持有人，以及150万名临时工作许可持有人。相比起2024年同期，加拿大开始

0: 在减临时居民人数之前，全国有超过100万名学生以及近120万名临时工人。另外，今年新抵达的留学生及临时外劳数目亦都大幅下降。今年头六个月只有约2万名新留学生抵达加拿大，2024年同期就有约12万人。新临时外劳亦都由2024年头六个月的24万人下降至今年同期的约10万人。联邦政府目前目标是在2027年底之前将临时居民比例降至全国人口 5% 以下。加拿大统计局估计，去年春季的数据，非永久居民约有250万人，占总人口约 6.2%。 委员会就认为 5% 应该是上限而不是目标水平，加拿大应该进一步将非永久居民比例降至 3% 至 4%， 接近过往平均水平。联邦政府近年亦都已经下调永久居民目标，2026年的目标由原本50万人削减至38万人。不过，委员会指出，政府另外推出一系列一次性计划，让最多约14万人取得永久居民身份。这些计划并未有纳入更广泛的移民配额计划，因此实际接收人数可能高于政府公布的年度目标。香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5%。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其中网上销售占 9.1%， 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9.5%。 按零售商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19.7%， 电器和其他微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 11.5%，药物和化妆品上升 7.3%。 至于汽车和汽车零件的销货价值就按年下跌 18.2%。 燃料下跌 18%。 经济学者袁伟基表示，暑假期间不少市民外游，一般都是零售业的淡季，整体表现和对上一个月相若，已经是理想水平。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网上零售销售增长比较快，反映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住户收入上升和劳工市场状况稳定，将会有助提振消费气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3: 哇，雪糕车啊！
4: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5: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时间啊！今日嘅主打推介名为坤歌，加音前奏，有啲咩呢？因为两位香港著名歌手吴业坤和谭嘉仪将会在10月16号星期五来到温哥华开演唱会，现在先给各位听下他们一些首本名曲热下身先。首先登场的有坤哥吴业坤。
6: 他慷慨赐予希望，捐出我心肝，继续盲目奉献又何妨，他空隙得到了倚傍，

吴业宽在2010年参加 TVB 超级巨星二的歌唱比赛节目而入行，一出道就横扫四大乐坛颁奖典礼的新人奖。除了唱歌，他还参演电影、电视剧和担任主持，之后更加获颁过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男歌手和 TVB 的飞跃进步男艺员，成为歌影视三栖全能艺人。啱啱打头阵呢首系吴业宽喺2015年推出嘅主打歌《原来他不够爱我》，曾经系夺得劲歌金曲奖同叱咤乐坛我最喜爱嘅歌曲大奖。歌词描绘一个人喺爱情中嘅卑微、麻木付出，但最后梦想破灭嘅悲伤心情。接住落嚟系一首颇有心思嘅合唱歌，主要系探讨现代男女对爱情嘅不同价值观，特别系副歌男女二人合唱嗰部分，唱出咗男女对爱情嘅谂法。但当中大家都会认同，离开都系爱嘅一种，无论做观音兵受伤害，亦或睇唔到将来而抽身，无谓被情所困，唔好做无谓嘅牺牲。送俾大家吴业宽同 JW 黄浩仪嘅《原来只因心爱着》。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0: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元10罐，一头鲍100元6罐再送2罐。
2: 大盏靓燕窝399.5元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1磅，特价168元1磅。
0: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2: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啦。你仲为面部松？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4: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3: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4: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3: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4: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3: 有心唔怕迟，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3: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列志文604-431-8120。
6: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0: 再次回来靓歌新地节目，今日的主打推介名为坤哥加音前奏，和各位分享香港著名歌手吴业坤和谭嘉仪的靓歌。谭嘉仪在2011年参加 TVB 的歌唱节目超级巨星3夺得季军之后，加入娱乐圈，仲囊括三台的新人奖，可谓当时最出众的新人。在接下来10月16日星期五晚上7点，谭嘉仪和吴业坤两位实力歌手将会惊喜合体来到温哥华呈现坤哥加音演唱会，地点就在列治文 River Rock Show Theater， 而10月18日就会移师到卡加里的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举行，门票呢现在在 Ticketmaster 可以发售，要扑飞就趁手了。到时大家可以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听到多首由他们主唱的电视剧歌曲，大家可以上网 am1320.com 找到演唱会的详情和歌手的简介。刚才由谭嘉仪演绎的《原来有爱》是 TVB 电视剧《河魔的 2.0》的插曲，这首歌主要是表达爱的无形力量，传递出爱能够令人克服恐惧，勇敢面对未来的信念。谭嘉仪亦都凭着这首歌夺得劲歌金曲奖和最佳演绎女歌手的殊荣。跟住又到坤哥吴业坤出场，他将会带大家回到去充满热情和梦想的青春时代，虽然要面对成长之后的残酷和压力，但只要保持初心，勇敢前行，困难就好易克服的。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阳光点的歌》送给大家。
1: 你要许愿吗？青春年轻，心里有热情，这里

一首好的剧集歌曲绝对会令到观众更加容易投入剧情的故事。接住落嚟呢首英文插曲，每次听的时候都会有齐浪漫、失落、感动，甚至有安慰的感觉。歌词反复咁问 ：Can you hear me？ 你能听到我吗？表达一对恋人就算分隔两地，对方见唔到自己嘅泪水，都希望对方能够听到内心嘅爱同痛嘅感受。有电视剧《白色强人》嘅插曲《Can you hear》，由谭嘉儿演绎。

0: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3: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系今个月嘅第七人。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进行补选。已经有近40,000人在提前投票期间投票。加拿大央行星期三会公布最新议息决定，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连续第七次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国际方面，美军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期待同各国元首在上合组织峰会共商发展大计。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专辑。
4: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5: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4: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5: 真嘅？
4: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5: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4: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5: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哇，又开学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5: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j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9: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揀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8: 家福扫过门窗咯。
10: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1: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12: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周不时都听到有人讲呢句说话，就系、是、人生匆匆几十年，就算啊时间苦短，只要活得精彩，都不枉此生嘅。而感情方面，如果一对情侣能够共同经历世事沧桑和各样的兴衰，只要大家心灵相通，就算活到百二岁都不怕未来的风雨会冲淡感情。吴业坤带给大家这首独唱版本的百二岁，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一个大厦保安员多年来在梦中被一个女子缠绕，后来在大厦见到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女住客，而这对男女在前世今生有一段扑朔迷离的宿世情缘。故事出自 TVB 电视剧《今宵大厦》，主题曲《今宵多珍重》由谭嘉怡以不同风格演绎。
2: 你懂不懂解梦的？
3: 懂少少的。
2: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乜解救？我成日都见到只黑猫。
3: 如果只黑猫虎视眈眈地望住你，那它真的想警告发梦的一个人，暗示会有事情发生，可能是吉祥，亦都可能是灾祸。
2: 我有次发梦见到它了。
3: 你说那个看家？
2: 嗯。有乜解救？我成日都见到这个男人，我又不识他。
3: 那你有没有在个梦里面梦到跟他做些什么？
2: 奇奇怪怪咁，一味喺栋大厦度走来走去，无啦啦又走咗上天棚度睇流星雨。
3: 仲有咧，
2: 佢讲啲嘢好似天方夜谭咁，譬如有个女人推住部婴儿车，但系入边冇人噶。仲有啊，每逢行雷闪电，猫会俾老鼠追。

0: 啲狗係咁嘅，原來我害死 Coco 啦！你到底係 Alex 定 Coco？
1: 已經唔重要啦。上一世我哋決定咗要喺埋一齊，就預咗會有呢個結果。
0: 其實係我害死你啦！
1: 傻瓜，條路我自己揀㗎。我上一世決定咗要跟你行呢條路，今世又為你搭另一班機，我一啲都冇後悔過。Coco。只有剩下最后一口气，呢一个亦系最后一场梦，人死梦醒。
0: 你唔好理我啦 ，Alex。
1: 你仲有漫漫长路要行，你唔可以背负住呢一个遗憾，呢一个内疚。

0: 有几位不同性格的时代女性在爱情和事业上经历不同遭遇。这出受欢迎的 TVB 电视剧《不懂撒娇的女人》由林文龙、孙轩、黄浩信、唐咏诗和多位演员演出。一首非常温馨的插曲《陪着你走》由黄浩信和谭嘉仪演绎。
1: 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日下午5点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2: 我仲有一个问题，到完骨灰第二招，我打俾你，听到你隔篱有把女人声，你同佢做过啲咩？
3: 可唔可以唔答？
2: 唔可以。
3: 真话你唔想听？
2: 我唔介意。
3: 嗰日见完面之后，我心情好复杂，饮多咗，跟住同个女仔。
2: 我唔舒服，我要翻屋企，听朝9点见。
4: 我之所以唔真话，因为我唔想呃你。你听我讲埋先好唔好啊？
5: 听啊！
4: 我系一个好冇定力嘅人，
5: 关我事、啊。
4: 我比一般男人更加冇定力噶。
5: 想听你冇准讲啊！
4: 我嗰日管住我啊！
3: 我呃到所有人，但我呃唔到我自己。我真系好想同你喺埋一齐，兜兜转转10几年，我哋已经嘥咗好多时间，好清楚知道边个先系最适合我自己。

0: 嗰陣時話要追求男女平等，其實我覺得真係好鬼傻，因為女人犀利好多。有個作家叫 William Golding， 佢曾經講過：當你俾食材女人嘅時候，佢哋就會煮餐飯俾你食；當你俾間屋佢，佢就會俾個家你；當你俾一個笑容佢，佢就會將成個心交俾你。我覺得你就係我心目中入邊嘅呢一個女人，我真係好希望你可以同我喺埋一齊。你之前叫我揀西瓜，我喺度諗，如果食果盤嘅話，好孤單、好 dry 嘅，應該唔係呢個答案。半個西瓜又唔夠新鮮，你應該係想揀一個西瓜，即係話你需要一個肯幫你搬翻屋企、肯孭起你嘅嘢嘅人。所以我揀咗呢個西瓜。我揀呢個70公斤嘅西瓜咧，我係想話俾你聽，無論你生活上面有幾咁辛苦、幾咁重都好，我都會幫你去孭，同你去分擔。有幾開心嘅嘢可以同我一齊開心 share， 開心就會加一倍。我希望可以做到你心目中嗰個人。
1: 谁说时间片刻变尘

0: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0: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1: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0: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日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巴，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4: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5: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集呢很高兴继续请到 Chris Chan， BC 省华人地产专业协会的副会长上来跟我们讲解一下我们的关于个买楼啊同埋租楼嘅陷阱啦。嗱，我哋有个问题呢，啲听众朋友就问嘅，佢话如果我哋买咗间楼之后先至发现有漏水或者有白蚁啊或者係非法装修咁嘅问题呢，咁应该可以点样做呢 ,Chris?
6: Aaron 兄你好，係各位听众好，你好。其实呢买咗楼之后呢先发现所谓有问题嘅嘢啦，呢个都系几麻烦嘅嘢。所以呢我之前都有提过啦，最主要即係个文件写得清楚，喺個合約嗰啲就寫得好清楚嘅，譬如係例如就係嗰個 latent defects 啦，即係個隱藏嘅隱憂間屋，譬如好似獨立屋以前種過大麻嘅，喺 BC 省法律嚟講咧，個業主一定要表白，一定要話翻曬出嚟，而裝修過曬出嚟佢都要表白嘅，咁同埋佢亦都要有一個 air test 嘅 report from 啲 survival professional， 係啲空氣冇問題啊嚇，冇毛啊嗰啲好重要噶啦嚇。咁就如果你发现有白蚁啊或者非法装修啊呢啲，咁其实喺个合约你如果有写到个条文係冇 illegal 嘅 construction 或者冇 permit 嘅嘢，咁其实个合约已经帮咗你手可以追讨下。但如果合约冇写过嘅话呢，就难啲追讨㗎啦咁样。咁就 involve 係唔同嘅人啦，一定要即刻係通知你个係经纪啦，你个经纪行个 conferencer,个律师啦，掠晒即刻影晒相 video， 所有 record down 有晒记录 ，send 晒俾呢啲 legal professional 或者你嘅经纪，咁啊备案先，唔好你话等佢维修啊乜嘢，总之全部备案晒俾律师，俾晒啲 conveyancer， 俾晒啲买家经纪咁样啊，咁就如果系 condo 嘅话，就要系通知 strata property management 啦。因为白蚁嗰啲你如果有嘅话，或者漏水唔系净系你个单位，可能有其他啲，咁就即刻要 engage 佢哋啦，咁就睇下自己个验收公司啦，一定要话俾佢听啦，睇下再有冇一啲系 misrepresentation， 譬如个业主系讲咗大话或者误导咗个买家，以为系间屋系冇事嘅，咁所以有嗰个叫 PDS Property Disclosure Statement 亦都系好重要。所以而家你睇银行借钱咧，佢都系一定要睇呢个 PDS Property Disclosure Statement 嚟作一个合约嘅。但系好多时咧，就有好多人就就求其签咗，咁其实就每个细节，如果买得间屋120万、60万一间 condo、50万一间 condo 咁多嘅钱。就自己如果唔睇嘅话，捞咗入 AI， 叫 AI 帮你睇下都可以噶。
5: 嗱，其实我都可以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个个案嘅。咁我哋有一个 townhouse 嘅单位啦，那个业主佢卖咗间楼之后，新业主咧就入嚟就装修间楼啦。点知一拆开咗嗰个冲凉房后边嗰度咧，跟住咧就晕咗喺度啦。因为原来发觉个冲凉房后边嗰幅墙咧，就全部咧发晒毛同埋即系腐烂晒嘅。咁於是乎咧就走去追翻上嗰手啦，咁上嗰手咁梗係要一啲好耐啲時間都追討唔到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發生咗咧，因為嗰個沖涼房後面嗰幅牆咧就係、是、個業主立案法團個公共地方、公共物業嚟嘅。那個業主佢自己本身咧就唔可以自己俾，要自己俾錢去整啦，咁就唔得嘅。 一定是要个法团去整，但是法团要整他那幅外墙的话呢，学 Chris 刚才说是不是只停止他那个单位，他涉及到有其他另外两三个单位呢都是有同样的情况。於是乎呢，咁个法团攞咗个报价整，咁一整呢就仲係要即係成辣嘅 townhouse 嗰边呢都要整喎，讲緊整几十万，咁几十万呢开嗰几次嘅业主大会呢都係通过唔到，咁个业主呢就好惨啦，佢成年几呢个单位都做唔到装修，咁跟住呢就最迟都係要攞上去民事审裁处嗰边去打官司嘅。咁所以呢个呢，如果你买楼嘅时候你做功课做得唔够，又或者上一手业主佢係喺個資料上面冇俾齊呀，或者可能有個 misrepresentation 嘅情況底下呢，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嚴重或者好繁複嘅問題嚟啦。
6: 我仲有一樣嘢想補充啦，無論係業主或者租客都好啦，我會建議呢兩年到啦，所有個廁所啊、沖涼缸啊，做一啲叫英文叫 caulking 嗰啲玻璃膠，或者啲瓷磚旁邊呢就由啲防水嗰啲 waterproofing compound 落去，因為嗰啲咧牆咧，你沖沖下涼啊，嗰啲就會有水滲到後邊嘅 dry wall。咁如果你兩年做 caulking 一次嘅話咧，或者啲防水膠油翻落啲 tile 嗰啲咧，咁就可以後邊就唔會一定唔會滲水噶啦。咁就如果唔做呢樣嘢嘅話咧，呢個可能幾百蚊、三幾百蚊嘅，第二日可能三幾千蚊都搞唔掂。
5: 好多聽眾朋友都會覺得，都冇乜嘢，都唔觉有水痕咪算咯，无谓整。但问题呢啲恒常嘅维修呢就好重要嘅，因为好似阿 Chris 话斋，你唔做恒常嘅维修呢，咁但个问题一嚟咗后面湿晒水浸晒发晒毛腐烂咗后面嗰啲板嘅话呢，咁你就要整就好大件事㗎啦。嗱，我哋讲咗个租啦、买卖啦，咁阿 Chris 而家个地产市道整体嘅经济气候都唔系咁好啦。咁有啲听众朋友就话啦，嗱，我如果去买咗间楼返嚟，除非係自己住嘅啫，但如果攞出去出租嘅话，我又唔係真係收得好多租金㗎喎。咁有啲听众朋友就会咁讲啦，我可能呢我租间楼我仲比我自己拥有一间楼呢更加划算啲喎。因为起码呢我租间楼我只係俾每个月个租金啦，我又唔使俾个地税，又唔使俾，如果係拍门又唔使俾管理费，亦都唔使俾其他啲杂费。咁你覺得喺咁嘅市況底下呢，租屋同埋去買屋去自住或者係投資，你會有啲咩睇法呢？
6: 其實呢個問題都有好多人問過我㗎啦。咁嗱，我就比較傳統嘅，我就覺得呢自住屋呢，即係華人嚟講都好多都係多過半數人都咁諗㗎啦，就一定要自己擁有嘅。
5: 一定有阿姐頭。
6: 有阿姐頭啦，係啦。咁嗱，點解呢？嗱，咁我係學術上啲嚟計啦，其實呢你就算四年前咁貴嘅樓啲人肯追去買。尤其是亞裔人呢，啲樓市一路升呢佢一路追去買嘅。樓市跌呢個個就嚟唔猛嘅，當頭起就莫買，當頭跌就冇人敢買嘅。咁但係呢，你如果睇返呢，其實如果而家個樓市跌咗十零廿零个 percent， 睇下你咩 product， 有啲好贵喺单单嘅 condo 咧，跌咗卅几 percent 都有嘅，即系几百万嗰啲 penthouse 啊咩嗰啲咁样。咁其实你如果系计翻条数嘅话，你仲系租紧屋嘅话，如果而家买嘅话 ，as compare 你再迟啲买嘅，系会升定系会跌啦？你睇就咁嗱，我几时睇咧？就系、是、有一个 U 字型。如果个 U 字型，你画条直线过去，喺个跌市跌紧嗰边，同埋升到。个 U 字型上翻边画条直线噶啦，其实咧你系一样价钱买嘅，但系你跌嗰阵时嗰个价钱买，你拣间屋咧就一定好过你喺升嗰阵时间买，因为你选择多，你可以慢慢拣，拣到啱先买。如果你升嗰阵时同一价钱买嘅话咧，就同人争多啲嘅，
5: 你选择唔咁多，
6: 系啦，可能都未必嘅，啱啱升，但系你同埋对最大问题咧就系、是、好多人都睇到个镜，哎呀升翻咁多5%，我等佢再跌翻买，我其实而家咧。是都有啲朋友客户係2002年、2001年嗰陣時買咗，咁之後話等跌到最低買，咁到而家廿幾年都冇買過，都係要做租客。咁其實你話抵唔抵嘅話，就計條數啦，自己個需求啦。咁好多時嘅話，你管理費啊、地税啊加埋會貴咗，但係要計翻喺銀行供嗰度咧，其實有部分嘅錢你係供咗俾自己，頭嗰兩年可能就供多啲俾利息。但是之后嗰两年就供多啲俾自己，咁你睇下当系储钱一个退休。Life is in stages 啦，有好多人就系 condo 转 townhouse，townhouse 转独立屋，独立屋转翻 condo， 咁然后咧 cash in 咧就攞啲钱去退休咯。
5: 系啊，因为去租楼，你啲钱俾咗出去咧就冇啦。咁但系当你话个负担系冇咁重，但系你去。

0: 是发展商是很 aggressive 去减价 ,ok? 咁而佢哋亦都係而家买嗰啲呢通常都係唔係流花啦，真係有好多都差唔多起好㗎啦。咁又风险就唔係咁大。咁如果有啲咩小心嘅话呢，其实我不嬲咁多年嚟买啲流花呢，我一定係搵有好有实力嘅发展商。譬如一个好简单嘅 example 啦，喺 Richmond 喺 Lansdowne 对面嗰、那个窿嗰、那个流花啦，咁而家烂尾咗啦吓，都啊，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嗰阵时第一日卖咧，我入去咧就我写咗七个 offer 俾唔同嘅客户，咁有七日冷静期。咁我通常写完之后，咁我系 VIP realtor，我要入去买先嘅。咁买完之后咧，我就真系做个 due diligence study 下个背景个发展商。咁佢嗰个话个 project 咁大，好多人以为个发展商系好大啦。但原来背景是佢有一座就係 office 租出嚟嘅，咁佢又搵人认咗头，签咗个 letter of intent 同佢租晒卖晒咁样。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原来佢係集资众筹嘅。咁我要有两个客人係投咗10万啊20万咁去夹粉。咁呢啲就最大风险。因为你如果众筹嘅话就係唔够钱。银行唔肯借，佢先至揾集资啫嘛吓。
1: 再加上市道唔好嘅，就所以就一路而家嗰个都系叫天坑啊嘛。
0: 系好大件事嗰度。
1: 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咧，今日嘅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好多谢阿 Chris 一连三个礼拜里边咧，都同我哋分享下我哋喺租楼同埋买楼嘅时候有啲咩陷阱啦，咁同埋同我哋分享好多个知识啦。好多谢晒阿 Chris，
0: 多谢各位，
1: 拜拜
0: ，Thank you。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中午新闻专辑。
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是今个月第七日。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进行补选，已经有近40000人在提前投票期间投票。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将会公布最新议息决定，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连续第七次维持基准利率是 2.25 厘不变。国际方面，美军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话期待与各国元首在上合组织峰会共商发展大计。
3: 加拿大新闻
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首先是本地新闻。代表 Chilliwack Coters Lake 的省议员 Alias Warbus 星期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成为今个月第七名离开的省议员。他曾经担任党团议会领袖，他表示自从 Kerry Lynn Finley 今年5月出任党领之后，党内经历多次解雇、招聘及人事任命，令到领导层、省议员和职员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崩溃。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作为省议员有责任代表选民处理他们反复提出的重要议题，但是已经失去信心，认为在目前领导层之下没办法继续在党团内履行这个责任。他退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省保守党领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贿赂的消息。张玉良报道，
6: 早前 Findle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dle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dle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dle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 Findle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lbatross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ianne Gasper 经已辞职，而转担任为 Find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 Findle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dle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话呢段未经证实嘅录音。

0: 音，似乎是在7月1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王家琪警都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王家琪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riendly 将会在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举行补选，选民陆续前往投票。三个选区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在安省和灰省各有一个选区。加拿大选举局初步数字显示，8月21日至24日提前投票期间，三个选区合共有39500人投票。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提前投票人数最高，有16700人。北温 Capilano 自2015年起一直由自由党控制，最近由前内阁部长威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 出任国会议员，他其后获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议席出缺。贸易战成为今次补选的主要议题，由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三个举行补选的省份，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拒绝美国提出的贸易条件，即使可能因此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成本。BC 省和安省各有约65%受访者支持政府目前立场，灰省就有57%。今次自由党需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斯卡帕莱吉亚 Francis Scapulaggia， 自由党拥有171席。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议会时，议席将会有更加多的变动和减少，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吉博尔 Stephen Gilbert 在8月28日已经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已经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席位空缺。新民主党的一位议员亦都宣布将会转投参选省议员，若果他在灰省省选中获选，该党可能会有多一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补选。省长尹大伟宣布在 Abbotsford 和 Mission 选区举行补选。张亦伦报道，
0: 省长尹大伟宣布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的省议员保守党的 Ryan Gasper 在8月22号为让位给党领 Kelly Friendly 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在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8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本省哭一个垃圾转运站发生火警，消防部门相信可能涉及锂电池，并提醒市民不要将锂离子电池当作一般垃圾弃置。Hope 消防局表示，消防员星期五接报到 Ross Road 的垃圾转运站，抵达的时候发现一堆垃圾已经全面起火。两个地方消防部门参与灭火工作，期间运送大约8000加仑的水到现场。消防表示，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但是相信很可能涉及锂离子电池。当局提醒，家居电子产品或者是任何含有电池的物品都不应该丢入一般垃圾，应该送到适当的危险废物或者电子废物回收设施处理。垃圾转运站其后亦都在社交平台感谢救援人员迅速处理，并再次提醒市民妥善弃置锂电池。转运站表示，锂电池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在垃圾收集车、转运站和废物处理设施内起火，对员工、救援人员和社区安全构成风险。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将会公布最新议息决定，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连续第7次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 央行已经接近一年无调整利率，原本在加美贸易谈判前，市场普遍预期利率会维持至今年底，甚至2027年。不过，美国今个月22日起向大约5%的加拿大出口货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亦都计划在9月8日起实施报复关税，令到经济前景再次增加不确定性。Oxford Economics 加拿大经济主管 Tom Lee Studio 表示，央行一向不愿意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之后可能需要逆转的利率决定，因此短期内较可能先观察关税对物价以及经济的实际影响。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 GDP 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录得超过3年来最快增长，不过包括央行在内的多个预测都认为下半年增长会放慢。边务首席经济师德波特表示，如果加美双方未能够重返谈判桌，第三季经济可能再次受到关税不确定性拖累，企业投资和活动亦都可能转弱。通胀方面，七月按年升幅为3%，央行较重视的核心通胀指标仍然相对受控。不过，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价格风险以及加拿大报复关税可能推高进口成本，仍然令央行需要保持审慎。Studio 预计，在基本情景下，加拿大经济仍然会保持增长，央行可能一直维持利率至2027年，但是如果今年稍后经济放缓程度明显超出预期，央行仍然可能减息最多半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在美国的用户使用 Google Maps 的时候会见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湖。至于身处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见到安大略湖，并在括号内显示美国湖。Google 表示 ，Google Maps 会按照用户的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公司一向会根据官方政府资料更新地名，而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近日亦都正式作出相同的修改。Google 表示，有关做法符合公司长期政策，即是当同一水域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时，会因应所在地显示相应名称。域多利大学地理学教授 Ruben Rose-Redwood 表示，对 Google 的做法并不意外，因为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一般都会跟随官方的地名。他指出，特朗普早前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之后，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亦都有跟随更新。截至星期日下午， Apple 地图暂时仍然未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Rosewood 会表示，地名本身并非中立，历史上改名往往都与权力及政治有关。不过，他认为今次改名更加似是一种政治转移焦点，并预计美国湖这个名称未必会持续到特朗普任期之后。因为就如特朗普可以透过行政命令改名，未来的新任总统亦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改回来。亚省省长戴斯敏星期日出席亚省日活动时，刻意避开省独立议题，但是强调加拿大已经越来越清楚亚省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性。戴斯敏出席省庆活动时表示，亚省是加拿大的经济引擎，世界亦都需要亚省能够提供的资源。他在活动上被谈早前宣布在10月19日举行的公投，该投票会询问省民是否希望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是再进行一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他只是表示，即使各方存在分歧，亚省人彼此之间仍然有更加多共同之处。活动现场有人手持亚省旗和加拿大国旗。进行活动的 Heritage Park 方面表示，这项活动不应该被政治化。与此同时，场外亦都有团体设置摊位支持亚省独立。戴斯敏已经表明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并认为无论是支持独立定是支持留在联邦的人，他们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 他早前又表示，过去18个月已经与新任总理努力改善亚省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但是承认过去多年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不满仍然令部分省民感到受伤。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3: 哪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在星期日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金省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是美军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路透社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当地时间星期日晚，美军观察到伊朗革命卫队人员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因此对拉纳克岛上两处革命卫队武器装置发动袭击。拉纳克岛附近有居民表示，听到岛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对拉涅克岛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扬言会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军当地星期日袭击拉涅克岛部分地区，造成死伤，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境内用于发动和支援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基地实施防御和威慑打击。另外，伊朗军方说凌晨出动几十架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美军人员和直升机，但是阿联酋国防部否认有关基地遭到导弹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又说，防空力量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中一架美军 MQ-9 远程无人机，无人机其后坠入波斯湾。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东当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伊朗不寻求战争，但是面对侵略将会果断回应。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星期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会议期间会推动成员国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以减轻贸易失衡情况。贝森特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中国经济疲弱，正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中国在全球的贸易顺差达到12000亿元，形容是不可接受。他表示，美国对汽车等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完全禁止进口，令中国不得不将相关产品出口到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认为全球各国都需要因此而检视与中国的贸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来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日本防卫省敲定明年度的军费预算将会达到接近89,000亿日元的新高，折合超过4,300亿港元。日本传媒引述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人士透露，最终可能增加至100,000亿日元。增加军费主要用于加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将会研发结合长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着手研制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无人潜艇发射长射程导弹。自卫队又计划在指挥控制系统内引入人工智能，此外为了应对战事长期化，将会实现军工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指，日本增强防卫力意在威胁中国、俄罗斯和北韩，但是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说期待与各国元首在上合组织峰会共商发展大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友谊传统，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他说，俄中合作在各方向顺利发展，数字创新为俄中经济发展开辟新机遇。今年上半年，俄中旅游客流增长43%。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这次是继五月普京访华之后，俄中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接触。克里姆林宫表示，两人亦都谈及乌克兰冲突，但并不是主要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翻嚟会有中港台消息。
4: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八晚八。而家仲有 U Pick 噶，
8: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9: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0: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9: 顶级商王白莲蓉月，
10: 真心挚爱
11: 加拿大美心月饼。
12: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3: 是最靓的月饼。
1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0，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2: 晋城棺木及殡仪
5: 喺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甲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3: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5: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15: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5: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6: 父母最容易忽略嘅一堂理财课就系点样将财富真正传俾下一代。你留几多钱俾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低一个正确嘅理财观。我哋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搵钱，但冇教佢哋点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落去。财富传承唔单止系留低一笔钱，而系留低选择权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嘅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嘅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8: 中港台新闻。
1: 西藏吉隆全面排查泥石流高风险村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话有能力同信心战胜灾害。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话，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地毡式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通行中断。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正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占区段两侧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直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直至昨日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香港，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打击围标，拘捕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及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7: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 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三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跟住落嚟系渡轮消息，由温哥华数一阵开至域多里 Swartz Bay 嘅船，1点钟和2点钟嘅已经客满，下一班有位嘅系3点钟，已经系90%满，再下一班4点钟系有62%满。相反方向由域多里 Swartz Bay 开至温哥华数一阵嘅船，1点和2点钟都已经满咗，下一班有位嘅船系3点钟，89%满。再下一班4点钟已经是98%满，跟住是由温哥华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le 的船，下一班是1.4%，37%满，再下一班2:25，30%满。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ale 开往温哥华 Horseshoe Bay 的船，下一班1:15已经满咗，再下一班是2:35，30.5%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8: 快而准煲冬瓜，
19: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9: 咁普通都要你教？
1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9: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2: 和你有个约会。
2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4: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5: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5: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2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25: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4: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5: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4: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5: 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24: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6: 福林酒家2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7: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7: 由30余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3: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4: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竟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3: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的，平时要嚟补身健体是最适合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2: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4: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5: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6: 听众朋友你好，就是曾明光在这里跟你分享3分钟的小故事了。在圣经里面有个教导，就是爱是凡事包容。在这个世代，包容是最需要谨记在心里面，同时又要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的一件事。凡事包容的英文是 It bears everything， 意思是它承受一切。这个对包容是最好的注解来的。容这个字在中文呢，就是造字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容字上面一个冧公头，就是家庭上面，在家庭的上面中间有一个深谷，一个谷字。深谷是代表一个广阔的深度，是秘静和藏身之所。家庭呢是人际关系最密集的地方，在其中往往有纠缠不清的爱恨是非。家里面如果有宽容有包容，人才能够活得松容的。容的意思呢很广阔，是包容到意料之外。包容的意思就是包容一些的失败，包容一些的过错，包容一些的嫌隙，包容到误会，包容到负资产失业，也都包容到疾病和伤害。包容并不只是指人生负面的际遇，也都包括了包容一些正面的事情。譬如包容到发达以至是富而不奢，包容到成功以至胜而不骄，包容到顺利以至是顺而不迷，包容到欢乐以至是乐而不淫。基督徒呢相信有一位天父上帝是包容我们的，他白白的宽容和接纳我们。既然上帝有无限的容人之量，那我们也应该学习包容的功课和艺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Yiga Haya Fono Lam Wai Daika Bodo Sun Man. Gala Dai Sam Go Lun Bon Sun Kui Sinki Yet Gu Hong Bo Sun, Sun Man Lok Jok Tin Wan Tau Piu, Sam Go Sun Kui Bao Ku Bun San Buk Wan Go Wa Capulano Sun Kui, Ling Oi Hai Ngon San, Tong Fui San Got Yau Yet Go Sun Kui.加拿大選舉局初步數字顯示，8月21日至24日提前投票期間，三個選區合共有39,500人投票，當中北溫及皮蘭奴選區提前投票人數最高，有16,700人。北溫及皮蘭奴自2015年起一直由自由黨控制，最近由前內閣部長威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 出任國會議員，他其後獲委任為加拿大駐歐盟大使，令到議席出缺。貿易戰成為今次補選的主要議題，由 Ipsos 進行的最新民調顯示，在三個舉行補選的省份，大部分受訪者支持加拿大拒絕美國提出的貿易條件，即使可能因此面對更高關稅和經濟成本。BC 省同安省各有約 65% 受訪者支持政府目前立場，灰省就有 57%。 今次自由黨需要贏得其中一場補選，才能夠繼續保住大多數議席，掌控國會下議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議長斯卡帕萊吉亞 Francis Scapulaggia， 自由黨擁有171席。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议会时，议席将会有更加多的变动和减少，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吉博尔 Stephen Gilbert 在8月28日已经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已经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席位空缺。新民主党的一位议员亦都宣布将会转投参选省议员，若果他在灰省省选中获选，该党可能会有多一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补选。中国内地上个星期公布一系列改革房地产开发、销售和融资的措施。华润置地表示，楼市新政预计对市场企稳以及价格修复形成长期正面效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内地上周公布一系列改革房地产开发、销售和融资的措施，当中包括提出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至最长不超过40年。另一方面，将预售条件提高至楼宇主体结构封顶，亦要求各地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楼销售。华润置地总裁徐荣认为，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和价格预期修复，提振买家信心，同时有助房企摆脱过往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承认对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压力。华润置地上半年盈利超过98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约17%，扣除期内投资物业评估增值约34亿元，同埋加翻期内处置部分投资物业项目嘅已实现累计评估增值约37亿元后，核心净利润升1.6%，去到101亿6000万元，期内营业额接近679亿元，按年跌近29%。开发销售型业务营业额接近453亿元，按年跌约39%，实现签约额

0: 1165亿元，增长接近6%。集团表示，新政策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将做好营运开源节流，同政府做好沟通，在模式切换阶段保障投资生产经营稳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他此举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呢？加拿大处之泰然，但民间反应强烈。你是否支持卡尼政府的处理方式呢？渥太华市议会计划将市内特朗普大道改名，有可能改造 Taco 大道，你是否支持相关行动呢？另外，安省省长福特和特朗普隔空用粗口骂战，是否有失国格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8: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5: 哇，又开学了，882楼福之岛现在做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9: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ji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做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5: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上工上学自用都咁啱。快点趁着这个机会揀回一只啱心水的产品，因为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各位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话，只要能够好似鸳鸯咁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俾天上嘅神仙你都唔做啊。不过可能最初提出呢一句说话嘅古人呢，对鸳鸯嘅习性并唔系咁了解啊。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话系最花心嘅鸟类之一啊。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亦都成日俾人发现佢哋系有家暴嘅倾向嘅。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大概系因为鸳鸯经常都系一双双咁出现，俾人一种出双入对嘅错觉。而其实最专情嘅鸟类应该系属于天鹅啊。如果伴侣死亡嘅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啲仲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添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不是，正在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3: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 超能
3: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2: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3: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2: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4: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Yiga Haya Fono Lam Wai Daika Bodo San Man. Bun San Dai Bofen De Ku Ying Yin Sassi Ying For Gum Ling, Boyo Gun Biu Si, Go Hu Lang Go Sing Ki, Yi Ging Zo Wai Kui Sung For Fa Chu Sub Tat Jung Go Piu, Fa Fun Jong Yat Dat Yap Man Gau Tin, and Button Sub Yun.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违反萤火禁令的人士可以被即场罚款1150元，另外亦都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当局提醒市民，周末前往郊外活动时必须遵守禁火规定，避免因人为疏忽引发山火，威胁社区、森林和野生动物。早在7月底，保育官亦都曾经在一个周末内就违规生火发出合共21850元的罚款。本省目前6个山火中心，其中 Caribou、Kamloops 和 South East 3个山火中心全面禁止萤火。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亦都有禁令，包括 Chilliwack、Sea to Sky、South Island 林区以及 Manning Park。萤火属于第一类火种，火焰高度或阔度不可以超过 0.5 米。如果违规生火案件最终被法院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万元以及监禁1年。如果违规萤火进一步引发山火，涉事人士亦都可能需要承担其后的灭火费用。省保守党领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贿赂的消息。张玉良报道，
3: 早前 Findla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dla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dla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dla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 Findla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lbatross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ianne Gasper 经已辞职，而转担任为 Findla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indla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dla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段未经证实的录音似乎是在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他们经已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皇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indlay 将会在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是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与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美斯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次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他此举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呢？加拿大处之泰然，但民间反应强烈。你是否支持卡尼政府的处理方式呢？渥太华市议会计划将市内特朗普大道改名，有可能改造 Taco 大道，你是否支持相关行动呢？另外，安省省长福特和特朗普隔空用粗口骂战，是否有失国格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隔咗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6: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找油之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2: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9: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驻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5: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3: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日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巴，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4: The F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尹林小姐是323-9979。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喂，老婆去边啊？
1: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0: 谂住买咩月饼啊？
1: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0: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1: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0: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1: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0: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2: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3: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十罐，一头包$100六罐再送两罐。
2: 大盏靓燕窝$399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3: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十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2: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啦！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5: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300同埋$200，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佛法的文献以汉语的收藏最为丰富，经律论三藏以中国大乘佛法的搜集数量编制分类为全世界之冠。凡研究佛法的学者必须涉猎汉文的藏经。为什么汉语佛经这么多姿多彩，这么浩瀚庞大呢？这些是古时无数中外高僧大德用生命换取得来的法宝。佛法自从秦朝开始传入中国之后，有很多伟大的外籍僧人，当时称为胡僧，从异国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中国传教的。例如西域安息国的皇太子安世高，安息国即是今日的伊朗，他来到汉普之后努力学习汉语，到后来完全掌握了汉语之后，翻译了不少经典，好像安波首尔经、八大人国经等等。又有从西域月支国来的支流加参、支谦、支亮法师，月支国即是今日的阿富汗。又有西域龟兹国，即是伊拉克，来了佛陀情和鸠摩罗什。印度来的竺法护、康僧海、昙诃迦罗、迦舍摩腾、竺法兰，这些都是祖籍印度而后来定居汉土弘扬和翻译佛经的开垦者。他们千里迢迢从克什米尔入西域、新疆、伊朗、尼泊尔来到中国弘扬佛法，带来和翻译了佛经，成为中国佛教文献的基础。后来陆续有中国僧人远涉天竺，即是印度，求学佛法和将大量佛典带回中原。最先立志西行的汉人是朱士行法师，三国时代人，但是他只是到达了新疆的边境。后来东晋的法显大师以64岁的高龄，经过崇山险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沙漠，远赴印度求佛经。他逗留了印度七年，回国的时候已经是75岁。到了唐朝，玄奘法师经过丝绸之路远赴印度逗留17年，带了大量佛经回中国。而同时的义净、慧日亦都是冒险西行往印度求法的代表人物。各位，中国佛教文献经律论三藏有将近8600几种，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宗教哲学文献，它的质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就算你用一生的时间亦读之不尽，这些人类文明的遗产是历代高僧大德，包括远从印度、中东等国来到中国弘扬佛法的胡僧，和经丝绸之路去印度求佛法的中国僧人，他们用生命换取回来的宗教哲学和历史文献，是东方文明的宝藏，人类智慧的结晶。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针对社交媒体 Meta 对美国儿童实施嘅保障措施，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Meta 应该一视同仁，咁加拿大嘅儿童一样应该受到同等嘅保障。旗下有 Facebook 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嘅 Meta 喺一项法律诉讼里面同意对美国儿童实施新嘅保障措施，但就话唔会喺加拿大实施。Sharma 话，本国嘅儿童需要获得同等嘅保障，包括同年龄有关嘅限制、年龄认证以及减少过度使用有关平台。由于被指导致青少年使用有关平台成瘾 ，Meta 喺同美国多个州嘅有关诉讼里面达成总值$180亿嘅和解协议，同意设定限制，确保儿童适当使用有关嘅社交平台。其他嘅消息 ，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系退党，现时已经累计有7人咧系离开保守党。方乐林报道。
2: 代表 Chilliwack Cortes Lake 的省议员 Alias Wabas 星期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成为今个月第7名离开的省议员。他曾经担任党团议会领袖，他表示自从 Kerry Lynn Finley 今年5月出任党领之后，党内经历多次解雇、招聘及人事任命，令到领导层、省议员和职员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崩溃。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作为省议员有责任代表选民处理他们反复提出的重要议题，但是已经失去信心，认为在目前领导层之下没有办法继续在党团内履行这个责任。他退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本省保育当局发出17张违反禁火令的告票，罚款是近$20,000。方乐林报道。
2: 本省大部分地区仍然实施萤火禁令，保育官表示过去2个星期已经就违规生火发出17张告票，罚款总额达19,550元。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违反萤火禁令的人士可以被即场罚款1,150元，另外亦都可能面临最高$10,000的行政罚款。当局提醒市民，周末前往郊外活动时必须遵守禁火规定，避免因人为疏忽引发山火，威胁社区、森林和野生动物。早在7月底，保育官亦都曾经在一个周末内就违规生火发出合共21,850元的罚款。本省目前6个山火中心，其中 Caribou、Kamloops 和 South East 3个山火中心全面禁止萤火。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亦都有禁令，包括 Chilliwack、Sea to Sky、South Island 林区以及 Manning Park。萤火属于第一类火种，火焰高度或阔度不可以超过0.5米。如果违规生火案件最终被法院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00以及监禁1年。如果违规萤火进一步引发山火，涉事人士亦都可能需要承担其后的灭火费用。BC 山火服务表示，目前全省208宗活跃山火中，有15宗相信是由人为引起。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移民政策专家小组系建议，本国要进一步削减临时居民的人数。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一个移民政策专家小组表示，联邦政府需要进一步减少临时居民人数，同时改善追踪留学生及临时外劳离境的数据。CD Health Institute 移民目标委员会表示，加拿大目前在临时居民入境后的追踪方面几乎没有数据，当局目前没有关于签证数量以及每年续签数量的明确数据，亦都不清楚学生签证或者是工作许可到期之后有多少人真正离境。截至今年6月底，加拿大约有632,000名学习许可持有人，以及150,000名临时工作许可持有人。相比起2024年同期，加拿大开始削减临时居民人数之前，全国有超过100,000名学生，以及近120,000名临时工人。另外，今年新抵达的留学生及临时外劳数目亦都大幅下降。今年头6个月只有约20,000名新留学生抵达加拿大，2024年同期就有约12万人。新临时外劳亦都由2024

0: 四年头六个月的24万人下降至今年同期的约10万人。联邦政府目前目标是在2027年底之前将临时居民比例降至全国人口 5% 以下。加拿大统计局估计去年春季的数据，非永久居民约有250万人，占总人口约 6.2%。 委员会就认为 5% 应该是上限而不是目标水平，加拿大应该进一步将非永久居民比例降至 3% 至 4%， 接近过往平均水平。联邦政府近年亦都已经下调永久居民目标，2026年的目标由原本50万人削减至38万人。不过委员会指出，政府另外推出一系列一次性计划，让最多约14万人取得永久居民身份。这些计划并未有纳入更广泛的移民配额计划，因此实际接收人数可能高于政府公布的年度目标。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将会公布最新的议息决定，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连续第七次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再报道。
0: 央行已经接近一年无调整利率，原本在加美贸易谈判前市场普遍预期利率会维持至今年底甚至2027年。不过美国今个月22日起向大约 5% 的加拿大出口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亦都计划在9月8日起实施报复关税，令到经济前景再次增加不确定性。Oxford Economics 加拿大经济主管 Tom Lee Studio 表示，央行一向不愿意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之后可能需要逆转的利率决定，因此短期内较可能先观察关税对物价以及经济的实际影响。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 GDP 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录得超过三年来最快增长，不过包括央行在内的多个预测都认为下半年增长会放慢。边务首席经济师德波特表示，如果加美双方未能够重返谈判桌，第三季经济可能再次受到关税不确定性拖累，企业投资和活动亦都可能转弱。通胀方面，七月按年升幅为 3%， 央行较重视的核心通胀指标仍然相对受控。不过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价格风险以及加拿大报复关税可能推高进口成本，仍然令央行需要保持审慎。 Studio 预计在基本情景下，加拿大经济仍然会保持增长，央行可能一直维持利率至2027年，但是如果今年稍后经济放缓程度明显超出预期，央行仍然可能减息最多半厘。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下午五点、傍晚六点、晚上七点由索瓦臣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至于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42%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89%车位满。另外下午3:40、下午4:40、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爆发，当局找到两具的尸体，仍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四成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当地传媒引述游客说，当时他们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也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的水位超过4米，冲塌了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会再次导致山洪爆发，可能会影响搜救的进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里面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 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的隧道，其后使用大型的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的人士。搜救队说，现场堆积大量的瓦砾，令到救援工作难度增加，希望尽快成功疏通隧道。另外，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的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演失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武警就继续拓阔道路、清理淤泥，为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继续协调防疫物资分派，以及派员进驻临时安置点，协助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等。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下跌，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推升油价，加上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个礼拜五在全球央行年会被视为鹰派的讲话，增加市场对加息的预期，投资情绪是审慎。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185点，跌咗37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686点，跌2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0点，跌31点。八月三大指数都上升，道指累计上升了1.33%，连升五个月。标普五百指数累计上升2.63%，纳斯达克指数就升3.93%，都是结束连续两个月的跌势。加股方面，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271点，跌了283点 ；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29点，跌16点。四说 NBA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2: 1320天气报告。
3: 2026年嘅8月31日星期一下昼3:12，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7:58。明天星期二，预测多云间中见阳光，黄昏时分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70%。好了，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降雨量有10毫米，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有骤雨的，气温徘徊摄氏的18和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80%。现时外面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20度，相对湿度73%。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星期一下昼3:13啦，较早之前咧，讲过咧，应该系早两日啦，就系呢个嘅 Princeton Summerland Road 啊，而家咧重新开放啦，系介乎呢个 Trout Creek Main 同埋 Summerland。因为较早之前是有这个山火关系就封了的，现在就通行了，开放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Coquitlam的一号公路，就是近住 King Edward 街那条天桥的东行方向，有一部坏车的，在个左边线那里就封了，变了那里是有延误的。刚刚收到消息，那边已经清理了，清理了之后就开始见到车辆的流量就松一点，就没那么麻烦了。刚才就比较那个车坏了的时候，阻住了左线就有影响的。好了，其他的公路团强量，这个的Stevenson 99号公路呢，目前呢只是在这个的Stevenson Highway 的入口比较多车的。另外呢，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包括这个 Niagara 桥北上呢，暂时来讲呢仲算是 OK,但是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呢是开始见到车多的情况出现了。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呢， Petrolo 桥即是现在的 Stoller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 桥呢都开始见到车多，但是未至于挤塞的。对面海的 Second Narrows 桥落来之后，通过 Cassia Tunnel, 目前尚算畅顺，没什么特别很严重的挤塞的情况。咁就请各位咧，系记住咯吓，小心驾驶。
4: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5: 喂，不如今日嚟我家打麻雀啊！我家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5: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Bosco 杜光胜 ，Bosco 你好啊，
9: 你好，各位听众好。是哇！喺而家出边啊，真系想话温哥华唔旺都唔得啊！我觉得一样嘢，周围塞车，又周围塞船，船都塞埋喎。而家，咁啊，即系嗰啲人而家咧，你要过翻域多利住或者翻工啦，老实讲都几辛苦啊！除非搭真系水翼船啦，或者搭直升机啦。如果唔系啊，佢哋啊有啲朋友佢话要订成一隔一日先订到过嚟。咁啊，头先我一路过嚟啦，喺啊温哥华过嚟，哇！发觉嗰个塞车厉害啊，由嗰个 Nike 桥一路塞到去嗰、那个有个 New Westminster， 直情喐都冇得喐。所以啊，我相信啊，即系温哥华想话唔旺都唔得啊。有个朋友讲咗个名句啊，同我分享啊，佢话 Bosco 佢做生意好成功啊。佢话你睇见边度塞车咧，嗰度有生意做噶，即系话嗰度好旺咁解。咁啊，話俾我聽，佢話同埋仲有一樣啊，佢如果塞車嘅地方啊，多數嚟講佢地產會有啲喐動。咁我又試下聽下佢講，不過真定假就唔知啦。大家要問過你嘅專業人士作為標準。
3: 嗱，塞車咧呢個情況咧，唔係真係人多，其實就因為我哋嘅路面本身就窄。而家咧就人咧就已經一路嗰個人口不斷增長，咁好多啲路面咧，佢哋第一已經係舊啦，路面上邊咧俾啲車輛啊行過咁多年落嚟咧，開始有啲走樣。咁啊，另外咧就係有好多時候咧，佢未必一定個路面問題，但係入邊佢基本上有好多嘅地方咧已經起咗新嘅物業。起新物業咧，第一件事要注重嘅咧就係佢入邊個政府要起嗰啲facility 啦 ，amenities 包括水管啊、去水渠啊、電纜啊嗰啲嘢，全部要重新去鋪過。咁所以就變咗要掘地啦，因為我哋嗰啲電纜拖曬喺個地下嗰度通過，咁變咗你一定要掘地。掘地嘅時候咧就變有工程進行陣咧，咁你本身嘅路已經窄啦，你仲要就要掘埋地嘅話咧，即係變咗你嘅交通嘅狀況咧，只會係越變越壞。因為我哋嘅路面本身係有個經過咗咁多年係有問題嘅，
9: 係啊。
3: 咁而家因為容納唔到啊，而家要佢要好多時都要，如果路面咧原本係以前係夠嘅，而家要加闊少少啦。咁我會諗辦法點樣去加闊條路咧？佢哋都要有方面嘅諗法，以至到咧我哋嗰個嘅路面狀況咧係日益嘅嚟到惡劣嘅。呢個係無可否認嘅事實，因為温哥華本身係一個增長緊嘅城市，一個成長緊嘅城市嚟嘅，變咗咧有塞車啊，有城咧似乎係避免唔到嘅，因為我哋温哥華咧靜止咗好多年啦，咁多年落嚟咧都冇乜大嘅維修啊，冇乜大嘅修整，今時今日你嗰個經濟情況咁，政府梗係要等翻多啲錢出嚟，製造翻嗰個就業機會，所以就變咗咁多呢啲咁嘅工程進行緊。
9: 係啊，你講得啱啊！我哋唔似嗰啲南方嘅國家嚇，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掘路啊，或者可以講維修啊。喺呢度咧，到冬天咧，你就冇得做噶。所以佢一趁著夏天啊、秋天啊，或者即係未到中秋之前咧，就搏命去有路啊，掘咗佢啦。 有电线就铺咗佢啦，有嗰啲坑渠就铺咗佢啦。
3: 嗯，
9: 咁所以咁环境之下咧，呢、這个时期咧，再加上咧我人口又增长喎。哈，咁啊，結咗即係塞車，成咗個大問題噶。
3: 嗯，
9: 咁而家咧，佢啲城市係一樣嘢啊。正如你所講噶，即係話咧，啲人唔使搬咁遠，但係咧可以能夠喺翻呢度住。於是啊，嗰啲咧就一屋咧可以能夠咧就四五個即係 unit， 咁變咗咧嗰個街道嗰啲啊去水啊來水位咧都冚唪塞曬啊。
3: 嗯，
9: 就突然間又咁旺嘅話咧，你知道開始人喺個地產方面詐騙咯。最近咧有一單例多人多喎，俾人揾到出嚟喎，原來俾人詐騙咗啊，差唔多300-400萬。佢話嗰班人咧就因為聽咗一啲告白，佢話咧即係突然間多人多，而家個地產咁旺，又咁多塞車，咁啊生意又咁旺咧，於是佢哋話咧就投資開發，結果咧就發覺咧就自己錢攞唔到筆第二啊，跟住冇咗啊嗰次啊去魚皇學啊，但係好嘢喎今次。不知道为什么警方就即刻行动，一年拉了两个人，第三个人呢是一个女士的，又是回了中国，她说这两位人士呢一男一女都是我们华人，所以在这里大家如果你如是者听见那些利大那些的投资，大家一定要打醒精神，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名句叫利大本无归，就是这样。
3: 佢點樣呃啊？佢點樣呃人啊？
9: 佢啊就開咗個檔口，跟住咧就話俾佢聽啊，呢一個地段咧我買咗啦。咁唔係佢真係買咧，原來咧佢咧就同人哋夾埋，淨係用啫呢笪地方，即係用佢個名，即係話嘅嘢。咁啊，但係真正唔係佢。佢話咧呢個地段咧，我哋攬埋大家嘅錢咧，一齊就發展，就喺 North York 嗰度。
3: OK。咁但係你投資嘅啲人去買嗰個物業嘅時候，冇去嗰啲律師 conveyance 冇幫佢 check 清楚嗰個業主嗰個擁有權係邊個？
9: 啊！而家真係連律師啊都夾埋嘅喎。嗱，我試過啊，呢一度咧啱啱有一個又係話一個俾人除咗牌嘅律師啊，佢又同佢哋夾埋，就一陣呃人。咁結果而家連律師都拉埋，但唔係呢個 case， 係另外一個 case。
3: 明白。
9: 跟住有另外一個 case， 我哋都知道啦，就喺域多利加埋49街嗰度啦，有個大廈咧就起咗，原來佢按上按按上按，咁啊嗰人佢話有律師做應該好穩陣啦，諗起原來發覺律師喺度走咗翻印度，咁啊所以嚟講咧有好多人一啖食咗你，佢就跟住走人啦。再加上嚟講，第一佢係冇乜生意啊，第二佢牌都已經開始污糟啦，啲人查緊佢啦，咁啊不然嚟講有。呢一兩個月我就夾埋人哋一齊將嗰個大廈按上按，就喺域多利，佢諗起搞掂啊，好在咁啊，所以嚟講咧，大家咧唔好話淨係律師相信，我哋就算律師咧都要查一查呢個律師係咪個底乾淨企理噶。
3: 咁你點樣去防止你自己受騙呢？
9: 如果係咁啊，你一定要同律師協會大家一齊傾，佢有佢自己嘅協會，就算係嗰啲嘅即係話。任何的事都有个协会，你不怕在那里查一查这个律师，例如道港胜这个律师信不信一个，他说不要啊，这个人专门来加人，或者他有底现在在轻盈在那个即是审讯之中，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小心，如果你看见个律师是一查陈建邦律师，哇他的底很清，什么 campaign 都没有，那你不怕找他。
3: 我知道，但是有很多时候你刚才所说的有一些物业呢，可能那个物业那个业主卖的时候呢，他会有个律师坐镇的，有
9: 个
3: 律师 in-house 的、尤其是你买楼花那些，很多时候可能他有个律师在这里的、如果你说你很多时候人去买的时候呢，反正是楼花而已、律师就律师咯，跟律师落了个楼花的盘，然后就根据他们的章程，我要给投个 5%， 跟着几日给多个 5%， 再几日之前给那 10%， 总共收你 20% 首期。那个基本上个律师可能是那个发展商自己的、
9: 多数自己
3: 的。那 你有没有办法去证实那个、发展商的律师是可靠呢？
9: 那可以问一问，例如那个律师就是说、道光胜律师，那他可能查一查，喂，他原来找出他有就是说被人投诉着，因为他那些人很多有个 rating 嘛，就算医生都有 rating 的、我这个牙医好不好、那我都上去上面查一查。
3: OK。咁即係話，如果你去買樓買物業， 嗰、那個物業係仲係起緊嘅時候賣樓花，你可以去揾嗰、那個發展商去賣嘅時候，咁發展商我哋有律師同你做曬文件，你話我唔抵押，我自己揾我自己律師咁都得嘅啫。
9: 係啊，好，如果咁咪更加好。因为你找回自己律师的话，正如陈建邦你所说，你的律师肯帮你的嘛，
3: 但是
9: 律师都信得过的，你才找他，那他跟你查即刻查出对方律师或者这个事有没有料到。
3: 刚才你说的 Victoria 49街那里的大厦那个问题呢，那问题的在于就是那个律师本身是因为那个发展商的嘛，
9: 是
3: 跟他有勾结的嘛，
9: 是
3: 那他就将生意叫做好听一点，有律师在帮你做数埋啦这些文件的嘛，
9: 没错，
3: 但你 是,、exactly. 你是不是有权呢，作为一个地产商，他是不是那个买家有权可以不找个发展商的律师，自己找个律师跟他丢呢？
9: 是的，他唯一一个律师唯一一个好处就是他是平一是吧，例如你找你自己律师揽埋都过千的嘛，是吧，你找埋我这个200搞定了。咁咪老婆讲有咁大隻蛤乸，咁咪又系咪都系个律师喎，仲系入个律师事务所喎，咁咪就自己中咗招啦。
3: OK， 咁所以自己要小心囉。
9: 一定搵自己律师，几时都系唔好搵对方律师，一次过。
3: 自己律师咁同你处理一啲买卖嘅交易嘅一啲事。
9: 係啦。
3: OK，
9: 同埋另外一样嘢呢，都要搵自己嘅地产经纪。因为呢，如果对方有乜嘢讲呢，即是说他说啊这个地产经纪你找他我益他，嗱你可以现在 double end， 你变了来讲经纪的样子就多一点，你可不可以跟我捻低一点价，这样到最后的时候很多时候蚀低自己的。因为那个人当然被对方那个owner就很少帮那个的即是那个客人。所以有很多东西呢他老实说他就不讲得清楚。
3: Okay.
9: 或者是呢很多东西还是不是查得清楚他又不讲得多。再加上有些人我知道有些地产朋友竟然间吃了一笔就突一声直情就走了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3: 好得 Bosco 啲有经验的地产界的巨子讲的东西我们应该信他的做法。好，我们可以去广告回来继续讲一些关于诈骗的信息。
10: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1: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2: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0: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3: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就嗱，我有个听众咧非常之好，佢打咗个电邮俾我，整埋一个嘅副业嘅一个图表俾我睇嘅，咁佢就问啦，佢自己应该知噶啦，佢喺个电脑里边已经非常之清晰话俾我听，呢、这个一定系假嘢嚟噶啦，系乜嘢嚟嘅咧？有一个电邮收到，话咧呢一个电邮嘅人士咧系send 咗一啲嘅coupon， 可以話 claim 到呢一間老麥嘅$750嘅食物券， 咁就一個 gift 卡嚟嘅，係呢個嘅嚇牡丹樓嘅送出嘅。咁佢就 send 咗俾呢個人叫做Mickey Y C K T Mickey C K T 啊。咁啊呢個電郵地址係 hotmail.com 啊。咁就我唔知道呢個咁嘅電郵地址咧，係咪 send 咗俾呢位聽眾嘅？因為呢位聽眾個電郵地址肯定就唔係呢個嘅，咁就係喺一個其他嘅人嘅一個嘅電郵地址喺呢個 coupon 上邊嘅。咁肯定呢一個咧假啦，唔使睇噶啦，邊有牡丹樓邊有俾750蚊嘅 gift 咁大方啊？
9: 冇錯，
3: 仲係咁樣發出嚟，8月30日發出嚟，琴日俾出嚟嘅啊 ！Congratulations， 啊 Mickey CKT， here is your牡丹樓嘅$750 gift card， 叫你 click here 喎。
9: 冇錯，
3: 即係成日都講嘅，你如果睇到個電郵出咗呢幅圖，佢叫你 click， 叫你撳嗰個 link 咧。你一撳咧就大件事啦，咁啊你啲資料咧可能會外泄嘅啦，咁所以咧呢位聽眾非常之好啊，俾咗一個嘅即係 sample 俾我哋睇，呢個咧肯定係假嘅，所以啊多謝呢位聽眾嘅提醒。如果你收到類似呢個咁嘅情況咧，你肯定唔好睬佢，啊好似阿 Bosco 嘅金句，睬佢都傻。
9: 冇錯，
3: 而家啲聽眾朋友聽住你講呢啲嘢，全部都識嘅啦，睬佢都傻。
9: 係啊，你講得啱啊，但我嗰次我睬錯一睬喎，上兩個星期喎，結果嚟講我真係傻嘅喎，係嘛？佢打個電話過嚟，佢話係原來打翻轉頭係嗰個 TD Fraud Center。
3: 嗯，
9: 咁啊，我有用 TD 卡嘅嘛 ，TD 卡嘅有嘅好處咧，就係你一用咧就真係叮響嘅嘛。
3: 嗯，
9: 咁佢有人用你嗰、那個，但我即刻睇下。原來我冇叮過喎，但係我點解咧？佢話我哋 TD Fraud Center 喎，係喎，因為我查一查呢個電話，真係喎，係嗰度喎。原來正如阿幫主你所講，佢咧就勾咗一個人嘅電話，然後將自己個 TD 嗰個啊詐騙嘅地方啊嗰一個 number 貼上去，然後 send 俾我哋。所以睇起上嚟個 number 咧就係真係，喂，係啊 ，TD 嗰個係詐騙中心、反詐騙中心，但係裏邊真正打電話俾我。分分鐘啊，用咗啊，幫住你個電話都唔定，但我睇唔到你大人個電話，但我淨係一睇咧就係 TD 個電話。咁而家咧佢話俾人呃咗學費啊，嗰大班人啊，特別有啲印度嘅朋友啊，佢話就係咁啊，佢話咧一個電話打過嚟，佢話喂，你知唔知啊？你嗰個啊信用卡俾人盜用咗喎，咁佢話我哋啊係一間銀行嘅一個反詐騙中心。嗰啲人當堂嗰啲學生哥嚇住一跳啊！因為佢諗個心，哇！我初嚟報到，拿住嗰張卡啱啱先攞住，真係有人呃我。結果嚟講咧，就對方話俾你聽，嗱，我而家俾個驗證碼你，咁啊，你將你驗證碼撳翻轉頭，跟住你撳翻轉頭嗰陣時咧，我可以同你追翻佢翻嚟。咁呢個學生咧真係話，佢話不過你要講清楚你嗰、那個number 係幾多號。同埋你後邊嗰張卡嗰個驗證嗰三個數目字，咁啊新嚟嘅朋友，老實講，佢哋未必知咁多嘢噶嘛，咁啊打翻轉頭啦，即係打翻轉頭嗰陣時，跟住睇見驗證碼，例如驗證碼係1234，佢話撳翻1234落去，結果嚟講啊，到最後佢俾人哋發覺，哇！佢俾人攞咗成30000多蚊，即係學費冇咗就冇咗幾萬蚊。佢話所以喺咁環境之下咧，呢一個班學生咧。就即刻向人哋追，佢話：喂，佢話我嗰啲情況話翻俾嗰間銀行聽，佢話我用咗你嗰、那個，我亦都係啦。咁你有冇撳驗證碼？有。佢話當你撳驗證碼嗰陣，代表你真係你喎。佢話呢個你會唔會你又呃緊我啊？因為如果係啊，冇理由你要識撳驗證碼噶嘛，所以銀行唔肯俾佢。後嚟佢又同我拗講：喂，我咁樣俾人呃咗錢，我就以為嗰個學費嗰幾萬蚊交俾你啦。點啊？即原來冇交到喎。好，嗰間話俾佢聽，我冇收到。佢話你同你嘅銀行傾，咁佢同銀行傾，銀行話冇，因為你撳咗驗證碼，冇得回水。咁啊，到最後佢點啊？上 CBC， 然後 CBC 嗰度咧就知道佢情況之下，亦都知道佢係真實嘅呢班學生嘅。於是咧，佢就打電話俾嗰間銀行，結果嗰間銀行佢話下不為例，佢話咧而家我啊俾翻你。咁啊，自此後咧。就跟住加拿大咧，亦都有議員喎，登咗出嚟話俾大家聽：，喂，呢、這個情況有咁嘅嘢，我哋使唔使加拿大國會做啲嘢咧？唔好俾嗰啲新嚟嘅學生咧，覺得我哋呢度成個好似係梁山伯，成個好似係賊鬥咁咧。咁啊，當佢講完咗之後咧，佢真係提議上國會， 点啊？即系上到国会咧，就俾人推翻。佢话保障自己系你个人嘅责任。
3: OK， 明白。好，我哋去去广告吓，翻嚟咧，听众朋友604267-1320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哋嘅睇法。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5: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7: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8: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19: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20: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9: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20: 真嘅？
19: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20: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9: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4: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2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 Vancouver.ca。
2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5: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星期一下昼3:37嘅诈骗照妖镜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邦同埋拍档咧 ，Bosco 杜广胜嘅。咁啊，头先咧 Bosco 都讲咗啦，有一啲嘅国际学生咧系俾啲骗徒呃佢啲钱啦，吓呢个都唔系即系新鲜嘅话题嚟噶啦，已经一路发生紧噶啦。
4: 系啊，
3: 咁只能够怪咧，就系呢啲学生咧本身咧。自己唔去做一個嘅即係我叫做自己做一個監測，同埋做一個小心嘅一個人求證嘅一個嘅程序。人哋話係我哋代表邊個嘅，你俾錢我，我幫你做啦，咁你就信佢。你完全都唔去自己做一啲嘅調查或者研究，去睇清楚。好似你買樓花，你自己揾自己嘅律師，個律師梗係幫你睇好曬啲所有啲條文啦。
4: 冇錯，
3: 你唔可以淨係信一個發展商嗰個噶嘛。所以基本上。即係自己嘅唔小心，以致到咧係會唔見錢咧。我覺得到時候你再追其他嘅人要賠償俾你咧，咁人哋肯俾你咧，只不過係一個人情，唔俾你係道理嚟嘅。
9: 啱啊，冇錯。不過你搞到啦，即係上CBC 啊，然後去嗰度訪問到啲當地嗰間銀行咧，有好多時咧佢哋都肯嘅，因為第一樣嘢佢認為啊，你既然間咧第一你報咗案。第二，你即係經傳媒咧，就唔會知道咧，即係唔會諗我啦。即係杜廣勝啊，今次嚟講，我亂七八糟鬧間銀行攞咗我錢啦，係一件假事。因為點解咧？你既然間玩到咁大咧，再加上自己嘅聲譽啊，佢好多時都想話整個演跑費咧，就俾翻佢30,000+咧，就算數噶。
3: 咁有可能，好可能就係銀行有時佢哋個把關又不力啦，咁所以啊。費事將件事揚得咁開，唉，算死啦！有咁少錢，係其實都係啲 account holder 嘅錢分出嚟嘅啫嘛。我到時年尾分紅嗰時候分少啲俾你咯，咁樣咁解啫嘛，係咪？咁但係呢個，我覺得作為一個消費者，無論你係買乜嘢嘅服務都好，自己都要小心，自己要去研究同埋去求證先，唔可以即係求其人雲亦雲，咁你就掟個錢掟嚿錢出去啦。即係分分鐘有一掟咗去，我叫肉包子掟狗，有去不回啊嘛！即係你自己將自己
9: 自己蝕本，
3: 係咯，你即係你將自己 做羊菇系咁俾人劏，系咪？咁我都同啲听众朋友嘅时候，啲喺啲活动上边交流嘅时候咧，其实我听我啲听众朋友咧，佢哋个个都好醒嘅，佢哋都有同我讲我哋嘅节目诈骗照镜咁。佢话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相信，点解啲人咧会唔见钱咧？系因为佢哋贪嗱，啲听众自己。跟我在傾緊呢個詐騙照鏡啲節目的時候咧，喺一些活動啊，我講係出邊喎，唔喺電台呢邊的電話喎。
9: 係，
3: 佢自己都話嘅，佢話如果是輸錢，如果是不見錢，是自己抵死啊嘛，因為自己貪啊嘛，係咪？
9: 特別喺投資方面啦，嚇地產啦，
3: 投資方面一定是貪嘅。
9: 啱，係咪？再加上嚟講啦，起初佢係俾啲真係俾啲甜頭我哋嘅，例如啊投資咗，例如啊1000蚊，哇！竟然間我哋有200蚊利息，咁快手嘅，咁啊就係先至因為呢個貪，同埋因為咧即刻貪嗰啲便宜，同埋咧即係話哇咁大利咧，因而中招。
3: 因為佢中唔中招嗰個咧，係睇你自己嗰個嘅。心態嚟嘅啫，你擺1000蚊有200蚊翻嚟咧，我夠啦，我叫佢攞翻1200蚊俾我啦，我唔玩啦。如果你係咁嘅話咧，嗰啲騙徒冇辦法可以贏到你。
9: 冇錯，
3: 同埋你俾1000蚊佢，你有200蚊，你話我要攞翻1200蚊啦。佢如果就知阿 Jo 啊，俾好多問題你，又話要手續費扣埋噶啦，可能你攞唔足200蚊，咁就有問題啦。
9: 系啦，
3: 系咪？第二，你要投資任何嘅投資嘅工具都好，或者嗰個嘅公司或者嗰間嘅保號都好，你最緊要就係要同呢、這個BC 省嗰個金融管理局嗰個嘅地方啦 ，check 佢呢間公司係唔係一個正式喺 BC 省註冊嘅一間財務公司或者投資公司。
9: 冇錯，
3: 因為如果佢冇呢方面嘅證據，而你去投資俾佢嘅話咧。你只不過係將啲錢掟落鹹水海嘅啫，你掟落鹹水度聽到嘣一聲，你掟咗俾佢之後乜聲都冇嘅喎。
9: 冇錯，嗰陣時候佢而且越掟越多添喎，佢越吸你越多，越唔清楚越死得快。
3: 因為你貪啊嘛，
9: 係啊，
3: 唔係你1000，你俾1000蚊，好似你話齋，佢有200蚊俾佢，咁個帳面有1200蚊，其實佢冇同佢投資到，佢只不過將嗰200蚊咧係一個數字擺上去啫嘛。
9: 啱。
3: OK， 咁你話啦，哇，1200蚊，佢會同你講啦，1200蚊咪少咯，你1000蚊賺200蚊，你再擺多啲啊，可能有幾十個開添咁。
9: 冇錯。
3: 咁你聽到佢係喎，1000蚊有200蚊，我2000蚊。
9: 嗯，
3: 唔系400噶咯噃，因为好可能唔止噶咯，系咪？你嗰个基数大咗啦嘛，咁佢一路谂嘅时候咧，个人就心红啦。一心红嘅时候咧，哦，一掟咗钱落去，好啦，到佢话，哎，我而家可以收翻啲，攞翻啲本，你攞啊，佢会诸多阻拦你，跟住好多嘅问题话俾你听，跟间又呢样又嗰样，搞到最嬲尾，你乜都攞唔到，
9: 手续费。佢跟住嚟講，你想話哇？而家我已經有1200蚊啦，咁我想攞。佢話你而家你攞咧要有手續費嘅。佢話如果你而家唔攞咧，你繼續喺度投資啊，唔使手續費。
3: 你個需求會增大。
9: 係啦，滾到咧，例如啊20000蚊、2000蚊嗰陣時咧，可以一次過俾你。咁啊，嗰啲人咧就起初諗住哇，係如果咁啊，我不如咧就攞咗2000蚊，攞咗200蚊先啦，繼續嗰1000蚊喺度投資。點不知啊？就係話自己俾咗手續費咧，就一次過俾人挑起曬。因為咧，我哋記得一樣嘢嗱，我中過一次招啦，就點樣咧？就係話嗰次咧，就話有電話打嚟，又話一間銀行嗰次咧，佢咧就話係 TD， 因為我用佢張卡噶嘛。咁然後咧就話喺嗰度咧，就我俾人哋咧就詐騙，咁啊要我講個 number。後嚟咧，我太太話俾我聽啦，佢話嗰個假噶咁啊。我先醒咗，后来我想翻，嗱，我已经系即系话系做开呢个节目啦。我点解我嗰阵时都会咧？原来第一样嘢咧，同大家分析啊，未听过，原来打电话过嚟讲足个 number check 过，亦都系正常嘅话，系一个真系嗰间银行打嚟嘅电话，而竟然间咧系个诈骗人咧勾咗个电话。勾咗人哋條線，然後擺咗個詐騙部門嘅電話上去嘅，因為我都係第一次知啊，當堂咧就中咗招，即刻話俾大家聽。老實講，銀行講翻一句説話俾我，非常好噶。佢話我哋所有銀行、所有啲財務公司唔會打電話俾你，話你已經係詐騙嘅，我哋唔會打嘅。佢話任何人打電話俾你，話你已經啊，我哋係詐騙中心打俾你嗰啲啊，佢話絕對係假。佢話呢啲嘢。咁我話有咩方法知啊？佢話好簡單，你 credit card 後面有個 number， 你打嗰個1800 所以大家而家咧记住啊，任何佢话系诈骗中心、当地银行诈骗中心啊，绝对系假噶。佢呢个啊银行讲俾我听噶，因为我中咗招啊嘛。
3: Very good。呢个好清楚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嚟到去研究60426713200打电话上嚟分享一啲嘅诈骗信息。
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下昼3:45。
0: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送半只鸡，海景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398一只，足7磅包三食。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这边由陈先生和陈先生聊聊天。 Hello 陈先生你好。
8: 哎，你好啊，方主。
3: 哎，你好，喂，多谢你电话先。
8: 冇啊，新鲜滚热辣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8: 夜发生嘅嘢，
3: 好。
8: 其实冇乜点嘅，即系我哋即系我就放工啦，咁啊部车就停喺屋企门口，咁啱咁巧咧就有个电话响，咁我部车已经熄晒噶啦，即系停咗车，熄咗火，跟住即系灯都熄咗嘅，咁我就喺度打紧个电话，
3: 嗯。
8: 打打下嘅时候咧，突然间砰一声，即系一个好明显嘅，有部车喺我左边过，因为我靠右边停啊嘛。
3: 系啊系啊，
8: 佢左边过，咁咧就好明显系撞到我嗰个倒后镜嘅，
3: 个
8: 感觉啊。当然咧，我当时系估啫，即系我谂住佢撞得我，唔知系倒后镜啊，定系个即系嗰个个车身啊。
3: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8: 就系咁嘅意思啦。佢可能开得太埋。咁我一見到咁嘅時候咧，咁我咪即刻著燈啦，即係即刻我因為冇他車嘛，咁我就著燈，跟住我話響一響個安，即係提醒喂大佬你撞到我啊嘛，
3: 嗯嗯嗯，
8: 啊咁啊轉個頭，佢耷一耷掣，跟住走喎，
3: 嗯，
8: 跟走嘅時候嘅，咁我冇啊冇辦法啦，咁我咪開車嚟追你咯，即係最基本啦，係咪啊？你冇理由咁樣就即係撞到人咪走噶嘛，即係
3: 係啊係啊係啊。
8: 咁如果我即係喺度諗，如果我假設我琴日翻咗屋企入咗屋，咁我部車俾人撞完之後就即係不了了之噶咯喎。
3: Hit and run 啦 ，hit and run 啦，你只能夠報 hit and run 啦。
8: 咁我就追上去啦，追上去，我一路閃燈同埋咩嘅，睬都唔睬我。
3: 哦
8: ，OK 唔緊要，咁我咪抽頭上去咪截停佢咯，係嘛？
3: 啱啱。
8: 咁啊落車，咁啊原來咧就係一個女士，係講普通話嘅，講國語啦叫啦。
3: 嗯。
8: 咁我就喂，你知唔知道你撞到我啊车咁？吓、我冇感觉喎、咁。咁我就即系我真系就当时都想笑啦。两个问题，第一你我部车俾你撞到我都感，即系成部熬一熬，系咪好明显啊？
3: 系、哎，
8: 你部车同样会有呢个感觉噶嘛？
3: 嗯、
8: 第二个咧，我一落车嘅时候咧，就睇到佢咩嘢咧？因为我企喺佢个车头望入去，佢个左边嘅倒后镜咧。就向外显示显咗出去嘅，右边个倒后镜咧就冚埋咗嘅，
3: 系，
8: 即系你系撞我嘅时候撞到我自己个倒后镜都冚埋咗嘛，你话你唔知你唔系系嘛，我心谂，
3: 咁
8: 我就话喂我你唔好同我讲嘅，咁我你撞到我部车，你可以我而家你唔该你落车，我话同埋你一定要攞个嗰个驾驶证俾我睇，我要即系知道你嘅资料，咁佢就跟住同我讲，哎呀咁啊，哎咁啊对唔住啊。因為咧，我咧就喺啱正話喺屋企門口就瞓喺部車上瞓咗一覺，我起身之後懵閉咁喎。話呢啲好似你與我無關喎，係咪？你喺部車瞓覺與我無關，啊你懵閉亦都與我無關，但你撞咗我部車就與我有關啦。
3: 梗係啦，梗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8: 咁佢就走啊，佢落車，落車跟住一尾揸住我揸住部嗰個手機啊，影佢部車，又影我部車。我而家我唔需要你影乜嘢。即係琴晚夜咧，即係本身有路燈都好啦，即係都好暗噶嘛。
3: 係啊係啊，
8: 即係我話，我唔該，我話你而家好簡單，你攞你嗰個
3: 車牌號碼，車牌係啦。
8: 咁佢就喺度拗啊，即係佢唔係拗，即係佢拗就唔攞啦。 咁啊咁巧咧，有一个西人就即系见到我部车，跟住咁样拦住佢嘅时候咧，佢就停咗喺度听，即系听下我哋讲乜嘢，同埋睇系咩嘢。
10: 嗯。
8: 咁佢行埋嚟问咩事，咁啊佢当然佢有佢嘅解释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嗱好简单，你撞到我部车，你走。我已经响安同埋闪灯，你仲走？
10: 系啊，
8: 我唯有追上嚟截停你。
10: 冇错，
8: 系咁噶啦，系咪？
10: 系系。
8: 咁仲有喎，我话嗱，你而家睇一睇，好简单嘅啫。我话你望下，你睇下嗰部车有乜理由？就算我当你话你唔认撞嗰部车，嗯、但系你一个倒后镜打开，一个倒后镜冚埋，你咁你都系危险驾驶啊？系咪？
10: 系啊系啊系啊！
8: 你竟然话唔知喎、啊？
10: 嗯。
8: 咁后嚟咁啊冇办法啦，我佢跟住嗰个西人就话你一定要攞出嚟噶。啊！你哋就唔好再喺度糾纏啦，即係話去到時你有你報 ICBC， 佢有報 ICBC， 但你必須要攞證件出嚟啦咁。
10: 冇錯。
8: 咁後嚟就整咗啦。今次嗰個西人咧都好好嘅，咁佢就留咗電話，即係又留咗俾佢，又留咗俾我啦，留埋名。
10: 係。
8: 即係有咩需要嘅，可以打俾我。
10: 嗯。
8: 即係咁嘅意思啦。
10: 嗯。
8: 咁我就覺得咧，即係呢樣嘢就話而家即係我都早段時間有人打電話上嚟，我都講過呢、這個。喂，你覺唔覺得而家呢啲人而家現時真係好過分咧？係咪？第一撞咗你走喎、啊。喂，我真係成日，因為上一次我又喺屋企門口停喺度，又俾佢撞我一嘢喎、啊。即係唔係當然唔係呢個人啦、啊，另一個撞完之後嘅時候走咗喎、啊。咁啊好彩啱咁巧，你就有喺我嗰、那個咩啊？喺個屋企嗰度有個監控，即係影住個路啦。嗰陣時咁就啊知道係哦咩嘅係 hit and run。咁、嗯嗯、我都要俾$300啦，
10: 系咪？系啊系啊。
8: 今次我追咗你，你我梗系告硬你啦，系嘛？即系我唔理咩，就几即系要整几多钱啊，另计。反正我就觉得一样嘢，或者好似撞完就好似冇所冇乜所谓咁，唔啱噶嘛，啱唔啱啊？
10: 我谂佢哋嗰个
8: 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啲人啊，真系好怪。
10: 哦 ，OK， 我谂系佢哋嗰个心态上边咧，避得过走得过就算数啦，嗰只系咪？好似你話齋，佢哋
8: 好似我就早幾個星期打上嚟嘅時候都講過呢個話題啦，咁你好簡單啫，你抽頭，即係你轉右彎或者轉左彎，你做乜嘢要即係轉左彎？你要先抽個頭去右邊，先再轉左咧？咁你明唔明一樣嘢？你轉即係因為嗱，我成日都講特拎咧係有規矩噶嘛，你係咪要先掃得車啊？
10: 嗯，
8: 啊，你睇。有冇来，即系后边有冇车，有个盲点嘅，睇、你倒后镜，睇即系屋车里边个倒后镜，睇外边个倒后镜、你睇完你先 cut 拎啦，系咪？但系你抽头嗰下你乜都唔睇、啊，你净系只眼望左边去抽去右边嘅时候，咁你系咪害死啊？
10: 害死右边嘅车啦！
8: 如果你一整过嚟嘅时候得，
10: 害死右边嘅车咯，右边嘅车唔知道你突然间抽头噶嘛？
8: 咪就系咯，即系我，所以我上一次咪就讲过啦，我话即系其实 ICBC 有阵时你即系。去考車牌啊，或者批准車牌俾人哋嘅時候，你係咪應該即係跟進下呢樣嘢咧？俾成日好啦，仲有喎，俾人無啦啦撞完之後轉頭一樣嘢 ，ICBC 好多嘢講嘅噃，啊呢啲又唔得㗎，我哋又唔可以理會你呢樣嘢㗎，又唔能夠賠呢樣嘢俾你啊！喂，我受害者，你唔賠俾我，你係咪因為縱容咗呢啲人咧？走都係走咯，即係咁講係咪？
10: 分析得好嚇，阿陳生。
8: 所以我
10: 呢啲流淚的經驗，呢啲流淚的經驗啊，陳生。
8: 係啊，唔係咁啊，喺呢度講呢一單嘢啦。咁另外仲講咗另一件事啦，即係嚇。咁啊最近發生嘅啫。唔好講邊度啦嚇。咁啊，一間酒樓就個客人咧就點咗兩樣嘢，食咗㗎啦已經。
10: 係
8: 即係例如好似點咗一個一碟叉燒啦，一碟炒蜆啦，咁樣即係咁嘅意思。
10: 係。
8: 咁啊點咗喎？點完之後啦，好啦，跟住食咗啦，仲要食完噶咯喎，食咗，跟住入個服務員過嚟，攞隻手指住嗰兩個菜，即係指住嗰兩個菜啊，即係嗰張單嗰度嗰兩個菜指住佢。係。啊，佢話一樣嘢，this。攞兩隻手指咁篤住佢，即係呢個用英文講啊，咁你覺得你個判斷係咩？咁我就跟住問佢啦，係咪你要呢兩個咧？咁佢係岌頭喎，咁咪幫佢煮兩個菜出嚟啦，即係等於就話煮多一個叉燒，煮多一個蜆啊，煮到出嚟一樣嘢，佢跟住同你講啊，佢話你做咩煮啊？我冇話點喎，咁點解咧？問佢冇啊，我要你俾兩個盒我啫嘛，咁喎。
10: 俾两个咩？哦，俾两个盒你，
8: 即系 即係意思就係話，即係如果我理解係咁啦，而家我見到我入去一間車鋪度，喺一個 Tesla 嘅車，我而家指一指呢部車，this 咁人哋咪話呢部車俾你啦，係咪？啊，跟住佢就話唔係啊，我想去問你攞個打包盒咋咁。即係你話咩意思咧？咁樣，咁你係咪好冤枉啊？嗱，咁我又咁理解啦。
10: Okay.
8: 即係你要明白。你 OK， 我哋又冇理由求俾你食嘅，系咪？
10: 系系。
8: 你话我唔系啊，咁我哋都吹你唔涨。不过有一样嘢，喂，咁作为呢间酒楼，系咪损失咗呢两个菜啊？
10: 肯定咯。
8: 咁如果假设我做呢个当选嘅时候，系咪俾人罚啊？如果要严格起上嚟，
10: 你可唔可以讲系误会咧？大家冇讲清楚咧，误会咧？因为嗱，我唔知道啦，那个食客系咪佢自己又交代唔清楚？咁點幫佢點餐嗰個又冇再同佢核實，喂，你係咪要點呢兩隻啊？係
9: 啊係啊，應該問清楚
10: 啦，陳生。唔係，
8: 即係呢樣嘢咧都有可能，件事亦都發生咗。
10: 係，
8: 但係咧，即係我嘅解釋咧就係一樣嘢。係，即係好多時咧，有陣時嗱，我哋打即係喺啲電台啊，或者啲某啲平台上咧，都喺度講。即係咧，其實一鋪過咧，個個都係覺得，梗係你間酒樓啲人唔得啦。
10: 哦，明白你咩意思？明白。
8: 咁另一樣嘢，即係我解釋俾你聽，就話咧，即係你要理解，即係有啲客咧係真係咁樣樣嘅。又有一個問題啊，即係好似而家好興嘅飲早茶，咪有個叫做叉燒飯嘅，係咪？係
10: 啊。
8: 咁而家咧好多啲點心單咧都有埋圖片嘅。咁嗱，呢碗飯好清晰嘅噃，有英文有中文，叉燒飯。咁好啦，咁你嗰張圖片嘅嗰碗飯嘅上面咧係有叉燒噶嘛，
10: 係
8: 咪影咗出嚟噶喎？好啦，但係翻轉頭有個西人就講一樣嘢啦，佢就係攞支筆啊畫單，畫咗喎。咁呢啲係叫做正式啊，你即係叫做規矩嚟㗎啦，你畫咗我哋要落單㗎啦，係咪啊？落咗單之後，跟住佢話唔係啊咁喎，嗱、你畫咗單我唔落單我錯。我畫咗單，你畫咗單，我去落單，跟住你又話唔係喎，唔係乜嘢咧？我唔係啊，我唔係要呢、這個，唔要呢、這個，你畫嚟做咩咧？咁我咁跟住問啦，你要乜嘢啊？你要乜嘢啊？係，我要唔係要叉燒，我淨要碗飯啫咁喎。大佬你係指住嗰個有叉燒嘅飯啊嘛。
10: 哦、OK， 明白明白。
8: 咁所以呢啲就係、是、
10: 好好好嘅一個實際嘅例子啊。
8: 冇辦法啦，真
10: 係。喂，好多謝曬你，陳生，多謝同我分享。
8: 但
10: 係講嘢。OK， 得，多謝你先。OK， 拜拜拜拜拜拜
8: 拜拜。
10: 好，好意思，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報告啊 ，Linda， 唔介意嘅，你可唔可以 hold 住條線俾我哋咧？我哋翻嚟再同你傾。
1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2: 而家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3: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4: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3: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4: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3: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5: 记住这个 Clarins 在时代峰美容国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8: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9: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他此举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呢？加拿大处之泰然，但民间反应强烈。你是否支持卡尼政府的处理方式呢？渥太华市议会计划将市内特朗普大道改名，有可能改造 Taco 大道，你是否支持相关行动呢？另外，安省省长福特和特朗普

0: 各位吴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总理卡尼同本国多名嘅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美贸易嘅僵局。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今次嘅会面商谈咗加美贸易嘅最新情况，以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嘅优先事项。出席嘅商界领袖都表达咗佢哋业界嘅关注。该批商界领袖来自不同嘅领域，包括皇家银行、Bell Canada 电信公司、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以及 CN 铁路等。其他嘅消息，一名行山人士星期日朝早喺 Seattle Sky 吊车山顶出现过之后失踪。Squamish 搜救队表示，43岁嘅 Stanislav Follow 计划咧系由吊车山顶步行前往 Harbage Climber 行山径，再折返起步点。佢失踪前咧着住黑色嘅 T-shirt 短裤，同拎住一个细嘅背囊。有消息嘅公众可以联络 Squamish 搜救队，电话系604-892-6100。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ney 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佢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以进行政治嘅贿赂，佢话讲法咧系荒谬至极。张日良报道。
1: 早前 Finle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le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le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le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Finle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Mian Gasper 经已辞职，以转担任为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inle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le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表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段未经证实的录音似乎是在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他们经已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皇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inley 将会在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0: GM 加拿大通用汽车工人通过新一份为期3年的集体合约。方乐林报道。
2: 代表加拿大通用汽车员工的 Unifor 表示，工会成员以大比数通过与 GM 通用汽车达成的新劳资合约。Unifor 与 GM 在8月22日就安省超过4600名汽车工人达成临时协议。工会成员在周末进行投票。新一份为期3年的集体合约令正式生产线员工时薪提高至50.2，技术工人就提高至62.71。Unifor 表示，新合约的加薪幅度与较早前同福特达成的协议相约，每年加薪3%。协议亦都包括 GM 承诺向加拿大厂房投资超过10亿元。Unifor 表示，今次的谈判是在困难环境下进行，因为 Ingersoll 的 Cammy 组装工厂目前仍然停产，大部分员工正处于无限期停工状态。工会表示会继续争取 Cammy 恢复生产。 GM 亦都同意，如果日后取得加拿大军方国防生产合约，会优先考虑该工厂。新合约其他内容包括恢复生活成本津贴，向合资格员工发放10,000元生产力及品质奖金，以及在12月再发放2,000元奖金。加拿大通用汽车就表示，今次协议既支持员工，亦都有助加强本地制造业务，为公司在加拿大未来发展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傍晚6点、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peak 的航班已经满座，而晚上8点的航班

0: 就六成六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八车位满。咁另外，下昼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同晚上十八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塞浦路斯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轮翻沉事故，再多一个人死亡，令到事故增加到八个人遇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的失踪者。当地的传媒报道，涉事的客船再有267人，截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不过目前不清楚船舱内是否仍有人被困，加上事发海域水深超过500米，令到搜救工作难度增加。据报，这艘客船是船龄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而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船只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客船获准驶离港口。有船上人士忆述，客船启航没几耐，船身剧烈晃动，船头破裂，海水迅速涌入，船体是倾侧之后很快就沉没。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扣留了客船的船长以及7名的船员调查，表示他们没有及时疏散乘客，甚至怀疑有人先行逃生。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全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辟划新的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在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和斜村的公屋居民，因为隐瞒拥有香港住宅物业，涉嫌违反房屋条例作出虚假陈述，被裁定罪名成立，被判即时监禁六个礼拜。房屋署调查揭发，这名居民去年填写入息和资产申报表的时候，没有申报拥有一个位于大埔的住宅物业。裁判官考虑到案情严重性及涉及公屋资源，判处他即时监禁，房屋署将会收回涉案的公屋单位。署方提醒所有公屋居民及资助房屋申请人，必须如实申报入息、资产和物业，准确填写入息和资产申报表，又说会继续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全方位打击滥用公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翻返嚟我哋星期一下昼四点零八分啊！交通消息方面咧，99号公路先讲下，99号公路咧，而家南行嘅方向咧，Stephen Highway 嗰边虽然系车多，但系咧就畅顺嘅，因为佢有三条嘅南行隧道线，但系咧北行嘅隧道线咧就惨啦。而家见到咧喺17号 A 公路嗰条天桥咧，向北望咧，已经见到嗰啲车龙咧系向住17号 A 公路嗰个天桥嗰路以南嗰路一路延伸落去啦。咁即系话嗰边咧有好多车排队，因为佢哋咧几条线再夹夹埋埋咧，只系得一条嘅隧道行车线啦。咁呢个冇计啦，搞到咁啊，直情系非常之嘅麻烦。另外咧喺 downtown 99号公路上呢个西门桥嘅咧。現時咧北行的方向咧，已經喺嗰個轉彎位啊，史丹利公園入嚟嘅轉彎位嗰度咧，係見到咧有兩行車已經排到密麻麻噶啦嚇，因為嗰邊咧上呢個獅門橋咧向北去嘅嚇。南行嘅方面咧就北端嘅橋面上面多車，呢個就大家都明噶啦，因為 Taylor Way 喺 Marine Drive 落嚟之後，轉上呢個獅門橋嗰個嘅北端咧，係向南行咧。又係得一條行車線，咁所以咧係忙碌嘅咧就正常嘅。好啦，其他嘅公路條橋梁啦，包括咧就係91号公路嘅東行咧，現時咧已經係非常之繁忙啦嚇。另外咧就麗街橋嘅北上咧多車嘅，仲有就係呢個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仲有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已經係車多，行車緩慢。各方面咧，大家都需要俾啲耐性，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尤其是經過嗰啲工程嘅進行緊嘅一啲嘅地域嘅時候咧，千祈唔好開太快。如果唔係嘅話咧，警察叔叔會開張牛肉乾俾你。大家小心駕駛。
3: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不敢愛，害怕愛，定係唔識得愛？農場頻道今個星期周日首映都市愛情喜劇《忽然心動》。 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怡、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一下午4点12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健邦，都有拍档 Bosco 杜广成。 Bosco 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好。
2: 好，嗱声接下 Linda 电话，不好意思等那么久 Linda。Hello Linda 你好，不好意思要你等这么久。 Linda
8: 不要紧，是帮主 Bosco。
7: 你好，
8: 刚才听到那位先生说、被人撞到的车就好彩他就成功就拦截了对方的车，就拿到他的车牌。
2: 是
8: 那我就想讲讲是、如果呢、很多时候呢，如果对方不肯给他的驾驶执照给你或者怎样呢，你拿到他的车牌都已经很足够了，当你报上去 ICB，因为呢我 ICBC 的记录呢可以由个车牌呢就可以 trace 到个 owner。咁 trace 到个 owner 呢就可以呢就佢会写信俾佢，就通知佢话你牵涉咗一个交通意外，即係对方就要佢盡快报 ICBC 同埋就交出嗰个 driver 当时喺边年边月边日，就嗰个 driver 个名各样，咁样呢就会要佢呢就攞个车呢就去验嘅，咁呢就会由啲 estimator 呢就去度嗰个 damage， 咁样呢如果双方吻合嘅呢就係、是、证明个 对方嘅车呢係撞到你嗰个车嘅，
2: 冇错冇错，
8: 呢一个问题就唔使担心。咁、
2: 嗯、
8: 样呢就我又諗如果譬如调返转呢，尤其是如果係一个女士係俾人撞到，尤其是夜晚呢，就其实就为咗个人安全呢就最好就唔好落车同对方理论啦，如果对方係有男士揸车。咁如果你係影低个相或者你已经有个车牌呀、有嗰个 make and model 呀、嗰架车呢、都已经足够。ICBC 可以是查到那个对方的车的了。
2: 好 ,good advice, good advice.
8: 如果有 camera 那些更好啦。
2: 没错没错没错。
8: 如果你讲得切你就拍张相，那么有这些记录已经齐的了，你有一个 license plate 已经很足够了。
2: 没错没错 ,Linda, 哇好清楚啊，一个很好的 advice 和提醒，多谢你 Linda, 这方面你给的资料很多人很受益，多谢你 ,Linda,thank you.
8: 拜拜。
2: 好，我们开始广告，回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15: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诈骗招妖镜。
2: 欢迎翻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阿坡啦，咁就坡喺度，阿坡你好，阿坡。
16: 你好，帮主杜先生你好。
7: 你好，坡。
16: 咁啊，今朝听到阿帮主讲咧，就话我哋隔篱总统好似个旁人定系傻佬，咁啊联想起咧，我就话嗰阵时以前非洲有个卡达菲，
2: 嗯，
16: 啊佢仲好似犀利过佢喎，咁啊而家。
7: 系啊，
16: 咁啊呢个系讲笑嘅啫，啊，咁啊嚟讲句，啊就系、是、我喺睇电视啊睇到咧，咁啊有个世纪大战男，咁啊骗财骗色，仲要骗埋人哋落小朋友，
2: 真系贱啊咁样，
16: 啊真系，哇你喂大佬，你搞到人哋有咗 B B， 你仲要呃人哋话要落咗个小朋友，个小朋友。好無辜嘅啫，係佢哋人哋搞出嚟嘅。咁、
2: 嗯、
16: 啊又話啊，去到嗰個家計會咧，咁我媽識人啦，俾500蚊就得啦咁樣。哇，跟住又要問人哋攞錢，真係陰公，搞到嗰啲即係女仔、
2: 嗯，
16: 大佬感情啊失咗，人即係人又失埋，啊連錢物都失埋。
2: 只有只有
16: 呢個世界真係
7: 喺邊度發生嘅？
2: 香港
16: 哦，
7: 哎呀，慘啊！
16: 杜先生，
7: 係啊，
16: 係真人真事嚟嘅，
7: 係 啊，
16: 電視都有講，
2: 肯定佢
16: 冇啦。咁我又係睇到個電視，哇！喺嗰、那個喺商場，兩個小朋友爭玩具玩啫，一個69歲嘅人就咁衝埋去，幾歲個僆仔一巴咁打埋，成份飛咗落地。
2: 嗯，
16: 哇！咁人哋個媽啦，梗係～拦住打翻转头啦，哇！跟住嗰个女又打埋一份，唉，总之
2: 乱晒大龙系咪？乱晒大龙，
7: 大份天啦。
2: OK，very good， 好好分享。
16: 咁我同你分享。
2: 好，多谢阿坡，多谢 ，thank you， 拜拜。
7: 多谢。
2: 好啦，仲有少少时间，同大家介绍啊。我哋而家有一个活动正在举行紧嘅，就系、是、心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啊！而家已经正式开始接受报名啦。咁啊，参赛者咧除咗可以争夺呢个冠亚季军之外，仲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嘅殊荣。得奖者除咗得到呢个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蚊。欢迎提名啊！你身边喜欢唱歌嘅朋友或者系亲戚嚟到参加，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嘅舞台训练啦，更加有机会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所举办嘅表演项目噶噃。咁啊，呢一个嘅心情歌唱啊，金曲歌唱大赛2026咧，佢哋嘅初赛日期定咗系2026年嘅9月13日啊，星期日嚟嘅。初赛地点系 Studio 200，列治文综艺200。咁啊，个报名方法好简单啫，你可以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系 Mainstream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啊 ，CHMB AM 1320 1501 35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填妥报名表，加个报名费30蚊，同埋半身近照一张就得噶啦。如果你想话，我唔得闲嚟噶，我翻工嘅，唔紧要，喺 online 度报名，www.am1320.com 就可以噶啦。你话唔系，我都系嚟唔到，但系我又中意自己要填表嘅，冇问题，仍然系上www.am1320.com 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咧，电邮到 sgsc@am1320.com。嗱，听住截止报名日期好快啦吓，2026年嘅9月4日啊，系星期五嘅下昼5点整，咁啊即系话呢个礼拜五啊，下昼5点整或之前啊，嗱嗱声报名啦。决赛日期定咗啦，2026年嘅11月8日星期日晚上嘅7点整。决赛地点亦都定咗咧喺本拿比嘅米高霍士剧院啊 ，Michael J. Fox Theatre Burnaby 嘅。嗱，如果想知道最新嘅消息或者系查询热线咧，你可以打呢个电话嘅604-263-1320噶。咁啊，潜龙在草野就问高手在民间，咁啊，所以咧阁下如果你系真要。中意唱歌嘅朋友，亦都有知道你边个系亲戚或者朋友，都系喜欢唱歌嘅，嗱嗱声帮佢哋嚟报名啦！所以记住，我哋嘅截止日期系9月4日星期五下昼5点嘅。
7: 嗯，
2: 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听到呢个咁嘅呼吁咧，嗱嗱声啦吓。
7: 应该系啊，我觉得啊，温哥华好多人唱歌好叻噶。
2: 你都系啊！
7: 我唱歌麻麻地啊，系啊，不过喺圣堂我系应该唱嘅，因为我喺圣堂唱歌噶嘛，唱歌班就圣名班。咁啊，但系咧，我发觉嚟讲，我先嗰几日啦，去嗰个参加一个朋友，佢结婚啊50周年啦， 咁啊，陳先生又係姓陳嘅，哇！原來啊，陳李張黃河呢個真係大成啊！哇！原來佢有個唱歌組叫中中合唱團，哇！唱啲歌非常好聽。
2: 好啊，
7: 咁啊，嗰日我哋一齊喺度欣賞啊，哇！如痴如醉。
2: 有咁嘅机会听阿 Bosco 唱都得嘅吓，咁啊，记住心情金曲歌赛大赛2026报名噶啦，而家好咁啊，时间差唔多，我哋咧因为今日有威哥，所以早少少咧系要交个麦俾阿威哥，你喺边？之后咧嘅时事风云就陈国新主持，咁啊同嘉宾主持咧都讲下啲我哋嘅世界大事啦。
7: 啱，
2: 咁等呢个麦咧，我要交俾佢哋几位啦。咁啊呢个时间，多谢阿 Bosco 同埋听众朋友分享，听日同一时间大家再见，拜拜，
7: 拜拜。
6: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7: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18: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电台嘅同事啊 Steven 倾偈 ，Steven 好。
19: 哎呀，威哥你好啊！
18: 喂，见你咁滚水六脚，好似好忙咁、啊，我哋得唔得闲倾翻几句先啊？
19: 系啊，唔好意思啊，呢轮就比较忙啲啊，威哥。
18: 系啊，
19: 你知啦，我哋做 sales 嘅，过年过节都要送礼俾客噶。咁呢排咧就忙于送礼啦，威哥。
18: 嗱、啊，咁又系，9月25号咧就系旧历嘅中秋节，8月15啦。中秋节嚟啦，你真系四围要去送礼噶噃。
19: 系啊系啊，唔经唔觉咧，原来咧已经系就嚟到中秋啦。因为今年咧立秋比较早啊，8月7号已经系立秋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距离中秋大约4个星期到啦，咁而家就赶住咧，诶送啲月饼俾啲客啦，礼多人不怪啊嘛，做 sales 嘅，咁叫服务客人噶啦，过时过节两手揈揈去见客，梗系冇乜礼貌啦，梗系有礼物就有礼貌啊嘛，威哥。
18: 系啊系啊，嗱，咁你啲客系咪好欣赏你咁有礼貌嘅咧？啊，咁你送乜嘢月饼俾啲客咧？吓，
19: 诶，我梗系咧比较过晒咧，先至搵呢只月饼卖嘅。咁咧，我咧每一年咧都喺温哥华东区5729号嘅 Victoria Drive 夹射一街啦，即系好多人搭巴士嗰度附近啦，就系宾悦大饼店买月饼送俾客人噶，威哥。
18: 嗱，呢间嘅宾悦大饼店嘅月饼咧，有咩咁特别？你千拣万拣，梗系拣中宾悦嘅呢啲月饼送俾客人咧？嗯。
19: 首先咧，宾悦饼店嘅月饼系本地出品啦，食落梗系新鲜啲啦。如果由其他地方生产嘅月饼咧，要几个月前咧由原产地用船嚟到运到温哥华，梗系有啲唔及咧我哋本地制作嘅月饼啦。
18: 咁又系嗱，但系本地有好多唔同嘅月饼噶咯噃，咁点解你要拣宾悦嘅月饼咧？咁佢同本地其他嘅饼家酒楼供应嘅月饼有乜嘢唔同？
19: 因为宾悦佢哋最出名嘅就系咩冬蓉月饼，佢哋选用咧冬瓜翅嚟做馅料啊。呢个冬蓉月饼系台山特产，50-60年代咧系都好流行噶啦。香港、澳门流行嘅老婆饼，其实都系咧用冬瓜蓉料做馅料嘅。
18: 咁即系话翻香港送礼嘅都可以买宾悦嘅老婆饼做手信噶咯。冬瓜就好味啦，系人都知啦。咁冬瓜有乜嘢益处啊？有冇噶？
19: 梗系有益处啦，嗱。润肺生津啦，化痰止咳啦，利尿消肿，清热去暑，解毒排脓啦，健脾，甚至可以包埋止咳添。咁啊，当然啦，如果用冬瓜蓉做馅料嘅咧，仲系好味道啊，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啊。旧年开始嘅宾悦大饼店咧，就特别加料推出啦。陈皮嘅冬蓉月饼，即系加咗新会嘅旧陈皮落去，成个月饼一切出嚟。传来咧系阵阵嘅陈皮香味啊，你话咧几好噶啦？嗱，陈皮亦都一样啦，去湿健脾化痰啊。咁所以咧，我哋宾悦大饼店嘅台山冬蓉月饼啦，传统得嚟又健康又好味道。咁所以咧，我今年啊特登咧要买陈皮冬蓉月饼送俾电台啲客户嘅。
18: 嗱，咁啊，讲开啦，咁你话月饼咧送礼俾人啦，包装方面点样啊？
19: 啊，系精美包装，又有外在美，又内在美，仲加上咧名贵嘅环保手抽，用嚟送礼，可以话咧名贵大方。客人亲友睇到咧都咁开心。
18: 唔怪之得啦，你咁受客户欢迎你咯。
19: 诶、哎，唔好咁讲我一个，系陈皮双黄冬蓉月饼受欢迎啫。
18: 宾悦大饼店啊，仲有冇边啲传统嘅月饼咁样噶？
19: 梗系有啦，我哋咧嗰啲莲蓉啦，一样咁出名嘅。咁所以咧，双黄白莲蓉比较传统啲嘅，一样系宾悦大饼店咧最畅销嘅月饼嚟嘅。
18: 听你咁讲，我哋就要快啲去到 Victoria Drive 夹住41街，啱啱就系巴士站最对正嘅宾悦饼店呢，算买佢哋嘅月饼啦。
19: 冇错啦，嗱，除咗头先所讲嘅陈皮冬瓜蓉月饼啦，双黄白莲蓉啦，其实冰皮月饼啦，都系相当出名嘅。嗱，咁而家距离呢个中秋大约系4个星期左右啦，咁我哋咧都快啲去买月饼，送礼自用，无任欢迎啊！无论系咧传统嘅月饼啦，定系陈皮冬蓉月饼啦，或者系冰皮月饼，买咗月饼送俾亲友，人月两团圆啦！
18: 想买多啲就要快啲打电话预订啦，电话号码就系
19: 604-324-9188，604-324-9188。
18: 5729号 Victoria Drive 41街，正正巴士站嘅宾悦大饼店，去买月饼咯。
19: 系啦，伟哥，唔同你讲啦，我又要去送礼啊，
18: 请啊。
20: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0: 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271点，跌咗283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0.2升4.6 ；Manulife 报58.79跌7.7 ；TD Bank 系报167.67跌9.4 ；SunCar Energy 报92.73升1.64 ；TSX 60指数收市报2,129点跌16点。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影响股市的气氛。美股三大指数是向下，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186点，跌咗37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系报207.78跌2.04，可口可乐报88.67跌9.9，亚马逊系报259.77跌6.66 ，Tesla 系报367.95升19.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1点，跌咗3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6.85跌2.85 ，Intel 报89.51升4仙 ，Microsoft 报507.29跌6.2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86点，跌2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16，对港元系5.65，对人民币4.85，对新台币22.89，对欧元系62.12，对日元系115.28。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481.5美元，跌48.4美元；十二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6.99美元，跌0.8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797.29美元，跌26.44美元；十二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68.75美元，升2.85美元；十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5.76美元一桶，升2.36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1: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2: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2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22: 价钱又怎啊？
2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3: 消费要证明，快点去高升。
2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2: 列志文604-231-8120。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陈国新。
27: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31号的时事风云台，我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标王，
2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7: 陈敏明先生，明 Sir，
29: 信利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7: 好啦，又要讲特朗普啦，因为唔讲特朗普唔得嘅啫，特朗普真系太多新闻，而且呢单新闻咧同我哋加拿大咧就好有直接嘅关系， 咩事呢？咁啊，就由於啊，而家同呢個加拿大咧就進行緊呢、這個呢、這個關税戰啦、貿易戰啦，咁咧佢要加我哋嘅呢個關税，咁啊我哋嘅總理咧就即係喺呢個最後關頭咧就撤出呢個談判代表，就咧就唔傾啊咁。而家就仲加咧就以牙還牙，以牙還牙，對美國咧就對等嘅關税。咁啊，特朗普咧就頂唔順啦，咁咧咁上星期咧就發布咗個行政命令。搞乜嘢咧？將我哋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應該唔係加拿大嘅安大略湖，因為呢個湖咧應該兩邊都有份嘅。個安大略湖咧就改名叫做美國湖，咁啊就立即生效。不過咧，佢呢個行政命令咧，只不過對美國嘅聯邦政府係有呢、這個即係影響力嘅啫。咁咧，即係或者係聯邦政府嘅要呢個地名委員會啊，或將呢、這個呢、這個湖咧就改名叫做安大略湖啫。咁啊，對於美國51個州咧，其實咧就即係影響不大嘅，因為一州政府咧有權咧就跟，有權就唔跟。咁啊，國際上咧其實更加唔會跟你。咁咧即係根本咧就對呢個加拿大啊國際組織嘅私人企業啊同埋呢個地圖服務商完全係冇影響嘅。咁但係咧呢樣咁無知咁無咁嘅行動咧，佢都做咗出嚟，而且咧佢仲咧就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話。好啦，我哋而家有咗灣，有咗湖，都係叫做美國。點解有個灣呢？就係呢個墨西哥灣。佢早前已經將墨西哥灣叫做美國灣啦。好啦，而家有咗個湖，安大略湖叫咗做即係美國湖。好啦，我哋咧需要一個洋，係嘛？因為我哋咧美國咧係俾呢個太平洋同埋大西洋夾住嘅。咁啊，有啲時事評論員咧就話啦：，咦，佢可能咧就呢個一個咧就叫做美國。東洋美國西洋咁啊最好啦，咁之後咧，即係特朗普咧咁都得嘅，因為佢隨意咧將呢個世界嘅呢個地名咧就即係改做美國，咁嚟發泄佢自己嘅個人嘅睇法。好啦，咁啊我哋加拿大總理卡尼咧，今次咧我覺得佢咧就即係反應咧比較冷靜，佢咧就話冇同呢個特朗普咧就嗌交，只不過佢話咧安大略呢個名稱咧已經有400年歷史啦，仲早過我哋加拿大同美國立國啊，所以咧你改乜都唔關我哋事，我哋啲加拿大人咧繼續叫咧佢做安大略湖，過去係咁樣，而家係咁樣，永遠都係咁樣。咁啊，另外咧，美國有啲州政府咧，亦都咧話咧，特朗普黐線嘅，我根本就唔會跟你嘅，我咧就仍然咧叫翻呢個叫做安大略湖。好啦，但係咧，加拿大嘅民間咧就唔係咁老禮啦，咁啊，而家咧即係對於特朗普呢咁瘋狂嘅舉動咧，加拿大咧已經引起咗公憤。渥太華嘅市議會咧上星期咧就一致通過，就話咧要將市內嘅特朗普大道啊 Trump Avenue 咧就改名。咁啊，改嘅名咧就一大堆嘅 suggestion， 包括咧奧巴馬大道、安大略大道、加拿大大道、墨西哥灣大道、佩洛西大道，仲有咧 Taco 大道啊！咁多名裏邊咧，我就最中意呢個啦，即係呢條街應該講就 Taco 大道，因為咧就即係影射特朗普咧就總係退縮嘅咁。好啦，咁啊，即係民間咧都即係用呢啲咁嘅行動咧，同埋咧就出咗啲咧，即係一啲帽啊，就即係諷刺呢個特朗普。但係咧，我哋嘅安省省長呢個福特咧，就我覺得有啲離譜啦，就同特朗普咧架空罵戰，仲出埋粗口，呢個英文粗口咧，我唔敢講啦，即係個意思就親我的屁股咁。咁但係呢個粗口咧，其實咧就。不是他專用的，因為特朗普以前罵人罵過的，用過這個粗口的，那他只不過借用特朗普粗口來罵特朗普，那特朗普呢就反唇相欺，這個福特呢你只不過是卡尼的走狗來的，沒鬼用的，廢柴來的，福特又說你才是暴君，你才是失敗者，哇，兩個大老粗呢就即係而家咧喺國際上咧就你鬧我，我鬧你，咁咧我就覺得咧真係有啲有失國格啊！福特咧，你作為一個一省之長，咁即係同啲大佬咁樣鬧咧，咁就真係咧有失我哋加拿大嘅體面啦。咁即係唔單止咧，特朗普咧話要將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改造呢個美國湖啊！咁咧，白宮咧仲早前咧就發咗一張照片咧，就呢個美國白頭鷹咧就踩壓我哋加拿大硬，咁咧即係。其實咧，即係諷刺啲加拿大冇鬼用嘅，即係你全部咧，你咧就即係要臣服於我美國咁。但係咧，其實呢個故仔咧，就有啲歷史學家咧就翻翻出嚟，就話其實唔係嘅，個結尾咧就係即係大眼咧就打走咗呢個白頭鷹，咁即係等於寓意我哋加拿大喺今次同美國嘅貿易戰裏邊咧，如果我哋堅持嘅話咧，我哋最終亦都可以活落嚟嘅。好啦。 咁啊，今日咧又講特朗普啊。對於特朗普咧，即係最近呢一大堆嘅我覺得有少少咧，即係好過分，同埋即係有啲冇乜理性嘅呢個反應。大家點樣睇咧？特別咧，佢將呢個我哋加拿大安大略湖改咗做美國湖啊。咁究竟有冇用啊？即係同埋咧，你咁樣做咧，係咪只會激起咗我哋加拿大嘅憤慨咧？咁啊，令我哋加拿大人嘅反應啊，你哋亦都認唔認同咧？好，咁啊，電話6024267120，咁歡迎大家一陣間咧打電話嚟咧，就各抒己見啦。你哋自己點睇就打電話上嚟講啦。咁啊，而家先問啦，黃師傅，
18: 係
27: 特朗普呢個改呢個美國將加拿大安大略湖改美國湖廢喎，真係冇用喎，咁做嚟做咩啫？
1: 但係佢專做冇用嘅嘢喎，咁先至離譜啊！嗱，我就因為今日依個題目咧，我係捐窿捐下去睇好多小道消息啊，喂！而家自從改咗依個特朗普湖，
27: 美國湖
1: 依個美國湖之後咧，特朗普係捉招啊！點解咧？有好多報紙話，而家喺嗰個航道嗰度咧，超過六十幾隻船棘住，就因為喺嗰個文件方面咧，你寫美國湖咁喺邊度咧？大家揸正嚟做，咁啊加拿大揸正嚟做嘅就係、是、你話要去嗰度，我哋冇依個，我哋只有 Ontario 啫。咁而家喺文件度咧就大玩文章，咁啊美國係跳跳扎啊。咁啊到底係唔係咧？我唔知嗱，即係依啲你話好多人話 fact check， 我講咁短時間好難 fact check 嘅啊。咁啊，但係你話會有冇機會發生咧？依個絕對有嘅。佢一個行政命令，你下邊嗰扎官員一定要跟從噶嘛。啊，咁另外一樣就係而家喺嗰個航道嗰度咧，原來要過船閘嘅。
27: 嗯，
1: 啊，因為嗰個 Lake Ontario 咧就同嗰、那個海面咧有個落差都好緊要啊，咁要船閘嘅。咁嘅船閘咧，大部分就喺喺加拿大嗰邊，喺美國嗰邊咧，據講係只得兩個嘅啫。啊，咁尤其是佢哋要行嗰個聖羅蘭斯海道嗰、那個水道啊。咁啊，嗱，而家仲有冇幾多日玩嘅咋？一過咗十月咧，嗰條航道結冰，咁唯一佢行得過咧，就要揾加拿大嘅破冰船咧嚟到開路。啊，咁佢亦都唔係全年開放啊，因為一去到十一月之後咧，你就破冰船都行唔到啦，因為太冷啦。啊，所以而家到底美國到底點解要玩依一樣嘢，玩幾多咧？咁而家特朗普佢好高興啊，因為而家口頭上佔便宜嘅咧，依樣嘢係佢嘅正所謂專長嚟嘅。咁佢真正要使本事，佢使唔到嘅時候，口舌辯給佢都喺殺埋佢啊！咁啊，所以而家佢搞好多嘢，但係結果就係天怒人怨啊！咁而家有好大部分依個航運嗰啲人啊，已經心裏邊話啦：，哇，大佬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啊，淨係所謂要改文件啊，寫文件睇文件睇到出曬煙啊！啊，咁啊，未來咧，好可能啊，有個趨勢咧，就係雙方下邊嘅低級政府咧，就直頭將所有嘢全部名寫曬落去。咁啊，嗱，另外一個名字就係依、這個咁啊，可以過到關嘅主持人。
27: 咁啊，即係特朗普啊，即係呢啲咁嘅舉動咧，近來咧有啲人形容佢就即係返老還童。老人成細蚊，呢啲咁嘅
1: 小學雞
27: 啊，真係好似係五六歲嘅細路仔啊，就玩泥沙嘅做法。喂，咁即係但係好鬼危險喎！佢呢個美國嘅即係你嘅世界權力最大嘅一個總統，佢居然玩啲咁嘅嘢咧。咁好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大家咧要知道咧，加拿大湖安大略湖咧係五湖區裏面其中一個湖。咁啊，其中咧五湖裏邊咧有一個湖咧叫做密歇根湖，呢、這個就係用美國嘅地方嘅名嘅。咁有啲人就話。你不如你改咗我加安大略湖做即係美國湖，咁我都可以改你嗰個密歇湖做加拿大湖啫。咁呢啲咁嘅做法，咁又亦都係以牙還牙。不過即係我覺得都冇乜意思嘅。阿明 Sir， 你對呢個問題
3: 梗係冇乜意思啦。嗱，特朗普咧點解出呢一招咧？因為佢咧上個禮拜講唔掂數，佢估唔到加拿大我哋可以反佢台，反加佢關税。佢一直以嚟睇唔起加拿大噶嘛，食硬我哋噶嘛。因為小道，因為過兩年前咧對佢太過軟弱。 咁佢覺得佢可以食硬加拿大，你總過嚟做萬一個州啦，有曬著數噶啦。咁我哋冇理由會做佢萬一州，起碼大部分民意唔係咁睇噶嘛。咁你依趟居然反台，佢老羞成怒又無處發泄，咪諗呢樣嘢咯？你睇唔到啲心理啊？呢個細路仔心理嚟啫嘛。哦，都考試輸俾你，比賽輸俾你，我改你花名，就係依樣啫嘛。咁但係佢唔知道，嗱，佢改名簽名嗰剎那，佢好有快感。跟住個 consequence 嗰個後果，延續個後果咧，佢唔理噶啦。喂，你改地圖咁簡單，你改個名咁簡單咩？你所有文件、書籍、地圖全部要改啊！如果你美國唔改先，你叫其他國家點改啊？咁第一，紐約州州長佢話我唔會聽你話啦，你我個州嘅事嚟噶，所以佢只係貪一時之快做咗呢個決定。但係咧，我覺得咧，凡係事情咧，一分為二，有好事亦都有變壞事，壞事可以變好事。對加拿大嚟講，呢個係好事嚟。
27: 好事真係。
3: 點解咧？佢能夠令到加拿大啲國民我哋更加團結。嗱，以前咧又話：哎呀，我哋唔好同美國打啦，七成去出走去美國㗎，我哋應該投降啦。咁好多，就算我哋有聽眾朋友呢個咁嘅論調㗎嘛。嗯、但係而家唔係啦，邊個敢再話即係順從美國啊？因為尹大偉都講過啦，你如果應承佢咧，佢又繼續加暴你，一步一步逼埋你。咁而家咧就令到我哋團結一致。而卡尼咧，我覺得處理呢件事咧真係高明，佢自己唔出聲，只不過講同你講歷史啊嘛，講事實。四百幾年啦，你美國未獨立，我哋加拿大未見過，佢呢個胡英咁嘅名噶，你改乜嘢啊？改咁容易改噶？咁啊，跟住佢唔出聲，即係唔會反唇相讥，又揾啲馬仔，我哋嘅省長同佢嗌交。咁你特朗普即係自降身價，你只係同我哋嘅省長同一個水平嚟嘅啫，你仲威乜嘢啊？咁啊，當然啦，我哋民眾好激憤啦，又話墨珠根胡改。不要理会我们一个理性国家，我们一个伟大的国家，虽然我们不像美国那么大，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是理性的，是正常的，而美国现在做的事全世界看到，当美国人看到你都是不正常
27: 的。那其实呢、特朗普上台之后真的穿建国，即帮了中国之外，譬如他攻击这个伊朗，使到伊朗人就更加团结，
3: 是
27: 团结一致。好了，现在他攻击我们加拿大，亦都使到我们加拿大人又亦都是团结一致。那即是说特朗普根本是一个反面教材来的。 他攻击哪个国家呢？哪个国家呢？
1: 他要造福世人。
27: 造福世人。好了，那就又在这个休息之前听完 Jeff 的电话先。 Jeff 请讲。
4: 各位好。我想問一問，首先你說渥太華一條叫 Trump 街，是嗎？
27: Trump Avenue。
4: 那條街，
27: Trump Avenue。
4: Trump Avenue， Trump 大道。但我相信那條 Trump 大道是已經很久了，就肯定應該不是特朗普上了台然後才改的，是不是？即是 Trump 這個英國名字來，我相信都很多人叫 Trump 的，所以 我不知道他以前 name是 after 哪个伟人啊，还是什么原因，但肯定改这个名字不是。
1: Jeff 对的，应该不是部长啊 Donald Trump 的。
27: Jeff 在这里呢？
4: 在这里听不听到？
27: 在这里。
4: 我觉得，喂，听不听？我觉得呢，这个特朗普呢，其实呢，是即是又真。但亦都好有敬畏呢、這個總理呢個卡尼，因為卡尼咧今年一月咧嗰陣時候咧喺呢個瑞士達沃斯咧嗰、那個咩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經濟論壇咧，即係發表一篇義正言辭嘅聲明，就話即係反對有人即係改呢個世界秩序。佢雖然冇直接 name 美國，但係人都知係佢個。佢矛提指特朗普嘅，所以我相信特朗普係即係佢其實有少少敬佩家嚟嘅。咁當然佢你知一啲咁嘅小人，梗係憎卡嚟啦，因為人哋咁有才華。另外好同意阿陳生剛才講咧，就係因為川建國咧，我已經希望咧，即係呢件事能夠激發到加拿大人咧，能夠真係自強不息啊，真係會即係會搞強個國家，咁先至可以。逐步即係減少對美國依賴。
27: 好多謝意見，我哋可以去啊講下我嘅信息翻嚟咧，繼續聽電話同埋討論呢個話題。
8: 扮靚嘅方法有好多種，作為現代之潮嘅扮靚一族，應該懂得配合高端醫學美容技術提升效果，令你由內至外更臻完美。
5: 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知形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9: 原来他不够爱我。
10: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嘉怡，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5: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2: 撞咗车啊嘛？
11: 吓，撞车仲咁轻松？
1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2: 做咩啊？
1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2: 吓，乜理由
1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3: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3: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3: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原丝咁。
13: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1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陈国新。
27: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特朗普咧，将我哋嘅加安大略湖咧改名做美国湖，咁啊发泄咧对我哋加拿大不满。不过咧，其实呢个做法咧就已经系引起咗我哋加拿大好多强烈嘅反應。咁即係頭先提到啦，即係渥太華咧，就而家咧要將佢嗰條有佢哋有嘅市內一條嘅特朗普帶到 Trump Avenue 要改名。咁啊改咗好多個名，而家提議緊，不過要通過嘅，唔係而家改咗。咁咧其中有一個叫 Taco 咁啊，我就建議咧都係改 Taco 呢、這個即係最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討論呢、這個。不過咧喺聽阿趙女士意見之前咧，好似阿 Ming Sir 你頭先睇過。那個 Trump Avenue 其實真的紀念這個特朗普，
3: 是因為他25年前來、就是、投資加拿大地產的時候、嗯、那裡有座 building 用他的名字，不出奇的，任何商業機構在那裡原本爛地一塊沒有路的，因為這座 building 建了在那裡、嗯、整條路入去，用這個 building 用這間公司或者用這個 building 的名字來做這個街的名字，絕對不出奇的，絕對不是特朗普從政即、就是 1.0 之後發生的事的、okay?
27: 這個是 1.0 之前發生的事，
3: 25年
27: 是20多年的。好了，即係你睇下我哋加拿大，我哋温哥華啦，好多啲路都係用嗰啲人嘅名。咁啲名咧，一啲係歷史人物，一啲咧其實咧就係、是、你有結有貢獻，對個城市有貢獻咁，佢就可以用你個名啊。咁啊，即係黃師傅你都可以喎。如果你捐得即係一筆錢咁，就可以整翻條啲全整翻條啊，黃師傅大道得喎。
1: 我啊冇呢啲咁嘅虛榮啊，因為如果係容許我揼下片，我真係有排揼啊。
27: 不過其實咧，我就唔反對佢用翻個 Trump Avenue 嘅。佢條街我咪成日碌佢咯，我成日行佢，我成日踩佢，咁有乜唔好啫？所以我就建議就唔好講名。好啦，我嘅電話
1: 係啊，咪專門用嚟放狗啦，
3: 唔係仲頂兩個公廁喺嗰度，
1: 咪就係放狗啦，放狗，你知放狗咩意思啊？拖只狗屙屎屙尿。
27: 好，電話604-267-1320，好聽下趙女士嘅意見。趙女士，請講，講笑啫嚇，請講，趙女士。
16: 係，主持好。兩位嘉賓好、特朗普呢是不是80歲啊？
27: 剛剛80，是的，
16: 是的。咁如果以我們中國人的生肖是屬狗的嘛，
1: 是
16: 的，我今天有一個形容 个名词俾佢咧，就真系冇法子避免噶啦，一定要提个狗字，因为咧佢就名副其实嘅癫狗，所以我真系要讲呢个叫佢呢个名咯。啊，咁冇，所以既然系癫狗，根本就冇理性嘅，佢点样可以会做到啲合理嘅嘢啊？正常嘅嘢咧，冇可能噶，冇要求一个咁嘅人去做啲咁嘅嘢。所以我就好欣賞我哋本身我哋嘅總理卡尼，即係應對一個咁嘅癲狗嘅人咧，即係特殊人啦，唔正常啦嚇。阿卡尼都話唔正常，佢就講得文雅啲，咁都就嗰、那個方法好啱嘅。平時佢喺度講乜講乜講到好興起又好乜都好，卡尼從來冇反應，唔表示。但係佢一有機會咧。表白啦！佢好似讲话安大略湖，我哋已经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噶啦。
27: 嗯，
16: 即系加拿大同美国未人立国之前，已经有呢个安大略湖。咁呢个系你去查历史啊，查咩你都会查到噶。所以唔系你特朗普点样乱咁噏都得噶。咁所以我好欣赏阿卡尼处理事嗰种嗰一套，同埋嗰种修养。啊，其实特朗普，我谂佢本身美国人本身里边有好多人都觉得佢卑鄙噶，即系唔会尊重佢啊，亦都唔会拥护佢嘅，所以呢啲即系时间唔会长啦。佢好似咁霸道啊，点咁嚟啊，咁唔会长咯。啊，我要发表系咁多啦，因为我亦唔鼓励呢啲咁嘅人喺其他国家有啲咁嘅人，系啦，多谢晒。
27: 好多谢赵女士，咁啊，其实咧就仲有一个话题啊，其实都大家应该都可以讲嘅，因为特朗普最近咧又铺咗一个。佢所謂嘅唔知啲調查咧，哇！佢係全美國最偉大嘅總統，佢、
0: 哎、
27: 自己話自己最偉大，哇！仲偉大過呢、這個排第一，佢個整個表出嚟我都睇過表，佢係排喺最頂嗰度，下邊先啊對咗林肯啊，即係其他啲咁啊最差嗰唔使講啦，梗係呢個
0: 入流嗰啲
27: 嗰啲啦，咁啊即係話呢個亦都係真係佢係一個即係自大到咁嘅樣嘅，唉！即係只有係特朗普先可以做得到嘅啫，好啦，華哥。华哥，请讲。
2: 喂，阿新嘅系大家好。阿Trump佢真都系啊，新瓶啊旧酒啊，食过翻寻味啲嘢剩。佢差唔多系，佢帮佢啲手下差唔多系啊，唔知佢哋啊打咗针定系唔记得食药啦，因为食咗药又冇打针咁。啊，我记得曾经佢哋好似阿咩边个阿 Trudeau 啊。前任的總理啊，曾經嘛之前的啊個 Kuzma 啦，就有個協議啲嘢成啦，差唔多好似係佢第一任期 1.0 啊。阿Trump佢哋咪簽話，又話好似有個毒藥嚟噶，真係佢又係唔允許其他國家，尤其是同我哋差唔多中國祖國嗰邊啦，差唔多係其他國家簽又話，哦，差唔多一模一樣咁上下啦，好似今時今日話唔同其他國家啊，做咩啊，咩貿易啊，乜嘢啊，好多限制啊，差唔多又係有啲係喪失咗主權啦，但係今次啦比較加碼咗啲，我嘅暫時係咁啦，Thank you。
27: 好多謝你意見，咁即係其實咧，即係今次嗰個表現裏邊咧，正如頭先啊趙女士話齋，咁啊我哋嘅總理卡尼咧表現出嚟咧，人哋睇咗即係一個。紳士一個落大方，係
0: 好有修養，
27: 有修養嘅人。
0: 唔同你對
27: 特朗普咧，今日男仔啊，即係口沫，即係難到咁嘅程度嘅。咁咧即係男仔對男仔，咁就我哋嘅福特省長就可以同佢男對男啦。咁即係呢個咧，其實咧佢真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可以當呢個政治笑話去睇，咁但咧作為加美兩個呢個咁友好嘅國家，搞到而家咁嘅局面咧，就真係好令人好悲哀。
3: 其實。特朗普是什么人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他这样做法是对美国的伤害很大。因为国际形象嘛。你这一趟这样就是一路拗叫或改名那些，你看看卡尼做的事就是一个大国风范的领袖。你看看习近平有没有做这些事，这么多年了，过十年了，他十几年了。但是你看特朗普上台 1.0 到现在，他每一次自己有些失势或者国家不开心，他就发烂渣了。 就揾啲好唔理性嘅嘢，唔理性行為出現咗。咁你第一就破壞咗美國嘅形象，同埋咧你失咗信用。大國啊，能夠即係維持到個霸權咧，你強大咧，除咗你嘅經濟軍事力量強大，你仲有你嘅信用啊，係咪睇得起你，有冇人嚟尊重你？你作為一個美國總統，你其他國家人民唔好講話，即係同你就敵對伊朗人啊，或者即係俄羅斯人啊，你淨係睇加拿大，我哋係你嘅最好嘅盟國，我哋加拿大人點睇美國而家？呢個你咪真係即係將美國個形象同埋佢個實力大打折扣咯。嗱，特朗普如果再咁玩落去咧，我覺得咧嗱，下兩個月咧就大選啦，中期選舉，中期選舉之後咧，可能佢就即係半隻跛腳鴨，唔係全跛到半跛噶啦。咁呢個時候咧，佢仲可以發揮咩作用咧？咁啊，即係我哋要迎接啊，嗰個咩咧？就後特朗普時代出現噶啦。咁啊，當然佢即係剩翻個兩年，佢仲可以玩好多嘢，但係佢個威力啊，個殺傷力係越嚟越細。所以你睇到點解佢喺烏克蘭戰場，甚至同中國講數，甚至喺伊朗，佢都一路退。但係佢退佢自己又唔知點樣退，好似伊朗戰場咁，佢唔知點樣退。咁於是乎嘅咁多種壓力加埋一齊咧，導致到佢個心理係好不平衡嘅。即係你任何一個政治，你睇我即係認識個總統，由我出世之後到現在，甚至歷史上美國總統咧，呢啲咁反常嘅行為，我真係未見過噶。即係有啲好奸嘅，啊有啲好狡猾嘅，啊亦都有啲好殘忍嘅。但係基本上我冇見過一個喺公開地個行為咁失算、咁失常嘅人做總統嘅。尼克遜當年因為俾人彈劾水門事件咧，佢都係借酒消愁啫嘛，佢冇做呢啲非理性行為啊。佢嗰陣時好多嘢交俾基辛格去做，佢自己日日喺白宮啊，飲到啤啤苦飲威士忌。咁但係佢冇做過好似類似特朗普嘅行為出嚟喎。啊，
27: 好，咁我哋休息陣，聽完五點鐘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聽電話同埋咧討論一個話題。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6: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啲咩先？
6: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7: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7: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7: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7: 凡 order 149.88毫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39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1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天敌松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9: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9: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
20: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9: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0: 和你有个约会。
19: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9: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
4: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飞沙峡谷哭一个垃圾转运站，怀疑因为锂电池系发生火警。方乐林报道。
9: 本省哭一个垃圾转运站发生火警，消防部门相信可能涉及锂电池，并提醒市民不要将锂离子电池当作一般。